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这是一段有趣的对话。
2: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3: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2: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3: 对不起，麻烦您了。
1: 现在我们反过来听。
3: 对不起，麻烦您了。
2: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3: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2: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1: 人生就像舞台，角色只分两面，你扮演的是哪一面？人人自律，社会廉洁。
4: 爸爸说，蓝天上那道白线是飞机飞过留下的痕迹。妈妈说，纸上那五

0: 最好听声音的五线谱。老师说，马路上那一道道白线，是让我们都能安全通过的斑马线。
1: 为了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为了所有家庭的幸福，请您在斑马线前减速。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4: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5: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4: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5: 早啊
6: 早啊。
5: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6: 开车注意安全，
4: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7: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8: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虽然说小银行有着相对高的存款利率，但也是因为小字，部分存款人总是感到心里不太踏实。那么小银行的存款是否有保障呢？咱们先说结论，在国内的小银行存钱是有保障的。根据银行存款业务所需履行的存款保险条例，个人在单个银行的普通存款拥有50万限额以内的本息赔付保障，即使是小银行，比如说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之类的，只要是经由央行许可成立的合规银行业金融机构，那么用户的存款就会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说到这儿，相信有的存款人要问了，那如果超过50万，是不是就没保障了？那当然还是有的。由于银行业对于社会经济的特殊影响，从国内的各项案例来看，对个别出现问题的银行，国家是会采取一定的市场手段，通过存款保险基金促成健康的大型商业银行完成收购，或者用其他方式来进行兜底，以此维护存款人的相关利益，稳定银行市场。另外，存款的相关业务作为银行经营和开展其他业务的根基，各银行首要保障的就是存款安全。因为一家银行如果是在存款上有风险，那么它将无法从社会中成功吸收储蓄，进而无法经营下去。所以在小银行存款安全性上依然有着充分的保障。当然了，如果说您明知一家小银行拥有许多潜在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没有必要把钱存在这家银行了，建议选择其他银行，而不是给自己增加不必要的心理负担。
9: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10: 小指标大能量，
11: 小知识大用场，
12: 国元小课堂。
7: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投资者保护机构之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是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并且直接管理的证券金融类公益机构，经过国家工商总局登记，于2014年12月在上海注册成立。投服中心是公司制法人单位，股东单位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那投服中心的设立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投服中心的设立是中国证监会完善监管政策，丰富投资者保护体系，切实加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我国资本市场迈向法治化、成熟化进程的重要标志。 新的证券法设置了投资者保护的专章，建立上市公司股东权利代为行使征集制度，明确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1%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者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征集人代为出席股东大会，并且代为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进一步完善了派生诉讼制度，规定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投资者保护机构提起派生诉讼的，不受公司法有关需要连续180天以上持股1%以上的限制，探索了适应我国国情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规定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诉讼代表人，按照明示退出、漠视加入的原则，依法为受害投资者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投服中心作为依据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根据证券法来开展相关的投资者保护工作。由此可知，投服中心的设立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好消息。以上是我们今天国元小课堂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来来来来，大家手里的活都听一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公司新来的同事燕大胖。
0: 大家好，我叫燕大胖，希望以后呢可以多多指教哈，谢谢大家。
3: 来，大胖，这是你的工位
0: 啊。好的，老板。大家怎么都在打瞌睡哦？一个个黑眼圈都好严重啊！前辈啊，你好啊！我签合同的时候听说啊，这家公司从来不让员工加班是吗？
4: 对哦，我们单位啊就执行了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制度，只要到时间，准点的就走就着了，上面从来不会问。
0: 太棒了！我就喜欢这么人性化的公司啊！
5: 好干啊！
1: 下午五点，
0: 前辈，咱们公司不是下午五点下班吗？怎么办公室的人都没走啊？
4: 是这样的，那个晚七点钟啊，公司食堂提供了个免费晚餐。都五点钟了，回事再买菜再做饭，那都几点钟了？回事肯定懒得做了，不就在公司吃的了吗？用免费的，对。
0: 这么好啊？那我再来忙一会儿啊，晚上一起吃饭啊。
1: 晚上七点。
0: 前辈，这个公司福利太好了哈！这下可以心满意足的回家了。
4: 对了，来，这个是你今天的抽奖券 啊！公司福利，我们单位每天晚上十点钟组织一次抽奖，一等奖小自车一辆，抽不到没公司，每个人都有一份安慰奖。
0: 我把明天的工作忙一忙，等着晚上这个抽奖。
1: 晚上十点。
0: 前辈，我没有中奖哎。
4: 没事，不有安慰奖吗？安慰奖是健身房入场券一张。
0: 这个也不错，出去办健身卡要不少钱。现在不早了，那我先回去休息了。前辈你不走吗？
4: 单位规定，雇凌晨两点，打车费全报。单位规定，早上六点钟免费早餐，还有一杯新爸爸咖啡，超大杯。
6: 我叫叶大胖。我们单位真的不用加班啊，而且福利好好啊。可是，为什么比加班还累呢？
7: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8: 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9: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8: 你这孩子就是懒。
9: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8: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明明，赶快走呀！
9: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8: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10: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11: 请大家拿着体检表到各个科室检查，血压100-130正常，双眼1.2，眉色盲不错。有乱穿马路吗？
12: 有。
11: 心电图正常。参加过献爱心活动吗？
12: 没有。
13: 内外科检查机能正常。公共汽车上有让座吗？
12: 没有。
13: 鼻咽喉正常。有随地吐痰吗？
12: 有。
11: 抽血化验，放松放松。有过异物献血吗？
12: 没有。
11: 体检结论，身体各指标健康。医生建议日常多注意培养自己的爱心和公德心。
14: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5: 与您感受当下，
14: 感受人烟，
15: 感受人烟，
14: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6: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7: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6: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7: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6: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7: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16: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7: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维。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横跨六到八月的暑期档啊，历来是激活行业活力的关键节点。那么电影《四度》登陆了暑期的影院之后呢，热度是持续走高，连日来多处实景的这个取景地同步迎来了客流的增长，影视赋能文旅的联动效应也是愈发的凸显。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3: 这就叫做铁桶。
4: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度》聚焦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的关键历史节点，全景再现了四渡赤水战役。电影真实还原经典历史战局。三万中央红军深陷40万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的绝境，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布局、声东击西的战略智慧，四次横渡赤水，层层破局突围，最终扭转被动战局，跳出敌人包围圈，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智破局的战争奇迹。影片上映以来，连续拿下单日票房冠军。
5: 能感受到先辈们为我们现在和平生活的付出，能感受到我们现在生活来之不易，觉得比历史课本更加生动鲜明一点。
6: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难得的就是在观众已知结局的这个前提下，还能够通过多条故事线的这么一个叙述，能够牵引着观众。
4: 该电影在贵州赤水、四川古蔺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完成拍摄，最大程度还原四渡赤水战役的真实场景。连日来，银幕热度没有止步于影院，顺着赤水河一路向外蔓延，贵州、四川、古蔺等战役旧址、实景取景地游客量环比大幅攀升。在遵义会议会址，不少人因观影专程前来开启红色之旅。
7: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4: 四川省古蔺县委书记赵元华告诉记者，当地依托太平渡、二郎滩两大核心渡口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把书本里静态的战斗故事变成游客可沉浸式参与的动态体验，
8: 把我们的文旅的这个潜力给它挖掘出来。我们把太平古镇的老街进行了原貌的一个复原的改造，同时呢也植入了一些新的业态。我们创新了一个叫行进式演绎的节目，把我们的红色资源给它推荐出去。
4: 随着电影《四渡》热映，贵州影旅联动票根优惠活动效应持续释放，一张票根串联起了电影与山水，也串联起了文化体验与消费活力。电影上映期间，贵州面向全国观众发放10元和15元电子观影优惠券。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陆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不少观众对影旅联动优惠政策表现出浓厚兴趣。
9: 对省外的游客来说非常有吸引力，能够推进本地的文旅发展，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10: 拿着票根去游玩还有很多优惠，非常实用，很希望观影之后去四渡这部电影的取景地游玩。
4: 贵州广电集团电商云公司一马游贵州平台相关负责人鲍岗告诉记者，
11: 电影上映以来，后台累计领取权益单日的一个兑换的一个人数还在持续增长。目前游客比较青睐的景区主要是咱们的黄果树、梵净山、小七孔等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
4: 在黄果树景区游客服务中心，记者观察到，短短10分钟内就有7、8组游客通过票根联动政策免门票入场。景区相关负责人沈晨介绍，
12: 黄果树、龙宫、天龙屯圃、格凸河都参加了这次的活动，为景区持续注入影视 IP 带来的文旅新活力。

0: 本身呢，这个贵州省内的这个国有 A 级的旅游景区啊，就已经非常非常多了啊，再加上呢这个四渡赤水的这样的一种加持啊，有一些这个红色旅游的景点呢，其实在今年呢就更火爆啊。
1: 嗯，其实贵州的这个旅游形态是非常丰富的，
0: 嗯，
1: 它也是红绿结合的一个旅游形态，
0: 对，
1: 就是比如说，像大家比较熟知的黄果树大瀑布，
0: 嗯，
1: 然后包括像荔波的这种自然山水，
0: 嗯，
1: 还有比如说像织金洞啊，就是很长的一个汉溶洞，等等，还有像万峰林啊，这两年马岭河大峡谷网上都很红，它这就算是绿色资源，
0: 嗯，
1: 然后其实它的红色资源也非常丰富，对吧？这个刚才大家也都，听到了，
0: 嗯，
1: 这个四渡赤水也是毛主席军事思想啊，就是在他的军事指挥当中的一个神来之笔，也是他自己的一个得意之笔。
0: 对，
1: 那么对于整个的啊，就是贵州的这个文旅来说的话呢，应该说也是啊，迎来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机遇。过去大家可能知道，但是呢，未必知道的这么详细，
0: 嗯嗯，
1: 尤其是一些这个年轻人，四渡赤水可能他知道，但是为什么要四渡赤水？
0: 对，
1: 如何四渡的赤水？
0: 嗯
1: 啊，然后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目的？达成了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战略的目标？那并不是很清晰。
0: 嗯，
1: 所以我们看这样的一个这个电影啊，也是给啊当地的这种红色旅游呢注入了新的动力。大家如果说有时间感兴趣，不妨去看一看，特别是在暑期的时候。为什么说特别是在暑期的时候呢？
0: 嗯，
1: 因为贵州的整体的这个气温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的适宜，
0: 嗯，啊，
1: 比较舒适的。那么大家如果说去贵州的话呢，夏季暑期的时候是会有比较凉爽的感觉。贵州的省会贵阳，他们有一个就是自己的称谓啊，叫爽爽的贵阳，就是因为它夏天的时候气温没有那么高，
0: 嗯，
1: 啊，所以大家暑期的时候呢可以考虑一下。
0: 再来关注第二个，这个也是相当于是旅游景地的一个打卡地了。电视剧《种墨园》啊，热度呢目前是持续走高的。核心取景地呢是在咱们安徽泾县，中国宣纸之乡也是迅速出圈。那游客呢循着剧情奔赴打卡，全域文旅市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流量热潮。那么借剧集热度实现了影视引流业啊，这个业态的这个流客。那当地是如何深挖宣纸非遗和影视 IP 的双重价值，把荧屏当中的故事场景转化成可以触摸、可以参与、可以消费的沉浸式文旅产品呢？我们来听听报道。
2: 电视剧《种墨园》以安徽宣城泾县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在桃花镇的青山绿水间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
3: 拉紧，拽紧，
4: 把它给到地方啊，
3: 给到这里。
4: 这个时候，
2: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张忠平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5: 一共有108道工序，一个周期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2: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6: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那么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2: 烟雨笼金川，山泉底草潭，安徽泾县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所产宣纸质地绵韧，电视剧剧名《种墨》二字也藏着文脉深意。现实中的百年老宅种墨园坐落于云岭镇罗里村，是剧中宣家大院的原型，承载着古人笔墨传家的期许，见证宣纸技艺代代相守。剧集以现代现实视角叩问非遗传承创新，将捞纸、晒纸、制浆等古法工序与匠人家族的命运纠葛深度绑定。镜头没有将宣纸技艺作为冰冷背景，而是以纸为媒，诉说坚守与革新的时代命题，也让泾县的山水、古建、非遗完整走入观众视野。
7: 最近就是因为看了《种墨园》，特意赶过来，然后亲手做了一张纸，才能真正理解宣纸的温度和厚重感。
2: 安徽泾县宣纸小镇运营负责人刘爽告诉记者，《种墨园》开播第一个周末，宣纸小镇景区接待游客24125人，同比增长537.6%。
8: 这部剧真实地还原了古法造纸的全过程，让藏在深山中的宣纸制作技艺被更多人了解。现在很多年轻人专程来体验，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传承。
2: 依托聚集 IP， 金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8: 宣家大院坐落于宣纸小镇27片区，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1:1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为了高度还原剧中聚集氛围，宣家大院内设所有陈设均由剧组按照剧中细节高标准复制。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众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设置剧中人物立牌、经典台词牌，方便游客拍照打卡，解锁众墨园同款剧照，体验剧中人的乐趣。
2: 到访游客也收获了满意的体验，
4: 的确感受跟在电视剧上看到的感觉是一样的，给人一种水墨画的感觉。参观了这个宣家大院，感觉好像自己也到了电视剧里面一样。
2: 剧中宣言骑车穿行皖南川藏线，林依然漫步月亮湾浅水滩，试图在桃花潭边弹指，将皖南山水嵌入叙事节奏，悄然完成了一次对金县文旅的深情推介。现实里，金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串联起分散的影视取景地与文化地标，实现散点观光向全域深度游转变。刘爽表示，当地已推出两条差异化精品线路，
8: 一条是众墨园穿越深度多日游，另一条是众墨园剧粉特种兵一日游。以众墨园剧粉特种兵一日游为例，可以先来宣纸小镇探秘宣家大院，体验宣纸制作工艺，再去三溪塘线装文化园打卡剧中宣纸生产和线装书印刷装订展示场景，最后还要去一趟桃花潭复刻剧中龙舟赛开幕同款。
2: 同时，当地还统一打造跟着众墨园游金县全域精品线路，串联宣纸小镇、宣家大院、扎记古村、桃花潭、月亮湾等核心点位。金县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敏介绍，当地以惠民政策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0: 我前年到月亮湾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就是非常好玩的事情，就是那个月亮湾大家都知道，就是可以开车然后过水嘛，对吧？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去过水的时候呢，把那个窗户打开，然后这个水的两边你知道吗，还有人拿那个水枪然后对着大家呲，你知道吗？结果没想到就是不仅窗户打开，然后人湿了，车内部也湿了，就很有意思。
1: 它也是一种就是应该讲啊，是非常能够让大家有体验感的、这样的一种旅游方式。
0: 对。
1: 那么对于现在的朋友们来说呢，可能你会觉得啊，说我们到这个金县去，过去更多的我们都说是这种绿水青山的绿色的旅游啊，因为我们经常能够感受到当地的这样的一些这种
0: 自然文化风光，
1: 自然风光的这样的一些风采嘛。
0: 对。
1: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可能都会就是能够非常明确的就是感受到啊，到了这个金县以后啊，还是有很多的跟我们大家所想的并不完全一样的一些自然风景，这种人文风景
0: 是
1: 会给我们带来。过去的时候大家可能也会想过说当地有这个文房四宝，宣城是中国的文房四宝之乡啊，大家不要以为只有宣纸啊，
0: 对，
1: 宣纸是其中最有名的，但是实际上的话不仅仅是这个宣纸，因为有宣笔、有宣砚，宣笔也是非常有名的啊，然后宣纸、宣笔、宣砚啊，然后这个就是徽墨在这个宣城当地也有制作的，因为它属于是泛徽州文化的这个地区嘛，
0: 是，
1: 所以相对来说的话呢，它的整体的这种就是文化旅游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也不妨去关注关注。现在呢，其实在当地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新的这种文旅业态，比如说村咖呀、山间民宿啊，
0: 对，
1: 承接起了二次留客的功能。
0: 对。说完了这个旅行啊，我们来说一说专为旅行拍摄等场景购买的一些这个服装。眼下呢，正是暑期出游的高峰期，那各类旅行拍照的需求呢，也是集中涌现。那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次抛衣，在电商平台的销量出现了上涨。那所谓的次抛衣，大多是50块钱以下的平价服装，适配各类打卡场景，所以呢，这个不少消费者也是愿意购买，花费不高就可以轻松打造多样氛围感的 造型。那拍完照片之后啊，这个衣服呢要么转卖，要么就直接丢弃，也不心疼。刺抛衣的流行契合了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呢部分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生产标准，背后却暗藏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那么刺抛衣可能会给我们的皮肤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听报道。
9: 浙江安吉市民周家的网购订单里，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30多元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
10: 像一些特定的地点啊，海边、沙漠这些地方，想为了出片嘛，肯定是买一些比较鲜艳的衣服。但这些衣服的话，搁在平时是没办法穿出去的，所以会选择一些比较便宜的这些刺抛衣，就为了出个片，回来也就扔掉了，也不觉得可惜。
9: 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新潮，配色多样，多用于拍照打卡，大多仅穿着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转售，与常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刺抛衣为什么这么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旅游大数据中心主任钟丽娜表示，这一概念的兴起背后是场景化和影像化的消费环境，反映了年轻人旅游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
11: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旅行啊，他主要想我怎么样把这个旅行记录下来，表达出来，还有分享出来。因为旅游本身就是短暂的这个身份的体验和情绪的表达，所以他们不是买的一件衣服，买的是一个场景里面的形象，照片里面的记忆，以及人生节点的仪式感。啊，年轻人希望用比较低的这个成本去完成风格的转换。
9: 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
12: 从行业来看的话，目前没有针对用刺抛衣作为一个概念的确切的标准。商家抛出这个概念，一个是压缩它的成本，另外一个呢，它也是通过低价来吸引消费者的一个消费。
9: 市场缺乏针对性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刺抛服饰做工粗糙，面料单薄，经过洗涤后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问题，但往往因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中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中，面料与材料成分常标注为其他，未展示具体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标识时，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均需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该标准对甲醛 pH 值、色牢度、异味、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等设置了安全限值，并按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不同安全技术类别。宋立丹表示，在购买服装前，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
12: 应该看产品的一些标识嘛，你的吊牌啊、水洗标呀、这些生产厂家、材质，最基本的一些标准啊、标注的内容都必须有。满足了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就是 GB18401-2010 这个标准，然后还有标注它对应的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这种应该至少是为 B 类。刺抛衣首先它这个面料通常会使用像化学纤维这样的一些比较廉价的面料，也很容易变形，就是结构也不很稳定，强力都跟不上，甚至缝纫线的使用啊都不是特别的好的材料。
9: 宋立丹建议消费者选购刺抛衣后，可通过闻气味、触摸面料质感初步判断产品优劣，发现问题及时与商家协商处理。
12: 我们拆出来之后，你可以稍微的闻一下它的气味，有一些服装的染料或者说时间很长了是可能产生一些异味的，还有看它的质感，面料是不是很粗糙啊，或者说在工艺上你的线头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个就是商家是不是支持7天5理由退货啊，如果说他不能，应该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吧。觉得不是很放心的话，穿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穿一件自己的衣服给它稍微隔一下，

0: 这个刺抛衣啊，就是反正就是颜色挺好看的啊，花里胡哨的，然后呢就是上镜呢也特别好看，但就是你摸着的这个手感不是特别好，然后包括穿在身上可能会有比方说哎呀这个身上刺痒啊，或者是起红疹啊，过敏啊，这样的一些症状啊。
1: 这么夸张吗？
0: 真的真的。
1: 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呢，大量的刺抛衣还在二手平台转售，那么廉价刺抛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安全问题。这类产品除了穿着舒适度较差呢，还潜藏着健康的风险，
0: 对，
1: 所以要谨慎选择。
0: 尤其是我们女孩子啊，还是要慎重选择的。好了，早上的8:56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1: 我是史维，
0: 稍后呢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1: 再见。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时刻？电影院的灯突然亮了，字幕还在往上滚动，身边的人开始起身穿衣离开，你坐在那里不想动，好像只要多坐一会儿，那场电影就没有真正的结束。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有一点伤感却又不得不面对的词，叫做散场。散场有的时候从来都不是一瞬间的事，它在沉默里酝酿了很久，在你没有察觉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1981年刘文正唱了一首歌，就叫做散场，洪光达和马昭君写的词曲，旋律轻快温柔，却唱的是人间最寻常的聚散。刘文正只唱了8年就远走美国，过上了简单的生活，他比谁都懂得该散场的时候就散了吧。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刘文正的《散场》。那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散场》，是故事的结尾，也是记忆的开始。刚刚这首《散场》里面有一句“忘了吧”，刘文正唱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里全是温柔，好像在用那种多情的眼神微笑着告诉你，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但忧伤不必带走。散场之后，你走出电影院，街道空空荡荡，刚才的两个小时里，你为别人的故事哭过笑过，现在一切又回归寂静。许嵩在2007年的时候写过一首歌叫做《散场电影》，那是他早期的作品，带着青春文学的气息，爱情的电影散不散都没了关系，不是不在乎了，是激情褪去之后，两个人在感情里都耗尽了心力，终于疲惫的释怀。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许嵩诠释的这场散场电影。

许嵩的这首《散场电影》唱的是年轻人的散场，疲惫、安静，并不再追问。而有一首同名歌，它来自南方二重唱，他们把这首歌唱出了另一种味道。1992年的专辑《回归线》里，他们演绎的《散场电影》里面唱到：“当你沉默，我不再询问。”当你的笑容变得陌生，和声交织在一起，像两个人在同一个故事里各怀心事，却都不再开口，那是最后一场电影了。好，来听听南方二重唱《散场电影》。

同一个歌名，不同的声音，也不是同一首歌。许嵩唱的是一个人坐在黑暗里看字幕缓缓升起，南方二重唱唱的是两个人肩并肩坐着，却已经隔了一整片海。散场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一种是沉默，有一种是告别，还有一种是眼红。季羡林有一首歌叫做《眼红散场》，我把脸红给了你，把眼红留给了我自己。脸红是相遇时的心动，眼红是散场时的不甘。你照单全收，没有感激，而我要习惯拥有，也要习惯分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段好像不是很完美的故事。眼红散场。

0: 脸红相遇，眼红散场，八个字就是一整段故事的全部。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散场》，是故事的结尾，也是记忆的开始。春天是绿色的，
1: 在心里种一棵树呀，等你走过能看见。
0: 夏天是蓝色的，

纪更迭，人生转场，那些歌儿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
6: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6: 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是吧，去合肥高铁南站多少钱？
3: 20块钱。
0: 离合像金香粉了，这样贵啊。
4: 能不能便宜点，便宜点就走。
3: 那行吗？上车，50块钱，赶紧的。
4: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1: 哎，胖子，你坐我车吧，我平时开到高铁站才40块钱。
0: 好、哦、是吧，你看那我就不坐离车了。
3: 那不着价呢，32个钟。
1: 我20。
3: 哟，强身子根的胖帅哥，来姐，我不要钱了，上去。
1: 哎，行行行，你厉害你厉害，你走走走走走。
3: 跟我搞，搞死你小伙子，俺女的自豪啊，拉长子走了。
4: 行行行行，那个我打个招呼啊，二舅妈，我先走了啊。
1: 好好好，
4: 真没有想到在这里可以碰到你啊，下次有空再到家里去吃饭啊。
1: 行，没问题，路上注意安全啊。
3: 那个稍微等一会，她是你二舅妈，你租屋去跟人家玩
4: 啊。你不是不要钱吗？哎，那我不就不麻烦我二舅妈了嘛，对不对？哎，咱们快点走吧，要不然我等会赶不上车了。我是大胖，这就是生活。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6: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继续来分享今日份的主题歌单。散场是故事的结束，却是记忆的开始。上半段我们聊了散场的各种模样，温柔的、疲惫的、沉默的、不甘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1997年，郭富城唱了一首《散场》，收录在专辑《分享爱》当中，姚若龙作词，陈耀川作曲。故事结束了，灯光熄灭了，感觉心里有风，转身的背影有翻飞的寂寞，想念的累了，回忆也睡了，只剩泪水醒着。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郭富城的这首《散场》。

故事结束了，灯光熄灭了，可心里的那阵风要吹很久才能停。还有一种散场是没有说再见的。李行亮有一首散场，收录在2012年的专辑《愿得一人心》当中。它是一首 demo， 没有完整的编曲，没有复杂的配器，甚至没有一句歌词。但是，它就像一段还没有写完的心情，粗糙

真实能唱进人心底。有时候散场就是这样，还没来得及好好告别，就已经结束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安静下来，静静地听这一场散场 demo。

一首 demo 像一段还没有讲完的话，说到一半停在那里，不是不想说完，是不知道该怎么收尾。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散场是故事的结束，也是记忆的开始。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从来没有在节目当中出现的乐队，叫做打火机乐队，他们也有一首有故事的散场。

最终都会散场，留在原地的话又怎么重新开始啊？走吧走吧，我又在陪你啊，你回头

这里是那些歌儿，刚刚我们一起听的是打火机乐队的散场。那这首歌很多人的评论里面说很像人机演绎的。其实无论舞台的灯光一盏一盏熄灭之后，你是如何的心情？那种散场，有的时候是热烈的，有的时候是不甘的，有的时候是用尽全力的。那即使唱到声嘶力竭，还是暗哑着声线。不光是台下的打火机在黑暗里摇曳，然后灯光灭，人散，但总有一些东西是不散的。刘宇宁在2025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闭幕式上唱了一首《永不散场的告白》，那是闭幕式的致敬曲，致敬每一位追求梦想的电影人。千帆过尽，还是少年模样。好的作品留给人的感受是不会轻易消散的。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一下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的致敬曲，由刘宇宁带来的《永不散场的告白》。

有些东西永不散场，比如热爱，比如梦想，比如那些在深夜里陪伴过你的歌。最后这首歌给所有不舍得散场的人，金志文的《不散场》是电视剧《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的插曲。内心始终滚烫，不惧跌跌撞撞，道阻且长，无妨。梦想在我们远航，散场不是终点，只是换了一个方式继续前行。今天的那些歌儿跟您分享了很多首的散场，那今天最后这一首《不散场》作为结束曲，那在这里呢就真的要散场了。就像金志文唱的，内心始终滚烫，就不算真正的散场。我是抱抱，这里是那些歌儿，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3: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2: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3: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2: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3: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2: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4: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赤子之手相扶。
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3: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在不正确的减肥道路上努力越勤奋效果越差。你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越认真减肥效果却越差呢？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体重很快反弹，体力也越来越差，还容易生病。那么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啊，就是因为很多流行的减肥方法减掉的并不是脂肪而是健康。今天就来和您盘点五个很流行但是无效的减肥行为。在生活当中，我们偶尔的出现手麻，可能你会第一时间想到是颈椎病犯了。其实呢，手麻并不一定是颈椎病啊，还有可能是腕管综合征。那什么是腕管综合征呢？腕管综合征的发病原因有哪些？如何鉴别腕管综合征和颈椎病呢？今天来和您说说。人每天其实都是在不断的流失骨质的，男女都逃脱不了。女性占的比例呢会更多一些，会流失更多的磷、钙、钾、钠等元素。骨质疏松之后，骨架承载的力度发生改变，身体多部位会出现酸痛。那么吃什么能够防治骨质疏松呢？今天这份食补的干货请你查收，常吃能够强健骨骼。不少近视的家长都担心啊，自己的近视会不会遗传给孩子。事实上，高度近视存在一定的遗传倾向，但是并不是绝对的，后天用眼习惯才是影响视力的关键。想要守住孩子的清晰世界，不必过度焦虑遗传风险，更要抓住成长的关键期，从小做好科学防控，从日常用眼、户外活动等方面提前干预，降低孩子近视发生的概率。我们今天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李丽为您支招。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你是不是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越认真减肥效果却越差呢？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体重很快就反弹了，体力也越来越差，还容易生病。我明明很努力了，怎么又胖了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问题不在于你不够自律，而是很多流行的减肥方法本身它就是无效的。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在不正确的减肥道路上越努力越勤奋效果越差。之所以出现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就是因为很多流行的减肥方法减掉的并不是脂肪而是健康。今天呢，就和您盘点一下五个很流行但是无效的减肥行为。第一个无效减肥行为就是只吃素不吃肉。在减肥的路上，有些人至今依然将肉类视为大忌，这种观点实在是不可取的。吃得太素不仅不利于减肥，还损害健康。首先呢，素食并不一定是低热量的。地三鲜、干锅土豆片、鱼香茄子，或者是油饼、油条、麻团，甚至糕点、饼干、甜饮料都是素食，但是却都是重油、重盐、重糖、高热量。常吃这样的素食啊，必然会影响减肥大业。其次，吃太素了可能会导致代谢率下降。饮食当中缺乏来自肉蛋奶类食物的优质蛋白，如果 豆类等植物蛋白摄入也减少了，时间一长可能会导致必需的氨基酸摄入不足，蛋白质合成效率下降，蛋白质总量入不敷出，可能会引起肌肉流失，基础代谢率下降。在同样进食和运动量下，基础代谢率越低，减肥效果就越差。第三呢，吃太素不仅会营养不良，还可能导致脂肪肝。长期不吃肉，严格素食者是不吃肉蛋奶的，那么那些主要来自于肉类的营养，比如说血红素铁、维生素 B12、 锌、优质蛋白、钙等就会缺乏，容易引起贫血、骨质疏松、免疫力下降等。同时呢，过度的素食还可能因为饮食结构不平衡导致脂质代谢异常，比如说缺乏胆碱可能会影响极低密度脂蛋白的合成，使甘油三酯无法从肝脏转运走，而在肝细胞内堆积，蛋白质摄入不足可能会使再脂蛋白合成下降，缺乏 Omega-3 脂肪酸，吃太多碳水化合物引起胰岛素抵抗，都有可能加剧这个过程，诱发脂肪肝。那么，无效减肥行为之二就是不吃主食。如今不少人将不吃主食视为健康的新时尚，然而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及世界卫生组织等权威机构建议，人体主要的 50% 到 65% 的能量供给来自于碳水化合物，同时碳水化合物还是大脑的主要能量来源。长期不吃主食可能会增加蛋白质的消耗，不仅降低基础代谢率，增加减肥难度，还会引起皮肤毛发干枯、月经紊乱、免疫力下降等问题。而且这种方式可能会激发人们对高碳水食物的渴望，在恢复饮食后容易反弹。有研究发现，低碳水的饮食组在减重的初期呢，体重下降比低脂饮食组更快的，但是呢，一年后两组体重差异没有统计学的意义，并且低碳水组更易反弹。无效的减肥行为第三就是迷信零脂肪和零糖的食物。有些朋友认为，只要买食物的时候注意选择零脂肪、零糖的食物，就能大大提高减肥效果，这个观点有些片面了。首先，零脂肪、零糖并不是完全不含脂肪和糖。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食品中脂肪和糖的含量达到每100克每毫升当中的脂肪和糖的含量不超过 0.5 克，就是可标注零脂肪的零糖，可见这类食品当中依然是有脂肪和糖的。第二呢，即便是脂肪和糖的含量低，依然可能是高热量。如果一种糕点的零糖零脂肪却含有大量碳水化合物，它的热量依然不会太低。第四个无效的减肥行为就是少喝水。不少人忽视了减肥过程当中饮水的重要性，甚至因为怕喝水多引起水肿、体重不降，刻意减少饮水量。这种做法是弊大于利的。一方面，饮水可以通过促进脂肪分解帮助减肥，还对提高基础代谢率有积极影响。肌肉的含水量可比脂肪高近四倍呀。餐前饮水还可以适当的占据胃部的空间，包括帮助控制正餐的进食量，

降低热量的摄入。另一方面，充足的饮水可以提高运动锻炼表现，并且增加运动过程的能量消耗，而坚持运动呢，又能够增加肌肉量，拉高基础代谢率，从而形成减肥的正向循环。在减肥期间啊，建议每天的饮水量要达到2000毫升。好，说完了前四个无效的减肥方法，第一是只吃素不吃肉，第二呢就是不吃主食，第三是迷信零脂肪零糖的食物，第四是少喝水。那么第五个无效减肥行为就是只运动不控制饮食。很多人觉得哪怕是胡吃海塞，只要大量运动

0: 饮食，想做到热量收不抵支，高效减肥真的是挺难的。但是呢，这并不是说运动不重要，坚持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消耗能量，更在于提高体质，改善心肺功能，降低内脏脂肪，预防慢性病，以及提升高基础代谢率，为细水长流的健康减重奠定基础。那么说完了踩坑的几种错误的减肥方式，那么如何正确减肥不踩坑呢？先说一说最核心的原则，就是坚持有效的、可持续的、健康的减重方式，拉长周期，逐步达成目标。给大家一些简单可行的建议。第一是不要不吃肉，而是要这么吃肉。减重期完全是可以吃肉的，但是尽量选择相对低脂的白肉，比如说鱼虾水产，鸡肉不包含鸡皮，同时最好采用蒸煮凉拌卤制等低脂做法来加工。想增加点滋味呢，可以调个无油的料汁蘸着吃，像手撕鸡胸肉、白煮虾、清蒸鱼、卤牛腱都不错。在吃肉的同时呢，一定要保证新鲜蔬菜摄入充足。蔬菜除了能够提供维生素和膳食纤维，适当延缓肉类脂肪的吸收速度，还能够降低肉类食物诱发的低烈度的炎症反应，抵抗自由基对人体的损害。那么吃对肉之后呢，我们还要吃对主食，不要不吃主食，而是要吃这些主食。主食很重要，但是减重期间尤其要注意粗细粮的搭配，多用全谷物，像燕麦、糙米、杂豆，像红豆、芸豆、鹰嘴豆，以及薯类、红薯替代白米白面，不仅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矿物质，还能够控制血糖波动，帮助减重。第三呢，零食也是可以吃的啊，但是要注意选择。爱吃零食和预包装食品的朋友，别只看是否是零糖零脂肪，过多关注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优先选择配料表简单干净、热量低、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钠含量低的品类，而且一定要控制量，别一次吃太多，吃进去的热量啊，都是热量啊。第四呢，就是要运动搭配饮食，要简单适合自己。正所谓的三分练七分吃，运动方式可以根据饮食情况调节，相互带动和促进。但是注意，一定要选择自己最方便、最喜欢的运动，才能够保持长期执行。将阻力训练，像举铁和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适当的结合，可以达到增加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率、增加热量消耗的多方面的效果。减肥不是短跑，而是终身的健康管理，拒绝无效努力，用科学方法吃对练对，才能让每一分付出都转化为真实可见的效果。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每年世界上有600多万人因患与吸烟相关的疾病而死亡。吸烟的时候，90%的焦油会附着在肺部，诱发肺癌。一根充分燃烧的烟能够让室内 PM2.5 的值瞬间飙升。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疾病，吸烟和二手烟严重危害健康。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每3名吸烟者就会有2名死于吸烟相关的疾病。无论男女，不管烟龄的长短，越早戒烟越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
3: 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

0: 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在生活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手麻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想，是不是颈椎病发作了呢？其实呢，引起手麻最常见的疾病确实是颈椎病，它是中老年人好发的疾病之一。但是呢，手麻也可能是有其他疾病引起的比如说是腕管综合征。那什么是腕管综合征呢？手腕部掌侧有正中神经和手指的屈肌腱通过，它们走行在一个管状的狭小通道里，这个通道被称为腕管。由于腱周组织增厚或者是其他的肿物挤占了隧道的空间，造成正中的神经被压迫了，引起疼痛无力或者是手麻，可向手臂放射，称为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往往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最多见的是先天性腕管狭小。那么其他情况，比如说创伤导致的手腕肿胀，比如说扭伤或骨折，还有脑垂体过度活跃、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以及类风湿关节炎、腕关节受损、受压、反复振动工具的使用，还有怀孕期间或者是绝经期体内激素水平的变化，造成腕管内液体潴留、腕管内的囊肿或者是肿瘤等等。还有很多人是由于手腕部的活动过度所导致的。腕管综合征有哪些症状呢？腕管综合征主要表现为正中神经的受压，食指、中指和无名指麻木、刺痛或者是呈烧灼样痛，白天劳动之后夜间加剧，甚至在睡眠中痛醒了。局部疼痛常常放射到肘部和肩部，拇指外展肌力降低，握力下降，可能难以形成拳头和握住的抓握小物体。那么偶有端物或者是提物的时候突然失手常常伴有手动作不灵活无力等等。那怎么样鉴别腕管综合征和颈椎病呢？颈椎病的患者除了手麻症状之外，还会有颈部的疼痛、头晕等不适感。同时，颈椎病的压迫、麻木往往会不像腕管综合征那么准确地压迫到正中神经上。正中神经的支配区域很固定，而颈椎病的压迫区域是模糊的。除了手指之外，颈椎病也可能会导致其他部位的麻木。那么腕管综合征应该如何预防呢？手部和腕部劳动强度大的时候应该注意休息。另外，在劳动前和劳动后放松腕部，充分的活动腕关节，有助于防止腕管综合征的发生。要注意避免劳动中用冷水洗手，避免寒冷刺激和过度的身躯用力，注意局部保暖。腕管综合征该如何治疗呢？对于早期而且症状较轻的，可以用小夹板等固定腕关节于中立位1到2周，或者是采用腕管内的一些激素来封闭治疗。当然，如何治疗呢？一定要经专业的医生遵循医嘱来进行治疗和用药。那么严重的患者呢，非手术治疗2个月没有效果的，那么医院一定会给予最确切的、最恰当的诊疗的方案，有的呢甚至是需要住院及早的手术。那么如果说你的腕管综合征的症状比较严重，要第一时间及时去就医。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

0: 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亲爱的，情人节快乐啊！
3: 我就知道你记得，你是不是还给我藏了什么礼物啊？
5: 当然了，和去年一样。
3: 你去年没有送我礼物啊？
5: 所以今年也没有啊。
3: 哼，不理你了。
5: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有什么吃的吗？哎，我都饿死了。
3: 有啊，和昨天一样好吃。你看，
5: 哎，这是什么？
3: 昨天的剩菜啊。
5: 啊，这个都快馊了哎。
3: 不行，赶紧吃，快吃，快吃，把它吃完。
6: 不要再怪我，不要再怪我，啊，不要再怪了。
5: 我是严大胖，
7: 这就是生活。
6: 啊，不要再怪了。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8: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9: 健康是什么？
10: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9: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9: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

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每天都在不断流失骨质，有没有食补的好办法呢？今天一份食补的干货，请您查收。还有不少家长近视的啊，都会担心自己的近视是不是会遗传给孩子。那事实上呢，高度近视是存在一定的遗传倾向的，但是并非绝对，后天用眼习惯才是影响视力的关键。想要守护住孩子的清晰世界，不必过度焦虑遗传风险，更要抓住成长的关键期，从小做好科学防控。那么今天我们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李丽为您支招。

0: 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1: 上网查一下看看。
0: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2: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0: 怎么问啊？
2: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骨质疏松是常见的骨骼疾病，是骨量降低、骨组织微结构破坏导致的骨脆性增加，通俗的说就是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分为原发性的骨质疏松和继发性的骨质疏松。原发性的骨质疏松呢，又分为绝经后的骨质疏松、老年性骨质疏松和特发性的骨质疏松。据统计，绝经后的骨质疏松多发于绝经后的女性，老年的骨质疏松呢，多发于70岁以上的老年人，特发性骨质疏松多发于青少年，具体原因还不明确。人们每天都在不断地流失骨质，男女都逃脱不掉，女性的占比会更多一些，会流失更多的磷、钙、钾、钠等元素。骨质疏松之后，骨架承载的力度发生改变，身体多部位就会出现酸痛。在骨质疏松初期，人体没有什么症状，感觉不出异常，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腰膝酸软、腰背疼痛、走路无力、关节响动等表现。50岁之后，很多人会出现这些症状。现在骨质疏松有年轻化的趋势，有些40岁左右的人也会发生骨质疏松。如果在切菜、做饭等需要久站的活动后出现腰背痛，就要怀疑是不是患骨质疏松了。那怎么样发现骨质疏松呢？教给大家一个自测骨质疏松的方法，三招自测骨质疏松风险。一呢是站立，就是闭眼单腿站立。闭上眼睛单腿站立，如果能够保持10秒，说明骨骼肌充足，骨质疏松风险低。骨骼和肌肉密切相关，如果有强健的肌肉，肌肉收缩就可以增加骨骼的负重力量，成骨细胞也会相对活跃，有助于骨骼健康。而如果发生骨质疏松，往往肌肉量也会减少，平衡能力下降，就难以完成这个动作了。接下来是伸展，就是臂展与身高。伸开双臂，测量臂长，并且和身高对比。正常情况下，两者等长。如果身高比臂长短2厘米以上，提示可能是骨质疏松了。好，刚刚说的是一站一伸，接下来是一靠，靠墙站。靠墙站直，正常情况下脚后跟、小腿肚、臀部、肩胛骨、枕骨等5点都可以贴在墙面上。如果枕骨距离墙面大于2厘米的话呢，说明可能会存在椎体压缩，提示骨质疏松了，需要到医院进一步的检查。好，说完了自测的方法哈，那么我们再来说说吃。吃什么能够防治骨质疏松呢？有一个宗旨，就是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吃起来。打个比方啊，骨骼好比房子，钙就是沙子，除了沙子还需要钢筋和水泥，这些网架和粘合剂，否则人体的骨骼大厦就无法建造起来。充当网架和粘合剂的就是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比如说蹄筋、猪耳朵、猪皮、海参、干贝、燕窝等，可以用来预防骨质疏松。在这些动物性的胶质食物当中，猪皮是最便宜的，可以做成猪皮冻来吃。做法很简单，自己熬煮的猪皮冻 Q 弹好吃，可以根据口味呢搭配一些酱蘸料，比如说蒜泥加生抽加香油等等。做法呢，就是生猪皮用淀粉水 淘洗干净，表面少许的猪毛用镊子拔掉，将洗好的生猪皮凉水入锅，水开后焯3到5分钟，焯水时要开着锅盖蒸发掉腥气，捞出之后趁热用刀片刮去白色的油脂，然后将猪皮切成条，再用温水洗两遍，捞出控水，锅内加水，放入处理好的猪皮熬煮，撇出表面的浮沫，可以放料包，包括葱、生姜、八角、茴香来一起煮，再加入生抽和少许的老抽，调成自己喜欢的颜色，开锅后再用小火煮40分钟，快出锅的时候加入适量的盐，煮好之后放到低温处放凉，自然凝固成水晶皮冻。除了动物性胶质食物，还有植物性的胶质食物，比如说黑木耳、银耳、海带、发菜、地瓜叶、冬葵子、木耳菜、秋葵等等。木耳菜啊，又称鼻涕菜，别被它的名字吓到，它的营养可丰富着呢。炒着吃的话，木耳菜会炒出很多的粘液，整盘菜都滑溜溜的。木耳菜当中的粘液其实是一种果胶，能够润肠散热，通大小便，常吃还能够防癌抗癌。木耳菜还有很高的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是一种经济实惠的补钙菜。秋葵是近些年来的网红蔬菜，产量高，种几颗就能够吃一整个夏天了。秋葵的颜色一般有3种，绿色、白色、红色，其中绿色最为常见。秋葵的营养价值很高，不仅维生素、钙、铁、磷的含量高，种子还能够榨油。秋葵切开后也有很多的粘液，炒熟之后也呈黏腻的口感。总的来说，不管是动物的胶质食物还是植物性的胶质食物，只要是黏黏的、滑滑的，就是有胶质。胶质食物就像是身体的粘合剂，有粘合修护的作用，对于骨质疏松的患者来说，在增加骨强度的同时可以提高骨韧度。那么除了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啊，营养豆浆也要喝起来。现代医学对于骨质疏松一般强调补钙，但其实呢，钙在人体内的储存量在20几岁前就完成了。20岁之前，但凡补的钙啊，均来者不拒，都能够储存吸收。但是在40岁之后，再想通过补钙把身体恢复到年轻的时的骨骼强度是不可能的了。不管怎么样喝牛奶、喝豆浆、吃钙片，都只能把每天丢失的、消耗的一部分钙补进来。所谓的补钙呢，准确的说，就是预防和减少钙的流失。骨头里的钙是很难补进去的，但是通过一些方法还是可以对身体发挥其有益的一面。骨头是一个钙库，血里需要钙的时候呢，就从骨头里掉出来，不需要就放回去。白天我们吃东西会产生钙，所以呢，从骨头里掉到血里的钙相对比较少，而到了晚上，白天吃进去的摄入的钙维持2-3小时就没有了，后半夜要调动骨头里的钙入血了。所以呢，有人建议晚上临睡前喝杯牛奶，减少骨钙的转化，保持骨头的坚硬。那么说，吃钙片、喝牛奶、喝豆浆，到底选择哪一个更好呢？喝牛奶真的比喝豆浆好吗？很多人都知道补钙最好喝牛奶，因为牛奶里的钙和蛋白质的结合比例更容易让人吸收。实际上，在吸收钙的过程中，镁是不可或缺的，但牛奶中几乎不含镁，所以呢，喝牛奶补钙能否达到我们所期待的效果，还是个未知数。挪威是牛奶制品人均消耗量较大的国家，但同时也是因为缺钙而造成骨质疏松率偏高的国家。豆浆是由大豆制成的，豆浆里的钙和蛋白质结合的比例确实不如牛奶好，但是豆浆里面含有一种植物性的雌激素异黄酮，它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可以说豆浆是几乎可以打满分的优质食品。已经证明异黄酮对女性围绝经期的综合征有良好的效果，这种植物激素进入人体之后，可以弥补雌激素的缺乏，而且有很好的强骨能力，对女性特别有益。 如果是单纯的补钙，喝豆浆和喝牛奶都是很好的方法，但是如果是四五十岁的女性啊，多喝豆浆显然更合适。尤其是有些人一喝牛奶就腹泻或过敏，而过度补钙有可能会增加高钙血症、结石等的发生风险。有研究发现，每日摄入30到50毫克的大豆异黄酮就可以起到保健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啊，各种不同的处理方式，比如说浸泡、蒸煮、油炸、烘烤等，都会显著影响大豆制品中的异黄酮的含量。有研究证实，大豆刚刚发育的胚芽中，异黄酮的含量和活性是最高的，它的雌激素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超市里售卖的细长的黄豆芽，它的胚芽能量已经耗尽了，而我们平常喝的豆浆又因为泡发的黄豆胚芽还没有被激活就打碎了，都大大降低了大豆异黄酮的活性。浸泡使10%的异黄酮流失于水中，油炸后大豆异黄酮的损失率高达36%，烘烤使大豆异黄酮丢失15%到21%，膳食纤维会干扰大豆异黄酮的吸收。所以呢，如果想在膳食当中多摄入大豆异黄酮，在烹煮大豆及其制品的时候，要选择蒸煮的方式，而且避免和膳食纤维含量高的食物同时食用。还有就是适量的芝麻酱也要吃起来，入口绵，倒口光，嚼口香，吃后响，说的正是芝麻酱。在各种调味品当中，只有芝麻酱具有遇咸变咸、遇糖变甜、单吃很香的本事。吃芝麻酱也是很好的补钙方式。在我国的膳食当中，除了奶制品，钙的主要来源是豆类和蔬菜，而芝麻酱的钙含量远比豆类和蔬菜高。吃10克芝麻酱相当于吃了30克豆腐或是140克的大白菜所含的钙。经常食用芝麻酱对骨骼牙齿的发育都有很大的好处。同时呢，芝麻酱的含铁量也略高，比猪肝高1倍，比鸡蛋黄高6倍。补钙又补铁，芝麻酱都能够兼顾，何乐而不为呢？但是要适量而止哈，因为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想减肥的人或者是肥胖者最好少吃。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会儿继续来和您关注健康。
4: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5: 我轻轻呼吸。
6: 一份营养早餐应该包括4大类食物，谷类也就是馒头、面包、玉米等，第二类是肉蛋类，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第三类是奶类，第四是蔬菜水果类。如果每天都能将这4大类食物作为早餐，就能够保证营养均衡。另外，每天早上还应该留有15到20分钟坐在餐桌前吃饭的时间，不要边走边吃，因为这样容易消化不良。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7: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
3: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不少近视的家长都担心自己的近视会不会遗传给孩子呢？ 事实上啊，高度近视存在一定的遗传倾向，但是并非绝对的，后天用眼习惯才是影响视力的关键。想要守护孩子的清晰世界，不必过度焦虑遗传风险，更要抓住成长的关键期，从小做好科学防控，从日常用眼、户外活动等方面提前干预，降低孩子近视发生的概率。我们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丽为您支招。
8: 很多家长担心，我近视，孩子是不是一定会近视？我们今天跟家长说清楚，近视有遗传因素，但不是绝对的，而是风险更高。简单的说，父母近视，孩子近视的概率就会增大；父母高度近视，风险会更高。比如，父母中一方是近视，子女发生近视的可能比其他人群要高15%。如果父母都有近视，子女发生近视的可能性比其他人群会高26%。如果父母中有高度近视，也就是600度以上的近视，子女发生近视的概率会达到40%-60%。但遗传只是底子，后天习惯才是关键。就算父母都近视，只要孩子从小注意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也可以不近视或者是晚近视。如果父母都近视，孩子属于近视的易感人群，预防要更早更严，从小抓起。第一，从小坚持视力监测，建立眼健康档案，关注孩子的远视储备。2岁开始进行屈光筛查，到幼儿园和中小学阶段每半年进行一次视力和屈光的相关检查，及早进行有效干预。第二，每天保证2小时以上，特别是学龄前鼓励3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阳光能促进眼睛多巴胺的分泌，抑制眼轴异常的增长，保护远视储备，延缓近视的发展，是最经济有效的预防近视的方法。第三，严格控制近距离用眼时间，坚持20/20/20的原则，也就是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后要向20英尺，也就是6米以外的远眺20秒以上，来放松我们的眼睛。合理管控儿童青少年视频类的电子产品使用时间，3岁以下不建议使用视频类电子产品，3到6岁尽量避免接触。中小学生非学习使用视频产品，单次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超过1小时。第四，保持正确的用眼姿势、用眼距离，注意光照环境。读书写字，一拳一尺一寸，也就是胸口距离桌沿一拳，眼睛距离书本一尺，相当于33厘米，手离笔尖一寸。白天尽量借助自然光线，但要避免阳光直射书本。

0: 夜间读写要同时开台灯和室内的背景灯，选择无频闪、色温适宜的读写台灯，桌面的亮度不低于300 lux。不要躺着、趴着或者是坐车时看书。第五，保证充足的睡眠和营养，养成良好的作息时间，保证充足的睡眠。3到5岁每天不低于11小时，6到12岁不低于10小时，13到18岁不低于8小时。夜间卧室要尽量接近黑暗，不开灯。日常营养均衡，多吃蔬菜、水果和鱼虾等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少喝含糖的饮料，少吃高糖、高油、高盐的食物，饮食均衡，不挑食。做到这5点，近视高风险的孩子也能有效预防近视。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宝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走，马上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雪峰、魏国、孟泽、刘鑫。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啊，在直播开始的时候都可以先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来登记您需要协助的问题。那大家方便的话，我还是希望可以通过视频直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在短视频平台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时候啊，有问题点头像直接私信过来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那已经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辛苦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我们的粉丝团啊，粉丝灯牌给我们亮一下。刚刚开直播的时候就有朋友说今天真准时，其实每一天我们都很准时，都非常的希望我们能够节约更多的时间来解决到已经在我们这儿登记或者是排队朋友们一些车辆上遇到的问题。那今天我们要重点提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有关于经销商退网了之后所遗留下的纠纷，车主们该怎么办。最怕的纠纷其实不是那些关于售后的，而是售钱的，就是这个车你已经付了钱，但是连车你都拿不到。那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发现类似的问题又被频繁爆出。上周五的时候，也就是在7月10号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接到了智己 LS9 的车主陈先生讲，在云南昆明的智和悦行智己 4S 店买了车之后，这个 4S 店爆雷了。那为什么说他爆雷呢？首先交了全款拿不到车，退不了钱，现在这家店已经人去楼空了。第二个问题是，陈先生说关于这个情况涉及到的车主不是自己一位两位，而是有非常多的车主都在这家店遇到了类似的纠纷。那现在为什么会卷入这个纠纷当中呢？陈先生说当时买车这家店是用补贴的诱惑来诱导车主尽快的交全款先付钱。那他是怎么诱惑的呢？告诉你，哎，厂家有这购置税兜底的补贴，厂家还有各种各项的一些置换补贴，而且还有政府补贴，你先把你车辆的全款都交了，交完之后这个补贴我再返还给你，用这样的方式，听上去是不是特别不靠谱啊，朋友们？我有补贴买车的时候不就直接抵车价了吗？为什么我要先交全款你再返给我呢？但是当时陈先生就信了，信的原因也是因为这家智己的经销商在昆明当地是很大的一家经销商集团，而且他的这个展厅门店啊是开在他们当地非常大的非常豪华的一个商场当中，在商圈的中庭当中，所以车主通过销售的话术，通过智己品牌的背书，通过当时这样的一个门店选址的位置，多方因素的考量之下，最终相信了这家门店的销售，在店里把钱全都交了。所以这个问题发生之后，陈先生说智己也好，门店也好，现在没人管了。但是车主透露出来一个问题，说有一些拿不到合格证的人啊，就已经把车提走了，但是拿不到合格证的人了，厂家是有方案的，会回复的一些方案提及到给车主们兜底啊，把这个车给他锁起来，那回头什么时候有合格证了再把这些东西都给到你，他们会去催的，是兜底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真兜底还是假兜底，因为目前呢我们接到了一位付了全款拿不到车的车主。来吧，陈先生，问一问陈先生，智己有没有给他回电话？来，陈先生您好。
6: 你好。
5: 哎，陈先生，有人联系您吗？周末这两天。
1: 就是当时打了节目组这里回了一个电话，然后说是有专家组，和我们自己联系他是一样的态度，
5: 厂家
1: 没有任何回答。
5: 您稍等，厂家联系您说他们有个专家组是吗？
1: 对。
5: 这是专家组是干嘛的呀？调查什么呀？
1: 就是调查这昆明案件，因为这个已经是不是说是一家，是昆明整体的三家4S店直接就倒了，整体跑路了，是一个经销商，昆明整个
5: 就一个大的经销商集团底下有三家自己的门店，然后三家店在当地不同的位置，同一时间全部都倒闭了。
1: 对，有官渡区、西山区、还有一个是经开区，三个区。
5: 稍等，官渡区、西山区，还有一家是经开区，您是哪个区的？
1: 我是在西山区。
5: 西山区，您这家店也叫致和月行吗？还是叫别的名字？
1: 对对，
5: 就是致和月行。那致和月行您这家店就在西山区是吧？另外两家是别的区域的，但是都是同一个经销商集团的。这个集团叫什么名字？
1: 同一时间三家就倒了，现在保养都找不到
5: 啊。明白。就刚刚我就提到了售后问题，其实都是小事儿，你钱交了提不到车这才是大事儿，拿不到合格证才是最根本的，你车都用不上是不是？我问您一下，他这个集团叫什么名字呀？三家隶属于谁呀？
1: 我看一下哈，
5: 就大的集团叫什么？然后自己如果
1: 叫
5: 叫什么？
1: 什么什么的，当时发了资料嘛？
5: 不是，你集团叫什么？您不知道，叫自己什么什么的。
1: 对，然后他这个还是还有一家在那个
5: 在什么？
1: 哪种情况？
5: 哪种情况？刚卡了，没听着，哪种情况？
1: 就是珠海的 4S 店也是同一时间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了解下来。
5: 珠海也有家智捷，也是这个经销商集团的吗？
1: 对对对。
5: 但是正常来说，我们理解到的上汽智捷啊，都是直营的。但你们遇到的这个经销商集团的是传统的 4S 店的合作模式，是不是？
1: 对，然后我们打电话确认了，经销那个自己说自己没有直营店。
5: 自己没有直营店？
1: 对，那个集团说的。然后
5: 不是，您等一下，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陈先生，我不要集团说的，您的意思是智己厂家跟您说智己没有直营店吗？不是吧？
1: 是的，
5: 智己的客服中心告诉您智己没有直营店啊？
1: 对，
5: 都是经销商模式的。
1: 对
5: 啊，我们之前遇到过一些问题，有问过智己，他们有直营店的，不是说都是直营，也不是说都不是直营，有加盟的也有直营的。现在厂家就告诉你，我们没有直营的，全是加盟的。
1: 嗯，应该是这个意思。
5: 不是，别应该呀，你收到的回复是什么？你总要记得的。
1: 我要再确认一下，我再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5: 对对，没事没事，您不用，您不用确认了，我这不是跟您聊天吗？如果他们给过您这样的回复，那这个回复您如果确认的话，我会帮您去问的。但是如果这个回复您不知道是否确认的话，我待会儿也会帮您去问的。但是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就在于不管是直营的还是加盟的，都是因为你自己，所以消费者才进店消费的。那你们在消费的时候，他不还是经销商吗？只不过你刚消费完之后他跑了，不是这个道理吗？所以他要，所以他能为你们做些什么？他能不能兜底？如果不能兜底，为什么不能兜底？如果能兜底，怎么兜底？他要把这个事儿跟你们说明白，这跟直营的还是加盟的没有关系，因为你直营的那么最好，那是你自己。那如果是经销商加盟的魔术，那你对经销商的监管在哪里？不能说你有问题或他有问题，你俩谁跑了，把消费者扔一边了，那他怎么办呢？我们遇到过太多这种问题了。来吧，智己客服中心。为什么就告诉车主有专家组在调查？但是你这调查多久了？来，喂，你好。
6: 你好，我是当时一个值班管理，请问您可以听到吗？
5: 哎，能听到，先生，怎么称呼您或者您工号多少？
6: 我的工号话呢是68134。
5: 68134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刚刚过程您在听，上周五也就是7月10号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接到陈先生的进线，也反馈过给你们，辛苦您查询一下目前这件事的进展，你们专家组在做什么？
6: 了解，您方便提供一下当时用户的一个，比如说进线反馈的手机号码吗？
5: 方便的，我们导播没有提供吗？有提供吗？提供给他。陈向的联系方式尾号1919的，你们有提供吗？你们提供了。来，先生，我们导播刚才提供了呀，查询不到吗？
6: 了解。 关于您这个反馈的问题的话呢，是需要给您先记录的话，先给您催促加急一下的，女士。
5: 7月10号你们就记录了，您能查询到吗？7月10号我们的进线。
6: 这边是可以的，女士。
5: 那七月十号你们为什么不回复？如果7月10号你们嫌当天回复时间太短，那7月11号、7月12号以及今天上午，你们没有在调查这个事情吗？你们也没有给车主去做更多的有效的回复呀，只是告诉他有专家组介入了，和之前的情况是一样的。你们还要多长时间呢？
6: 明白的，也请您见谅。因为关于此类问题的话呢，的确我给您看到的话呢，目前问题是已经收到，已反馈相关部门核实处理的，建议您和用户这边的话耐心等待的，
5: 耐心等
6: 也会给您催促。
5: 不是耐心等待可以等啊，但是不能等很久，你们能理解吗？你们能理解车主着急的心情吗？就我现在接到这一位陈先生就说，他们当地有3家经销商已经因为这个集团经营不善退网了。而且车主说他们在网上还了解到同一个集团的还有一家珠海的，那你想想看，如果真的有4家经销商同一时间退网，那涉及到的自己车主得有多少？售后的问题咱先不说，咱就说买车，给钱不给车，给车不给合格证的得有多少？然后你们现在的态度是你们了解了，你们收到了，希望车主耐心等待，给你们时间，那你们总要告诉你们这些车主他们在等什么呀，是不是这个道理？这合着钱不是你们掏的，你们心里不着急，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帮您去催促相关工作人员的，女士。
1: 然后呢？对，然后呢？你对啊，你看问题你都记了，车主描述的情况你们也都掌握了。然后呢？一个耐心，一个等待，一个你们会何时处理？你处理的问题总有时间呢，你处理到明年好不好？够不够有耐心？先让您稍等啊，孟泽，上周我问他退网没有，他怎么说？找专员是吧？来，先生，这样的，68134号工作人员，上周我们就问你们这家昆明的智和悦行智己中心有没有退网，还是不是你们经销商，有没有经营异常？然后你们说你们要找专员是吧？你找专员之后了解到的情况是什么？您现在帮我查这家店是不是你们授权经销商？你查吧，先生。
0: 这个是这样，先生，
1: 您稍等。先生您稍等，你这个问题我拒绝您转接，我也拒绝您核实这个问题，我等不了你们找人回复。因为普通消费者打进你们智己客服中心问你这家店在某某某地址的是不是你们授权经销商，这是基础性问题，您系统当中能查到的，你要告诉我们，不然我们怎么买车啊？你智己那么大一个客服中心，这个问题回答不了啊？我跟你核实一家经销商是不是你们经销商，你不知道你要转给谁？先生帮我查云南昆明的智和悦行智己 4S 店在西山区，我等您帮我查，可以吗？先生，
0: 了解到您一个诉求的，女士，但请您见谅，关于您提出的问题，
1: 我见谅什么？我要见谅什么？先生，你要干什么？
0: 理解到您心情，
1: 你不理解我们的心情，我需要见谅什么？我也不理解啊，就那你们客服中心能干嘛呢？我请问消费者打电话问智己客服中心，那这样我问你，智己 LS9 现在卖多少钱，先生？
0: 您是咨询的话呢，是哪一款车型呢，女士？
1: 你都报一遍。
0: 您说刚刚话呢，您是刚刚听您描述的话呢，是想咨询一个智己 RS9 的一个车辆价格，对吗，女士？
1: 对。
0: 具体的话呢，是 RS9 哪一款呢？
1: 你都报一遍。你有几款？每一款是什么价格？您报一遍。
0: 好，请您稍等的，女士。
1: 来，你报吧。
0: 然后目前的话呢，我们智己 LS9 的话呢，主推车型的话呢是有一个52 Ultra 还有一个66 Ultra 的。然后52 Ultra 的话呢，一个官方指导价的话呢，现实权益价的话呢是322800。然后66 Ultra 的话呢，一个官方指导价的话呢是一个35200。刚刚给您报的话呢，这两个话呢都是一个权益价格的，是一个现实的，女士。
1: 啊，那如果我今天啊想去云南昆明的智和悦行智己 4S 店买车，那这家店的位置在哪儿啊？你帮我查一下，在云南昆明的哪条路？
0: 您刚刚话呢是咨询了一个昆明官渡门店的一个地址，对吗，女士？
1: 叫智和悦行智己 4S 店。
0: 请您稍等，我给您做一个查询的，女士。
1: 对，您看一下这家店在哪条路。您稍等啊，你帮我查着。来，陈先生。他刚刚提到了官渡区，然后您刚才说您这个店是在西山区，您到底在官渡区还是西山区啊？
2: 在西山区。
1: 确定在西山区，然后叫智和悦行是不是？
2: 对，
1: 商场，您稍等，商场名字叫什么？
2: 交的。
1: 我不要交钱，我就要那家店，你在哪儿店消费的，你先告诉我，商场名字叫什么？
2: 公园1903。
1: 稍等啊，叫公园1903呐、啊。
2: 对，这个昆明相当大的这个商场了，最大了，相当于是一栋四层
1: 啊。我因为我没去昆明旅游过啊，所以我对昆明的这个市区的一些我还不是很了解，没在那里逛过街。
2: 它这个店面
1: 很大是吧？
2: 3层多那么大。
1: 三层多的一个超大的一个大型的综合体商场是吧？
2: 它这个店面啊，就是自己的店面就有三层。
1: 哦，这个店面就有三层多，不是这个商场三层多。
2: 对，
1: 好，了解了，您稍等，我帮您问问地址啊，就我也很好奇。来来来，先生，您查询到了吗？68134号工作人员，您在吗？哎，您好，您说。
0: 抱歉让您久等了，女士。
1: 啊，您说吧。
0: 是这样的，女士，关于您后续提出的话呢，关于昆明刚刚您提出这个门店一个情况的话呢，
1: 那我没有提出门店的情况，先生，我刚跟车主聊天呢，跟你没有关系。我不是问了你刚才52 Ultra 跟66 Ultra 的车价了吗？对不对？你告诉我了
0: 是
1: 不是？然后我现在想去云南昆明智和悦行智己 4S 店买车，你方便帮我查一下这家店的地址吗？
0: 关于您提出的话呢，查询地址一个具体诉求的话，我们可以先帮您的话呢做一个记录。
1: 我没懂，那你这样告诉我，先生，是不是所有的这个用户打智己的客服中心？

0: 问完车价让你给推荐一个店，你这个店你们都不知道的，你们都要上报，然后再核实，然后再反再再再把这个信息反馈给消费者，是这样吗？你们是这么个流程吗？如果是，你告诉我也没有关系的，你直说。因为我现在想知道你们的服务流程，就比如说我查一个车价，你能告诉我，那我问你这家店地址在哪，我能不能去消费，或者你给我推荐一个，但是你说你们不能说，你们现在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先生？你告诉我。
1: 明白到您一个心情的女士，
0: 不是我有什么心情啊？你老明白我的心情，你真的明白我的心情吗？你说说看，我什么心情？我什么
1: 目
0: 心
1: 前
0: 情？
1: 给您查看，啊，抱歉打断您了，女
0: 不，
1: 士。
0: 你抱歉，我打断您了。您目前给我查看到了，查看到什么？您说吧。来，
1: 目前的话呢，可以给您看到的话呢，如果您想一个购买一个具体 RX9 一个最新车型的话呢，可以前往一个云南省的一个昆明五华用户中心来进行一个选购和一个体验的，女士。
0: 哎，你稍等啊，叫昆明的什么五环还是五环呢？
1: 是昆明五华用户中心，然
0: 五
1: 后的话呢，
0: 华用户中
1: 您
0: 心，
1: 说。
0: 哎，五华用户中心在哪个区啊？
1: 目前给您查看的话呢，是云南省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
0: 高新，那如果我在西山区呢，有店吗？我在昆明的西山区。
1: 目前给您查看到了昆明的话呢，给您看到的话呢，一个对外露出的话，目前是一个云南省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一个家门店的女士。
0: 哎，那官渡区还有店吗？我离官渡区也很近。
1: 目前的话呢，如果是体验中心的话呢，是建议您前往这家门店的。
0: 啊，对，体验中心就是销售中心了，是不是？能卖车的这个中心是不是
1: 对，您可以的
0: 啊？啊，
1: 话呢，前往这家一个体验中心来进行
0: 好，
1: 选购，
0: 我知道
1: 或
0: 这
1: 者
0: 个中，
1: 是
0: 哎，你稍等，不着
1: 您
0: 急，不
1: 说。
0: 着急，我跟你核实完啊。那如果西山区，您这意思西山区没有啊？只有高新的，那官渡区的也是建议我去高新区的。那经开区有吗？经开区？
1: 目前给您查看到的话呢，是对外露出的话呢，是云南省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这一家的女士，请您见谅。
0: 哎，我理解了啊。那按照您的回答的内容，我们来推断一下。那截止到目前，云南昆明市的自己销售中心是不是就只有五华用户中心，也就是高新的这一家，是不是啊？你们对外露出的，你是不是能查询到这一家，是不是啊？
1: 目前如果的话呢，您有后续一个购车或者是一个售后服务体验的话呢，也建议您前往这个昆明五华用户中心的。
0: 啊，
1: 然后
0: 请。
1: 其他问题的话呢，也会给您做一个如实记录反馈
0: 啊，
1: 的。
0: 因为你不能说，所以我就要用这种，哎，怎么说呢，非常复杂的方式，想要试图的试探一些你们口中的信息。但目前呢，试探出来，你们一直在推荐去高新区的，这个官渡区、西山区、经开区的，你们都没提。那可以从侧面去了解到，可能这三个区真的没有你们的授权经销商了，那也就印证了车主讲的，你们这三个区的4S 店已经退网了。但是呢，这不是你们官方的回答，这是我猜的，是根据您给我回答的信息我猜的，所以也不是很准确的。但是我们问不出来嘛，所以我只能这样干了。先生，这样的，就是我现在根据您所展示出来的状态呢，我现在只能默认你们自己的客服中心打电话来，只能问一个车价。问去哪家店消费是问不出来的，查地址也查不出来的。这家店我能不能买，有没有退网，网上的信息到底能不能信，你们也是不能回答的。所以消费者在你们这儿只能问车价，剩下的服务保障有没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可靠性、可信性呢？现在只能打问号。所以辛苦您帮我们去反馈一下我们之前在系统当中提出的问题，因为你们没有回答，所以我只能继续问。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这家智和悦行的自己 4S 店什么时候退网的？您理解了吗？有没有退
1: 关于您
0: 网？
1: 提
0: 什
1: 出，
0: 么时候退网的？啊，关于我提出的什么？您说说吧，说话术吧，开始吧。
1: 理解到您心情，女士，关于您提出的所有诉求的话呢，都会给您做一个如实的记录和反馈，也请您耐心等待的，女
0: 等多
1: 士。
0: 久？等多久？
1: 具体回复时间的话呢，是以相关工作人员为准。
0: 那你们相关
1: 您可
0: 工作
1: 以
0: 人
1: 话，
0: 员不回复怎么办？嗯？
1: 这边的话呢，
0: 是不是
1: 抱
0: 啊？
1: 歉打断您了，女士，您可以的话呢留下您，比如说
0: 我
1: 您
0: 留了，
1: 要求
0: 我留
1: 或者是
0: 了。
1: 希望，
0: 您看一下系
1: 您说。
0: 统，我7月10号怎么留的？您看一下。
1: 理解到您一个心情，但目前该问题的话呢，的确，您说。
0: 不，就是因为你一直在讲话术啊，就是我已经听过了，就我觉得没有必要说你说过的话，你老说，你觉得我这个脑子记不住还是怎么地？ 我真的知道你要表达的意思了。我现在问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系统当中查一下我们留的回复时间，我是不是留过？联系方式我是不是也留过？那你为什么还要问呢？那你为什么还要问呢？你有这点时间，你去催催你们专员好不好？这样，当然这事不是冲您啊，先生，是冲你们整个服务体系、你们的服务流程、你们客服中心的能力现在有问题。正常问的东西你要告诉消费者，如果说是在你的权利范围之外，之外我们提出的额外的问题，你说你要记录我也能理解。那你记录完之后你要有回复的时效性，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自己48小时为一个回复周期的，3到5个工作日、15个工作日都可以的，但你要告诉车主。因为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不是别的事儿，这是这些人几十万花在这个 4S 店，到现在连个声音都听不到，车没看到，合格证也没看到，这个店倒是看到，人去楼空了。您能看到吗？我们有没有留联系方式跟这个时间给您啊？您能看到吗，先生？
1: 关于您这个问题，那我们可以先去帮您催促和加急一下，您看这样可以吗，女士？实在抱歉，让您久等了。
0: 其实我觉得不可以，但是我除了我说了不可以，我还有的选吗？我看这样不可以，我有别的，我您问我这样看可以吗？是不是？我说我看这样不可以，我有其他的选项吗，先生？没有吧？
1: 明白了您心情的，女士。
0: 没有吧？啊，那您帮我记好，来，您稍等啊。您电话不要挂，因为刚刚导播通过耳机对讲告诉我，外面还有一个自己的用户打进电话了，是吧？也是这家店的吗？另一家店。来来来，我来问一下，因为昆明三个区嘛。来，您好，先生还是女士？
2: 哎，您好，我是一位女士。
0: 哎，女士您好，怎么称呼您？
2: 我姓潘。
0: 哎，潘女士您好。潘女士，您是什么时候买的智己？
2: 我是在2026年5月13号交的定金。
0: 嗯，
2: 然后工作人员就在15号的时候催促我交了钱款，是29万9600。
0: 嗯，您订的是智己哪一款呢？
2: 我订的是8
0: LS 八，是不是？
2: 哎，对。
0: 好，然后你当时为什么在定金交付2天之后就把全款交给他了？销售跟你说了什么？
2: 因为销售他跟我说，这款车嘛，就是交完全款之后就5到7天可以提车。
0: 嗯，
2: 然后我们因为想要这款车嘛，就交了全款。但是交了全款之后，销售他每次跟他催促我们需要提车的时候，他总说下周能到。
0: 就是一直推一直推啊，给你往后延期这个交车的时间。那到现在为止，今天已经7月对吧，都7月10，今天几号了？
2: 对，在6月份的时候我还跟他们提过，我要退钱款，就是因为这车老不到，我就觉得等不了。
0: 嗯，今天7月13号了，他这个车不是还没交吗？然后您这个店现在还在吗？您跟我们刚刚这个陈翔是一家店吗？
2: 嗯，对，是一家店，然后现在人去楼空，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0: 你去店里看了，确实已经只剩一个空壳了。这个店，这个3层楼的高楼还在，但是里边什么都没了。展厅里的车，车库里的车都没了，是不是？
2: 对，
0: 一个办公人员都没了。看门的保安大爷还有吗？
2: 是不是的？就是你做到晚上该下班的时候，保安大爷就过来催促你，该出去了，他们要关门了。
0: 哦，
2: 所以等了很长时间，等了几天，找不到相关的人。然后有一天嘛，就找到法人，法人周南给我的回答是，现在车没有。我说没有车，那给我退钱。他说钱也没有。
0: 那有什么？
2: 让他亲兄弟把钱拿跑了。
0: 啊？就是这个集团的法人啊，被自己的兄弟把钱骗走了，是不是啊？
2: 然后他旁边的员工说，他不是里面真正的老板，他只是在里面干一些修理的工作，真正的老板是他的亲兄弟。现在他亲兄弟拿着钱跑掉了，他也没办法，他还不出来。
0: 这种是最讨厌的，为什么呢？你要说一家经销商他经营不善，比如说资金链断裂，那他需要更多盘活的时间。那我觉得作为车主来说，这个事儿已经发生了，咱们给他时间，厂家注入一些力量，再根据当地的政府的职能部门共同的协助下，让他重新给他扶起来，倒还是有希望的。怕就怕什么呢？第一，这中间有一些故事，这故事可能是他有一些比如说赌博呀，或者是对吧，把钱携款跑路了，怎么怎么地了，花完了呀，钱没了， 再回过头来再去找他把钱要回来是很难的，因为这个钱已经没了。那
2: 所以
0: 那现在你们现在有。

0: 多少位车主在这个致和悦行这家自己店有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1: 群里有289人，到今天为止还在不断的增加人数。然后我们，之前有一个群，就说大约有40个人这样子，还不包括全部人啊，只是我们小部分人，就是40个人聚在一起，就是，是付了钱款没有提到车的人，我们一直就说想办法在一起，想各种办法去要钱，但是现在车也没有，钱也没有，根本就没办法。厂家的人也不愿意出来面对我们，我们找了很长时间，也去他的那个五华中心那边那个新店，给我们的答复是不是一个老板，那边的店也不接待我们，还报警给我们撵出来。
0: 啊，那肯定的。你如果去那家店去想要得到一些说法的话，肯定没有办法的。因为按照刚刚陈向的描述，像官渡区、西山区、经开区这三家集团是一个经销商。你们这个集团叫什么名字？您知道吗？
1: 这个集团它是昆明致和悦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0: 哎，
1: 公司。
0: 我知道这个店名，就是因为它这个大的集团叫什么？因为车主说这三个是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就叫致和悦行吗？
1: 它是一个，我们不知道它集团不集团啊，
0: 集
1: 打
0: 团
1: 个
0: 不知
1: 比方
0: 道
1: 哈，
0: 啊，
1: 我
0: 没
1: 们
0: 事没
1: 想
0: 事，没关
1: 买
0: 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潘女士不知道也没有关系啊。是这样的，现在是等于，你们自己你们，
1: 国企，
0: 哎这。不着急，您稍等，不着急。厂家牌子我们是知道的，我们现在想讲的是什么呢？加盟商是谁，你知道吗？因为你们现在人太多了，你们总要搞清楚背后站的靠着的这个加盟商是谁。然后你们群里有289个人，其中有40多位像你们一样的车主是付了全款拿不着车的。那剩下其他的这些百来号人，他们是有拿不到合格证的，是不是？是不是也有说这个提了车了还按揭了？然后等等，还有其他东西拿不着的，对不对？
1: 我说的这个40个人是不止，只是我们这里少一部分，我
0: 就
1: 们
0: 是你现
1: 分
0: 在
1: 成
0: 已
1: 了，
0: 知的，对不对？你现在已知的，那你们群里有没有就是大家想抱团在一块儿走法律途径的起诉的？
1: 对，这就是分开了，这个280几个人都在两条腿走路，大家都
0: 明
1: 在
0: 白
1: 想
0: 明白，
1: 办法，
0: 你们有报警吗？有报警吗？
1: 有的有报警3连单，但是警察说反而没有跑路。一直就是叫他去配合调查，也没对他采取什么措施。
0: 因为属于机密纠纷，确实要配合调查。你把事查清楚之后，那你们你咱们共同来，咱们这边的媒体监督的作用呢，我们帮你们问问厂家，对吧？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另外，你们也要一起尽快的通过法律途径，趁法人现在，咱们警察叔叔还能协助着帮忙看一看的，别回头人都找不到了，你到时候起诉人都找不到了，开庭都没人去，你说怎么办？
1: 这个老板听说在5月份已经离婚了，然后他名下什么财产都没有，这就是我感觉买了一辆车，好像去到一个缅甸电诈员一样，都是他们把这盘棋已经布局好了。我们都那么多人被受骗，你厂家就没有监管责任吗？我们买车不可能直接到你厂家大楼里去买吧？那我在云南的肯定是去你 4S 店买呀，这就是
0: 对，
1: 厂家的车呀，
0: 没错，
1: 我们没不
0: 这
1: 是找
0: 个，
1: 个人买
0: 哎，
1: 的。就是
0: 这个
1: 找
0: 是。
1: 厂家
0: 哎，
1: 买
0: 对，
1: 的，
0: 这个是厂家的车，你们也是找厂家买的，但是中间的代理商出了问题，所以你要说厂家从法律上他有没有相应的责任，他最大的责任就是监管不力，他最大的责任就应该是你看你们，你看你和陈翔这个流程，你俩多类似啊，你们在要买车的这一天就知道他全款会有多少优惠，全款能够更快提车，然后没两天就赶紧催你们把全款交了，交了钱交完之后没多久就跑了。是这么个流程，所以你要说他有没有预谋，他一定有预谋。如果他没有预谋，不会一个车友群里有200、300位车主有同样的遭遇。你要说他没有预谋，那简直太不可能了。没有预谋的人数应该会很少的，是没有办法，我给不了。那最后拖拖拉拉的十几、20位、30位出现这种情况，但你们是上100位甚至几百位啊。这太有预谋了，就这么有预谋了，厂家都没发现吗？没有及时的过去给他把车收走、开走，不让他卖了吗？
1: 对，厂家还他最关键的是一个，有一部分车主是已经开了票，早上开票，晚上他就把这张车的发票冲红了，然后再把这个车再卖给别
0: 天
1: 人，
0: 哪，
1: 加那么大的数量的
0: 这
1: 冲
0: 就是
1: 红
0: 诈
1: 仓，
0: 骗呐！
1: 然后我的车是这种，通过不断努力嘛，就找到我的车架号，就发现一个车架号多卖，就说这。

0: 车他卖了很多次。
1: 这就是诈骗呐！哇，这家店这么厉害吗？一台车拿去多个卖呀，卖给你，都开发票，早上开，下午充红。我去，我头一回见到这种操作啊！那现在是这样的，你们的诉求肯定是，要么退车，要么给车，要么退钱嘛，对不对？
0: 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人管我们这一群人。
1: 嗯，厂家，我您这样，潘女士，
0: 重复回答一些问题。
1: 哎、潘女士，这样的，你们去问上级职级了。现在最终厂家给你们最新的说法是什么？
0: 让等待，然后就没有一个承诺。
1: 等待，
0: 让你等。
1: 好，
0: 那我等10年8年，我还是在等啊。
1: 啊，就是我刚刚已经问他了，我说等到明年好不好？够不够耐心？然后你是7月几号给他打电话问的最后一次回复？
0: 我昨天还在打，我天天都在打，我已经快崩溃了。这个事情
1: 别崩溃啊，别崩溃。就是虽然说这个事儿最后的走向现在很未知，也不知道能不能把钱追回来，因为人数太多，金额非常大。你再遇到一个不是那么想管的厂家就更难，而且你这个事情跟别人还不一样，别的经销商集团就确实是资金链断裂，但你们这个就像一个诈骗集团，你知道吗？就刚刚对刚刚您描述的所有的销售行为都特别像诈骗。你再加上你遇到一个店里的法人，那法人说自己的钱被兄弟拿走了，兄弟跑去离婚了，财产分割了，名下什么东西都没有执行的，那就是有预谋的把这些钱骗光光之后然后自己跑掉。哎，来吧，刚刚这位68134号工作人员还在啊，那你就不知道你们的店都这个样子了吗？那么大一个昆明3家店。来，先生您好。
2: 哦，这边是可以听到的。您说，女士、
1: 哎，您还在是吧？这个刚刚过程我就不重复了啊，可以吧？您都有听到我们潘女士的遭遇，
2: 这边都有记录的，
1: 哎，都有记录的。就你们的店真的，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吧，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回答啊？就是你们自己现在都是直营的，还是有加盟的，还是两个都有的？
2: 具体您反馈一个问题的话呢，的确是先需要帮您记录反馈给相关工作人员，让工作人员来给您做一个后续一个解答或者回复。
1: 这个也要记录是吧？啊，这个也要记录是吧？啊，你记录没事啊，你催促可以的。你们是加盟的还是直营的，还是直营和加盟都有的？现在你们遇到这么个加盟商啊，就妥妥的纯纯的诈骗分子啊。车主形容的很对，一点都不夸张。就你们上级自己对你们的加盟商一定要严格监管的。你不能出现这么个事儿啊，留这么大一摊200-300个人，那现在都在找你们，你说你们怎么办？其实你们和消费者一样都是受害者，但是你们和消费者不一样的是什么？你们是获利的一方，消费者是完全的损失方，你们能理解吗？所以现在你们要回答的问题有很多，这事儿你们了解到哪一步了？接下来你们该怎么办？你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你们能不能兜底？如果你不能兜底，你们给消费者什么样的建议？那最重要的是，你们的店能不能退？有没有退网？你查不出来，直营的、加盟的，你们也查不出来。你们专人什么时候给回复？我问一下您时间。
2: 具体回复时间的话呢，的确是需要以相关工作人员为准。不过您可以预留了您一个
1: 啊，我预留了。你看，我们又开始循环了。我预留了，先生，我已经预留了。啊，我预留了。当然，你如果查不到我7月10号的预留，我可以再给您提供一遍，没有关系。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反馈。然后，我顺便给个建议啊，就是我希望你们能改改话术，不要说回复的时间以专人、以你们的工作人员为主，因为别人的事儿不是事儿，你们的事儿才是事儿。你们想回复就回复，你们不想回复就回复，凭什么什么都以你们为主啊？所以你们要有回复的时效性，您明白吗，先生？
2: 您的问题的话呢，包括您的诉求会做一个如实记录的，这点请您放心的，女士。
1: 哎，您辛苦帮我们记录一下上汽智己客服中心，感谢您啊，先生，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啊。上汽智己，咱先不说这些事儿，你说个最基本的服务流程，问 4S 店问不出来，退没退网不知道，什么都要给专人，然后车主接到电话是什么呢？我们有专家组介入了，然后专家组是谁？在干嘛？在介入什么？什么时候介入？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媒体嘛也不回复，啊，那你们是觉得要把这289家40位车主全部给他晃过去，拖过去？这得多少钱啊？有朋友算的账吗？L S 8、L S 9、30都是30万朝上的车，然后这么100来号人。咱们加一加算一算，这得多少钱呢？ 你当然要起诉，你一定要起诉的。就这么大金额了，你不起诉怎么办呢？就我们之前十几位、二十多位车主，有厂家兜底的，然后有这个当地政府协调帮忙的，把证赎出来的。这种倒是，其实也挺困难的啊，整个流程。但是倒是有希望的。那你说这个事儿，真的车主太难了。所以大家现在买车啊，就是。这东西要怎么避开呢？这东西也避不开呀，咱也没有火眼金睛去穿透这销售的心思，他是有意要骗你，还是这个店明天就要跑路了，这也不知道。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有一点，拒绝低价的诱惑和诱导，什么你先交全款，什么优惠我先不给你抵，你钱交了之后我后边给你返现，还有一个就是拒绝他的催促，比如讲。你他说你今天不要交定金，你今天直接交全款，或者是他这个定金收得很高。还有一种就是你不要把钱打给公司，你先转给我，我们明后天活动才开始，到时候我再帮你入账。你像这种私自转账的，不经过公司的，低价诱惑的，先垫全款再返现的，然后催促付款的，都是异常表现。为什么？你要想，销售就是个上班的，卖一台车有多少提成，这个都是定死的。你什么时候交，你什么时候优惠，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能办多少就是多少，他不会催你，也不会给你一些其他的信号。所以大家买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遇到这种事情基本上是无解，就是死局。更何况钱这么多，二三十万的车。哎，来吧，下一位，下一位谁呀？对对，抓紧时间。他，你还有个日产的潘女士啊，这个我们明天再说。因为今天我们聊自己的这家 4S 店的事儿聊太久了，明天再说。潘女士这个事儿也是拿不到车、拿不到合格证的。我最近发现有非常多这样的问题啊，来吧，我们下一位，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3: 我姓徐，双人徐。
1: 哎，徐女士您好，什么车？
3: 我们是领跑26款的领跑 C10。
1: 啊，领跑 C10 啊，26款，几月几号买的？
3: 3月21号买的。
1: 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3: 就是我们在经过洒水路面的时候，那个车失控了。
1: 啊，车失控了？怎么会遇到一个洒水车，还是洒完水的这个路面啊，有水？
3: 没有水，就水就快蒸发干了，它只是有点湿，然后那个就过那个路面的时候，车就开始失控了。然后我们就尝试着摆正那个方向盘嘛，因为后面两个车轱辘开始打飘了。然后
1: 车怎
3: 在我
1: 么
3: 们
1: 会
3: 正
1: 走？
3: 方向，
1: 您说正方向有个什么？
3: 然后我们正那个方向盘的时候，车就发生了一个180度的一个大转弯，然
1: 对，
3: 后就冲着马路牙子就去了，
1: 啊，
3: 就失控了。
1: 你对你想不断的去修正这个方向，但是呢，车偏移了嘛，再加上两个后轮在摇摆，所以你最后肯定是原地旋转了。你最后怎么样？有没有发生碰撞啊？
3: 我们撞到从马路牙子上撞上去了，然后撞到那个旁边的绿化带那些树了。
1: 啊，撞马路牙子，最后撞树上了，人没事儿吧？
3: 人没事儿，前面两个气囊弹出来了。
1: 哎呀，你们也没撞着别人，没撞着谁吧？就是树和马路牙子。
3: 对，就是树和马路牙子，然后
1: 好。
3: 4个胎就全爆了。
1: 啊？这么操作？
3: 对，
1: 你得
3: 它失
1: 你。
3: 控的比较严重，然后我们。就是跟那个 4S 店联系，他说他们有一个那个车的平衡系统，说应该是当时那个车机没有自动打开车平衡系统。
1: 这就是车的车身稳定系统嘛，对不对？帮你们去做平衡的修正，这个系统对是有的，但是我更想知道的是它为什么会失控？你说就算平衡系统没有及时介入，这怎么开能给它开失控？就因为地面上这点快蒸
3: 我们也在说，因为当时那个车速也并不是说很快，然后路面也不是说特别的不好走，
1: 你不在
3: 路
1: 市
3: 面
1: 区
3: 很
1: 了，
3: 平
1: 对不
3: 整。
1: 对？你不是在市区吗？然后车速多少呀？
3: 车速也就是70-80。
1: 七八十，市区
3: 对。
1: 开70-80。
3: 因为那个路它很宽，
1: 不是你开的有点快了啊，开
3: 市
1: 慢一
3: 区
1: 点。
3: 是，不是市区，是市区外。
1: 这市区外过是是。是乡道、县道、国道，市区外
3: 对对
1: 不是，
3: 对，市区外的路。
1: 咋还是太快了啊？慢点开啊，慢点开。然后你这样，那你现在问他们呀，为什么会失控啊？跟你，因为你提到了水，你提到了水嘛，那一定是有人跟您说地上有水了。
3: 因为我们自己就是看走那个水的路面嘛，然后他说是涉水路面嘛，我们说不是，就是洒水车洒的路面。
1: 嗯， 就我想知道怎么失控，为什么会失控啊？为什么会开成这样啊？他怎么说啊？
3: 我们正常开，然后他一直拖着 4S 店，拖着我们，也没有给我们一个准确的回复。
1: 他没有回复，他的回复就是我们车机系统当中车身稳定系统没有及时介入。
3: 他的意思就是说，有可能这个系统没有介入是这个车的问题。他说需要调查那个什么车的车辆的数据，然后一直在拖着我们。
1: 就你首先你是要调查车辆的数据，还有一个我更倾向于是人为操作的问题啊，操作不当。就一个是呢，对这个新能源车在这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这个感受不是很充分吧？然后当时你在加速，比如说你突然想减或者想怎么样，想要去修正方向盘的时候，比如你当时操作不当，然后给他对吧，产生这样的情况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正常来说车不太会这样失控的，你又没什么，怎么会失控呢？又没有坏。
3: 对，当时那个情况也没有加速也没有减速，就是感觉到后面两个方向后面两个车轮。
1: 他这个车有辅助驾驶功能吧？
3: 也没有开，当时也没有开辅助驾驶。
1: 就人是您开的吗？
3: 是不是我对象在开。
1: 就是你俩在车上是不是？
3: 他在车上，我没有在。
1: 他在开，我觉得就开太快了，可能有点打滑。当然了，咱们看看数据吧，什么原因啊？那你现在什么要求？
3: 我们数据也没有给出来，他们三线没有给出来数据，
1: 没有给，然后就说是我们稳定系统没有介入，那他们想怎么样？
3: 他们就反正就说拖着，就说查数据给说法，然后就一直
1: 车现在谁修啊？是你走保险还是他免费给你修啊？
3: 这个也没有说，保险公司也没有联系我们。
1: 你我看一下，你是刚撞的吧？几号啊？七月几号？
3: 七号撞的。
1: 七月七号撞的，你报保险了吗？
3: 报了，当时。
1: 但保险公司也没说他要赔，想先听听 4S 店的，4S 店也没说他要免费修，想先看看厂家数据的，是不是？
3: 对，
1: 你诉求是什么？你还是没说。
3: 我的诉求就是要么就是退车，要么就是换新，因为这辆车本来就存在安全问题，我就算修好了，我感觉我肯定是也不敢再开了。
1: 那不是啊，徐女士，你首先退换车的条件是什么你知道吗？一定是这个车有重大的安全隐患，或者是说它达到四次以上且不能够修复的好的这个故障。但是你现在咱还不知道是什么呀。如果说他真的是你对象开车的过程当中，恰巧轮胎的摩擦力遇到这个洒水车刚经过的路面有些湿滑，他速度开得比较快，那他驾驶技术不成熟，可能路上有什么他想避让，或者他打方向的时候打太猛了，导致这个车突然漂移了，然后他不断的修正，他不断的飘，那180度甩出去到绿化带上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你现在要判断的是什么？究竟是故障导致的你所谓的失控，还是说是人为操作不当导致的失控？外加他们可能解读出来这个 ESP 系统没有及时的介入，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那正常的给您修车也是可以的，但如果说是故障导致的这次问题的发生，那给您退换车也是没毛病的。咱先要看原因，好不好？你如果说查出来是你对象驾驶不当导致的，正常给您修，你走保险，你是能接受的吧？不会不接受吧？
3: 因为我们毕竟开车都，我对象他毕竟开车十来年，开了也四五辆车，电车也开过两个，公里数也都在十几万往上，从来没有出过这种安全事故。
1: 明白。
3: 头一次开这个车嘛，然后头一次买这个车，
1: 我
3: 出现这种事情。
1: 我说的是一种概率，那不一定说一定是他导致的，但也不一定说一定是领跑的车有问题，咱先查好不好？看一下这车后台怎么了，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帮您查出来原因啊？还是说这个数据就不给？
3: 反正就一直拖着没说给。
1: 因为你现在他们没有给你处理方案，估计他们也在看厂家数据，但是能不能给我帮您问一下，您哪家领跑 4S 店在处理啊？
3: 在邢台。
1: 邢台的领跑中心是吧？
3: 对。
1: 好嘞，您稍等。来，领跑汽车，喂，您好。
4: 你好，老师，可以听到的。
1: 可以听到。女士，问一下您工号或者我怎么称呼您？
4: 我的工号是7587。
1: 7587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特地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我现在不太好说是谁的问题，因为车主确实认为他对象开了十几年车啊，十几年驾驶经验，不太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如果从正常的物理角度去分析，你说路过洒水车经过的路面，我开得快一些，那也确确实实不太容易失控。所以这台车到底怎么了？我跟车主说归我跟车主说，但是你们一定要帮他查清楚，为什么开个70-80码，路过洒水车的路面之后，车子突然失控，原地旋转180度，然后飞到绿化带上，撞上一棵树，停下来。气囊全部弹开， 就是整个过程你们要帮车主复盘的，要根据你们车辆你们后台监测到的它的使用数据来判断出这台车当时究竟怎么了，以及你们售后口中的车身稳定系统有没有介入，介入该不该介入，还是说不该介入所以没介入，还是说有故障才没介入。那这个事儿你们复盘完之后，把数据带着你们的分析结果全部要给到消费者，是车的问题那咱们的责任咱抱走，如果说不是车的问题是他的问题，和他解释清楚，正常配合他保险理赔修车。我说的够清楚吧女士？
4: 好的老师啊，反映的问题我已经做好记录，对于您的来电会有专人跟进处理的。
1: 哎，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等你们消息，我们的回复时间下午3点钟之前，让你们经销商给我们先回复一下你们之前了解到的信息是什么，因为我特别想听听你们说的。那因为我相信正常车主进店，经销商总要先给个判断的。辛苦您帮我记录好啊女士，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很多朋友在猜，也不太好猜，但是大家心里应该会有一个评判，很难遇到这种问题。你说一个车失控，就开着开着他自己失控，方向打不动啊，这个刹车油门踩不动，然后最后你不断的去修正，他自己还在加速，我也没有让他加速，原地转转转转，最后撞了，就很难很难出现，但是不代表他不会出现。所以车主的诉求也正常啊，也正常啊，大家也不要觉得徐女士乱说啊，因为在对未来的结果不知道的情况下，那他提出这样的诉求也能理解的。如果他有行车记录仪视频最好，问问徐女士啊，问问徐女士，如果当时路面有什么东西拍到了，避让了，避让所导致的失控，就你感觉的失控，我觉得这可能性更高，可能性更高啊。对，没有没有，女士，你像我们之前接触过这么多受刹车失灵的有问题的，最后查出来都没有啊，都是有脚垫卡住了，或者是他踩错了，因为你的数据能够证明一切的，你有没有开合度啊？开合度是多少啊？什么时候介入的，对吧？来吧，下一位，有行车记录仪视频让他发过来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没，行车记录仪没插卡是吗？导播跟我说徐女士行车记录仪没插卡，你事故路段有监控吗？徐女士啊，徐女士还在吗？还在。徐女士啊，你事故路段有监控吗？
4: 我事故路段没有监控，但是我后车的行车记录仪拍到我们了。
1: 啊，你们联系上了，拍到了，拿到了是吧？
4: 对，人家提供给我们了。
1: 嗯，你方便的话发我看看吧。但是你这行车记录仪以后要插卡，知道吗？你是新车，哎，还没来得及插卡，是不是？
4: 哎，对，我们还没顾得上去整那个车。
1: 哎，一定要记得行车记录仪一定要插卡，你这多重要！咱们要先排除一下前方有没有什么东西让他当时避让了啊，你知道吧？后车的你也发给我看一看，你事故路段是没有监控的。
4: 嗯，
1: 这个你问了。
4: 对，
1: 嗯，好，了解了，您稍等啊，咱们加个联系方式吧，看一下吧，看看后车拍下来的过程。来，下一位，下一位，抓紧时间。还有朋友说怎么连麦，多久可以连？我看一下，多久可以到我啊？这位朋友，如果您很着急的话，点头像备注一下加急，我们帮你加个急。然后大家要反馈问题的话，在中午11点开播的时候可以直接拨打051-6345-8603，也可以在直播间点头像私信，也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登记问题。已经备注过了是吧？那等等我帮你催一催好不好？帮你催一催。大家都在猜什么问题啊？都在猜什么？再说一遍电话，051-6345-8603，051-6345-8603。是的，热线很忙，打不通啊，多打多打，一定能打通，抓紧时间打，现在打啊！来，喂，你好，下一位，喂，你好，
5: 喂，你好，
1: 哎，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5: 我姓冯。
1: 嗯，抱歉，没听懂，您姓什么？
5: 我说我姓冯。
1: 姓冯是吧？哎，冯女士您好，冯女士什么车呀？
5: 北京越野 BJ30 旅行家进阶版。
1: BJ30啊，叫旅行家进阶版是吧？
5: 对。
1: 哎，冯女士，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5: 嗯，是12月19日买的，然后初次报故障的时候只有464公里，现在已经行驶到3700公里了。
1: 啊，哦，你初次报故障，你什么故障啊？到现在修不好是吗？
5: 就是三月一日的时候就突发全车电瓶，就是全车没电，他们检测说是电瓶亏电。
1: 嗯。
5: 然后三月一日的时候给我维修了一次，就是上门更换了一个新的电瓶，然后这一次也没有维修工单，然后出门行驶了过后呢。

0: 三月六日中午的时候，又发现全车就一点电都没有，就还是采用了机械钥匙才能打开锁。然后他们又上门换电瓶，还是上门搭电？
1: 然后他们又说是搭了一个电，然后说电池没有问题。然后三月八日我肯定不愿意噻，我要求他们提供全车的检测报告，就是说那个车辆没有漏电的一个证明嘛。
0: 好的，最后提供的报告是什么？没有提供。三月八日到三月十七日维修过后，只有4S店给我提供了一个全车无漏电的一句话，盖了一个公章。
1: 好，然后现在最新的情况是什么？
0: 6月19日又亏电了，然后6月21日行在行驶过程中，我累计行车100公里，在旁边临停，开了一个双闪，前后没有10分钟，然后又在路边上就怕我影响道路行驶了嘛。
1: 啊，这6月17号是不是？
0: 6月19号。
1: 6月19号，那现在他们怎么说？
0: 他们就不回复，就是又给我换了一个电瓶。
1: 啊，这电瓶为什么要老换呢？
0: 你三月，我也有疑问啊，就是基本上这辆新车加原车电瓶，那么应该是3个电瓶了。
1: 哎，对对对，三月1号换了一个，6月19号换了一个。然后你问他为什么要老换电瓶，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0: 他们就说是电瓶问题。
1: 那这个电瓶换完之后还会好吗？他怎么说？
0: 对，我也是这样问题的，他们就现在就是让我接车。啊，
1: 等于从19号放到现在，你没有去提车。
0: 对，然后我要求让他们说，如果这一次能不能根源性解决，如果没办法根源性解决，那就按照3包给我换车。然后他们又不提供这个，不能，他们就是让自己没办法承认能不能根源性解决，然后也不愿意履行3包，然后也不愿意给我3月1日的维修工单，同意故障的维修工单，现在就是耗着。
1: 您稍等，不着急啊，我们来复盘一下。你3月1号的时候亏电上门换电瓶，3月6号的时候亏电上门搭电，然后3月8号的时候你要检测报告没有给，直到3月17号的时候，他们提供了一个全车无漏电的一个加盖公章的说明，然后6月19号的时候又换了一个电瓶，那就是1次、2次、3次，现在只有3次维修吧？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那你这次把车提了嘛？开一开，再坏的时候再找他退嘛，还没到4次呢。
0: 他们现在的要求就，但是已经维修，就是从6月3月8号到3月17号，已经有11天。然后，从6月21号到至今已经过了2天。
1: 不，累计维修，你就是怎么说呢？你不要把每一次修的这个时间最后统一叠加上啊！而且人现在修好了呀，他说。
0: 他就是说他修好了，然后他也没办法证明这个车修好了。
1: 哎，你这样，我让你这样。
0: 不着急，你先就是想退车是不是？换车，还是说你愿，还是如果他们能证明这次修好了，你愿意相信他们一回？
1: 我愿意相信他们一回。不愿意还是愿意？愿意。愿意，就是说他们能证明这个车没问题，我还能将就把那个车提着，哎，对，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个全车的这个检测啊，关于尤其是关于电器方面的、电路方面的，给您做一个检查，然后呢，告诉您有没有额外放电的这个情况，还是就是真的是之前2次电瓶没换好，给您一个说明，加盖公章的，然后您回去开，如果接下来还坏，那4次累计维修已经达到了，再让他给你退换车，好不好？
2: 好的，
1: 因为什么呢？就是第一，现在没达到；第二呢，你拖着不把车开走呢，对你自己也不好。为什么呢？你又损失啊，你没车开，他们又没有损失，而且人还挺理直气壮的。但是北京越售后，你不能这么修的。你不能说你每一次修完之后，你觉得你真的修好了，你也不跟车主说清楚，而且你其实也没有真的修好，就让他把车提走，反反复复浪费他的时间呢。你说一个车老是打不着火，从3月份到6月份，这问题修不好？来，北京越客服中心，喂，你好。
2: 你好，你好，这边是北京越野客服中心广号3025。
1: 302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冯女士，哎，冯女士，你们北京越野BIGO305旅行家，燃油版这车过程你都听了，不需要我重复了啊。
2: 嗯嗯嗯，
1: 哎，你们如果修好了，你就跟他说修好了，拍着胸脯跟他讲，99.99修好了，你放心开吧，出了问题我们给你兜着。 你这种自信给到消费者，他肯定把车开走了。你连这点自信都没有，那你就是没修好。鉴于你们之前换过电瓶、搭过电，还不愿意给人出检测报告，你就是没修好。所以你给他们证明你们修好了。如果不放心，你们全车检查做一做，每个地方帮他排查一下，修好了他就开走了。那没修好，回过头来咱们再说没修好的。你总要让车主相信你们呐，因为之前你老坏，所以事儿转给你女士啊，包。

0: 们记录好，你建议跟要求都提给你们了，辛苦你们记录好，下午给车主这边续个电话，对你们怎么跟他聊，也让金先生给我们这边来个电话，我们也看看你们车到底怎么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谢谢您啊女士，3025号，来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我还有最后1分10秒钟的时间。还有朋友说之前是不是还有两位北京越野的车主的问题，是的，基本上都有解决进展了，而且也快解决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还有北京越野的车主，就是你只要跟谁打交道了之后，你会发现最近都是他，好神奇。但这个也很难预估了。当然了，朋友们，很多人在这个评论区说怎么连线还没有连到，着急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后台呀、私信的时候，您备注加急，我们都会优先的、尽可能的帮您尽快连线的。然后没亮粉丝灯牌的朋友亮一下粉丝灯牌。你第一次来你就着急，你说我怎么给你加急？还有这么多朋友在排队呢。然后大家想反馈问题的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进入我们的全国后援团啊，
2: 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6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
3: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4: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5: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6: 走啊，
7: 走了，
6: 走，
7: 走，
6: 走。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8: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4: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9: 我亲爱的生活，
4: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0: 我都想你们了。
4: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要带你认识的这个人呢，她叫王婷，是一个来自于四川眉山的女人，今年31岁，现在在合肥送外卖。2020年，她拍了一条带着女儿送外卖的视频，在网上爆火，成为了当年合肥很多家媒体的报道热点。时间已经来到了2026年，王婷呢，现在更多人叫她婷哥，她在全网已经有20万粉丝，也成为了一名外卖队长。其实我想采访她已经有快半年的时间了，我记得是去年冬天加了她的微信，但是她特别的忙，一个礼拜只有一天的休息，这一天大多数用来陪孩子，一直到上个礼拜我们才约上。那天我们聊了2个多小时，我也细细地听完了她的故事。她13岁就不再上学，自己出来干活，18岁结婚，没有婚礼，没有婚纱照，后来生了2个孩子，再后来离了婚，带着女儿离开了家。走的时候她身上没带什么钱，她开始送外卖。她说第一天挣了30来块，特别高兴，因为那是自己挣的，不用再伸手向谁要了。就这么跑着跑着，跑到了第8年，从一个人送到带着孩子送，从被人家说这个活女人干不了，到现在当上了队长，管着50多个人。她讲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有些事儿现在听起来还挺疼的，但是她讲的不怎么激动，因为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她是在说一个过程。那天我充分感受到一个人回述和讲述的力量，因为我们不是说回忆过去有多惨，也不是说去褒奖自己现在拥有了一些，而是在讲述当中，他把他活到31岁，慢慢的自己把自己给理清楚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他的故事呢会分为3个部分，昨天和你分享的是第2部分，那么今天我们来听我们聊天的最后一个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现在平台给了你们委屈奖，这个委屈奖是怎么用的？
1: 委屈奖就是打个比方讲啊，如果说因为顾客的原因，然后去辱骂你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你可以去向平台申请那个委屈关怀补贴。
0: 多少钱？
1: 不等。就是上限啊，我记得好像是几千吧。下限是几百，应该是。也是去年还是今年才出来的。
0: 这个补贴好申请吗？
1: 目前没有申请，我不知道。它肯定是有一定的就是那个基础要求的，不可能就是说你说你委屈了，然后人家立马就给你补贴的呀。他要达到他的那个标准才可以的。
0: 那对你们来说，你们更希望平台把那些显而易见的 bug 给修补掉，
1: 对，
0: 而不是给你们一个委屈奖。
1: 因为这些东西不是经常能发生的，经常发生的，你看白嫖党那些经常都能发生呀。对对，把这些 bug 修复了，我觉得兄弟们会很开心，因为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第二天我突然出了个参损，然后我去申诉，然后客服再说一句什么啊，因为我的那个是因为我超时了，然后客服就说首先是你超时了，所以顾客收到了啊，餐扔掉吃掉啊，申请退款是可以的。
0: 现在是只有顾客能够拉黑骑手，骑手不能够拉黑的顾客。
1: 可以，
0: 骑手也可以拉黑顾客。
1: 拉黑两名，但是他是有那个时间限制的，好像是半年还是一年，然后就自动就是说会清空。
0: 骑手的群里面有没有互相吐槽？比如说哪个小区难进，或者是哪个顾客难缠，有没有？
1: 有，我们讨厌的小区都会在群里面说啊，这个单子啊，避雷啊，怎么怎么样的，或者是哪个顾客吃白食呀、或者这个顾客怎么样的，都会吐槽。
0: 有黑名单？
1: 小区还是顾客？
0: 小区
1: 有。只是会吐槽，但是拉黑不了。就是万一接到了，还是得有个人
0: 送。
1: 对，还是得咬牙送。吐槽归吐槽，送还是得送。
0: 你们看到了那些为了减肥跑外卖的，是不是挺烦的？
1: 减肥，这只是有的人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吧。送外卖减不了肥，因为送了外卖之后，你会发现你的作息时间不规律，吃饭时间不规律，然后你饿极了，你是不是会吃很多东西？你平常，对吧？你平常正常吃饭，你是不是不会吃那么多？但是你饿极了，你会吃很多，对你的胃也不好。然后吃多了，然后他就会那个发胖。特别是我们跑，大夜的，你晚上回家，然后你买了饭吃了，你是不是就躺下了？躺下是不是就睡了呢？睡了那是不是就开始长了呢？对不对？像我一样，我刚开始送外卖的时候，我是，90多斤，那时候好瘦的，96斤，瘦的跟个电线杆一样的。现在长到130了，控制不住了呀。然后我身边的人也是，好多都是长胖的，没有说哪个越干越瘦的，都是在长胖。
0: 大学生暑假送外卖是不是特别卷？
1: 对，其实我们老骑手啊，比较讨厌就是说临时工啊、暑假工啊，为什么呢？他们什么单都干，什么单都干，不挑单，平台就会觉得这些单子都能走得出去，啊，我可以降低你们的单价呀。还有就是很讨厌的是啥？不能送上楼的，他偏要给你送上楼。他不穿工作服，然后他直杠杠的就上去了。上去了之后完了就害我们这些骑手，知道吧？本来不上去的，完了你送了之后，顾客他就会觉得可以送上来，你为什么不给我送上来？然后你跟他解释他就不听，他就觉得是你的问题，然后就是差评投诉这一类的问题。像有的地方，就像有的我们那边有一个产业园里面科技园，一开始根本就是不用进去的，完了就是被那些兼职的还有什么专送的，因为专送罚款比较高，专送的还有那个大学生啥的送进去之后，现在就是一团乱，全部都要上。本来是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我跟你。

0: 专送的，还有那个大学生啥的，送进去之后现在就是一团乱，全部都要上。本来是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我跟你对
1: 来送外卖，
0: 对，
1: 你有什么建议吗？送哪个平台？
0: 送平台的话，我个人觉得啊，并不是说我跑这个平台我就说这个平台啊，我觉得还是美团稍微好一点，因为美团的地图呀还有订单，地图简单易懂，更好看一些，导航什么的都更清晰一些，它的规划会更好一些，那么它的那个订单的话会更多一些，还有像我们暑假的话，对，也会有那个就是中暑的那个保险，好像是保险吧，应该是，就是它有那个防晒的一些，其实就跟保险差不多，它有一个页面里面，从那个夏天开始就有了，它保障更多一些，然后也会有一些不定时的一些福利啊，像有的时候我们会一分钱领到什么手套呀、面罩呀，就是在那个商城里面，它会发券，它有的时候会有，然后规划的话，刚开始送外卖啊，我建议就是说，还是跑众包，不要去进专送，因为专送，它扣款比较厉害，然后还有的话就是说去。有的时候可能会把你带去，就是说签一些阴阳合同、租车、买车之类的。建议，如果说是两个月的话，去买个二手车架子，便宜也不贵，整个二手车架子租个电瓶就行了，不用去跟谁签合同之类的。你去租车子，因为租车子人家好好车子租给你，然后回去他是要检查的，哪里有损坏没有，他会扣你的钱，知道吧？如果说是遇到不好的有阴阳合同的，他到时候会讹你，知道吧？就打个比方讲，本来他就只能租两个月，然后他们可能有人介绍去，他就说签一年的啊，你到时候你不租了，你直接退就行了，不扣你的钱。但到后面的时候就会扯皮，他就说你签的时候你就跟我签的一年啊，你现在两个月你就要退了，那不行，我就要扣你的钱。你这种
1: 大学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容易上
0: 对对对，很容易就是说
1: 上当受骗。
0: 对，合同不要乱签，这个是。那个还有的话，一开始送外卖的话，慢慢来吧，一步一步来，不要就是说太着急了，因为一着急很容易出事儿的。不懂的去多问一下老骑手，取一下经。其实我一开始我就是的，不懂了，你就看到人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什么社恐似的，啥的，你出来送外卖你就别想着社恐了，你该问的你就问，多张一下嘴的事情。我觉得就等你熟悉了之后啊，你会觉得其实。也就那样，很轻松。你熟悉流程之后，就自来熟了。
1: 送完了外卖，不想去上大学了。
0: 有，我们队里面有上完大学之后啊，结束了之后就还在送外卖，家里面人都不知道的。家里面人一直以为他分配到什么工作单位去了，其实他就在送外卖。他为啥不想回去？进工作单位呢？他觉得办公室里面太枯燥无味了。一坐一天，他也喜欢在外面送外卖的感觉。他觉得送外卖，对吧？给他的收入。挺好的，所以他就没有去，就是说去其他工作单位，就一直在送外

0: 你像什么，叫那个，叫什么茄子？肉末茄子呀，什么鱼香肉丝啊，好多都是直接我看他们剪个料包，直接倒上去就行了，在那个微波炉里面一转就可以了，直接倒上去。但是从我去年开始吧，去年开始我反正我是发现没有之前多了。好多都是说什么像什么小炒菜，它都是先炒好，炒好，然后装在那个，一个盒子里面，然后盛，然后再加热。
1: 你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教大家去挑选相对健康的外卖？
0: 点那种有门店的、有堂食的、商场的，不要去点犄角旮旯的。
1: 那我怎么知道他在犄角旮旯？
0: 你可以找一下地图，看一下那个地方在哪儿，像什么一些。负一楼呀，什么公寓楼里头的，反正这些地方的话，尽量少点吧，因为这些东西，它有的是一些小作坊，你不知道的，而且这些有的东西说出去的话，到时候人家看到了也不太好。
1: 合肥有没有常年的非常体谅骑手、出餐快、对你们态度也很温和的商家？因为我知道，其实有的时候商家也会对你们骑手态度不是很好的，对吗？
0: 有。之前有出现那种打架之类的都有，就是天气热嘛，大家就是催餐，一个催餐，然后一个就是，听到催餐了，然后着急，然后性子一上来，两方就开始拉扯了。
1: 我看每一年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的时候，
0: 商家全都爆单了，全都搁那挤着一堆，然后搁那就是说，等着。商家的话，好的话，其实。怎么说呢？出餐快，也不是说每个商家都能出餐好快的，因为他们都是现做的，有的都是现做的，你过去肯定都是要等的。只有像那种什么炒菜之类的，它有的，炒菜它是先炒好的，炒好它加热一下就行了，那种快。如果说像现做的，它肯定就要慢一点。奶茶商家吧，就本地的奶茶商家，特别友好。对我来讲，就是我目前觉得这是最好的。卡王卡，我去他家的话，人家态度都是很好的，不管你取餐或者你点餐，态度都是特别好。然后你有时候去他那里取餐啊，他那里有做多的奶茶，他会给骑手，特别是女骑手。我那天我没有他家单子，我只是路过他家，他看我穿个外卖服嘛，然后我拿着单子在，小姐姐过来，我给你拿杯奶茶喝，就特别好，不管冬天还是夏天。他们碰到的这种情况，他都会给。
1: 所以说他的成功是有道理的。
0: 对，我也非常喜欢他家，就是喜欢他们那个态度，很热情，很好。
1: 现在女儿在封闭的学校读书，对吧？
0: 对。
1: 我看你最近晒书，她今年是三好学生，之前还当优秀班干部。
0: 他那个三好学生是，他们班级内的小朋友就是投票投的，我觉得非常棒，真的非常棒，拿了好几次了，班长呢也是就是说大家投票呀，然后再经过就是他的努力，然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1: 你平时工作这么忙，陪伴他的时间非常的有限。
0: 不多，比之前的话可能还要更少一些，因为之前钱就是说。单价高一点、好挣一点的时候，我可能会时间会更多一点。但现在不行，现在的话，我觉得我有多的时间，我就要赶紧挣。
1: 你觉得他是怎么会有这么温柔、懂得心疼你的这种性格，特别乖的，学习成绩又很好的？
0: 可能是家庭环境给他造就的吧。他从小就是一个比较贴心、比较懂事的一个孩子，比较独立。就是我说什么，他基本上他不会去反驳我，他就是。会很心疼的。就是我出去干活啊，他一看天要下雨了，立马就给我发消息：“妈妈，你带雨衣了吗？下雨了，下好大的雨，你骑车搞慢一点。”而且他根本就不用我操心的，像什么，什么时间段该做什么，他自己都会规划好。就是有一部分是家庭原因造就，有一部分是后期他觉得，我妈妈在送外卖很辛苦，天天在外面给我，就是说挣学费啊啥的很辛苦，他自己有感觉到，他比同龄人。成熟更早一些。
1: 你内心希望她长大之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女孩？
0: 独立坚强。同样希望她，不要像我那样，就是说，太带刺儿了。希望她温柔一点吧，因为她做事的风格干啥的跟我有一些相似，就是太要强了。

0: 我不希望他太要强，有一些要强可以，但是太要强了，就会让人觉得你不需要得到一些保护，给不需要给那些温柔给你。
1: 是不是因为你从小没有被很好的呵护保护过，所以你现在特别希望自己强大，能够成为他的羽翼？
0: 对，我只希望就是我成为他的雨伞，我在上面给他顶着，他在下面就好。等他茁壮成长长大了之后，我希望他自己能独当一面，能有我的独立，有我的坚强，但是不要有我这么要强，该要强的时候要强，不该要强的时候该柔下来就柔下来。
1: 收入都是一单几块几块的挣啊。
0: 对，
1: 就是一路吃过的苦，现在赚到的钱会不会格外的珍惜，就是花起钱来
0: 现在的话
1: 不舍得随意花销。
0: 现在的话，特别是现在啊，前两年觉得还那个一些，宽松一些吧。现在的话就是啥，像我前两天我的头盔快到期了，我要买头盔了。我那个头盔我放在我的那购物车里面，我都放一两个月了。我还想这一个头盔几十块钱，我等等等等再买，等等再等等。我以前花钱就是我从刚开始我没离婚的时候，我花钱是很省的，但是离了婚之后，我自己挣钱了，可能有那么一些时间我是在报复消费的。因为我觉得我一下突然人就像脱了缰的野马一样，
1: 要对自己好一点。
0: 对，就是对自己好，我要啥我买啥。但是那个后来我的发现了，我自己现在也在改，就是觉得不对，不应该去那样，因为我尝到了就是我那样做的后果啊，觉得不应该去那样报复消费，就是要应该，因为现在小孩越来越大了，我也是在想肯定要去就是说攒钱啊，那么去更好的去规划后来的路，不能就是说只看好当下。现在之前花钱的话就是大手大脚的，前两年我这个人啊，有啥讲啥，我有问题我都会就是说直面的去直观我的问题，我有错你可以去就是说我说出来，哪怕大家知道了你点名我这个人怎么样，都没有关系。但是我认识到我的错误之后，我现在也在去做改进，我能收敛的地方我尽量我去给它收敛下来，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改。人都会犯错，但是能改我觉得就是好。我现在就是买啥的话，我会比之前想的更多一些，我想的要存要攒，那样的话才能就是说后面小孩啊，忽然我如果说突然有什么突发事情要花钱的，我能拿得出来。不然的话你没有的话，你到时候寸步难行，你不能什么都找别人帮忙，也没有人能帮你，
1: 那靠不了娘家，也没有身边的依靠，
0: 我只有我自己。所以不对，也还有我的闺蜜，我闺蜜也会帮我。我闺蜜就是我临时就是有什么急事的话，她也会帮我。但是怎么讲呢？别人帮你总是别人帮你，你不能老找别人帮忙。帮一次帮两次可以，但是你不能老是去麻烦别人。
1: 当你一个人情绪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是用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发泄？
0: 听歌，骑车听歌，或者是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待着。我们那边不有个熟悉湖吗？我会跑到那山坡上去，然后可能会就是大喊一嗓子，然后在那坐着听歌，再或者就会就是说买点我喜欢吃的鸭货，买一些吃的，然后跑到小山坡去，然后再喝点
1: 喝酒吗？
0: 对，我会喝点，我就在那儿边听歌边吃东西，然后边喝，然后看着那风景，慢慢的心里面就平静下来了。
1: 我在你的每一条视频旁边的评论区都能够看到有人说，婷哥你这样一个人太辛苦了，找一个人搭把手，或者是有人能够给你遮挡一些风雨的，找个伴。
0: 这句话我听过很多遍，但是我觉得我找的那个人不是说人家来替我分担我的压力，去承担你该承担的事情，前提不是这样的。就像最开始我离婚的时候啊，有人说过，你找个人去嫁了，让人家给彩礼，然后把你这钱还了。我觉得很奇怪，你自己不能挣吗？为什么要去嫁个人，然后让人家给彩礼，然后把你这个钱还了？人家是来给替你还债的，是你的债主吗？对不对？就很奇怪，我觉得不是这个道理。我要找的那个人是能跟我后面一起，我们能就是说有共同的爱好，有共同的点，我们能走到一起往后走，一起能把一个家 扶持起来，不是说扶持起来，一起能把这个家搭起来，而不是希望他来替我承担我的压力，给我去帮我还钱怎么样的，都是平等的。
1: 你觉得现在这个才是基础？
0: 对，对我来讲，
1: 彼此独立，
0: 对，彼此独立平等共同去，
1: 谁都不依附谁。
0: 也不是说谁都不依附谁，有问题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商量，一起来解决，而不是说你是你我是我。开始的点我不希望就是说他是因为我这些压力，然后他来主要的点就是来帮我解决这个压力，来帮我还一些东西，我不希望是这样的。然后后面的话就是，那么有共同点，有共同的爱好，然后呢大家能一起把一个家撑起来大家一起有什么事情有商有量的。
1: 有人说受过爱情的苦就敢再交付真心了，
0: 有一些退怯。有，就像之前有一个男生追了我半年一样，我撵人家走，我把他弄得浑身都是伤，我就像一个带刺的刺猬一样，他为我付出其实挺多的，当时就是带刺儿，我就希望他离我远远的，我就说了你离我远一点，我不会接受你，但人家确实对我挺好的，当时就是想法什么呢？我觉得我自己挺好的，你不要靠近我，你靠近我，我不想再去，就是之前经历过那一段之后，然后再去，你要让我再跳一个坑，因为，特别是我离过婚之后，不像谈恋爱啊，谈恋爱谈了一个结束了，那下一个没有什么，那个太多的一些牵扯在里面，但是你结了婚离婚，然后再去重组家庭，那么又是不一样的一些事情，
1: 会有很多很具体的问题。
0: 孩子，双方家庭，对方是不是有孩子？如果有孩子，他给我家孩子当后爸，我给他家孩子当后妈，对不对？孩子会不会排斥？两个孩子会不会，就是说，排斥？还有就是说，你会不会不喜欢我的孩子？我会不会不喜欢你的孩子？你对我孩子怎么样？我对你孩子怎么样？就牵扯很多事情。就打个比方讲啊，我做了100件事情。都是做得很好的，但是唯独有一件事情我可能说突然有一点疏忽了，我没做好，有可能就会出现别人觉得你不好，
1: 所以他们说二婚难呢。
0: 对，这就是原生家庭和重组家庭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吧。因为原生家庭他不会就是说因为你这件事情没做好他就觉得你对小孩子或者怎么样的不好，因为你毕竟是原生的，他是你亲生的，你不可能对他不好，但是你重组的你就不一样，重组的别人他就会多想呀，你这件事情没做好他就会觉得你是不是有一些怠慢了我的孩子怎么样的，会出现这些点，他会觉得你不重视他，会有。还有的话就是双方家庭也会有一些复杂的关系，所以这也是我最烦恼的一个点。我家里面人就是从我离婚之后就一直在催我说什么找个人差不多就嫁了吧。差不多是什么样的呢？我不觉得我现在这样有哪里不好，我反而觉得这样挺好的，就哪怕我谈个恋爱就是都挺好的，但是如果说你要让我真正的去重组家庭二婚，我现在我觉得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我不会去再选择结婚，因为我不想再面临一次就是说重复之前的事情一些家庭矛盾，然后再到后面去离婚干啥的。因为我结头婚的时候我就没想过离婚，但是到后面是最后实在没办法了然后再离的，所以如果说真有第二次结婚的话，那也是我不会想再去离婚，会特别慎重。但是也是由于我这种特别慎重啊，那可能就是对于婚姻的话就没有那么多的渴望了，就会觉得结不结都无所谓，反而我会觉得谈恋爱会更好一些，我会更自由一些，我没有那么多牵扯，我就是跟你谈，我就是对吧，我们双方谈恋爱，你觉得我觉得你好你觉得我好啊， 该关心的时候该就是该关心的时候关心，该付出的时候付出，对吧？我没有那么多顾虑，懂吧？人家也没那么多顾虑。我现在可能这个点儿吧，对于有的人来说可能是不对的，觉得就应该说结婚重组，但我觉得我目前不会，迈不过去那道坎。
1: 你说此家千里又千里，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我要争气再争气，听起来这句话非常的倔强，你是要向娘家人那边证明自己的能力吗？
0: 不是娘家人吧，不只是娘家人，所有人，
1: 所有不看好你的人。
0: 对，也不是说替，就是说去证明一些什么，我觉得我自己就应该更强大一些，更努力一些，然后更好一些，这也是我的目的。我一直都是希望我努力的往上爬，过得更好，也不是说我过得更好，我希望孩子，我好，小孩也好。
1: 你说知人不必言尽，不要和自己较劲儿，也不要把苦难归咎给别人，这份对于生活的理解是这么多年来一步步自己领悟出来的吗？
0: 有的东西不被别人理解一样，我觉得别人的看法对我其实也没有必要，就是必须要去较劲儿，别人怎么看我，怎么去想我，怎么样的，我做好我自己的事情就行了，我自己做到问心无愧。
1: 抛开赚钱还有抚养孩子这些事情，你心中有没有一件属于你自己你很想去完成的小事儿？
0: 带小孩儿，如果说有条件的情况下，希望带他出去转一趟吧。因为就是，近两年我给他的陪伴其实很少很少，特别是他上封闭学校之后，就是他回来之后，他礼拜五回来，晚上就在家嘛，我会烧饭给他吃，我就是尽可能的我把我的时间挑出来，那天晚上必须给他做饭吃，然后周六也是做饭吃，但是都是在家，我们都是在家的范围内。最远也就是说在我们那边商场呢，有可能说会去转转，但是很少，就这两年给他的陪伴特别少。我想的话，如果说是有那个条件情况下，我想带他出去溜一圈，让他出去玩玩，让他就好好的有一天陪他去做一些就是说陪小朋友的事情。
1: 你是希望能够在他身上弥补你小的时候？
0: 我是希望让他感受到一些，我其实我也很想陪伴在他身边，很想去陪他去玩呀，去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不然就是再慢慢长大了，他就可能就是不太想要妈妈陪了。
1: 从长远来看，你会一直做下去吗？
0: 目前的话是会一直跑，除非就是说有更好的选择，可能会去做其他事情。
1: 最后一个问题啊，如果现在能够穿越时光回到8年前，和当年刚离婚、身无分文、刚刚开始跑外卖的自己说一句话，当时应该还是比较迷茫的，现在的你会跟他说什么？
0: 往前冲，不要怕，会有更好的一天。
4: 以上就是我和王婷聊天的最后一个部分。那天聊到最后，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如果现在要回到8年前，你和那个刚刚离婚、刚刚开始一个人带着孩子送外卖的时候的那个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他想了一下，他说往前冲，不要怕，会有更好的一天。他还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我对我的女儿没有太大的要求，把她养到18岁之后的路她自己走，她养不养老我都无所谓，我不想给他压力。听他讲这些，你会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东西，他经历过很多不被善待的时刻，但是他一直努力不把这些东西传下去，他想做一个跟他的长辈不一样的人， 想给女儿一个跟自己小时候不一样的家。他说，此家千里又千里，我要争气再争气。这份争气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是争给自己看的。王婷，我可以不一样。我想祝福他，也想祝福每一个和王婷一样的，可能有过一些伤痛的过去，但更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好的未来的人。希望以后的日子，如你所说，更好的一天，我是指比现在更好的一天一定会到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再加上他们的视频内容，都会发送到全网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5: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春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伤害。刚才听到歌曲来自于莫文蔚《两个女孩》，这是她十二楼的莫文蔚专辑当中的歌。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大概就是她的创作视角很独特，莫文蔚就像一个旁观者在看着身边朋友在爱情中的经历，有观察，有安慰，有思考，带着讲故事一般的淡然。2001年李宗盛凭借这张专辑得了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莫文蔚的歌唱也帮她提名了最佳国语女歌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呢，出道的时候就是用歌手的身份，但是坦白说，似乎他在电影上取得的成绩要更大一些。他是一位星二代，从他出生那一刻，全香港都在等待他的照片。这样的压力下，当年刚刚开始做音乐的他，表达过不满，也表达过希望大家能够把注意力全部都放到他的事业本身的愿望。他的名字叫谢霆锋，同样也是来自2001年的歌曲。这是他在经过一家花店时看到了一株相当罕见的植物，询问之下才知道它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叫玉蝴蝶。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这首作品叫做《那些花儿》，最早的版本是朴树在他1999年的专辑，也是他第一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由他自己来完成填词和作曲。当然，朴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里面那一段哼唱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而是他兴致所致。但后来，范玮琪在自己专辑当中重唱《那些花儿》的时候，除了加入了范晓萱的长笛演奏之外，还加上了一段自己创作的英文歌词。这段歌词是根据著名的反战歌曲改编而来，也让《那些花儿》所表达的含义更加的明显。来听到范玮琪的版本《那些花儿》。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一直以来，我们给林俊杰贴的标签就是创作型的歌手。想当年，他在参加新加坡海蝶唱片的非常歌手训练营的时候，得到的名次只是第二名，次于阿杜。但是比起创作能力来讲，阿杜就逊色多了。林俊杰专辑当中很多的歌曲都是由他自己包办词曲，甚至还有编曲制作，可以说是相当全能了。而且旋律感也相当不错，旋律感对应着我们经常说的好听。他就像是一个人的外表，干净清爽，自然可以得到更多好感。其次，我们才会更加深入地了解他，这就是文字所承担的功能了。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同样拥有着美好的旋律和文字，带来中国风的味道，江南。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会听到的是巫启贤的歌《思念谁》。恐怕很少有人会知道，这首歌原本呢是一首校园民谣。创作人在面临着离开校园的时候，看着同伴们一一离去，自己独自在寝室里，想着未来的出路，这样一种心境下所创作出来。机缘巧合下，被巫启贤翻唱成了《思念谁》，并且在95年的专辑当中作为第一主打推出，一炮而红。也许是因为太傻，这些歌曲加注在巫启贤身上的烙印实在太深。也许是因为巫启贤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有着自己明显的特色。总之，就是让这首原本的《寂寞是因为思念谁》重唱之后，完全摆脱了校园歌曲的印记，成了一首略带伤感，但是又蕴含着甜蜜思念的歌曲。这是巫启贤的《思念谁》。

下一首歌来自于刘德华的《练习》，2002年《美丽的一天》专辑中收录的歌。据说当时在创作设计这张专辑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概念，希望每一首歌曲都能够来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把它串联起来，再由刘德华娓娓道来，它就很像是一个人的成长的轨迹。而练习对应的故事呢，是刘德华的一位朋友有一次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辞职回家陪伴她，为了能够让她快乐起来，两个人到处旅行，就这样身体反而慢慢的好起来，最终痊愈的故事。想想刘德华在之前办生日会的时候，也特别跟粉丝谈到自己受伤之后跟家人在一起慢慢的康复，慢慢好起来的状态，他甚至放出太太朱丽倩在病房当中来照顾他的片段，对于大家来讲，很多都是第一次看到，也是第一次知道。这样的心境对应着《练习》这首故事的创作背景，好像也是相当的吻合，也更能够让那些有相同经历的朋友感同身受吧。让我们共同练习，慢慢成长，慢慢成熟。这是刘德华的歌。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北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朱大哥，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朱大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刚才听到歌曲《邓丽君爱的箴言》，这首歌创作人是罗大佑。不知道为什么，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罗大佑的另一首写给苏芮的歌《是否》。大概因为工整的文字又多以短句子为主，用这样的方法来思考人生，来传情达意吧。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琴《月光小夜曲》，这首歌徐小凤、费玉清都唱过，这三个人的声音也有交集。老一派的音乐人，他们在处理歌曲的时候，力争将每一个字、每一句词都充满感情，让你能够感受到他们满满的诚意。他们当然都是唱功了得的人，但是你能记住的又不仅仅只是他们的技巧，这恐怕才是最难的地方。相对来说，蔡琴的声音就像是一杯岁月的美酒，越醇越香，越久越珍贵。看起来波澜不惊，却有一种浪漫的安静的力量。接下来就为你放出这首蔡琴的《月光小夜曲》。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1992年的12月，香港红磡体育馆有一场盛大的告别演唱会正在进行，舞台上灯光璀璨，许冠杰身着黑色西装，头发略显花白，他用标志性的嗓音唱出了那句经典的歌词：受了教训也得了教训，变得不会投诉不作声。台下观众起立，掌声潮水般汹涌而来。这是许冠杰与张国荣合作的《沉默是金》，也是他告别乐坛的终章。那一刻，许冠杰站在舞台中央，微微鞠躬，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他或许不会想到，这场演唱会不仅是他告别乐坛的终点，也成了他传奇一生的高光时刻。在那个没有社交媒体的时代，许冠杰的名字却响彻香港的每一个角落，他的歌声陪伴了香港人几十年，从青涩少年到白发老人，从街头巷尾到万家灯火。然而如今很多的年轻人可能并不熟悉他的名字，但他们一定听过他的歌，沧海一声笑，铁塔凌云，沉默是金，这些经典旋律早已融入香港这座城市的血液。许冠杰这位被称作粤语歌之父的传奇人物，用一生的时间为香港唱出了一首首歌。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来听许冠杰退圈30多年，他永远是华语乐坛的不朽丰碑。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许冠杰，港囧电影插曲《笑傲江湖》电影主题曲《沧海一声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许冠杰的音乐人生。1948年，许冠杰出生在广州的一个文艺家庭，父亲许世昌是国乐师，母亲李倩云是越剧演员。2岁的时候，他随家人移居香港，定居在钻石山的苏屋村，这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地方。街坊邻居的日常琐事、小贩的叫卖声，还有夜晚的霓虹灯光，都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的灵感源泉。许冠杰的童年几乎是在音乐的包围中度过的。他有三个哥哥，许冠文、许冠武和许冠英，四兄弟性格迥异，却都对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许冠文聪明机智，擅长写作，许冠武喜欢摄影，对艺术有着独特的见解，许冠英呢则幽默风趣，是家里的开心果，而许冠杰则是那个总是抱着吉他的小弟。小时候，四兄弟常常在家中举办家庭音乐会，许冠文负责写歌词，许冠杰作曲并演唱，许冠武和许冠英则在一旁伴奏。他们的表演总是能逗得父母哈哈大笑。有一次，许冠杰在表演的时候不小心把歌词唱错了，引得父母嘲笑，许冠文却认真地说，没关系，错了就改，下次唱得会更好。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许冠杰的心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打工皇帝》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由许冠杰带来的《最紧要好玩》。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分享的音乐主题叫许冠杰退圈30多年，他永远是华语乐坛的不朽丰碑。13岁的时候，许冠杰入读圣方济中学，这所学校呢，曾经出过一个非常牛的学生，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爱的功夫明星李小龙。中学期间，许冠杰确信自己长大以后要做音乐。3年后呢，他和朋友们一起组建了一个乐队，叫做 Harmonic。Harmonic 的中文意思呢，正是许冠杰小时候的老伙伴口琴。乐队成员大多是他的同学，他们穿梭在街头巷尾，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登上很大的舞台。那一年 Beatles 乐队和猫王的歌开始风靡港台，把年幼的许冠杰震撼得神魂颠倒。他留起了长发，穿上了喇叭裤，最喜欢的就是和乐队队友们坐在楼梯口弹着吉他撩妹。中学毕业之后，许冠杰进入香港英华书院读预科班，开明的校长特许他留长发，这也让他在音乐上更加的自信。当时的香港乐坛并不看好粤语歌，电台里播放的大多都是英文歌和国语歌，粤语歌被视为低俗，甚至被形容为街边小调。但是许冠杰他却很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粤语歌不仅能够唱出香港人的生活，还能够表达他们的情感。于是呢，他就决定用粤语创作，为香港人唱出自己的声音。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是《浪子心声》。

1967年的时候，许冠杰的乐队莲花乐队在香港商业电台举办的一场音乐比赛当中脱颖而出，赢得了最佳乐队奖。他以莲花乐队的名义推出了第一张专辑《Just a Little》，反响非常的热烈。多年之后，他回忆说：“当我们的黑胶碟在苏屋村那里放的时候，感觉就像在做梦一样。”他的音乐生涯也自此拉开了序幕。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很知名的《鬼马双星》电影的同名歌。

0: 相信，真的有瘾呢。
1: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2: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那些歌。

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许冠杰退圈30多年，他永远是华语乐坛的不朽丰碑。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播放一首非常熟知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阿郎恋曲》。《阿郎恋曲》是由罗大佑作曲，许冠杰作词，收录在许冠杰1989年1月发行的粤语专辑《许冠杰89歌集》当中。这首歌也是电影《阿郎的故事》的粤语版主题曲，曾经获得1990年第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他作为《警察故事三》《超级警察》电影的粤语版主题曲，以及《阿郎故事》的粤语版主题曲的《阿郎恋曲》。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2: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3: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1: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4: 金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2: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4: 金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5: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1: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6: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3: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1: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今天呢，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退圈三十多年》，许冠杰永远是华语乐坛的不朽丰碑。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说说许冠杰的故事。1970年代初，香港乐坛呢正处于一个转型期，当时的香港流行音乐以英文歌曲和台湾的流行曲为主，粤语歌曲呢几乎是无人问津的。但是许冠杰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样的一个局面。1971年，许冠杰签约宝丽金唱片公司，推出了单曲《铁塔凌云》。这首歌呢是由他的哥哥许冠文作词，许冠杰作曲并演唱。歌曲是以香港的地标为背景，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许。铁塔凌云的出现让香港人第一次意识到粤语歌也可以如此的动听。这首歌不仅成为了香港乐坛的经典，更被视为粤语流行音乐的开山之作。随后许冠杰的音乐之路就开始一帆风顺。下半段的开场，我们就来听听这首《铁塔凌云》。

刚刚听到的就是许冠杰的第一首粤语歌《铁塔凌云》。1974年，他发行了专辑《鬼马双星》。这张专辑呢，不仅在香港大获成功，还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引起了轰动。1977年，他的专辑《半斤八两》获得了第一届金唱片奖百年纪念奖。这首歌唱出了香港打工族的辛酸，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许冠杰的歌以其贴近生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迅速在香港乃至整个华语乐坛传播开来。他的歌词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悟和对人性的洞察，让粤语歌曲从低俗走向了高雅。在他的引领之下，粤语歌曲逐渐成为了香港乐坛的主流。罗文、珍妮、林子祥、张国荣等一大批歌手也在他的影响下崛起。许冠杰的歌曲呢，不仅唱出了香港人的生活，还成为了香港文化的重要象征。他的歌词里有香港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再经典不过的《沉默是金》。1988年，许冠杰与张国荣合作了经典歌曲《沉默是金》。这首歌原本计划是由张国荣填词，许冠杰作曲，但是最终作曲部分由张国荣完成，而许冠杰负责填词。这首歌不仅成为了张国荣的代表作之一，也成为了许冠杰音乐生涯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当时的张国荣深陷谭张争霸的风波当中，粉丝之间闹得不可开交，爱张国荣的人爱得死去活来，恨张国荣的人到处造谣，张国荣痛苦不已。于是呢，作为大前辈的许冠杰就给他写了这首歌，叫《沉默是金》。张国荣曾经说，如果没有许冠杰，我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歌手。许冠杰凭借一己之力开拓出新的道路，其中坚信只有自己知道，但他做到了。到了巅峰时，他没有继续攀登，而是选择了退出，就像这首歌一样。

1992年，许冠杰在香港红馆举行了41场告别乐坛演唱会，正式宣布退出歌坛。他的隐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意味着粤语歌迈上了新的发展阶段。可是他的音乐却从未离开过人们的生活。整个70年代至90年代，许冠杰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张学友曾经说过，他才是真正的歌神，若我们同台，请不要叫我歌神，我会很尴尬。在他面前没有谁是巨星，所以我不可以自称巨星。2004年，许冠杰复出歌坛，举行了一场名为同舟共济的线上音乐会。他的歌声再次响起，让人们感受到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执着。他的音乐不仅开创了粤语流行音乐的新纪元，更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他的歌唱出了香港人的喜怒哀乐，也唱出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如同他的名字一样，成为了华语乐坛一座不朽的丰碑。今天最后一首歌，送出这首这一曲送给你，结束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我是珍珍。
1: 大家好，我是汪耀。
0: 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
1: 嗯，可以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啊，在听友群里面问问相关的知识啊，也可以来寻求专家的点评啊，有什么问题可以发过来啊，我们请专家来给您做具体的指导。
0: 嗯，
1: 怎么加群呢？就是可以在微信里面您搜索 SWQY2019。
0: 对啊，我们主要在一起呢可以了解一下啊盘面的最新的一些信息，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啊。那再重复一下啊，怎么样加入呢？很简单啊，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其实很多的投资者他们自己都等于是半个专家了，因为在股市待的时间也比较久了啊。
1: 嗯，就是感受潮起潮落啊，然后呢，有自己的一套的方法和经验。
0: 所以呢，咱们以讨论为主啊，然后挣钱的时候呢，大家一起多开心开心，然后不挣钱的时候，大家可以在一起抱团取暖。
1: 嗯，总之要保持一份好的心情。
0: 哎，没错。好，今天周一啊，市场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调整，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盘面信息。
2: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1: 3:04，关注今天股市方面的收盘情况。今天沪市啊，收盘点位是3913.79点，下跌了82.37点，跌幅2.06%，成交金额13348.7亿元。上涨443家，下跌1880家，平盘25家。
0: 好，总成交金额呢是1.33亿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深圳成指。
1: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深圳成指啊，收盘点位是14522.85点，下跌了523.82点，下跌幅度是3.48%啊，成交金额是1.48万亿。好，继续来关注的是创业板指数的表现。那今天创业板指数收盘点位3723.52点，下跌了119.21点，跌幅是3.10%，成交金额6963亿。科创五零的收盘点为1994.32点，跌了70.66点，跌幅是3.42%，成交金额2149亿。继续关注的是行业板块的表现，今天行业板块上涨的只有3家啊，分别是中药，涨幅2.96%。银行涨幅2.07%，医药商业涨幅是0.77%，跌幅排前五位的分别是军工电子跌了8.56%，元件下跌了8.48%，地面冰装下跌了8.24%，金属新材料下跌7.34点，影视院线下跌了7.13%。概念板块上涨前五位的分别是特色药涨幅2.85%，独家药品涨幅2.31%，甘肃概念涨幅1.26%，肝炎概念涨幅1.13%，中药概念涨了1.09%。跌幅前五位的是 MLCC 跌了9.62点，培育钻石下跌了8.87%，被动元件概念下跌了8.44%，3D 玻璃下跌了8.30%， MICIO LED 跌了8.20%。关注的是个股方面的表现啊，今天个股方面上涨10个点以上的呢有34家。
0: 嗯，没错啊，今天是没有新股上市的啊。
1: 嗯，那今天下跌的家数哦， 我们看看啊，
0: 还比较多啊，今天
1: 有不少啊。今天下跌的达到10个点以上的家数呢，一共有
0: 355只个股啊，今天是市场表现不好啊，大家伙的体感都不好。待会儿呢，我们将会连线我们的嘉宾来听一听他的盘点。
3: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4: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3: 一面都市繁华，
4: 一面市井烟火，
3: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4: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汪瑶带大家呢一起关注了一下今天盘面的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同龄分公司的优家投资顾问刘侃。刘老师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哎，刘老师，周一啊，市场给了我们一记暴击。非常明显的调整，刚看了一下，两市有4400多只个股都是下跌的。我看到我们投资者交流群里啊，大家伙也是非常难过的，就是市场的这样一个表现，这样一个亏钱的效应是超出了很多股民的预期的啊。您怎么看？
5: 是的，好的。又到了咱们那个周一啊，
0: 对，
5: 其实每次在周一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跟大家讲，就是会受到周末的这个。
0: 喂，哎，刘老师，喂，
5: 非常的，就是非常的这个影响心情嘛，然后也确实是比较的超过大家的一个预期。虽然说周末整体上，这些利空嘛，其实是有的。为什么说是利空呢？其实大家从今天早上一开盘的时候就能感受到整个这个亚太市场嘛，包括这些大科技方向，其实是持续的走弱的。那我们在开盘的时候，其实心理上实际上是有一定的预期的，但是市场往往是这样。那么我们从今天盘面来看的话，市场是直接就一个低开向下砸盘的这样一个动作，而且还是把前期啊在3月份的时候留下了这么一个突破性的缺口给补掉了啊，几乎是把这个缺口给补掉了。那其实今天这个盘面来看的话，最大的难受点呢，就是跌停的家数是非常的多的。
0: 对，
5: 从数据上反映来看，我们看到是有170多家是跌停的，而且其中啊绝大部分呢都是咱们前期啊就是走势比较强的，或者说这个周末业绩出来的还比较好的这种的，那这种的话就是对于这些股民嘛，包括我们这很多的投资者来说的话，这个打击啊就信心的打击是比较的大的啊。所以我们能够感觉到今天的市场来说的话，成交量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缩量，差不多是缩了有5700多亿，对对对，五千这样的一个情况，5700差不多快接近6000亿了。白股跌停，然后又是4600家这样的一个下跌，情绪的这个崩溃吧。那么盘面呢已经走出来了，那我们去想这个市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最主要的我们还是说，这波行情呢，一方面呢是由海外的这样的一个传导吧，第二就是这个机构啊，包括这些资金在里面，其实介入的也是比较深的了。也是我们在经历了这个上半年这样的一个行情当中所感觉到的，就是在一些比较集中的方向，那么实际上在市场走弱的时候，这个方向可能对于就它的这个方向一旦开始走弱，对于整个盘面也好，整个对于指数来说的话，都会相对来说比较的难看。那今天来看的话，各大指数呢其实都有一点点啊，这个在形态上来说的话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破位的一种感受了。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大家其实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市场能不能快速的这样出现这种止跌信号吧，或者说止跌企稳啊。我们不要求它马上就能反弹或者说反抽，那我们至少说在这个位能不能止跌得住啊。那么从当下整个这个国内外的一个环境来看的话，可能这个修复的时间嘛，或者说止跌的这个时间周期可能会相对要长一点啊。一方面呢，我们觉得业绩呢还没有出完啊，第二方面呢，就是咱们这边的这个 本周四啊，本周四咱们也知道有一个比较大的 IPO，
0: 嗯，
5: 可能要开始这个，对对对，长兴要开始申购，那么之前我们其实也聊到这个话题，就是当下这个市场的结构，很多人都会去认为在这个时间点，嗯，会营造一个比较热闹的一个氛围吧，但是从
0: 明显没有。
5: 对，明显没有，包括我们周末看到很多个股的业绩出来是很好的，然后一直都是这样去往下砸，而且今天很多的这个存储芯片方向都是20厘米的这样一个跌停，其实这个就是对于整个的这个多头的这个情绪啊，打击的是非常的快的，那么这种修复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啊，除非说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利好出来，或者说上面啊讲讲话或者怎么样的，再维稳一下大家的一个信心，那不然的话从今天市场来看，我们能感觉到这个5700多一个缩量，其实就是很明显啊，一方面呢是里面的资金啊就是不活跃了，第二方面就是明显没有增量了啊，就是增量在周四涨起来，在周五出逃之后就不太愿意去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其实我们能够感觉到今天大盘打击的这个位置啊，其实至少说从短期来看的话，它的存在的这种从技术方面来反抽这种可能性，但是市场依然是没有资金愿意去在这个位置去把它微回来的啊，就是有一小波但是没有。那么在这个时间点啊，大家其实挺难熬，我们说可能说的有点啊悲观一点，就是可能你只能去熬的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只能把这个时间往后去拖一下的，因为涨势来说的话，只要你不是说追到这个相对的最高位来说的话，我觉得啊就是大概率的啊，如果是行情没有走完的情况下，那么都还是有机会，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反复的，但是如果有一些标的啊已经明显从一个相对历史高位往下砸的这个程度也比较的这个大了，这个可能就是在后面的话我们就很难，我觉得就是会回到原来这个位置了，就是大家可能在后面的这个这个时间里面只能说是出现这种减亏这个行为了，但是想回来的话可能难度是比较大的。那从今天整个板块来看的话，刚才我听到咱们两位主持人老师也聊到了这个今天其实就是一些防守方向的

城市这个效应，那么小票就走的是非常的难受。其实今天在情绪面来说的话，今天其实应该是一个非常这个极度的一个冰点，但是冰点之后还有没有冰点来说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猜明天会怎么样。但是我先说说我的一个就是说这种预期吧。我觉得接下来的话，就在今天晚上吧，我们首先看一看这个外盘如果说能够啊，就是它的一个下跌的幅度不超过我们，或者说比我们要窄一点，包括我们再看看中概股的整体的一个反应来看的话，那么再加上可能我刚才也看到了，应该还是有一些关于人工智能方向的一些小的消息啊。因为在当下这个时间点，就大家的这个就情绪上面就比较的脆弱，就是看起来其实是利好，但是大家可能解读的时候就是觉得，哎，这又不是利好，因为就是这个在弱势环境下都是这样的。你看我们之前行情好的时候，就一点点风吹草动，我们就理解为超级利好，然后第二天就直接就高开高走了。但所以这个可能还要反复几次啊。但是呢，也跟大家去做一个这个，我们觉得啊，就是也不要过于悲观啊，过于悲观，因为市场本身就是这样，就是涨涨跌跌，它就是一个常态嘛。现在来看的话，其实科技股这一波回调之后，其实在后面来说的话，从中长期来看的话，稍微远看远一点。我认为机会啊，应该就是在这一波调整中发生的。最主要的，咱们要关注哪些板块先走出来。但是从今天这个盘面来看的话，我们在上周五，包括我们在上周聊到的这几个方向，其实也还没有走得特别的好，像 AI 的运营端也好，还是说，这个我们之前关注的一些这些机器人方向，其实目前来说的话，资金也没有走得特别好。另外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市场还有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方向，就是商业航天，在周五是盘中是出了一个利好啊，这个量化资金也打得非常的高，但今天全砸了啊。我们看了一下很多的这个 ETF 都是出现了这种跌停的一个情况。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已经过往的发生的啊，但是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去做呢？一方面呢，在市场没有出现明确的这种止跌信号，那么我们说明确的止跌信号呢，至少吧要看到几根像样的这种大阳线。那我们在上周四其实看到了一根阳线，在那一天其实大家觉得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在年线附近就出现了一个止跌企稳的信号呢？但是从这两天的反应来看，很明显不是。所以接下来的话，如果再会出现这种比较大级别的一根反弹阳线来看的话，那么也有可能是一个超跌反弹，它并不是走的是这种我们说走的是可能有延续性。所以大家在看到第一根阳线的时候，我们尽量呢先想着做减法，不要想着先做加法啊。有人说我做了减法之后它真的就触底了怎么办，那其实是好事情，因为你做了减法之后并不是说你清掉了自己的仓位，你还是有仓位的。那么市场好的时候其实机会也多，容错率也高，我宁愿说市场走得很好，那么在后面我的机会很多，我倒不希望说一直是走一个单边下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前大家如果手里没有仓位的话，还是我其实在上周也跟大家聊了，就是如果你没有，那你就等着，等什么时候呢？我们其实在很多时候的交易时间的80%都是在等待，就是等什么时候你觉得这个市场你可以进了。那有人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进，那我们给大家就说一个观点，就是这个已经开始不受外部的干扰了就是外部涨跌跟我们来说影响不大的时候了。那我明显感觉到今天韩国那边的那个票跌的就非常的大，对吧？跌了这个10%几了，那么也是历史的这个低跌幅。然后我们这边的20厘米就是很多很多的，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这个科技内部的这样出现了一些资金的一些分化，就有些人认为这个方向 AI 方向还是刚刚开始可以去做的，那有些人觉得这个泡沫已经开始出来了，那么要向下打一打估值这个其实也算是市场本身的一个自发性行为啊，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的，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大家呢，如果仓位没有特别重的，如果说你只有30%，甚至说30%以内的那其实应该躲掉了这一波从7月份以来到现在这一波单边下行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暂时不要再把仓位往上推了大家不要去猜底部，因为这个底呢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就是大家尽量不要去猜底部，底部都是走出来之后我们才知道的，我们宁愿去丢掉底部的那个就相对低位的那一点点的就我们经常讲我们买到最低点不是最好嘛，但是那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我们尽量的还是在企稳一点。所以说仓位目前来说的话30%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如果说稍微重了一些，比如说在50%到70%左右，那我们尽量呢在接下来如果说从技术面上出现反抽，那我们尽量去做高抛低吸。这个高抛低吸怎么做呢？大家

0: 心理上不要去想的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其实达到了你的一个位置，咱们就可以去踢啊。这样来说的话，尽量保持这个我们讲这个一个灵动吧，这个灵动。如果说一点动作都没有的话，就是单纯的等着市场回到原来这个位置，那可能说这个难度会比较大。另外方面呢，可能这个时间周期会比较的长。如果说做一做的话，做一做 T 的话，把这个啊这个价格呀，包括自己的这个持仓成本啊，稍微的这个稍微降一下，对，往下降一降，就是我们尽量的是还是要去做一些动作。那么仓位上呢，还是整体上啊，一定不要打得太多啊。那如果说单调一只或者说某一个方向来说的话，那么就会比较的难，因为目前来看的话，从整个吧这个全球来看的话，目前科技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目前在周四的这个时间点还没到来，那么周四之后呢，可能还要伴随着它上市那一天会给我们带来是正向的反馈还是负向的反馈，这个都不是很好说，不是很好说。所以我们在这种比较大的一个不确定性的影响下呢，就是波动会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尽量去等着这些大资金在这个时间点博弈结束之后啊，就处于一个平静的时候，我们可能啊看看哪些主线，或者说我们就当下这种 AI 一年段它能先走出来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好，就是用积极的心态来应对极端的市场的表现。
0: 是的、
1: 但是刘老师的确很难呀、
0: 是重要的。是的，现在这个市场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想安抚一下咱们这个投资者吧，因为当下对当下的话，其实你说聊技术面也好还是这个资金面也好，其实意义不是很大。
1: 对，你打开账户，你的直观的感受就很不好了，
0: 对
1: 吧？
0: 对，就今天，就很多都是这样的。你看今天4600家是下跌的，只有几百家是上涨，而且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没有那种极端的这种事件的影响。你比如说之前啊，外部的地缘干扰啊，这个。就今天这个跌停的家数是目前来看是最多的一次，是174家跌停的。这个冰点的这种情绪来说的话啊，从反应来看呢，我觉得上面看看能不能有一些动作，或者说这些资金呢有没有一些看看在明后两天能不能有没有啊这个要有想法。如果有想法的话，那么出现快速反抽的话，大家心还是要稳一点。
1: 其实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表现啊，大家伙想避险也是非常正常的一种心理。但是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我们投资者交流群里看到不少投资者在说去找一些避险的品种，比如说银行今天这个护盘嘛，我看里面也是大行在跟进，说不然咱就整一点银行啊，咱先护着，对吧？然后也有投资者会问到，就是手里面他可能重仓了科技、军工啊，当然这两条线可能是会有些叠加的东西在里面嘛，就是以科技线为主，对吧？然后今天一天亏的也是比较多的，想割但是又舍不得。就说还是等一等啊，扛一扛。
0: 对，就是稍微的，哪怕就是真的想把这个方向处理掉，咱们等一个反抽。他这样就是不管说是我们实际也经历过很多的牛市也好，还是熊市也好，还是说这种比较大的一个震荡市，他都不会说一直往下的，就是说他压得越狠，他可能某一天反弹的会非常大。那我们在那个时候呢，做一些这种减法，包括刚才主持人老师说到的这个。当下我建议大家，如果你已经没有参与防守的，我觉得也不用参与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去参与防守来说的话，也很难做，说实在话，那还不如去做一些这种宽基指数，会更加的稳妥一些。
1: 然后你如果想在市场当中去买个股的话，去买的话，你也要等一等了。对吧？
0: 对，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联动性，就像今天一样，科技跌了，小票依然跌，然后我们数了一下，这个市场就有那么几百家，而且全是银行是，对，没法做，就是你只要敢动手，那今天肯定都是
1: 绿油油，
0: 绿油油。你今天市场就是泥沙俱下，所以，大家的这个情绪肯定会比较难受，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就是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对于中期的这种还是有一些预期的，就目前来看的话。还是短期科技的这个涨幅过大，包括整个估值过高引起的这个市场，包括全球的一个共振的这样一个杀估值的一个形态啊，一个形态。
1: 其实也是正常的，对吧？因为你不可能市场上的股票一个方向它只涨不跌嘛，
0: 对，
1: 就看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它。
0: 对，去年一月，去年12月底到今年1月的那个商业航天，不也当时
1: 是的，是的，
0: 打了一波。
1: 对，去看看历史的表现，可能现在心里会好受一点，对吧？好，我们也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给我们所有投资者啊做的一个心理按摩，谢谢您。那我们希望下周我们连线的时候，市场能够有不错的表现。 啊，
0: 好
1: 但
0: 的，
1: 愿。
0: 好的。我们最近每个周一好像市场都不是
1: 是
0: 特别
1: 的，
0: 好。
1: 希望
0: 我也
1: 下
0: 希
1: 周
0: 望
1: 一
0: 有一
1: 好起
0: 天，
1: 来。
0: 对，来个大涨，我们来跟投资者多聊聊。
1: 好，好，非常感谢刘老师，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再见。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在我家，我觉得有一个人很多余。没错，这个人就是我。
4: 宝贝啊，我们晚上去看电影吗？
5: 好啊，爸，我要去看大黄蜂。
6: 啊，我没叫你，我叫你妈。
7: 哎，要不然我们带她一起吧，我还想去商场逛逛嘞。
6: 乐一中，叫他把你拎包。
5: 哎呦我去！
1: 哼，出去玩不带我，逛街还让我拎包，我都忍了。可是出去吃饭不带我，我就忍不了嘞。
6: 哎，今天你妈过生日啊，我带你妈出去穿出去。
8: What？
1: 那我嘞？
6: 那你家里不有方便面吗？你泡方便面去吧，你知道吗？那个阿子，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我带你妈出去去啊。
9: 我了个去！
1: 那我嘞？
6: 啊，那个昨天来剩菜剩饭，你身上钱糊到一块，你知道吗？阿子，
1: 哎，
6: 今天你过生日啊？
1: 对，爸，今天你要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吗？
6: 哎。刚吃完，你妈在山里这个小肉球的时候难产，生了3天零6个小时。你可的，
8: What？
6: 啊，这生日就是妈妈受苦的日子。
1: 好了，爸，你不用讲了，晚上你跟妈妈出去吃饭吧，我去闹海了。我是哪吒吗？生了3天零6个小时，人家怀孕3年零6个月是吧？还小肉球，我自己去闹海。出去玩不带我，出去吃饭也不带我，我都忍了，但能不能不要再虐我？
7: 老公，我渴了。
6: 来了来了来了，给你泡的日清冷井，那么好啊，别烫着。
1: 爸，我也要喝水啊。
6: 你真能说啊，这倒是你想一个省吃料理。
7: 老公，我好饿。
6: 我是给你煮面条。
1: 爸，我也饿。
6: 就一袋面条了，你把你搞个汤喝。
1: 走。
5: 哎呦我去。
6: 哎，别喝完，留个汤给我。
1: 爸妈，我真的是吃化肥瘦的，我难道不是你们爱情的结晶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1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1: 与您感受当下，
10: 感受人烟，
11: 感受人烟，
1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2: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主要内容。在2003年，中央提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健全，我国逐渐建立起包含沪深证券交易所的主板市场、科创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和北京证券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券商柜台市场、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私募基金市场等内容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其中呢，主板市场、科创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北京证券交易所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属于场内市场，而像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券商柜台市场、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和私募基金市场属于场外市场。在2019年12月28号，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在2020年3月1号正式施行。在新的证券法当中，就明确了要建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将证券交易场所划分为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三个层次，规定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可以依法设立不同的市场层次，明确非公开发行的证券可以在上述证券交易场所进行转让，授权国务院制定有关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区域性股权市场的管理办法等等。在2020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首次对资本市场发展提出了9字方针，也就是要坚持建制度、不干预和零容忍，加快发展资本市场。2021年3月，《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的比重。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生活当中如何防范电信诈骗。不管你有没有使用过信用卡，你一定都收到过这样的垃圾短信。尊敬的客户您好，我行邀请您提高您的信用卡固定额度，请您进入以下网址填写提额申请。然后下面呢就给你一个网址的链接。这短信的内容呢大同小异，要么是免费的办信用卡，出卡速度快，要么是免费提额，手续简单。假如碰巧你资金紧张，又或是逢到了这个双十一，想一想购物车里向你招手的宝贝儿们，一心动你就点进了短信当中附带的官网链接，在看似正规的办理页面上填报完个人信息，那么你就被骗了。不得不说呀，现在的电信诈骗手段真是花样百出，让人防不胜防。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盘一盘这些电信诈骗的常见种类，给大家伙儿提个醒。 凡是通过小广告、短信、电话冒充客服，承诺免费快速提高信用卡额度、套现、逾期还款等服务的，通通都是诈骗。我有个表妹之前接到一个电话，说是她的信用卡逾期了，让她尽快的还钱。表妹明明按时还款了呀，于是呢，电话里的客服说帮她在系统里查一下，然后告诉她信用卡被陌生人给盗刷了，需要申诉追回。表妹也没怀疑啊，当时呢按照客服给的方式走申诉流程，填写了自己的信息，结果没几分钟就收到了信用卡一笔大额消费的短信，这才意识到自己受骗了。特别提醒您，电信诈骗利用各种手段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套取个人信息和密码，然后转眼呢就用这些信息刷爆他人的信用卡为自己套现。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的告诉别人。遇到相关诈骗信息，如果有不确定的，一定要打银行的官方客服来进行确认。冒充客服的电话短信呢，只是骗子们的基本操作了，更可恶的是他们还把手伸向了校园，利用高校学生刚刚独立生活，对物质和金钱需求增大，提供所谓的零担保无利息审批快的小额贷款。我前段时间看到这样一个新闻，一名大学新生因为想买最新款的手机，但是钱不够，接触了校园贷。本来他只借了3000块钱，结果呢利滚利，还款金额高到吓人。校园贷本质上就是高利贷，这些人掌握了他重要的个人信息，个人的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最后他在大家的鼓励下及时汇报给学校，并且报了警。刚刚进入大学校园的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要保持正确的消费观念，量力而行。第三呢，就是兼职招聘加盟入伙式电信诈骗。我有一个当全职主妇的大学同学，有一次聊天，他说呢，他在微博上看到所谓的刷单的兼职信息，不用上班，在家刷刷单就可以挣钱，一天300到600不等，听起来很诱惑，那到底可不可信呢？我给他的建议是不要相信，这种兼职招聘的诈骗正是利用人们想要挣钱的心理，通过微博、微信、抖音等平台发布所谓的兼职招聘信息。这些兼职内容往往看起来轻松又体面，点点手机刷刷单就可以挣钱。一旦有人心动想要加入，骗子就通过索要加盟费、保证金等形式促成转账，期间还会展示其他加入者的收入截图，非常具有煽动性。往往很多人呢，头脑一热就容易轻信转账了，一旦转账，你的钱就没有了，自己也会在对方的黑名单里。咱们找工作还是要使用正规的招聘平台，仔细甄别，脚踏实地，要知道天底下没有事情轻松钱还多的工作。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了三种电信诈骗的常见方式，大家伙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掉进诈骗的陷阱。明天接着给大家梳理另外三种电信诈骗的常见方式。
3: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2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点至17点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1: 不参与或使用非法金融服务，选择安全可靠的金融机构，拒绝高利诱惑，不扫陌生人的二维码。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快速发展，形式多样的洗钱和电诈层出不穷。了解反洗钱知识，主动配合金融机构进行客户身份识别，警惕洗钱陷阱，远离犯罪，守护好钱袋子。我们需要做到一，选择安全可靠的金融机构办理金融业务。二，主动配合金融机构开展客户尽职调查。三，不要出租出借或出售自己的身份证件和个人银行账户。四，不要随意扫陌生人二维码，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五，举报洗钱活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如遇上当受骗，立即拨打报警电话。 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3: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4: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3: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的是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林东川老师，他将为我们讲解的专业内容是如何认识研究报告。我们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我们开始今天的系列课程。我是国元资深优家投顾林东川，从业有15年了。05年大学毕业了之后就接触到证券，也在证券行业从事一段时间，后面有离开。但是在此之后的话呢，我也是一直在做证券的相关工作。12年我是在这个同花顺股民学校做金牛早评的主讲师，另外也是大研究产品的证券技术顾问。然后所以说我是会编程的。那我在最近的一年期间里面把整个 A 股5000多只股票的系统的框架通过自己的编程完成了整个系统的重构。这里面的话呢就包括了极致战法、极致热点赛道、极致交易策略3维度。那我自己也有2个实战化的产品。好，我们来看看认识研究报告认识研究报告。好，我们来看一看你一定要学会认识研报，因为研报它可以让我们很快的去获得一些数据，理解我的意思吧？不是说这个不好，而是说它研报它本身是专业人士写出来的一个文案，那这个文案它本身就有很强的价值，而你通过研报中看到一些优劣，然后同时分析是不是具有投资的价值，不会比较迷茫。好，那我们今天就按照这个思路走一遍哈。首先，研报有这么几类分类啊，一个是从上而下的叫宏观研报，就是你看宏观数据；一个是行业研报，就比如说你说煤炭行业是吧，是进入景气就上涨的周期呢，还是下降的周期，对不对？我们可以通过研报中可以得出来，行业研报，还有一个是个股研报，就这个股票赚不赚钱，亏不亏损，都会他们，但基本上很多写研报的呢，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只说好的，他推荐的就说，但是也有很少一部分会说一个中性到时候我们再讲还有一个就是债券研报，股票债券嘛，这是一类。另外一类的话就是金融工程，我刚刚所做的编程量化就是属于金融工程就是属于这一块量化这个金融工程比较深奥，但是呢也会站在一个比较狭隘的一个基础上去思考问题，比较的片面，所以说我们做股票一定要综合性的去考量。当然里面也有一些很多高手，所以说金融工程呢是值得我们去认真去看的。另外一个就是投资策略投资策略是吧还有一个就是投资组合，就是你到底是配什么基金配什么股票配什么债券，叫投资组合。最后一个还有很多基金研报、期货研报、期权研报、国外研报等等我们只是大概的和大家聊一些这些东西。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在 F10 中可以看到有研报，是吧？当然你在那个手机里面也会有，比如说有人说这个看好后市他研报他手机上面也会说的我们先来说一说研报有哪几类研报他会给一个预测，如果说他看多，他会给你买入的级别，买入是最好的，增持呢是第二，也就是说他买入的越多，那就说明他看多，如果说他增持的越增持呢，是吧？也是相对看多，但是相对好，剩下的呢都是负的，就是看空的看空的，中性的，就是它这个研报是中性的话呢，基本上就是看空了，减持也是看空，卖出也是看空，这两个基本上很少看到很少看到，少之又少，所以说目前呢都是买方投顾什么叫买方呢？你这个有赚钱的你跟我说就好了，亏钱的你不要跟我说。

日期，对不对？你看，这是评级机构啊。所以说，我们看研报也要看这个数量、日期，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目标价格啊，目标价格，适当的去看一下。好，那研报你在那个电脑上面，它会有一些研报的内容的。如果说林老师，那我要是手机上没有研报，我从哪边去找这个研报呢？大家可以通过东方财富，是吧？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地方。当然，这个东方财富它不是说是吧，很多。那还有的话，还有一些，比如说惠博啊，惠博研报啊，是吧？还有一个脱水研报啊，在我们的手机上面需要订阅啊，你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对吧？惠博啊，这些研报的话呢，你可以从中啊，可以了解一个行业、一家公司啊，一些数据啊，这些东西你如果说你想想，大好的研报基本上会有30页左右啊，就一篇，所以说30页就相当于一个报刊了，甚至有一些研报可以达到180甚至100多页，就相当于一本书了。你说你看一本书，你没有收获，那是假的。所以说研报啊，大家一定要去没事干去下载去看一看。好，那研报的价值呢，就是它包括了啊这个宏观、行业、个股各类的一些知识啊，它也有数据。所以说我们可以了解一些时事动态的数据。它有些人研报它就是每周周报啊，所以说你可以看一些动态的数据，也可以了解一些经济运行的周期。那有一些研报不是有哪个时期的个股研报不是特别好啊？个股研报不是特别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是在4到5月出来的研报啊，4到5月出来的研报啊，它的这个有效性不是特别好啊，不是特别好，因为它的数据啊和它的各个方面的这种情况会出现很大的偏差，很多都是就事论事，是吧？因为行业也没有一个明显的方向或者各个方面，它出现的错误率非常高。所以说，你个股研报在4到5月的时候啊，尽量的是要考量一下它的准确性了。最后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这过去的知识和数据的分析啊，对未来做出一些判断，啊，这就是研报的价值。好，那我们继续走哈。那研报的话呢，它是有优劣的。如果说你尽信书，那你就不如不读书，因为我们除了基本面之外，还有技术面，还有资金面。所以说，你要是完全信它了，那你可能会亏得很惨。还有一个就是数据的准确性，我们有的时候没办法去考量，所以说这里面也会出现很多问题。还有一个是推理的片面性也是一个问题，啊，也是一个问题，啊，最后的话呢，就是分析师他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他的经验和他个人的问题都可能。比如说他被某家单位啊，是吧，经常吃饭，他就觉得这个单位很好啊，个人的问题他就觉得哎呀。看了他就很帅啊，结果呢，他其实是丑陋不堪，这种情况也是有发生的。所以说我们呢，研报我们要取百家之长啊，取百家之长，是吧？你到了每年的这个叫做年度策略啊，年度策略，那你要看10家以上，那你就基本知道了哪个行业会好，啊，是吧？你至少要看10家。然后你个股的话呢，你如果真的想投资这个股，你要多看几家的这个研报啊，你可能才是不会受骗，好不好？好，那我们大概聊了一下研报，认识研报，研报的价值和研报的优劣啊。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您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他引入深山，铸就国之重器，使我国雷达事业延伸数千公里。
6: 床也没有，砖头摆几块，上面放个板就是床，长期坚持在那里，最后把这个雷达做出来了。
5: 他历经十载，擦亮战鹰之眼，推动中国雷达工业走向世界先进。
7: 大的装物上种了飞机飞不动，当时提出口号，为减少一颗重量而奋斗。
5: 年近九旬，他依旧站在科研前沿，托举新一代雷达人眺望深空。
6: 有国才有家，是我一生践行承诺的根本动力。
5: 资讯有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为中国雷达事业拓荒开疆。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7月8号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奔德，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是我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我们来认识下这位为国科研贡献一生、不断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奔德。近日，总台记者走进了奔德院士的家，探寻这位国之脊梁、鲜为人知的寻常生活。
8: 这不是我想象中院士住的地方。院士，院士，你下来了。
6: 这个比较偏僻，比较难找。
8: 你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了？
6: 20年。
5: 走进院士的家，记者看到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那些在我们看来近乎抠门的习惯，在他口中却成了一套乐在其中的生活哲学。
6: 我还光够一分钱买那么只买了10包
8: 啊。这个一分钱买了10包啊？
6: 嗯，
8: 还可以啊。
6: 不，我那个穿了20多年衣服，我找出来看，还在抽屉里面经常穿呢。
8: 真的？
6: 我给你拿一下，这穿30年的衬衣。
9: 我先找一
6: 下，你看
9: 也都好整齐。
6: 这领子翻过来的都是。
5: 奔德院士的夫人石慧芝说，
10: 给他坏的这个样子，天天穿，好多衣服都是为了领子打粉，把它翻过来，这边不是好的吗？把它这边放到这边，坏的好的放到外边。
5: 这份深入骨髓的简朴源于奔德院士童年的经历。1938年，奔德出生在吉林省九台县一个贫寒的农村家庭，那正是中国被列强欺辱的时刻，他切身地体会到了国家落后就会挨打。
6: 我记得最清楚的，日本掠夺中国的财富，叫老百姓交粮食，那个表情我还有印象。 很痛苦，很悲惨呐。
5: 困苦的童年经历让奔德无比珍惜学习的机会，虽然家庭贫困，但是他依然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6: 没穿我买的鞋都是我母亲动手做的，上学路是砂石路，没有几天鞋底就磨透了，所以我对这个鞋非常珍惜，怕磨坏了我就把鞋脱下来，在路上是赤脚跑，脚上磨的茧子到现在还有残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是我有毅力有刻苦精神。
5: 13岁那一年，为了省下住校费，奔德每天往返40里路去县城求学。
6: 我念初中，离家20里地，一天走40里地。东北地广人稀，冬天路上黑咕隆的路上根本没有人，我一个人黑咕隆就路上走。夏天，我4点钟起床。来不及吃饭，也没有现成的东西，我就拿起来这书就进跑。我一个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早饭没吃，中午饭也没有，下午还要上课，下午上课完了我才往家跑。我讲到这个时候，我的心里都感到挺酸的，眼睛也感到有点模糊。真的不容易。
8: 为什么您要在那个年代就想着自己一定要读书呢？
6: 我得感谢我的父母，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我父亲还教我念书。学习要想学好，那很苦的事，长期的坚持也不容易，坚持很美。
5: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带着建设国家的宏伟目标，高中毕业时奔德填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
6: 我今年高中毕业，没有犹豫地填了杭大。我为什么填杭大工大呢？我觉得我这从小志向就是要学好本领，报效国家。
5: 19岁的奔德顺利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后又被调到了新成立的无线电系，从事雷达专业学习。这个选择决定了他之后的人生方向。1963年，奔德大学毕业，来到南京，进入现在的中国电科14所工作。这里是新中国雷达工业的发源地。但让他没有料到的是，自己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并不是研制雷达，而是研制特种仪表。
6: 开始还有点失落感，我是搞雷学雷达的，不叫我搞雷达，叫我搞别的工作。但是我感到对我来讲都是积累经验和提高能力的过程。
5: 领导对他的要求是在一个月内做出仪表里的振荡器，它是仪器仪表的心脏，通过特殊的电路设计生成特定频率的信号，这样仪表就有了心跳。奔德没有任何经验，只能去图书馆里啃一本俄文书，不分昼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市面上没有的仪表原理研究清楚，很快就搞出来了，取得了第一个小的成果。奔德也迎来了他人生第一个重大任务，参与研究相控阵雷达技术。这是上世纪60年代初世界上才出现的雷达技术，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唯一可以学习的就是一些西方公开发表的英文杂志。为了做好超远程相控阵雷达的研究，一切从零开始。原本学习俄语的他，又逼着自己学起了英语。
6: 俄国文献根本不会报道，没有，只好看英文资料，背单词。单词我不会发音呢，你懂吗？就是死记硬背。这个字是由几个字母组成的，它排顺序是什么样，这么死记硬背。那吃饭等到排队的时候，我都看英文单字，这上厕所的那几分钟都不浪费，拿蹲着看单字，2个月能看书。
5: 在2年前的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他如今随身的公文包里还不时会装着一本英文专业书籍。
11: 您现在是看的是什么书？
6: MTI 这是缩写，雷达里面是动目标显示。
11: 您学英文这边这些公式什么的也是
6: 都得搞明白才成。 不搞明白，你就不知道

0: 公司的意义是什么。
1: 在自然界中，苍蝇、蜻蜓等很多昆虫都长着复眼，它是由数量众多的单眼组成的。这些小眼睛能够协同一致地观察目标，而相控阵雷达与昆虫复眼的相似之处是，它的天线也是由成千上万个天线单元组成的阵列，通过相位控制，可以瞬间齐刷刷地聚焦到一个目标上，把它看得特别清楚。更厉害的是，它还可以根据需要分兵布阵，同时锁定跟踪多个不同的目标。凭着超强的学习能力和刻苦钻研的毅力，奔德对相控阵雷达的基础原理展开了潜心研究。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在14所悄然启动。原理研究的同时，雷达的建设工作也在北方的一片荒山上启动了。为了防止被轰炸，雷达选择了一个山体，山洞里面是雷达相关的设备，山坡布满了天线。这个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面积相当于2.5个的篮球场，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是一个巨无霸般的宏大的工程。
0: 这个要看几千公里以外的导弹，这个雷达是非常非常复杂，规模非常大，进行统一个统计，连阵地的建筑材料拴在一起。这个雷达设备可以拉500火车匹，机柜就像电冰箱那么大的机柜，那不是一个两个，几十个，要成几百个。
1: 就是在这样一个重任。

0: 墙壁涂釉不平，砖什么样就什么样都没涂，床也没有，砖头摆几块，上面放个板就是床，长期坚持在那里，最后把这个格力达做出来了，花了15年时间。我就心想，这苦什么比我小时候好多了。一种是技术上的困难，那靠我们去攻坚去研究；一种生活上的困难，生活条件很艰苦，而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
1: 历时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超远程相共振雷达研制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在退役前的几十年时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们国家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0: 掌握的这种技术可以推广应用到其他雷达上去，所以现在我们国家所有的军用雷达基本上都是用了相控阵。
1: 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后，奔德以为他会在这一领域继续深耕细作，至少会继续研究地面雷达，没想到新的任务很快来了。
0: 领导找我，要你搞机载雷达，机载雷达就是放在飞机上的雷达，而且要搞世界上最先进的机载脉冲多不着雷火控雷达，装在战斗机上去。这地面雷达和机载雷达完全两回事，差别很大，没有这个经验。
1: 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往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脉冲多普勒技术。
0: 没有这种雷达，你飞机性能再好也发挥不了作用，不能作战，买又买不到，国家又急需，所以压力很大。
1: 从研制8层楼高的大家伙相控阵雷达，到研制能塞进战斗机机鼻子里的机载雷达，挑战之大可想而知。巨大的转变没有让奔德退缩，由于这项技术是当时国际上少数几个国家秘不示人的杀手锏，西方国家设置的层层壁垒更让他感到我们自主研发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刻不容缓。面对着重重技术封锁，奔德又一次投入到了原理的研究。
0: 理论研究清楚的时候，列出难题，列出了100多项，那所里了安排了30-40个工程师来参加这个事儿。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到86年，这些关键课题才初步有了结果。我接受这个任务10年时间，我毫不夸张地说，我没有休息过星期天，没有休息。

0: 的性能好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部雷达的成败，而机载雷达上的天线更加复杂。
1: 我们做这个天线啊，是从焊接的炉子开始做起，平板缝制天线，平板上开很多缝，这个缝的精度要求很高，每个缝长短宽窄都不一样，这个加工难度是非常高的。这是
0: 机载雷达对体积和重量的要求也很高，同时限制也很大。
1: 它装在机头那个地方，空间0.1立方米左右，重量100多公斤，大的装不上，重的飞机飞不动。当时提出口号，为减少一颗重量而奋斗。
0: 这一干又是10年。由于雷达是装在飞机机头上的，最后2年的试飞阶段，当时已经年近半百的奔德几乎每次都选择亲自上机测试雷达信号，白天上飞机，发现了问题连夜回去改。做实验的机型十分老旧，有一次发动机失灵，最后靠飞行员的精湛技术紧急迫降。
1: 一次试飞，2个发动机，1个发动机不工作了，也飞机速度下来了，飞机高度急剧下降，说地面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我在飞机上也知道这个事儿了，但是心想着急没用，听天由命吧。
0: 还有一次，起落架降不下来，飞机同样面临着巨大风险，而奔德在飞机上表现得异常冷静。
1: 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别的都不在话下了，完全抛在一边不管了，就是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们的战鹰之眼，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1: 国家培养了我，我有能力就要报效国家，虽然是志存高远，但是要脚踏实地，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0: 88岁高龄，奔德院士如今依然坚持每天往返20公里上班，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他还走遍江苏省的小学校园，点燃了青少年的科学梦想。被问及为何在80多岁的高龄仍然坚持来给孩子们做科普，奔院士说：“
1: 我到一个学校去，我讲完了，讲不围住，叫我签名。我们以前理想是要将来当兵听，啊，今天听了你报告，我们要当科学家。我想这个话就是对我的是一个种肯定啊，做科普这个意义。上五年、那时候年是国家的未来，他们强，国家才能强。我是贫苦家庭出身，能够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读完了，没有国家的支持和培养。”就没有这个机会，在国家培养了我，我应该为国家效力。我的理想就学好本事，报效祖国，人非社会，这是我的初心吧。
0: 小学的科普课一结束，奔德院士马上回到14所，开始一天的工作。
2: 每天都坚持来上班啊？
1: 20公里坚持上班，每天都来。
0: 88岁，每天20公里，奔德院士的一生好像永远在赶路。从我国第一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到第一台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现如今中国已跻身世界雷达强国行列。对于如何看待自己从事的雷达事业，奔院士说：“
1: 近几年内，雷达发展得很快。”像国防装备啊，还得自力更生。你买不到这先进东西，人家不卖，那怎么办？都靠自己做。现在我们已经赶上来了，个别的我们还是世界领先的是，今后的雷达呢，和人工智能要结合起来。

0: 满足国家的战争需求。
1: 如今的奔德院士依然着眼于雷达领域最新的动态和发展，投身在科研一线，攻关着下一个全球前沿的技术挑战。他将刚刚获得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看作是对自己的激励。
0: 那很荣幸也很高兴，那这个奖是对我的肯定。但是我首先想到的，这个成绩不是我个人的，跟我一起艰苦奋斗的团队的，我是这个团队的一份子，尽到了我应尽的义务。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有国才有家，是我一生践行承诺的根本动力。
1: 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5: 从六月末到七月初，欧洲遭遇了今年夏天首轮大范围极端热浪，高温记录在很多国家接连被打破。在持续的热浪袭击下，中国空调销量暴涨，成为今夏欧洲降温市场当仁不让的明星。
6: 空调安装需求较去年几乎翻倍。曾经，空调属于提升生活品质的奢侈品，现在几乎成了刚需。
5: 中国企业研发的一款移动式空调，因为无需打孔安装，使用方便，制冷效果又接近分体式空调，受到格外欢迎。
7: 我也看到这个产品了，这个产品确实非常具有创新性，它呢可以说是现在解决了目前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
5: 高温之下，中国降温家电送来阵阵清凉。资讯有故事，热浪之下，中国空调为何走俏欧洲？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8: 我能感觉到你全身都湿透了，当太阳刚落下时感觉更强烈，但当太阳高挂天空时，人们被暴晒仿佛要被烤熟一般。
5: 您刚才听到的是一位生活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当地人形容高温天气下的身体感受。从六月末到七月初，一场史无前例的极端高温席卷了几乎整个欧洲大陆，从西欧到中南欧再到东欧地区，很多国家都创下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气温新高。就连丹麦这样冬暖夏凉的地方，也在六月二十七号这一天测得37摄氏度的高温，刷新了该国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度记录。数据显示，六月二十七号这一天，全欧洲有近2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的酷热天气中，社会公共健康风险指数不断拉响警报。这股热浪也引爆了欧洲人对各种降温产品，尤其是空调的需求。七月六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国生产的空调、风扇、多功能防晒伞等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
9: 契合需求、物美价优的商品自然会受到欢迎。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 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
5: 法国是此次受热浪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6月22号这一天，法国一家著名的零售商卖出了30000台空调和电扇，当天的家电销量是平日的1000倍。这些空调和降温家电几乎清一色是来自中国的品牌。法国空调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空调如今在法国已经变成了生活必需品。
10: 基本上法国这边电器和商场的话都是一售而空的，不仅仅是空调，没得抢吧，因为它也没有了，没货了，而且再加上风扇。
5: 7月2号，法国一家连锁平价超市在全国各地门店推出20000台风扇和空调的促销活动，多家门店遭到顾客蜂拥抢购，现场秩序甚至一度失控。
6: 空调安装需求较去年几乎翻倍。曾经，空调属于提升生活品质的奢侈品，现在几乎成了刚需。这里高温高湿，闷热难耐，空调可以除湿降温，对民众而言早已不只是享受，而是生活必需品。
5: 因受气候历史、建筑条件、环保观念等因素影响，欧洲家庭的空调普及率普遍不高。咱们先来听一段新闻短片。
1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尤其是在欧洲北部，天气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安装空调的需求并不多。其次，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国际能源署一名官员表示，随着极端高温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加剧，欧洲人对空调的看法无疑将会发生改变。挑战在于应确保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提高制冷系统的效率，以减少其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英国经济学人刊文称，欧洲人应当改变其固有观念，学着接受并爱上空调，同时大力发展清洁电力。
5: 今年夏天横扫欧洲的热浪，让中国空调稳稳占据了欧洲降温产品市场的 C 位。目前欧洲部分国家如果要装一部分体式有外挂机的空调，要面临安装费用高、等候时间长以及历史建筑限制安装外机等问题，普遍等候周期要2周到1个月。需求之下，中国企业研发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受到格外欢迎。一家中国空调企业欧洲产品经理赵阿丽介绍说，
12: 通过海外团队，我们洞察到整个欧洲中北欧的天气现在热量是一年比一年高，但是整个空调的渗透率是比较低的。它对于分体机最大的卖点就是说它可以即装即用。
5: 这种移动分体式空调体积较小，安装非常简单，室外机可以放在阳台上，室内机可以移动，即插即用，能迅速给室内降温，并且制冷效果又接近分体机。这相比于需要打孔安

0: 下商城里售价是799欧元，约合6186元人民币，但没过几天它就涨到了849欧元，到了六月底又涨到了899欧元，约合6960元人民币。而在欧洲的不同地区，这款空调的售价也不尽相同。在奥地利，这款空调售价为800欧元，而法国的同款型号售价则达到了999欧元，约合7735元人民币。而在英国，这款空调的售价为999英镑，约合8992.5元人民币，而且常态化的缺货。于是，很多人选择在奥地利或者意大利下单，再邮寄到自己所在的国家。由于供不应求，这款空调在二手市场上的售价甚至冲到了2000到3000欧元。据德国媒体报道，一名德国程序员专门开发了一个蹲货网站，实时追踪这款移动空调在德国近1200个商业连锁店的库存动态。在六月的最后一天，网页上密密麻麻一片红点，显示几乎所有连锁店的空调都已经售罄。面对欧洲市场的一机难求，很多中国空调企业开足马力加班生产。一家企业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介绍说，
1: 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有中欧班列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港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0: 除了移动式分体空调，中国多家企业的常规式空调销量在欧洲也出现大幅增长。一家中国空调企业欧洲业务负责人吴斌给出了企业的销售数据。
2: 目前我们这个1到6月份的整体同比这个增幅是达到了40%左右，比例下来，像有些国家的话，我实际的这个销售端的这个销售数据超过了去年同期的50%到60%。
0: 除了空调，像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等小家电也在今年夏天的欧洲供不应求。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线下门店，手持喷雾风扇等小家电被集中摆放在最显眼的区域。导购表示，卖得很快，顾客进店往往就是冲着这类产品来的。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消暑小家电还有不少在功能上持续升级的遮阳防晒产品受到了欧洲采购商的热捧。商贸城经营户张英吉向媒体记者介绍了一把多功能遮阳伞，
3: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4: 像这种就是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
0: 从上千欧元的移动空调到几十欧元的便携风扇，中国制冷产品正在以不同价位、不同形态覆盖了欧洲消费者的多元需求。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家电分会秘书长周南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制冷产品此番引爆欧洲市场，巨大需求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制造业多年来持续不断地进行市场深耕。他还以我们刚才提到的中国移动分体式空调为例说，
5: 我觉得有这个需求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我们这么多年这个深耕市场的中国产业的这种创新的一个积累。那我也看到这个产品了，这个产品确实非常具有创新性，它呢可以说是现在解决了目前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它融合了这个分体式空调和我们说移动式空调的这个两种类型空调的一个优点。那么我们空调呢，我们这个传统上分类呢有这个窗式空调、分体式空调还有移动式空调。移动式空调是在欧美这个用的比较多，那分体式空调呢，它因为分室内机和室外机，所以它呢需要这个专业的安装。那么这回呢，这个欧洲的这个高温天气呢，像之前的很多消费者就会选择风扇呀、移动空调，但是移动空调呢它也有它的问题，它比如说它这个一个是它需要一个排管，它就这个跟户外去连接， 还有呢，它的这个制冷的效果呢，并不如分体式空调。另外。

0: 还有一定的噪音。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室内呢是一个移动空调的一个这个设计，而室外呢是一个消费者自己就可以安装的一个这个分体式空调的一个室外机，所以这完美的我觉得解决了现在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它不但是说可以提升这个消费者的一个消费体验，它还为消费者这个节省下来这个安装的这个费用。那我们说实际上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是我们企业这些年来深耕这个产业，以消费者为中心，结合欧洲的这种消费者的消费特点，这个设计的这种产品。
1: 中国企业的空调生产周期通常是30到40天，但此次为了响应欧洲市场需求，空调的生产周期被压缩到了10天。以前中国产品去欧洲有时候走海运，如今通过中欧班列前往欧洲，时间稳定在10天到20天之间。抵达欧洲后，这些空调几乎没有耽搁，甚至点对点的被直接拉到很多国家的商超门口。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家电分会秘书长周南表示，中国企业此次对欧洲市场刚需的快速反应，背后显示的是中国产供链的优势。
0: 我觉得这背后肯定是离不开我们中国这个产供链的这个优势啊。那个先说这个，就是这个产业上从规模上来讲，我们空调的这个产量呢占据这个全球的80%，包括这个像空调里边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心脏啊，就这个压缩机，我们的产量都占据全球的90%。那么我们是这个产业优势是这个在全球现在是这个遥遥领先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种可以说是这种敏捷的快速的产供链的这种响应机制，那现在在家电行业呢，就是说从这个订单的这个下单啊到交付，可以缩短到2到3周的时间，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那你像今年欧洲啊，它是热，我们之前这个很专家呀，包括这个市场也预测它会热，但大家没想到这么热，它这种都是爆发式的需求。那么如果你没有这种快速的产供链的这种响应机制的话，那你可能就接不住这次这个爆发的需求。
1: 进入7月，欧洲的高温天气仍在持续。当每年夏天热浪成为常态时，欧洲的空调消费也从应急型向常态化转变。如今在法国，要不要安装空调掀起了一场政坛口水战，但普通民众耐不住酷热，争相加入抢购空调的队伍。一家法国媒体从业者彼得·奥布莱恩表示，空调在法国受欢迎是有原因的。
2: I think it's a shame that AC is so politicized.
3: 我觉得很遗憾，空调被政治化。现在空调正变得越来越受欢迎。法国约1/4的家庭装有空调，这是有原因的。空调效率极高，压缩制冷剂将热量带出，并排放到室外。在电能转化为热能方面，空调的效率是冬天使用的电暖气的3到4倍。这种物理原理无疑是高效。和有用的。
2: The physics itself is undeniably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1: 欧盟市场一直以来以高门槛和高标准著称，环保理念、住房结构、消费能力与极端气候之间的多重制约因素，正在撬动欧洲市场对节能高效、高性价比家电的需求大门。而这些年来，中国家电企业正以更智能、更高效、更环保的产品加速融入欧洲市场。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家电分会秘书长周南表示，
0: 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中国在海外的这个无论是产品啊还是技术啊品牌都在一个快速提升的一个过程中。那么像这次的这个就体现了我们在产品技术包括品牌甚至整个产业的一个这个快速的提升。那么举个例子来说，你像这个空调，它是一个环境产品，它对能效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特别是欧美呢，它这个能效标准也是很高的。那像刚才这个我们提到的这个移动分体式空调， 调我了解到它的这个能效已经达到了这个 A2 个加，再往上就是欧洲这个顶级的 A3 个加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中国在这种绿色低碳的基础上，这个可以说达到了全球的这个先进水平。那么还有这个可以做一个横向对比的话，像我们国内目前的这个空调的能效标准，相关的权威部门也做过对标的达标，我们已经在全球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这个就是这个品牌的一个提升。你像我们这个原来这个欧洲的这个传统的线下，你是很难，我们是很难进去的，很难去打造自己的品牌的。像您刚才也提到了，欧洲现在那个一个这个工程师他用这种线上的方式，所以我们的企业这些年也是充分利用了这个线上的方式来这个快速的这个提升我们品牌。我们其实这些年我们在海外的自主品牌率已经提升了这个接近10个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成就的。
1: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中国空调在欧洲一机难求，反映出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实力。
4: 我有两点关注。那么首先一点呢，我觉得这个空调的火爆或者说爆单，它不是一个个案，或者说不是一个偶然现象。那么其实它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制造强大的这样一个韧性，以及我们完整的这种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完备度，特别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庞大的这样一个工业基础的规模。所以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么实际上从空调的这个火爆可能能够看到我们中国制造业这样一个强大的这样一种力量。那么特别是从空调本身而言，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中国占据全球空调的这个产能的80%以上。那么每年呢，比如说我们2025年，我们的空调的这个销售量是达到2亿台，而就欧盟的这个产能来看是300多万台。所以在面对着这样一个突发的这样一个极端气候的这种冲击，那么中国的制造做出了一个快速反应，包括调动我们的这样一个上下游这种产业能够迅速的去适配欧盟的这样一种需求。所以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制造的强大的这种竞争力。那么第二点呢，我也从这个背后能够看到，我们都知道最近其实中欧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波折或者是摩擦。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么这次的这样一个空调的火爆，我觉得是市场的力量市场的逻辑战胜了安全的逻辑。可以说在更大意义上来讲，中欧关系的压舱石来自于市场最深处。
1: 张默南认为，未来中国制造之船不会止于爆款，而是会更上一层楼。
4: 因为我们从这个制造业规模本身来讲，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制造业，我们占据全球制造业生产总值的30%以上。但是对于我们在标准、规则、规制、法律方面，其实我们还有非常大的短板。而欧盟一直以这个布鲁塞尔效应为著称特别是欧盟在推动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转型当中，制定了一系列的高标准的这样一个经贸规则包括相应的法律法规。我们都知道今年的1月份，欧盟正式这个实施了这个欧盟的这样一个 CBAM， 也就是边境调节税机制。那么这个实际上也给我们的出口包括我们未来适应国际规则带来了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和规则的这种挑战。所以我觉得从中国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不断的通过创新来向高端迈进，但是我们应该更大的这力度去推动我们在规则、规制、标准管理方面，我们能够不仅仅能够适应高标准的要求，而且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产业创新，把我们的竞争优势转化为我们的规则优势比如说我们在数字领域，我们在绿色领域，其实中国可以跟欧盟共同的去推动一些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尤其是在绿色领域那么相应的比如说碳减排、碳金融，我觉得这是很好能够推动中欧合作的这个领域这也是我觉得是中国产业提升和竞争提升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1: 当热浪袭来的时候，中国空调并不是刚好等在那儿，而是中国制造已经默默地走了很长时间。它以更灵的鼻子和更快的手脚，打造出了这艘懂你所需、造你所求的中国制造之船。未来，它将继续驶向更远的地方。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5: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 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亲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15: 下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尹大胖。
1: 这个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大家感觉怎么样啊？
0: 热。
1: 有没有一种那个？
0: 没有。
1: 我说什么了你就没有？
0: 有没有一种大风天然后过来吹着脸上呼呼呼，然后
1: 有没有囤货？
0: 没有，谁会囤货呢？
1: 大家虽然说好多人都在说其实做好了各种准备，结果台风从我们这边擦肩而过哈，但是你还是要做好准备
0: 啊，
1: 做好准备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错误的、
0: 啊、
1: 对吧？万一呢，是不是？
0: 是
1: 啊、我们应该说很幸运，这次台风没有对我们安徽造成
0: 很大的影响。
1: 对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话题是，你们洗车会趁着台风天吗？你是要问他们这个吗？
1: 为什么今天要聊车呢？我就发现就是在这种就是有一些天气预报比较极端的时候的这个出现的时候，大家对车的态度都不太一样
0: 啊。
1: 我们单位是有地面停车位和这个地下停车位的。对，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呢，地面停车位停得满满当当，但在烈日暴晒或者是有突发情况的时候呢，地面停车位就稀稀拉拉，也不是稀稀拉，就相对少一点，因为他们尽量都停到地库里去了。
0: 那不是啊，像这种恶劣天气，就也不是恶劣天气吧，就下大雨的时候，他们不应该把车子放在地面吗？这样都不就方便洗车了吗？
1: 对，我想说的是，就是每个人在会根据天气的情况去决定他的车停哪儿、
0: 啊。
1: 我一个朋友那天在跟我说他早上要早点去，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抢阴凉处的停车位，你懂吗？
0: 没那么晒。
1: 哎，对。
0: 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你对自己的车真爱到什么样的程度？
1: 嗯，
0: 是精致洁癖款还是潦草代步款？
1: 对，还有就是，如果说你特别真爱和自己的车，或者是对自己的车有点，反正不太愿意别人坐或者别人开
0: 啊，
1: 别人坐你的车的时候遇到过哪些奇葩的事情？
0: 吐车里面是吧？
1: 你有没有什么专属的禁忌？就是说你不允许在我车上干什么？
0: 把香烟。大部分的应该都不允许他们在车上面抽烟吧。
1: 对，就是你对于坐你的车的人有什么专属的禁忌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好，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6点钟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说话题。
1: 好，今天这个节目呢就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啊。这个参与方式，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当然也可以在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111，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话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哎，小哥，你追娇娇追了那么久，到底有没有进展啊？
5: 太厉害，之前确实没有什么进展，但是
6: 接下来啊，一定会进展神速，
5: 估计明年。
6: 你就和我家小孩子满月酒了。
4: 小虎哥，你这也太自信了。
6: 我跟你讲，娇娇刚给我发微信了。
7: 小虎哥，我刚拿到驾照，你能不能带我出去练练车呢？
6: 你看看，在郊外没有人的地方，一辆车，两个人，我跟你讲，我的车怪大了。
5: 娇娇，我跟你讲，你放心开，这里没有人，我坐副驾驶给你看了哈，你别紧张啊。是这样的，你这个手刹要放下来才能踩油门，你没放手刹你踩什么油门呢？要右转了打转向灯，哎，不对，你这雨刮器，转向灯，哎，对，好，慢慢带点油门，加点速，
6: 不，太快了，刹车。
7: 都是汗呐、你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
6: 没事，随便开，我身不能做你的人，死要做你的魂。
5: 我是小伙，郊外没有人的地方，一辆车，两个人，我先进医院了。你跟我想的不一样呢。哎呦，我贼好疼，这就是生活。
0: 来自林依轮和西华的《人间好时光》。

0: 听着像晚会现场。
1: 这应该不像晚会现场吧？
0: 啊，老歌新唱。
1: 啊，
0: 好了，那个今天说的是车啊，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大概70%-80%吧，可能性吧，在车上，对吧？车呢已经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生活伙伴了，所以你对车的这个真爱程度到什么地步？你是属于比较潦草型的，还是属于比较洁癖型的？如果有人坐你的车，有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不能在你车上坐的啊？你有没有因此遇到过一些奇葩的趣事儿啊？都可以来说一说，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你讲讲你啊。
0: 我的车买了，
1: 不能坐我，
0: 买了超过3个月，我应该就不会珍视它了。
1: 真的吗？
0: 我车里面很脏，因为我喜欢在车上吃东西，这是好多人都不能理解。

0: 那个内部啊什么各方面都没有什么要求，最近发现有一个要求了，不能有蚊子。
1: 哎，那你开了窗户
0: 的，我有的时候会，对，就是比如说你停在，比如说你突然有个事儿，什么什么事儿，就是停在路边然后等别人，但是你又不能全程这样空荡着那个发动机，对吧？所以你就关了嘛，关了之后你必须把开车窗要开一下，一开车窗然后就很容易在这个天啊很容易进蚊子，特别是傍晚的时候，因为我干过这个事儿。后来呢，那个蚊子呢就在我的车里呢休养生息。
1: 他不饿死吗？
0: 没有啊，他就要上车上人他就会
1: 渴。他不上人一个晚上他应该就饿死了吧？
0: 那我也不知道，那是他是他的后代嘛，反正就是我老觉得有一两只蚊子在我的车里。
1: 怕不是飞蚊症？
0: 有蚊子这件事情，不，你身上有包啊。
1: 哦，
0: 有蚊子这件。
1: 如此啊，
0: 有蚊子这件事情，它不仅仅是你体验感差，是因为你会影响你的驾驶的
1: 啊，
0: 对吧？万一你抖一抖一下，对吧？你正好在踩刹车，这个就很危险。所以我现在对车的，就是反正你别在我车里面做什么招蚊子的事儿，比如说吃甜食，这种事情。但是呢，这免不了。我们曾经有一帮女孩子，你说一上车，每人手里拿一杯。
2: 奶茶，
0: 你很黏糊的，对吧？这很容易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2: 真的吗？
0: 但是呢，我是觉得就是尽量不要借车给别人开，倒是真的。嗯，倒不是说我们对车有多珍视。我后来因为我回忆了一下，我仅仅车借出去过两次，然后两次都出事儿。一个呢是车被碰了，一个呢是他违章了。
1: 啊，
0: 就是因为他给你的车，不是借给别人。借车出去嘛，我刚刚说借车出去给别人开。
1: 哎，你老公也算是借吧，
0: 借给他呀。
1: 对。
0: 那个就是我，因为他对你的车不熟悉，所以他的操作就很可能会出问题，所以请尽量不要借车给别人，这是我底线比较低啊。
1: 为什么我刚刚跟那个一开始的时候我说乙子的车有一个禁忌就是不能上我呢？我有一次坐他的车坐在副驾上面，他跟我说方向往我这边往我这边拐啊，就打不过来方向啊，他讲我超重了啊。
0: 我想解释一下啊，第一个呢是因为当时的我的那辆车呢是韩系车，大家懂，韩系车一般都是比较轻的那种。
1: 那又怎么样呢？它再轻它也是一辆车啊。
0: 本身它这个车就轻飘飘的，然后呢大胖那时候呢又是他的体重巅峰。然后他坐了我的车之后呢，我就明显感觉到那个车有点倾斜。然后特别我们还要从地库上来，就是上坡的时候显得很困难，因为我一般踩油门不是那种猛踩的那种人，我是轻轻飘飘踩的这种人。然后他那天在我车上，我就发现轻飘飘踩这件事情他
1: 不管用，
0: 不管用了啊，得踩到底才能动啊。所以我就真实的体会到了这个
1: 两边配重不一样的时候，车子确实打不过来。
0: 哎，车辆
1: 方向
0: 对承重的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要的啊。
1: 啊，
0: 然后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吧。
1: 哎，你怎么不问我
0: 啊？你说
1: 我没有。
0: 你现在你对你现在的这个家里的车是一个什么态度？
1: 他不让我开。
0: 就是没有使用权。
1: 不讲清楚一点，要不然你们会觉得我这边会有问题。
0: 家庭地位有点问题啊。
1: 他不让我开的原因是他坐其他人开的车呢都会晕车。
0: 嗯，
1: 不管是谁。
0: 嗯，
1: 开车
0: 不是你想强调不是你的问题是吧？
1: 对的，就他不管坐谁的车他都晕车。
0: 嗯，
1: 所以他必须要坐自己开的车。
0: 嗯，
1: 他就不晕车。
0: 嗯
1: 啊，
0: 所以我
1: ，
0: 所以你在家里就基本上很少驾驶是吧？
1: 对，我就坐在副驾上面嘛，然后副驾的那个座位调到最后面嘛。
0: 嗯，
1: 啊，整个大位置全是我的。
0: 然后你会去管那个车辆的这个卫生问题吗？
1: 不会，我俩很少会去管卫生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洗车也是他自己去洗。
0: 嗯，他是会洗车的。
1: 他会洗车，而且他会选择那种自助洗车。
0: 嗯嗯，
1: 他比较喜欢去自助洗车。
0: 自助洗车的意思就是自己洗是吗？
1: 对，
0: 我花钱我自己洗。
1: 对，
0: 这样洗干净一点是这个意思吗？
1: 便宜的。
0: 哦，我还以为自助洗车有那个帅哥呢。
1: 自助洗车是你自己往上面喷水
0: 啊，
1: 自己拿大毛巾擦
0: 啊，
1: 自己来搞这些事情，他按分钟算。
0: 就这样，他都不劳烦你去洗啊。他自己洗、啊、
1: 不是，他洗车的时候有时候我不一定赶得上趟，懂吧？
0: 哦，
1: 他可以赶上的那个就是没什么人的时候的那种趟。
0: 这你家老婆是真不使唤你，我说实话。

0: 可能也是对你丧失了一些信心吧。
1: 哦，好，你这么讲好像也对。我们来听一下小二来呼酒怎么说。
2: 我的专属禁忌就是我跑长途的时候，我的副驾驶可以坐人，但是一定不能睡觉。
0: 啊，跑长途的时候，副驾驶的人不能睡觉，要不然会影响他的精神，就是集中度是吧？影响你，因为你看别人睡，你想睡。
1: 啊，
0: 副驾驶存在的意义，特别是长途的人，他就是给你递吃的递喝的，然后陪你聊天。
1: 啊，
0: 对吧？嗯。
1: 但我又不太一样。
0: 啊。
1: 就我也曾经跟他一起开过那个长途嘛，他是希望我坐在副驾的时候呢，不睡觉陪他聊，然后那个
0: 递吃的递喝的，
1: 搞吃的搞喝的，我觉得也行，就搞吃的搞喝的行，但是我有时候我也想睡，你知道吧？我也想睡，但他觉得你不能睡，你得陪我聊。
0: 嗯。
1: 但换我开车的时候呢，我会觉得副驾上面你想干嘛你就干嘛，你想睡你就睡。
0: 嗯。
1: 懂吧？
0: 我也不喜欢副驾坐人。
1: 挡你视线了，还是觉得你开车讲吵的？
0: 你不是副驾驶坐人呢？你就给我一种就是副驾驶驾驶座就是驾驶牌很挤的感觉。嗯，特别是我们家也没几个瘦子，反正就往那一坐呢，就杵着那儿，然后又可能挡我后视镜什么的。所以而且我副驾要放包啊，放手机啊，放饮料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那个我们那个我的那个中控很小嘛，就是放那个副驾驶，所以我副驾驶也黏黏糊糊的。
1: 你的这个习惯呢，就跟简凡的很像。简凡说，我就不太真爱潦草代步行，副驾驶一般不给人坐，我放了七八根鱼竿。
0: 副驾驶那么点空间，哦，它鱼竿是可以收起来的，
1: 伸缩的。
0: 嗯。哎，你们觉得副驾驶它有什么代表性的？
1: 纸巾盒。
0: 不是，副驾驶有什么它代表性的就是专属的
1: 放的东西
0: 吗？就是它一定是你的什么老婆一定要做什么老公做还是什么？领导坐，秘书坐。
1: 领导不会坐这里，领导会坐你后面。
0: 就是，对，就是他有什么专属的意义吗？因为有的人他的车什么副驾驶只能谁谁谁坐吗？不是。
1: 哦。
0: 嗯。
1: 有，但是我没碰到过。
0: 你跟你老婆出去，你是坐副驾驶是吧？
1: 对。
0: 你后排就空着是吧？
1: 空着。那要不然呢？我还在后面躺着。
0: 我要是你，我可能会在后面。你别装，你以前就是这样的人。只要后排有座位空间，你就会在后面躺着。
1: 我坐谁的？那是大家一起出去的时候啊。哎，大家一起出去的时候我在后面躺着没问题吧？
0: 对对，他只要是出差，以大胖的能力他就能迅速的找到一个可以躺下睡觉的地方。
1: 对啊，那你们都坐好了，后面按理来讲其实后面会比较晕，车子比较长的时候后面会甩尾，会比较晕。
0: 哦，
1: 所以我坐后面有问题吗？
0: 是一种牺牲是吧？
1: 对。
0: 哦，
1: 我都把前面的最好的位置留给了你们。啊，
0: 我以为你想占最大的位置那躺着呢。
1: 你这话讲的就有一种叫什么来着，叫那个坐公交车然后坐到最后一排中间的那个位置，感觉自己登机了，然后一个刹车啪一下就摔下去了。
0: 好，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来聊一聊大家的车啊，就是说你对自己的车是这个真爱到什么程度啊，是比较精致的有洁癖的，还是就是潦草的代步的。如果别人坐你的车的话，你们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奇葩的事情，有没有什么专属的禁忌啊，就不让这些人在你车上干什么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听陈小春的要你管和算你狠 remix 版本。
0: 这么狂吗？
1: 啊。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有客户给我打电话，说是要冠名咱们的《大胖和小美的幸福生活》了。
7: 哇，真的？
6: 谁这么有眼光啊？
7: 家福爸爸，我爱你啊！
6: 大胖啊，客户说了，想让咱们先做一个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让全安徽的人都知道这个喜讯。这样，你跟咱们的客户先沟通一下，看看海报要怎么做啊？
7: 好的，老板。哎，王总哦，哎，你看这个海报设计，哎，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8: 我是这么想的啊，首先呢，主角啊，大胖小美得有，所以呢，这个画面背景啊，不能太漂亮，这样呢，会显得人物太平凡。
7: 啊，好好好好，哎，老板，哎，那你看这样行不行？
8: 你这个背景啊，也太白了吧，和人物比起来，后面有点空哎，背景啊，要不再加点东西吧？
7: 好好好，哎，老板，你看这又改好了。
8: 哎呀，这个背景吧，又太丰富了，你看能不能把主题再丰富一下呢？
7: 好的，老板。背景太丰富了，那我就把背景搞简单一点呗。哎，老板你看。
8: 哎，不对不对啊，我的意思是这样讲的，就是背景和主题啊都能更丰富一点。
7: 老板你看这样还行吗？
8: 嗯，这个主题内容丰富了。
7: 哦对呀、
8: 啊。可是啊，我的感觉啊，你这个背景啊现在又太简单了。
7: 什么不做了？
9: 我是叶大胖，
7: 管什么兵，不干了，
9: 这就是我的生活。哼。
1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

0: 让我来教你啊。
1: 下班之后你是
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0: 好，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炮。
0: 今天我们讲车啊，
1: 可是的，
0: 就是你们每天都陪伴着你们的那辆车，你是怎么对待它的？你是属于那种特别珍视它，特别洁癖，特别干净，还是觉得很潦草，也就是代步工具而已，什么都能往里装？或者当别人坐你的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奇葩的事情？有没有什么专属的禁忌啊？今天的话题有点长，但是大家可以细细说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安平说，
0: 安平，
1: 对，安平，他叫江安平，我只是没念他的姓，
0: 对不起。
1: 车是用来服务你的，不是拿来伺候他的。我的车10年了，没有花钱洗过，都是蹭加油站免费的，小刮小碰从来不搞的，蹭了就碰，蹭了吧，碰了就碰了吧，管他了。
0: 哎，就这跟我说点直白的啊，就跟车的价格有没有关系？
1: 就太便宜的车，
0: 比如说你2-3万的车
1: 啊，
0: 4-5万的车，
1: 对，你等一下，2-3万的车是你老头乐吗？
0: 就是5万块钱左右的车，你可能不会太心疼。但是要是50万呢？
1: 啊，
0: 对吧？还是会有点心疼的吧？
1: 哦，
0: 应该不一样吧？虽然我没开过50万的车，
1: 讲实话，50万有时候也不一定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啊，我记得有一个在我们群里面有一个爱车大神，我们在上一次聊跟车有关的话题的时候，他就曾经出现，我一直在想是谁，没想到是淼淼。
1: 不是淼淼吧？
0: 他说我已经连续7年多，基本上每天洗一次车。哎，是不是他？上一次也说，不是他，还有另外一个人是吧？
1: 那
0: 我们上一次也出现过一个，就是说每天都洗车的那位朋友。
1: 你看这位朋友，他的那个发来的车的视频，不挑食当不了好厨子的这位朋友，他的那个车子的两边
0: 都可以当镜子，
1: 可以当镜子用的那种。
0: 嗯，淼淼说
1: 你是用什么东西擦得这么干净啊？
0: 他说我连续7年多每天洗一次车，刚回来路上暴雨，我到家又洗了一遍。精致的爱车人士，洁癖选手，每辆车收拾得非常干净。坐我的车不允许吃东西，不允许抽烟，只能喝水，谁都不行，天王老子都不行。那你的车还有人坐吗？就是当大家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1: 你自己个把香烟，
0: 肯定就不会坐你的车了。
1: 对，
0: 我受这个罪，
1: 对
0: 不对？哦，我知道了，他包年了。洗车包年199一年，不限次数。199一年，
1: 在哪？
0: 不限次数，想洗就洗。
1: 在哪？
0: 那难怪你这样，
1: 那闲的没事不就去洗一洗吗？
0: 对，难怪你天天洗了，你这199
1: 划来，
0: 真划来。
1: 小苹果说：“我发现我有洗车强迫症，每一次花2-3个小时洗车都不嫌累，出门我见不得车身上有灰，那跑一趟高速你就老实了。”
0: 你是不是车从不下乡啊？
1: 啊，就不到农村。
0: 对啊，
1: 不到农村老家。
0: 你就算到老家去，就算到农村，咕噜一下子，你肯定就有泥点的了，对不对？
1: 啊，毕加索说，刚买的时候照顾有加，几年后无所谓了，无所谓。
0: 跟人是一个道理。
1: 老婆也是，老公也是。
0: 刚追的时候，
1: 恨不得捧在手心里面都怕化了。
0: 后来
1: 以前叫人家牛小甜甜，现在叫人家牛夫人，
0: 就是
1: 后来哎，贼大吧，
0: 就左手牵右手了。然后小月亮说，女生啊，对于洗车啊，天有空天洗，爹有空爹洗，老公有空老公洗，我自己真的好像都从过年从里到外洗车，一般有鸟屎就用纸擦一擦，谁看不过去谁洗，但是不允许人在车里吃东西，别人坐车只求一点，关车门轻一点点啊。对，
1: 讲到关车门，你看微笑也说就不喜欢关重门的，但这个现在啊是这样的，就是关车门呢，你每一辆车的这个力度啊，
0: 我轻轻的关了关不上。

0: 轻关的时候呢，他没有卡紧；我要重重关的，你又觉得
1: 发现他车门很轻，每次都这样。
0: 对，
1: 嗯，
0: 你就很难搞。
1: 嗯，
0: 东哥说车子快7年了，每一次都是要先绕车一圈我才上车，成了一个习惯。
1: 哦，那这个习惯很棒，嗯。
0: 那这应该是珍惜派吧？
1: 嗯，
0: 这个耀耀他爹讲的是，人家说很爱护开车的。就很爱护开的车和穿的鞋的人，他也是会那种疼爱老公和疼爱老婆的人，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1: 啊
0: 啊，你回想了一下，好像确实也不是特别疼爱，不是特别疼爱自己的车，
1: 也不是特别疼爱自己的鞋
0: 啊。
1: 嗯，好，还有很多朋友同时提到了，就是不允许在车里抽烟这件事情。就是小六总说，本来他是说随便造，咋了去洗就是了。后来人家一提醒，他说对，车里不能抽烟，或者媳妇儿不在的时候有人抽了，就把烟味给散掉。文杰也说，我家车不允许在车里抽烟，我自己也不抽。锅盖头也说，我非常喜欢我的车，我唯一就是不喜欢别人在我车上吸烟，谁开都无所谓，只是熟人想开就开了。开就开了，但是不能抽烟。文杰说，因为长时间在车里抽烟，那个味道很难散去。是我有体会。我有一次坐一个女朋友的车，然后她的车里有烟味。我当时我知道她不抽烟，但她老公又不在。后来我才知道，
0: 那是谁呢？这可是个小秘密哦。
1: 不是，是因为她老公长期抽烟，她那个烟味已经浸在那个车里了，
0: 散不掉了。
1: 哎，对，散不掉了，就是你进去就能闻到那个味道
0: 啊。
1: 嗯，
0: 哎。MOH 说11年的车了，有啥好珍惜的呢？
1: 你看看，
0: 停好之后，以前啊，就是新车的话，停好之后恨不得天天在他旁边守着，生怕有人动了他，或者是谁刮碰了他。现在爱咋地咋地吧，啊，爱咋地咋地吧。14说，目前来说我还是很珍惜的，毕竟是我自己花钱买的嘛，与其说是车，不如说是我自己的东西，都比较爱惜个人的习惯。但是在车友群里面见过更夸张的，动不动就问车门这个缝隙是不是大了，这个坐垫怎么不回弹了之类的，这些我倒是没有注意过
1: 啊。就是一些车里的小问题小细节都要询问一下专业人士是否正常。
0: 车门这个缝隙是不是大了，他没有关紧吗？他这个漏雨进来怎么办？
1: 嗯，
0: 他也是关于暴力关门，尤其是对无框门。无框门啊，就是他的那个玻璃升上来以后上面是没有框的，
1: 嗯，
0: 就上面那一节没有框。
1: 嗯，
0: 哇，
1: 好酷炫哦，是不是？
0: 这不是跑车吗？哇，你们都坐跑车哎。
1: 茉莉说，我这个人吧，在那个小范围之内是非常的爱干净和整洁的。
0: 你指的小范围是你的车后备箱吗？
1: 比如说就是车里，我家的车抽纸都放在抽屉里面，车上面除了一个挪车电话没有任何摆件，车上不允许有杂物，后备箱也没有任何杂物，看到多一丝的杂物我就感觉很心烦，必须常年干净整洁无杂物才行。谁车里脏兮兮的我都觉得很邋遢，不如我整洁。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几个人同时要出门，就问谁开车，我永远不会第一个说我开车，我真不是怕接那个费油，我就是觉得怕别人看到我的车脏，人家会觉得哟，这个人肯定是一个哎呦
0: 不爱干净啊，
1: 邋遢鬼啊，
0: 哎呦
1: 干事情肯定也不着。
0: 那这个事情不用从你的车里面看吧？
1: 从哪里看
0: 啊？
1: 从哪里看都知道干事情不着是吧？
0: 哪里都能看出来吧。
1: 好，今天这个话题说说车啊，你对自己的车真爱到什么程度啊？你有没有遇到过别人坐你的车里一些奇葩的故事？有没有什么禁忌都可以来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来自刘聪和哥哥妹妹一起带来的杀破狼。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下新鲜资讯啊。这个我们今天都知道，今天早上6点钟的时候呢，台风巴威是在我省的五河县的境内。我下午大概在看的时候呢，现在已经在徐州在往东北方向走了。
1: 嗯，
0: 已经出了我省了，
1: 出了安徽了，
0: 出了安徽了。
1: 嗯，
0: 但是呢，今年的第11号台风海神啊，
1: 又来了。
0: 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上午8点钟的时候呢，位于美国关岛偏西南方向930公里的洋面上面。那预计呢，它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未来海神对我国海域暂时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
1: 嗯，对，所以虽然它来了，但是
0: 它形成了，但是没有什么太多影响。
1: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嗯。好，那个，在这波这个天气，就是台风过去之后呢，这个温度呢可能会引起一个比较
0: 大的一个反弹，
1: 就是该热了。你懂吧？
0: 懂，
1: 就该要热了啊！就是你大家也知道，一场秋雨一场寒，但是现在还没
0: 秋
1: 呢。
0: 秋雨吗？
1: 对，这是夏天，所以我们就是还是会进入一个越来越热的这种状态下啊。好，那个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个网红书记啊，这个书记其实我刷过他的视频，在陕西蓝田，我相信有人都刷过，就是有一位两元送饭书记，他姓庞，叫庞富强。他之前呢就发现啊，就他们村里的这个独居老人特别多，普遍存在着做饭难、吃热饭难的困境。于是他就干了一件事儿，就骑着3轮车载着保温餐箱，挨家挨户的为村里老人送去2元爱心餐，就每顿饭只要2块钱，送到家门口，送到老人手里，而且是热气腾腾的。就是他这个拍这个视频呢，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很多这个老人的孩子也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感谢他。现在这位村支书呢有了好帮手。
0: 嗯，
1: 赛博大厨炒菜机器人
0: 就搞了一个
1: 村里来了重量级的炒菜机器啊，智能烹饪，一餐出件啊，一键出餐，20-30个人的菜量可以一锅出，爆炒只要5分钟。这个智慧厨房呢，解放了双手，从从前围着灶台转的书记呢，现在能够腾出更多的时间，带领村民发展西瓜采摘体验游。当科技下沉到基层的时候，这个难题就有了新的解决办法。他就有更多的这个精力去干别的事儿了啊！
0: 这才是真正的科技改变生活。
1: 他有这个他名字叫庞富强嘛，然后他们村民都喊他强强书记，就特别想像
0: 喊自己家的孩子。
1: 哎，对，很亲切啊。嗯，
0: 好，看完村支书，我们再来看一位农村少年。我们今天讲车嘛，你们能自己手搓一台车出来吗？嗯，这位少年手搓了一台跑车。湖南有一名叫刘开明的少年呢，他从7岁开始就捡拾废弃的螺丝钉、旧零件，钻研机械，免费帮乡里乡亲呢修理家电的电器，甚至用这些废弃的零件给奶奶呢组装出来了浴霸、太阳能灯、监控。如今15岁的他只用了800块钱的压岁钱，靠着二手配件亲手组装出一台3代跑车。刘开明说自己的梦想是造出一台能够帮农民调运的无人机。
1: 妈，
0: 朴实又坚韧的模样打动了不少的网友，大家说这就是具象化的少年强则国强。
1: 嗯，
0: 他的3代跑车我来看一下是什么样子啊。
1: 动手能力本身就极强，而且这个孩子肯定愿意动脑，就是能够，而且做这种事情一定是有一个很坚韧的性格，对吧？他不是一蹴而就的。
0: 他发动机是怎么搓出来的？他直接搓了一个电机吗？
1: 这孩子多大？
0: 15岁。
1: 可以
0: 啊，他搓了一个电机出来。
1: 可以。
0: 啊，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燃油机啊，但是它是电机，但电机也很厉害了。
1: 嗯，
0: 你15岁的时候在干什么？马卡巴卡。
1: 那是5岁的时候
0: 啊！我15岁的时候还在忙啊忙啊！
1: 我刚刚说了这个动脑筋是好事啊，但是把脑筋动在了一些不对的地方也是挺让人恼火的。我想问问大家，平时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一些比如说测评洗地机器人的，洗地机的
2: 有，
1: 测评这个学习机的
0: 有，
1: 测评什么抹布什么什么拖把的
0: 抹布吗？啊，
1: 就那种大的好的那种
0: 啊。
1: 最近啊，就是央视有一名记者以应聘者的身份进入了位于湖南长沙的森芒贸易有限公司。这家公司长期专职从事家电产品的网络对比测评与网络直播带货。这名记者这次参与的这场直播呢，是以某款扫地机器人为核心主推产品，同时引入了其他多款主流品牌机型，展开一次多品类横向对比测评直播。在自清洁功能的测评环境当中，记者发现在直播间镜头拍摄不到的区域内，一个助理在给本场主推设备的备用机底座喷水。你
0: 就是假的呗。
1: 对，助理悄悄说呢，这是个干净的备用机啊，稍后会替换掉台上刚刚完成整套测评的脏机器，这样呢就会让这个品牌的机器呢测试出自清洁效果更好。而在镜头拍摄覆盖不到的区域，刚刚完成真实测评的真机，这个滚刷缠绕着大量毛发，机身布满污渍，真实测评状态和直播间呈现出来的有巨大的反差。而且呢，在后台的中控电脑当中，公司专门用于直播控场的水军话术文档详细记录了直播间冷场、测评翻车时的引流控评、话题引导方法。直播团队还刻意打压竞评，一系列刻意的干预操作，让同台参与测评的多款品牌设备呈现出各类清洁缺陷。
0: 就是打也不是就
1: 踩，就是暗中去踩这个同行业的其他品牌、
0: 哦、
1: 然后呢去用这个一些就是就可以说不择手段吧，展示你这个主要卖的这个品牌的它的好处在哪里，让别人感觉我真不是故意的，我这个是真实测评，它结果就是这样的，你懂吗？
0: 懂。
1: 嗯，工作人员最常用的一些干预方式，暗中关停设备，人为制造清洁失败的测试结果，设备停机无法作业，导致本可清理的污渍残留在地，人为制造出这个清洁产品能力低下的这个假象。所以说我们以前其实很信赖这种测评直播间的。
0: 我确实很信赖，
1: 对吧？
0: 因为我觉得他
1: 的好真实啊、
0: 觉得哇真的可以搞这么干净。
1: 对，但是没想到啊，没想到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你不能说所有的测评直播间都是假的，但是就是说在这个行业当中的确有这种
0: 作假的行为，
1: 然后把别人的信赖踩在脚下、
0: 哎、
1: 因为你我们一旦知道你这个是假的时候，就这种信赖程度就崩塌了嘛、对吧、
0: 好，最后的两条信息呢，送给这个在家抽烟或者是送给在车上抽烟的同志啊，因为有些是男生，有些是爸爸，有些是妈妈、很多家长呢觉得不在孩子面前抽烟就没事了，对吧？我到外面把香烟保完以后我再回家，但很多家长身上的烟味呢正在悄悄地伤害孩子，长期吸附的烟草呢残留的气味很容易引发孩子的哮喘，呼吸道过敏，另外更不要当着孩子面吸烟，这会让孩子下意识的去模仿吸烟的行为，养成不良的习惯啊。戒烟虽然很难，我们知道，但是为了守护孩子的健康平安成长呢，不妨迈出第一步去试一试。车内如果有孩子的话，就更不要抽烟了。另外马上就是要到夏天了，这个夏天消暑呢是一个
1: 马上就要到夏天了，我们现在什么季节？
0: 现在你外面没有那么热，过两天再热嘛。酷暑时节有不少的家长想着怎么给孩子降温，除了或者是消暑，除了传统的给他们买什么冰激凌，这个也不能叫传统吧、
1: 主要我想吃，
0: 对，主要是小朋友们然后妈妈我要吃冰激凌、也想用冷饮去给孩子降温，但是呢寒凉的食物很容易损伤孩子的脾胃、所以想要安全的解暑的话呢，推荐各位可以在家里面煮点绿豆汤啊。最近是不是家家户户都开始煮起绿豆汤了？
1: 是的，
0: 里面再放点苹果和雪梨一起慢炖，清甜温和，还可以帮小朋友安稳的度过闷热的夏天。
1: 妈，我吃完了这一碗了，我现在可以吃冰淇淋了吧？一般小孩的脑回路是这样的。
0: That's David. Cannot take my eyes off you.

0: 里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嗯，忙碌的
4: 一天，今天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4: 你爱吃的红烧肉，
5: 嗯，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9: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9: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9: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0: 那些歌儿从耳畔。
9: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2: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3: 怎么气笑了？
12: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1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2: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6: 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6: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6: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
1: 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 下班之后，你是
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23: 下班路上做自己。
24: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25: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24: 今天我们的话题说的是车，你对自己的车真爱到什么程度了？
25: 是
24: 你属于那种精致洁癖款，还是潦草代步款？如果别人坐你的车，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奇葩的事情？有没有什么专属的禁忌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25: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这边小朋友们说没车。
24: 哎，就刚才那个说把车擦的像镜子一样的那位朋友啊，你不是问他是怎么擦的吗？
25: 啊，
24: 他说他买了全套的专业药剂，光洗车药剂和工具大概花了大几百块了，就说自己洗的。你洗这么干净啊？
25: 自己洗。
24: 不对吧？你这明明在一个洗车站里面。你这不是在一个洗车的地方吗？
25: 自己买了洗车的药剂，然后到洗车站里面去洗，到洗车房里面去洗。
24: 你看他这个底下就是那种洗车店专有的那种漏网
25: 是吧？
24: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你不要把这个成本说的那么低哈。
25: 好，清风阳说没事就用里面，啊不是没事，就里面用毛巾擦一下，保持在阳光下面看不到灰。下雨后呢，自己冲一下外面。新车才买一个。几个月的时候呢，我有个同学喝酒在车里面吐了。那个味道真难搞，我跟你们讲，那个味道是真难搞。
24: 这个事情真的想想就有点难过，我说实话
25: 有点刺啊。
24: 哦，有点是你跟他闹掰了没有？
25: 我新车你在里面吐了，你这个
24: 这开这开刚开几个月，这就
25: 你让我纯纯的新车里面，你这个
24: 太恶心了，而且这个味道不好散的。
25: 是的，这里啊，我真搞啊。
24: 但锅盖头就不这么说，锅盖头说我唯一接受不了的就是烟味儿，吐车里呢虽然很恶心，但毕竟人家喝多了能理解。因为你也喝多过是不是？
25: 喝多了也吐人家车里面过吗？
24: 暗勇说我受不了别人在我车里脱鞋。特别是有脚臭的。
25: 脱鞋这个事情
24: 其他都还好，脚臭不行
25: 啊、
24: 哦、脚臭不是正常脱鞋，但有人就喜欢在车里脱鞋。
25: 对啊，我坐后排我还不能脱鞋吗？
24: 你看看，
25: 嗯，
24: 而且还有人喜欢把，就是其实这个就是如果坐长途车的话，人的脚会很不舒服，
25: 嗯，
24: 因为它整个重力往下嘛，对吧？
25: 对，
24: 所以你就想脱鞋，
25: 他想把鞋子脱了，然后
24: 甚至把脚抬到头顶上去，
25: 然后鞋子脱了以后活动一下脚趾头，
24: 嗯，
25: 哎哎，这么前后捏一捏，
24: 还要把脚抬到人家，前面去，
25: 那这个很危险啊，不。
24: 不行的，不行的，特别在高速上是不行的、啊、
25: 这样做肯定是不行的啊。好，大鸽子说我现在再买辆新车的话，我也不会像宝贝一样对待它了啊，都这样。米姐讲的第一辆车感情比较深吧，我老公卖车的时候给我发了一句老伙计走了，那会儿还在疫情期间，给我吓得我以为是他哪个朋友没了。老伙计走了，什么哪个老伙计走了？我们家的车啊，这个老伙计是吧？
24: 小苹果说我发现我有洗车强迫症，每次花两三个小时洗车都不嫌累啊。
25: 你
24: 好，这个
25: 来听一下彭春，他是发语音过来的，一位做销售的朋友。
26: 我是做销售的，我大部分好长时间都是在车子上面。我目前做20年，你开了3部车，我每部车都挂了黑燃剂，都是黑燃剂的，每年都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的，经常自己擦。如果不洗的话，就临时擦一下。 我老婆有辆车，她就是靠天车，下雨的时候淋雨，然后就行了。基本上我不帮她洗的话，她反正不洗。而且我的后备箱很干净，她的后备箱全都是。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在我上车上面吃东西，更讨厌的就是关车门的时候啪一关，特别重。我坐在车里面，感觉都非常震。最讨厌关车门很重，有的时候有的人我认识的关车门重的话，
25: 关到车门震。
0: 刚才我看到哪不我忘了在哪个群里面看到有朋友说，就是你用力关车门就像打了我一巴掌一样，是谁说的来着？啊、对对对，就是勿忘说的。他说最恨的就是暴力关门，尤其是坐在副驾驶，副驾驶先下车，我还在车上，那啪的一声跟打我脸没什么区别。正常关门和用力过度关门，一下子就能感受得出来。
25: 就带脾气的关门。
0: 十四说，我坐车上感觉车都在晃，呵呵，干什么？就那种，特别是你刚刚你俩言语上还有点冲突的。
25: 哦。
0: 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如果关车门重一点，这个矛盾就升级了，跟家里关门关那个房门是一个
25: 道理。摔门一样。
0: 哎。
25: 你还敢摔门？
0: 对。
25: 这个人不想活了。
0: 你发什么脾气啊？干什么？
25: 你哪个？
0: 有什么意思啊？哎。目前为止啊，我已经看到至少三位男士，在我们这里说只要他不洗车，他家车就他老婆就不会洗
25: 啊。
0: 我想问一下，
25: 女生，你们的老公，
0: 这应该不是普遍现象，女生自己的车大部分，哦，我知道了，他们这个是家庭用车，
25: 对呀、啊，
0: 对吧？就是说两个人都用的情况下，
25: 嗯，
0: 对吧？
25: 两个人都用的情况下，谁来搞？
0: 谁来那个保养他？
25: 对，谁来搞车？
0: 嗯，
25: 你讲一下谁来搞车？谁那一般来
0: 讲，这不是普遍现象，因为我们
25: 谁开的多，可能谁来搞。
0: 我们也有很多的女性自己洗车啊，这绝对不是普遍现象。你们有本事今天晚上回去跟你们老婆讲啊，
25: 讲什么？
0: 你知道从来不洗车啊？洗车为什么都是我的事啊？我看你们可有这个胆子。
25: 哦。抓耳哥说，之前一辆车真的是潦草代步车啊，车周围磕碰了很多地方，都懒得去修，懒得去补。刷车呢也是靠老天爷，唯一刷的最干净的一次呢，还是我打算把它卖掉的时候。
0: 哇，你这样想，我要站在车的角度，好惨啊！
25: 第二辆车呢就很爱惜了，但可能是我年纪大了，又没有喜欢打理东西了。
0: 嗯，
25: 啊，不是。是没事喜欢打理东西了。
0: 嗯，对，是有这个道理。
25: 就第一辆车随缘，第二辆车呢反而不随缘。
0: 还有就是大部分第二辆车会比第一辆车要贵一点，
25: 就爱惜一点。
0: 对，你真金白银花出去了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25: 哦、啊，
0: 嗯。
25: Nico 说，外面只要不是特别脏，我都可以能接受，但是里面我要保持特别的干净，经常用湿巾来擦。看到灰我都难受。刚换的时候和我家孩子说，妈妈的车是新车，不许在我的车上吃东西。现在基本没有我的允许他都不会吃，有零食拿在手上等下车再吃，特别是一些容易碎的薯片啊饼干啥的绝对不允许吃。
0: 嗯，
25: 偶尔一些不容易掉渣的食物呢也会让他吃，但很少发生，导致我女儿有时候要坐车了会突然问我说，妈妈你的车还是新车吗？我现在可能吃了，妈妈。
0: 你们现在你的车还能算是新车吗？
25: 妈妈。
0: 哦，偷一颗星神说，以前新车买回来特地买了个高压水泵啊。
25: 啊，一般来讲呢，买的这种东西以后呢大概率到后面都没什么用。
0: 现在几年都没用过了。
25: 是的。
0: 哎，但我们家小区我经常能看到，就周末的时候有个大哥，他那好像还不是，就是那种就是随拎走的那种，像一个小小桶一样拎到哪儿是哪儿的那种，好像还我不知道是不是高压水泵啊，就是去那个去接的那个，我那水又从哪儿来呢？就在那个小区靠边的那个车位上自己洗。有个小桶，到哪儿往哪儿拎，不是真桶啊，就是桶状的，不知道是什么。
25: 来听一下 Flora 怎么说。
2: 我就是和我老公各自都有自己的车，但是我也就是潦草代步型吧，我基本上不怎么刷，他刷我就会让他帮我一起刷，或者是去汽车店刷。
0: 哦，
25: 潦草代步行，
24: 没有女生自己刷车的吗？不对，大胖的老婆就自己刷车
25: 啊。对啊。
24: 嗯，好，这个没有什么代表性的意见啊，就是说，就看谁对卫生这件事情，或者是车的整洁程度这件事情
25: 更在意一些，
24: 哎，要求更高一些，或者你用的更多一些，你自然就希望它更干净，环境更好一些，对吧？嗯，或者是谁愿意花钱，这不还是花钱的问题吗？
25: 也是，
24: 对吧？
25: 也是，
24: 嗯。好，今天这个话题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就是说车的问题啊，就是说你是你的爱车啊，人家都说爱车啊，那爱到什么地步？你是精致洁癖款还是潦草代步款啊？如果别人坐你的车呢，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奇葩的趣事？比如说刚买几个月，
25: 人家吐我车里了。
24: 或者坐你的车有没有什么专属的禁忌，不允许在车里干的事情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25: 来自海洋波和安来宁的飞向你的山。
3: 记得那年你拼尽全

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拥有了小时候想要的却没能满足，被年龄唾弃的过去。他很久没笑了，很久没睡好觉，也不再喜欢抬起头眺望，他很久没照镜子，没发现自己的眼神没以前那么的漂亮。他突然想起了心里住着一只突然出现的小鸟，曾经小鸟很爱歌唱，突然有天不鸣叫了。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却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他挥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却把寄托在了婴儿车上。写不成是高手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曾经

为什么站起来又摔破？为什么比想象冷漠？为什么童话像丑小鸭变天鹅，现实却没手握？为什么多愁又寂寞？为什么擦肩又错过？为什么朋友聚前有多开心，离散就多失落？为什么认真被埋没？为什么真情被揣测？为什么歌曲里美好的生活总是轮不到我呢？为什么科学总说假设？为什么有因才有果？为什么

0: 好了，话题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关于你的车的禁忌啊，你不喜欢别人在你的车里做什么事情啊。接下来我们来这个了解一些身边的资讯，首先还是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虽然说现在巴威的中心已经离开了安徽，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省内的这个雨天啊，降雨天气啊，还是依然在这个持续当中哈。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天气变化。首先呢，这个明天白天呢，全省是阴天转多云，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西部和江淮之间东部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山区和水面上阵风也会达到8级以上。明天早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你看，紧接着这个高温就来了，嗯，一点不给我们喘息的机会。
1: 是啊，
0: 嗯，而且呢，这个各种的应急的一些预警，比如说地质灾害预警啊，还依然在持续当中啊。比如说像黄山、池州、宣城全境，现在是地质灾害的橙色预警，还是需要加强防范的。就是一到那个降雨的天气，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如果有朋友就是说带孩子要。就是出去玩啊，就会有一个问题，你只能去室内。
1: 对啊，
0: 啊，就室内，那这哪能带孩子去室内呢？哎，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几个，比如说
1: 安徽省美术馆啊，
0: 可以看点漫展呢、啊。
1: 对，
0: 嗯，
1: 在中国漫画的百年图景当中呢，华君武先生啊，1915年生人，2010年去世。他的这个创作犹如一部用幽默写的社会处方。华老呢，秉承着艺术为人民的信念，践行漫画一生啊。所以这一次的画展精选了深圳美术馆珍藏的110件经典的原稿。这些承载着时代体温的漫画呢，不仅记录了中国社会转型的集体记忆，更是蕴含着超越时空的精神治疗密码。
0: 嗯，就是这个展览的地点就是在安徽省美术馆
1: 5层的10号展厅。
0: 展厅，对，
1: 它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0月8号。所以
0: 就是说，如果对这个漫展，就是不是这种漫画艺术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其实漫画，我就觉得在这个美术当中，属于那种我们还比较好接近。
1: 嗯，
0: 你懂我的意思吗？
1: 大家都能看得懂。
0: 哎，就是。你又可以在其中感受一些就是幽默的气息，同时也可以参透一些人生哲理，是不是？所以
1: 每个人看漫画都会有不同的理解，
0: 哎，感受又不一样。对，就是说你即使你是一个不懂画的人，你看漫画也是能够看出一点自己的心得的，对吧？

0: 另外呢，就是在也是在安徽省美术馆啊，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大闹天宫的沉浸式体验展也在进行当中。这个地点呢，也是在这个安徽省美术馆的负一层二号展厅。哎呀，这个一说这个主题，我觉得你只要告诉小孩，
1: 孩子们，这是孙悟空。
0: 我带你去大闹大，
1: 我带你去看去孙悟空
0: 大闹天宫。这个展览包括大闹天宫 VR 大空间行进式体验，驰骋天宫 VR 天马骑乘体验，
1: 就是可以上去骑是吧？
0: 还有龙宫巡游海龟骑乘体验。其实说白了，不就是戴上 AR 眼 VR 眼镜，让你觉得你
1: 在
0: 驰骋嘛？
1: 哦，
0: 对吧？
1: 可以要钱。
0: 哎，这还真没说要不要，这个展览应该是免费的吧？
1: 那反正你们就到那个美术馆那边去看看呗。
0: 哎，就是说，就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比除了图书馆、博物馆以外，哎，美术馆，
1: 安徽省美术馆，
0: 还有科技馆，
1: 对，
0: 也是一个带娃这个。
1: 你每周都有不一样的展。
0: 哎，对，就是让孩子从观看动画到走进动画啊，这么一个新场景的体验，感受一下经典动画美学和他熟悉的故事，用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然后再细品作文。
1: 就反正去了，来都来了。你多少得给爸爸妈妈，对吧？
0: 感谢点什么？
1: 带你来了以后，你是不是得写一点，攒一点素材呢，孩子？
0: 对，这不是正愁没素材吗？啊，来写作文。
1: 妈妈，我能不能我星期六我不想去了？你这么搞下去，我迟早有一天我就想在家里面待着，我不想动了。
0: 好了，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跟大家聊的是你对自己的车真爱到什么程度啊？是精致洁癖款，还是潦草代步款？如果别人坐你的车，有什么专属的禁忌是绝对不能干的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吧。
1: 来自阿里郎的茉莉
0: 阿里郎
1: 茉莉花、
0: 我只知道他们这首歌。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哎，大胖，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6: 哎 ，Angela， 我感觉老板他不太喜欢我。
5: 那可不行，现在的职场生存法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老板成为朋友的。
6: 我觉得你跟我们老板关系就特别好。哎，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5: 嗨，那你可算问对人了，你按照我说的做，保准没问题。
6: 好嘞 ，Angela， 你快说快说。哎，我拿笔记记一下。
5: 想要和老板成为朋友啊，首先第一点，要多接触老板，多笑，给老板留下好印象。第二，要多交流，不管老板说什么你都要点头表示赞同，而且一定要诚恳的夸赞，记住一定要诚恳哦。第三，投其所好，老板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第四，如果老板生气了，你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6: 嗯，好的，我都记下来了。焦总啊，早上好啊。
7: 大胖，一大早不许工作在鬼笑是弄死啊，
5: 一定要多交流哦。
6: 老板，我看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哎，
7: 是的，早上开车被追尾了。
5: 不管老板说什么你都要点头表示赞同
6: 哦。那很不错，那挺好的挺好的。
7: 讲人咋回来，我等会还要去处理事故嘞。
5: 一定要诚恳的夸赞。
6: 哎呦，那真是好事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7: 你现在怕不老有问题吗？我懒得跟你讲，
5: 投其所好，老板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
6: 哎，领导，你这新包的一杯茶，哎，太巧了，我也喜欢喝茶。
7: 哎，那我的茶。
6: 没关系，我不介意嘛。嘿嘿，哎，
7: 算算算，我去处理事务了，再见再见再见。
6: 哎，怎么感觉领导好像更生气了？
3: Cool. 大胖，刚刚领导让你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5: 如果老板生气了，你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6: 那个，我不去了，我要回家了哈。
3: 哦，大胖，领导说你要是回家的话，可以不用来上班了。
6: 啊。啊，我这是做错了什么？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8: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找我来教你啊？
11: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8: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1: 忘记烦恼，
4: 下班路上做自己。
15: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8: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5: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8: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你的车，你是对你的车是一个什么态度啊？是精致洁癖款还是潦草代步款啊？别人坐你的车的话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奇葩的事情？你自己有没有什么专属的禁忌啊？不允许在我车上坐这个啊，不允许在我车上坐那个啊，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2: 这边有朋友说，目前我还没有遇到过用车当中不能接受的事情，我属于那么不在意的，可能我基本都一个人吧，只有偶尔带一下我的同事，
16: 都是香香软软的女孩子。
2: 但我上班的时候有一个男同事问我借车，我当时就应急了我就当时想着是应急给他用他一下午都没回来，后面两天他又找我借，我才知道他原来有车，但是呢他是油车，所以他就想借我的电车，只是为了省钱。后来我就远离他了呀。就再没借给他过了。
8: 这个算盘打得还
2: 叮当响，
8: 挺精的呢。自己的油车留着。
2: 我在合肥这边都听到他打算盘的声音了。
8: 然后开人家同事的电车，你咋
2: 那么能呢？
8: 六总说，我家媳妇儿也从来不洗车不保养，车子有问题都是我搞，关键媳妇儿讲车子是她的，上面的摆件都是 Hello Kitty， 车子是我的，但出了问题就是你的，好吗？
2: 再来听一下男人好男大哥。
17: 我来说一下，我老婆开车不管什么车，他就以前开的他那个奔驰也好，现在开的这个 CRV 也好，他车是他从来不洗，知道吧？从来不洗车，只管开。你要是说我们拿到车看不下去的话，然后我们自己去洗，他从来不洗车。
8: 因为对你有依赖嘛。
2: 你最好是依赖啊。
8: 哎呀，是因为你把他搞得好好的吧，你要是不管他，他肯定自己能洗了嘛。那也不能这样，他是你老婆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对吧，就是你就是形成了一个默契啊，你管他就不管了，两个人都管其实反而是容易产生矛盾
2: 要么就是一个人管，
8: 对，
2: 但我管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插手。
8: 对，就是别人管的时候你不要贼不生就知道了。
2: 那我贼一定生。
8: 随风说，今天出门了，参与话题有点晚了，不知道会不会被读到，这件事情很重要对吧。说到车，我基本上主打一个潦草代步款，这个车呢大概开了10多万公里了，老伙计全靠质量硬撑平时市区通勤基本被电驴包揽，汽车沦为周末和节假日过年回家专属装备，车辆保养极其佛系，基本上一年都开不到3000公里，全靠老天爷下雨免费洗车，偶尔才会启动一下防止电瓶亏电，这个车险加油钱都可以打车了，主要是想蹭一下明年的国补和报废补贴。
2: 你是打算换车了吗？
8: 一年开不到3000公里，那是
2: 你这
8: 那是有点
2: 有
8: 没有必要买车了对吧。
2: 买还是能买，
8: 3000公里
2: 他要出远门的话还不是要开吗？
8: 他主要要回老家，
2: 回老家呀。
8: 对对对，
2: 不还是得开吗。
8: 你好朋友，好多朋友说自助洗车洗过一次再也不会洗了，
2: 累得罩不住啊。
8: 正说11个年头的小红，你看人家这车都有名字了，买的第二年右侧两个车门转弯刮蹭瘪了，到现在也没修复。
2: 有名字了又怎么样，有名字了一样一样碰。
8: 9年了你都不给人家修复一下。他说但是一年一半两次保养不会少，去年大保换这个换那个差不多跟车都等值了。用车嘛，说粗也粗说细也细，不经常洗车，普洗精洗自助洗随缘，老婆主动让我换车我给拒绝了，老伙计都有感情了，基本上除了正常保养更换损耗件也没坏过，打算开到国五淘汰。

0: 态是啥意思？
1: 就是尾气排放标准。
0: 哦，这个意思是吧？哦，你好厉害呀、啊！嗯，
1: 安安说，身边的朋友都知道我是爱车洁癖狂魔。
0: 嗯，
1: 车内的内饰我都要把它刷得很干净，要反光。上一次带我闺蜜出门，她习惯性的上车抖外套，一身的灰，抖到我的车里面了。关键他还一脸无所谓啊！
0: 干什么？我车有灰啊！
1: 这什么？
0: 我衣服上有灰啊！抖一下怎么样？
1: 对啊，然后我整个人心就很不爽。
0: 嗯，
1: 当场靠边停车，拿湿巾擦。
0: 你这个也有点
1: 当他面这么干，你就有点过分。
0: 你是有点故意了，你有点。
1: 现在我的车专属的死规矩就是，任何人上车你不能抖衣服，不准踩。那你不踩脚垫的话，踩哪里呢？绝台词来，
0: 把绝夹着，
1: 绝夹着啊！你这个要求也有点过分了，你自己不踩啊？啊？
0: 川说车可以脏可以乱，但是我不能接受里面有怪味儿。之前我有个朋友，我坐他的车，哦，你坐他的车是吧？我都感觉他是不是在车里吃过螺蛳粉还是咋的？那个臭啊！我都留下了超级大的阴影。哎，这个你不知道吗？就是怎么说，他们就是打车，
1: 嗯，
0: 打车的时候如果坐到了一辆香香的车，就会觉得今天中彩票了。但是如果打到了一辆臭臭的车，
1: 现在的车里面的那都有叫什么空气清新专项计划。
0: 对
1: 就啊，甚至你上车以后 APP 那一端还会问你师傅之前有没有打开车窗通风，
0: 嗯，
1: 车内是不是空气清新。
0: 对会问你，
1: 对，师傅都会跟你讲，麻烦你点一下，我这边车子是清新的，麻烦你点一下。
0: 对，
1: 我讲好的。然后上车以后问师傅，师傅可能把香烟，因为我看师傅前面有烟盒，你知道吧？
0: 我这都香香的车，你还把香烟？
1: 他自己前面有烟盒。
0: 若曦说，反正我觉得我的车是香香的，软软的，氛围超温柔。但是我也遇到过一些比较尴尬的情况，有一次跟几个朋友准备去吃火锅，
1: 嗯，
0: 他们刚刚打完球，一身馊，
1: 那你
0: 了我香香的车。
1: 那你运动的时候，那你这个就没办法。
0: 他说我不好意思说，全程都硬扛。后来他们走了之后，我就开始散味道。
1: 你怎么散的？就跑，
0: 就车窗开着嘛。
1: 车窗开着，你也得跑起来，要不然那个空气没办法这么散啊。你得跑起来以后，然后让外面的空气不断的冲刷里面的，就是把里面的空气把它挤出去。
0: 因为运动流汗的人是很有魅力的。
1: 真的吗？
0: 对。
1: 上一个这么跟我讲的。
0: 啊，怎么了？雷霆说，我最讨厌有人在我车上外放短视频。魔性 BGM， 嘈杂人声加狂笑。对，都是那种，
1: 还有，
0: 对，
1: 就是憋不住的那个笑，然后，
0: 他说这种嘈杂的外放声真的让人很难受。我干过一段时间网约车，我觉得我心态有点崩。哦，那你也不能说跟乘客说，请把手机关掉。不行吧？
1: 你可以跟、
0: 这个、有点不礼貌，
1: 你可以跟乘客说声音麻烦调小一点。
0: 嗯，
1: 我的思绪有点被你的那个短视频给吸引了。
0: 哦，有朋友提到一个，这个就是说不要带小动物上车。
1: 这个，
0: 因为有些人出门的时候要带小动物。
1: 对，但现在也有一些车子叫宠物专车啊，就专门帮你运宠物的。
0: 啊，对啊，就你可以用宠物专车，你讲的是就是营运工具嘛？这个朋友说的肯定是，就是他我平时开车的时候不要，就即使是朋友不要带你的宠物上我的车，
1: 哦、
0: 是这个意思。
1: 啊、哦，那是那是。
0: 嗯。
1: 来自轩轩的雅，

0: 谢谢大鹏老师的天带我听这些我平时都听不到的歌。
1: 没事，多听听，你就会觉得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风格也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呢。
0: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参与了话题，我们也把它读掉啊。她说我车里面没有什么内饰和配饰，连地垫都是 4S 店送的，开了5-6年了，有一道刮蹭到现在还没有去弄过。车里面平时会有一些健身的衣服鞋子，也会有一些化妆品，我也会在车里吃东西，比如说吃鸡蛋吃香蕉，但我的车也就我自己开，所以别人也不会说我的车比较乱。
1: 大哥也不坐你的车吗？
0: 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你不要啰嗦我的车，我也不啰嗦你的车，好不好？不过呢，今天听到大家的分享呢，就是大家对车的态度还是两极分化的比较明显的啊。有些人呢把爱车当成小家啊，精心打理，百般呵护，一点脏一点乱都不行。但也有一部分同学呢，车就是代步工具，对吧？不是他伺候我，不是我伺候他，是他伺候我。风吹日晒，潦草随性，也不用太特别精心去打理。但是呢，每个人都会有这么一个禁忌和底线，就这个车毕竟是你的私人物品，对吧？你坐我的车的时候，第一，麻烦不要大力的、暴力的关门；第二，麻烦不要乱调座椅。哦，对对对，这个有。把自己的车借出去之后，你第二天有可能一屁股坐底下去，人家调了你的座椅。
1: 说，上一个坐我们车的人是谁？
0: 对。啊，不要在我车上乱吃零食，不要外放你的这个手机啊，等等等等吧。车子它确实啊，对我们现代人的意义还是挺重大的。你看，通勤帮我们上下班，帮我们遮风挡雨，特别是在这样的天气当中，你是不是特别需要它？
1: 是。
0: 而且有的时候，当你不想回家的时候，还能成为你暂时。

0: 的一个治愈的小天地，对不对？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第一，我们自己平时用自己的车当然是要爱惜啦，在小细节上。那么如果说你坐别人的车，也要记住多一点分寸，多一点体谅，不要那么随意，不要那么造次。就是你在自己车上形成的那个习惯，你坐别人的车可千万不能再那样了，对吧？这其实也是一个个人素质的体现，对不？
1: 是啊。
0: 好，今天关于车的话题就暂时说到这里啊，希望大家以后呢也能够开车平安，出行顺遂。
1: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你已经不记得什么时间了是吧？
1: 早上五点。
0: 早上五点，好的。早上五点。
1: 早上五点，你早上五点你们要记得收听我们台的节目哦。
0: 好，明天见。
1: 明天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依然在我们的频率当中和各位不见不散了。
0: 拜拜。
1: 拜拜。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3: 嗯，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4: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2: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5: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6: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7: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8: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6: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9: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6: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10: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6: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1: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雪峰、魏国、孟泽、刘鑫。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啊，在直播开始的时候都可以先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来登记您需要协助的问题。那大家方便的话，我还是希望可以通过视频直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在短视频平台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时候啊，有问题点头像直接私信过来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那已经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辛苦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我们的粉丝团啊，粉丝灯牌给我们亮一下。刚刚开直播的时候就有朋友说今天真准时，其实每一天我们都很准时，都非常的希望我们能够节约更多的时间来解决到已经在我们这儿登记或者是排队朋友们一些车辆上遇到的问题。那今天我们要重点提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有关于经销商退网了之后所遗留下的纠纷，车主们该怎么办。最怕的纠纷其实不是那些关于售后的，而是售钱的，就是这个车你已经付了钱，但是连车你都拿不到。那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发现类似的问题又被频繁爆出。上周五的时候，也就是在7月10号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接到了智己 LS9 的车主陈先生讲，在云南昆明的智和悦行智己 4S 店买了车之后，这个 4S 店爆雷了。那为什么说他爆雷呢？首先交了全款拿不到车，退不了钱，现在这家店已经人去楼空了。第二个问题是，陈先生说关于这个情况涉及到的车主不是自己一位两位，而是有非常多的车主都在这家店遇到了类似的纠纷。那现在为什么会卷入这个纠纷当中呢？陈先生说当时买车这家店是用补贴的诱惑来诱导车主尽快的交全款先付钱。那他是怎么诱惑的呢？告诉你，哎，厂家有这购置税兜底的补贴，厂家还有各种各项的一些置换补贴，而且还有政府补贴，你先把你车辆的全款都交了，交完之后这个补贴我再返还给你，用这样的方式听上去是不是特别不靠谱啊朋友们？ 我有补贴买车的时候不就直接抵车价了吗？为什么我要先交全款你再返给我呢？但是当时陈先生就信了，信的原因也是因为这家自己的经销商在昆明当地是很大的一家经销商集团，而且他的这个展厅门店啊是开在他们当地非常大的非常豪华的一个商场当中，在商圈的中庭当中，所以车主通过销售的话术，通过自己品牌的背书，通过当时这样的一个门店选址的位置，多方因素的考量之下，最终相信了这家门店的销售，在店里把钱全都交了。所以这个问题发生之后，陈先生说自己也好，门店也好，现在没人管了。但是车主透露出来一个问题，说有一些拿不到合格证的人啊就已经把车提走了，但是拿不到合格证的人了，厂家是有方案的，会回复的一些方案提及到给车主们兜底啊，把这个车给他锁起来，那回头什么时候有合格证了再把这些东西都给到你，他们会去催的，是兜底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真兜底还是假兜底，因为目前呢我们接到了一位付了全款拿不到车的车主。来吧，陈先生，问一问陈先生，自己有没有给他回电话？来，陈先生您好。
12: 你好。
11: 哎，陈先生，有人联系您吗？周末这两天。
12: 就是当时打了节目组这里回了一个电话，然后说是有专家组，和我们自己联系他是一样的态度。
11: 厂家
12: 没有任何回答。
11: 您稍等，厂家联系您说他们有个专家组是吗？
12: 对。
11: 这是专家组是干嘛的呀？调查什么呀？
12: 就是调查这个昆明案件，因为这个已经是不是说是一家，是昆明整体的三家4S店直接就倒了，整体跑路了，是一个经销商，昆明整个
11: 就一个大的经销商集团底下有三家自己的门店，然后三家店在当地不同的位置，同一时间全部都倒闭了。
12: 对，有官渡区、西山区、还有一个是经开区，三个区。
11: 稍等，官渡区、西山区，还有一家是经开区，您是哪个区的？
12: 我是在西山区。
11: 西山区，您这家店也叫智和悦行吗？还是叫别的名字？
12: 对对，
11: 就是智和悦行。那智和悦行您这家店就在西山区是吧？另外两家是别的区域的，但是都是同一个经销商集团的。这个集团叫什么名字？
12: 同一时间三家就倒了，现在保养都找不到
11: 啊。明白。就刚刚我就提到了，售后问题其实都是小事儿，你钱交了提不到车这才是大事儿，拿不到合格证才是最根本的，你车都用不上是不是？我问您一下，他这个集团叫什么名字呀？三家隶属于谁呀？
12: 我看一下哈。
11: 就大的集团叫什么？然后自己如果
12: 叫
11: 叫什么？
12: 什么什么的，当时发了资料嘛。
11: 不是，你集团叫什么？您不知道，叫自己什么什么的。
12: 对，然后他这个还是还有一家在那个
11: 在什么？
12: 哪种情况？
11: 哪种情况？刚卡了，没听着。哪种情况？
12: 就是珠海的 4S 店也是同一时间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了解下来。
11: 珠海也有家智捷，也是这个经销商集团的吗？
12: 对对对。
11: 但是正常来说，我们理解到的上汽智捷啊，都是直营的。但你们遇到的这个经销商集团呢，是传统的 4S 店的合作模式，是不是？
12: 对，然后我们打电话确认了，经销那个自己说自己没有直营店。
11: 自己没有直营店？
12: 对，那个集团说的。然后
11: 不是，你等一下，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陈先生，我不要集团说的。您的意思是自己厂家跟您说自己没有直营店吗？不是吧？
12: 是的。
11: 自己的客服中心告诉您自己没有直营店啊？
12: 对。
11: 都是经销商模式的。
12: 对。
11: 啊？我们之前遇到过一些问题，有问过自己，他们有直营店的。不是说都是直营，也不是说都不是直营，有加盟的也有直营的。现在厂家就告诉你，我们没有直营的，全是加盟的。
12: 嗯，应该是这个意思。
11: 不是，别应该呀，你收到的回复是什么，你总要记得的。
12: 我要再确认一下，我再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11: 对对，没事没事，您不用，您不用确认了，我这不是跟您聊天吗？如果他们给过您这样的回复，那这个回复您如果确认的话，我会帮您去问的。但是如果这个回复您不知道是否确认的话，我待会儿也会帮您去问的。但是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就在于不管是直营的还是加盟的，都是因为你自己，所以消费者才进店消费的。那你们在消费的时候，他不还是经销商吗？只不过你刚消费完之后他跑了，不是这个道理吗？所以他要 所以他能为你们做些什么，他能不能兜底，如果不能兜底为什么不能兜底，如果能兜底怎么兜底，他要把这个事儿跟你们说明白，这跟直营的还是加盟的没有关系，因为你直营的那么最好那是你自己，那如果是经销商加盟的魔术，那你对经销商的监管在哪里，不能说你有问题或他有问题，你俩谁跑了把消费者扔一边了，那他怎么办呢，我们遇到过太多这种问题了。来吧，智己客服中心，为什么就告诉车主有专家组在调查，但是你这调查多久了，来，喂，你好。
13: 你好，我是当时一个值班管理，请问您可以听到吗？
11: 哎，能听到先生，怎么称呼您或者您工号多少？
13: 我的工号话呢是68134。
11: 68134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刚刚过程您在听，上周五也就是7月10号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接到陈先生的进线，也反馈过给你们，辛苦您查询一下目前这件事的进展，你们专家组在做什么？
13: 了解，您方便提供一下当时用户的一个比如说进线反馈的手机号码吗？
11: 方便的，我们导播没有提供吗？有提供吗？提供给他。陈向的联系方式尾号1919的，你们有提供吗？你们提供了？来，先生，我们导播刚才提供了呀，查询不到吗？
13: 了解。关于您这个反馈的问题的话呢，是需要给您先记录的话，先给您催促加急一下的，女士。
11: 7月10号你们就记录了，您能查询到吗？7月10号我们的进线。
13: 这边是可以的，女士。
11: 那七月十号你们为什么不回复？如果7月10号你们嫌当天回复时间太短，那7月11号、7月12号以及今天上午，你们没有在调查这个事情吗？你们也没有给车主去做更多的有效的回复呀，只是告诉他有专家组介入了，和之前的情况是一样的。你们还要多长时间呢？
13: 明白的，哎，请您见谅。因为关于此类问题的话呢，的确我给您看到的话呢，目前问题是已经收到，已反馈相关部门核实处理的，建议您和用户这边的话耐心等待的，
11: 耐心等
13: 也会给您催促。
11: 不是，耐心等待可以等啊，但是不能等很久，你们能理解吗？你们能理解车主着急的心情吗？就我现在接到这一位陈先生就说，他们当地有3家经销商已经因为这个集团经营不善退网了。而且车主说他们在网上还了解到同一个集团的还有一家珠海的，那你想想看，如果真的有4家经销商同一时间退网，那涉及到的智己车主得有多少，售后的问题咱先不说，咱就说买车给钱不给车，给车不给合格证的得有多少。然后你们现在的态度是你们了解了，你们收到了，希望车主耐心等待，给你们时间，那你们总要告诉你们这些车主他们在等什么呀，是不是这个道理？这合着钱不是你们掏的，你们心里不着急，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先生，您刚才也让我提供陈向的联系方式了，我们提供给您了，您查询一下吧，查询到什么进展呀？
13: 了解到您的情况，因为目前的话呢，该问题的话给您刚刚查询一下的话，的确的话呢是正在还在核实处理当中的，的确的话目前客服能够帮您做的话呢，先给您记录清楚您的诉求，先去给您催促和加急一下相关工作人员的，女士。
11: 您看一下我们7月10号提出的诉求是什么，你们怎么记录的？您查询一下，先生，您查询一下我们之前提出的诉求，我们提的问题是什么？
13: 了解，我看您当时的话呢，的确是有来电的，而且的话呢，我看当时的话呢，表示的话呢是有多人的一个微信群，而且的话呢，询问一个具体门店的一个情况，以及的话呢。通话中媒体还有您这媒体您这边还有陈先生的话呢，表示需要先加微信，将剩余车主信息发送一起统计，然后我看已经一并话呢去帮您去催促相关工作人员的，女士。
11: 然后呢？对，然后呢？你看问题你都记了，车主描述的情况你们也都掌握了，然后呢？一个耐心，一个等待，一个你们会何时处理？你处理的问题总有时间呢，你处理到明年好不好？够不够有耐心？先让您稍等啊，孟泽上周五问他退网没有，他怎么说？找专员是吧？来，先生，这样的，68134号工作人员，上周我们就问你们这家昆明的智和悦行智己中心有没有退网，还是不是你们经销商，有没有经营异常？然后你们说你们要找专员是吧？你找专员之后了解到的情况是什么？您现在帮我查这家店是不是你们授权经销商？你查吧，先生。
13: 先生您稍等，
11: 我你这个问题我拒绝您转接，我也拒绝您核实， 这个问题我等不了你们找人回复，因为普通消费者打进你们智己客服中心问你这家店在某某某地址的是不是你们授权经销商，这是基础性问题，您系统当中能查到的，你要告诉我们，不然我们怎么买车啊？你智己那么大一个客服中心，这个问题回答不了啊？我跟你核实一家经销商是不是你们经销商，你不知道，你要转给谁？先让帮我查云南昆明的智和悦行智己 4S 店在西山区，我等您帮我查，可以吗，先生？
13: 了解到您一个诉求的女士，但请您见谅。关于您提出的
11: 我见谅什么？我见谅什么？我要见谅什么，先生？你要干什么？
13: 理解到您心情。
11: 你不理解我们的心情，我需要见谅什么？我也不理解啊。就那你们客服中心能干嘛呢？我请问。消费者打电话问智己客服中心，那这样我问你，智己 LS 九现在卖多少钱，先生？
13: 您是咨询的话呢，是哪一款车型呢，女士？
11: 你都报一遍。
13: 您说，刚刚话呢，您是刚刚听您描述的话呢，是想咨询一个智己 RS 九的一个车辆价格，对吗，女士？
11: 对。
13: 具体的话呢，是 RS 九哪一款呢？
11: 你都报一遍。你有几款？每一款是什么价格？您报一遍。
13: 好，请您稍等的女士。
11: 来，你报吧。
13: 然后目前的话呢，我们智己 LS 九的话呢，主推车型的话呢是有一个52 Ultra， 还有一个66 Ultra 的。然后52 Ultra 的话呢，一个官方指导价的话呢，现实权益价的话呢是322,800。然后66 Ultra 的话呢，一个官方指导价的话呢是一个35,280。刚刚给您报的话呢，这两个话呢都是一个权益价格的，是一个现实的，女士。
11: 啊，那如果我今天啊，想去云南昆明的智和悦行智己 4S 店买车，那这家店的位置在哪儿啊？你帮我查一下，在云南昆明的哪条路？
13: 您刚刚话呢是咨询了一个昆明官渡门店的一个地址，对吗，女士？
11: 叫智和悦行智己 4S 店。
13: 请您稍等，我给您做一个查询的，女士。
11: 对，您看一下这家店在哪条路。您稍等啊，你帮我查着。来，陈先生。他刚刚提到了官渡区，然后您刚才说您这个店是在西山区，你到底在官渡区还是西山区啊？
12: 在西山区。
11: 确定在西山区，然后叫智和悦行，是不是？
12: 对，然后
11: 商场，您稍等，商场名字叫什么？
12: 交的。
11: 我不要交钱，我就要那家店。你在哪儿店消费的？你先告诉我，商场名字叫什么？
12: 公园1903。
11: 稍等啊，叫公园1903呐、啊。
12: 对，这个昆明相当大的这个商场了，最大了，相当于是一栋四层。
11: 啊，我因为我没去昆明旅游过啊，所以我对昆明的这个市区的一些我还不是很了解，没在那里逛过街。
12: 它这个店面
11: 很大是吧？
12: 有3层多，3层多那么大。
11: 3层。

0: 聊天呢，跟你没有关系。我不是问了你刚才五二 Ultra 跟六六 Ultra 的车价了吗？对不对？你告诉我了
1: 是
0: 不是？然后我现在想去云南昆明智和悦行智己 4S 店买车，你方便帮我查一下这家店的地址吗？
1: 关于您提出的话呢，查询地址有具体诉求的话，我们可以先帮您的话呢做一个记录。
0: 我没懂，那你这样告诉我先生，是不是所有的这个用户打智己的客服中心，问完车价让你给推荐一个店，你这个店你们都不知道的，你们都要上报，然后再核实，然后再把这个信息反馈给消费者，是这样吗？你们是这么个流程吗？如果是，你告诉我也没有关系的，你直说。因为我现在想知道你们的服务流程，就比如说我查一个车价你能告诉我，那我问你这家店地址在哪，我能不能去消费，或者你给我推荐一个，但是你说你们不能说，你们现在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先生？你告诉我。
1: 明白到您一个心情的女士。
0: 不是我有什么心情啊，你老明白我的心情，你真的明白我的心情吗？你说说看我什么心情，我什么心情？
1: 目前给您查看。抱歉打断您了，
0: 抱歉我打断您了，您目前给我查看到了，查看到什么您说吧，来。
1: 目前的话呢，可以给您看到的话呢，如果您想一个购买一个具体 RX9 一个最新车型的话呢，可以前往一个云南省的一个昆明五华用户中心来进行一个选购和一个体验的，女士。
0: 哎，您稍等啊，叫昆明的什么五华还是五环呢？
1: 是昆明五华用户中心，然后的话呢，
0: 用户中心，
1: 您说，
0: 哎，五华用户中心在哪个区啊？
1: 目前给您查看的话呢，是云南省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
0: 高新，那如果我在西山区呢，有店吗？我在昆明的西山区。
1: 目前给您查看到了昆明的话呢，给您看到的话呢，一个对外露出的话，目前是一个云南省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一个家门店的，女士。
0: 哎，那官渡区还有店吗？我离官渡区也很近。
1: 目前的话呢，如果是体验中心的话呢，是建议您前往这家门店的。
0: 啊，体验中心就是销售中心了，是不是？能卖车的这个中心，是不是？
1: 对，您可以的话呢，前往这家一个体验中心来进行选购。
0: 我知道这个中，哎，你稍等，不着急，不着急，我跟您核实完啊。那如果西山区，您这意思西山区没有啊？只有高新的。那官渡区的也是建议我去高新区的。那经开区有吗？经开区？
1: 目前给您查看到的话呢，是对外露出的话呢，是云南省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这一家的，女士，请您见谅。
0: 哎，我理解了啊。那按照您的回答的内容，我们来推断一下。那截止到目前，云南昆明市的智己销售中心是不是就只有五华用户中心，也就是高新的这一家，是不是？你们对外露出的，你是不是只能查询到这一家，是不是？
1: 目前如果的话呢，您有后续一个购车或者是一个售后服务体验的话呢，也建议您前往这个昆明五华用户中心的。
0: 啊，
1: 然后其他问题的话呢，也会给您做一个如实记录反馈的。
0: 因为你不能说，所以我就要用这种，哎，怎么说呢，非常复杂的方式，想要试图的试探一些你们口中的信息。但目前呢，试探出来你们一直在推荐去高新区的，这个官渡区、西山区、经开区的你们都没提。那可以从侧面去了解到，可能这三个区真的没有你们的授权经销商了，那也就印证了车主讲的，你们这三个区的4S 店已经退网了。但是呢，这不是你们官方的回答，这是我猜的，是根据您给我回答的信息我猜的，所以也不是很准确的。但是我们问不出来嘛，所以我只能这样干了。先生，这样的，就是我现在根据您所展示出来的状态呢，我现在只能默认你们智己的客服中心打电话来只能问一个车价，问去哪家店消费是问不出来的，查地址也查不出来的，这家店我能不能买，有没有退网，网上的信息到底能不能信，你们也是不能回答的。所以消费者在你们这儿只能问车价，剩下的服务保障有没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可靠性可信性呢，现在只能打问号。所以辛苦您帮我们去反馈一下我们之前在系统当中提出的问题，因为你们没有回答，所以我只能继续问。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这家智和悦行的智己 4S 店什么时候退网的，您理解了吗？有没有退网，什么时候退网的啊？关于我提出的什么您说说吧，说话术吧，开始吧。
1: 理解到您心情，女士，关于您提出的所有诉求的话呢，都会给您做一个如实的记录和反馈，也请您耐心等待的，女士。
0: 等多久？等多久？
1: 具体回复时间的话呢，是以相关工作人员为准。
0: 那你们相关工作人员不回复怎么办？
1: 这边的话呢，像您，比如说
0: 我
1: 您
0: 留了，
1: 要求
0: 我留
1: 或者
0: 了，
1: 希望，
0: 你看一下系
1: 您
0: 统，
1: 说，
0: 我7月10号怎么留的？您看一下。
1: 理解到您一个心情，但目前该问题的话呢，的确，您说，
0: 不，就是因为你一直在讲话术啊，就是我已经听过了，就我觉得没有必要说你说过的话你老说，你觉得我这个脑子记不住还是怎么地？我真的知道你要表达的意思了。我现在问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系统当中查一下我们留的回复时间，我是不是留过？联系方式我是不是也留过？那你为
1: 了
0: 什
1: 解
0: 么还
1: 到
0: 要
1: 您的情
0: 问
1: 况，
0: 呢？那你为什么还要问呢？你有这点时间，你去催催你们专员好不好？这样，当然这事儿不是冲您啊，先生，是冲你们整个服务体系、你们的服务流程、你们客服中心的能力现在有问题。正常问的东西你要告诉消费者，如果说是在你的权利范围之外，之外我们提出的额外的问题，你说你要记录，我也能理解。那你记录完之后，你要有回复的时效性，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自己48小时为一个回复周期的，3到5个工作日、15个工作日都可以的，但你要告诉车主，因为。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不是别的事儿，这是这些人几十万花在这个 4S 店，到现在连个声音都听不到，车没看到，合格证也没看到，这个店倒是看到，人去楼空了。您能看到吗？我们有没有留联系方式跟这个时间给您啊？您能看到吗，先生？
1: 关于您这个问题，那我们可以先去帮您催促和加急一下，您看这样可以吗，女士？实在抱歉让您久等了。
0: 其实我觉得不可以，但是我除了我说了不可以，我还有的选吗？我看这样不
1: 也
0: 可
1: 理解
0: 以，
1: 您，
0: 我
1: 您
0: 有别的，
1: 说。
0: 我，您问我这样看可以吗？是不是？我说我看这样不可以，我有其他的选项吗？先生，没有吧？
1: 明白了您心情了，女 士。
0: 没有吧？啊，那您帮我记好，来，您稍等啊，您电话不要挂，因为刚刚导播通过耳机对讲告诉我，外面还有一个自己的用户打进电话了，是吧？也是这家店的吗？另一家店。来，我来问一下，因为昆明3个区嘛，来，您好，先生还是女士？
2: 哎，你好，我是一位女
0: 哎，
2: 士，
0: 女士您好，怎么称呼您？
2: 我姓潘。
0: 哎，潘女士您好，潘女士，您是什么时候买的自己？
2: 我是在2026年5月13号交的定金，然后工作人员就在15号的时候催促我交了钱款，是29万9600。
0: 您订的是自己哪一款呢？
2: 我订的是八。
0: LS 八是不是？
2: 哎，对。
0: 好，然后你当时为什么在定金交付2天之后就把全款交给他了？销售跟你说了什么？
2: 因为销售他跟我说，这款车嘛，就是，交完钱款之后，就5到7天可以提车。然后我们因为想要这款车嘛，就交了钱款。但是交了钱款之后，销售他每次跟他催促我们需要提车的时候，他总说，下周能到，
0: 就是
2: 下
0: 一直
2: 周能
0: 推，一
2: 到。
0: 直推啊，给你往后延期这个交车的时间。那到现在为止，今天已经7月，对吧？都7月10，今天几号了？
2: 对，在6月份的时候，我还跟他们提过，我要退钱款，就是因为这车老不到，我就觉得等不了。
0: 今天7月13号了，他这个车不是还没交吗？然后您这个
2: 对，
0: 店现在还在吗？您跟我们刚刚这个陈酱是一家店吗？
2: 对，是一家店，然后现在人去楼空，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0: 你去店里看了，确实已经只剩一个空壳了。这个店，这个3层楼的高楼还在，但是里边什么都没了。展厅里的车、车库里的车都没了，是不是？一个办公人员都没了，看门的保安大爷还有吗？
2: 是不是的？就是你做到晚上该下班的时候，保安大爷就来过来催促你，该出去了，他们要关门了。所以等了很长时间，等了几天，找不到相关的人。然后有一天嘛，就找到法人，法人周南给我的回答是，现在车没有。我说没有车，那给我退钱。他说钱也没有，
0: 那有什么？
2: 让他亲兄弟把钱拿跑了。
0: 这是这个集团的法人啊，被自己的兄弟把钱骗走了，是不是啊？
2: 然后他旁边的员工说，他不是里面真正的老板，他只是在里面干一些修理的工作，真正的老板是他的亲兄弟。现在他亲兄弟拿着钱跑掉了，他也没办法，
0: 哎
2: 他还不
0: 呀，
2: 出来。
0: 这种是最讨厌的，为什么呢？你要说一家经销商他经营不善，比如说资金链断裂，那他需要更多盘活的时间。 那我觉得作为车主来说，这个事儿已经发生了，咱们给他时间，

0: 厂家注入一些力量，再根据当地的政府的职能部门共同的协助下，让它重新给它扶起来，倒还是有希望的。怕就怕什么呢？第一，这中间有一些故事，这故事可能是他有一些比如说赌博呀，或者是对吧，把钱携款跑路了，怎么怎么地了，花完了呀，钱没了，再回过头来再去找他把钱要回来是很难的，因为这个钱已经没了。那
1: 所以
0: 那现在你们现在有多少位车主在这个智和悦行这家自己店有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1: 群里有289人，到今天为止还在不断的增加人数。然后我们之前有一个群，就说大约有40个人这样子，还不包括全部人啊，就是我们小部分人，就是40个人聚在一起，就是是付了钱款没有提到车的人，我们一直就说想办法在一起，想各种办法去要钱，但是现在车也没有，钱也没有，根本就没办法，厂家的人也不愿意出来面对我们，我们找了很长时间，也去他的那个五华中心那边那个新店，跟我们的答复是不是一个老板，那边的店也不接待我们，还报警给我们撵出来
0: 啊。那肯定的，你如果去那家店去想要得到一些说法的话肯定没有办法的，因为按照刚刚陈这样的描述，像官渡区、西山区、经开区这三家集团是一个经销商，你们这个集团叫什么名字您知道吗？
1: 这个集团它是昆明智和悦行汽车销售。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哎，我知道这个店名，就是因为它这个大的集团叫什么，因为车主说这三个是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就叫智和悦行吗？
1: 不，它是一个，我们不知道它集团不集团，
0: 集团不知道
1: 哈。
0: 啊，没事，没关系，这个潘女士不知道也没有关系啊。是这样的，现在是等于，你们自己，你们
1: 国企，
0: 哎，这不着急，您稍等，不着急。厂家牌子我们是知道的，我们现在想讲的是什么呢？加盟商是谁，你知道吗？
3: 有态度，
4: 张先生，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3: 有力度，
5: 请在下午3点之前给我回电话，接不到电话我还会打过来啊，直到解决问题为止。
3: 有角度，
4: 这个问题看似是天气原因，实际上是设计缺陷。
3: 有温度，
6: 我的车拖了这么久的问题，你们一说话就解决了，跟你天气信什么了。
3: FM 1055，安徽城市之声，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安徽汽车315。
0: 因为你们现在人太多了，你们总要搞清楚背后站的靠着的这个加盟商是谁。然后你们群里有289个人，其中有40多位像你们一样的车主是付了全款拿不着车的。那剩下其他的这些100来号人，他们是有拿不到合格证的，是不是？是不是也有说这个提了车了还按揭了，然后等等还有其他东西拿不着的，对不对？
1: 我说的这个40个人是不止，只是我们这里少一部分。我们、
0: 就是、你现在已知的。对不对？你现在已知的，那你们群里有没有就是大家想抱团在一块儿走法律途径的起诉的？
1: 啊，对，这就是分开了。这个280几个人都在两条腿走路，大家都在想办法。
0: 明白。你们有报警吗？有报警吗？
1: 有的，有报警3连单，但是警察说反而没有跑路。一直就是叫他去配合调查，也没对他采取什么措施。
0: 因为属于经济纠纷，确实要配合调查。你把事查清楚之后，但咱们共同来，咱们这边的媒体监督的作用呢，我们帮你们问问厂家，对吧？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另外，你们也要一起尽快的通过法律途径，趁法人现在，咱们警察叔叔还能协助着帮忙看一看的，别回头人都找不到了，你到时候起诉人都找不到了，开庭都没人去，你说怎么办？
1: 这个老板。听说在5月份已经离婚了，然后他名下什么财产都没有，这就是我感觉买了一辆车，好像去到一个缅甸电诈员一样，都是他们把这盘棋已经布局好了。我们都那么多人被受骗，你厂家就没有监管责任吗？我们买车不可能直接到你厂家 大楼里去买吧，那我在银行的肯定是去你 4S 店买呀，
0: 对，
1: 这就是厂家的车呀，
0: 没错，
1: 我们没
0: 这个
1: 个人买的，
0: 哎，这个、
1: 就是、
0: 这个是
1: 厂家买的、
0: 哎，对，这个是厂家的车，你们也是找厂家买的，但是中间的代理商出了问题，所以你要说厂家从法律上他有没有相应的责任，他最大的责任就是监管不力。他最大的责任就应该是，你看你们，你看你和陈翔这个流程，你俩多类似啊！你们在要买车的这一天就知道他全款会有多少优惠，全款能够更快提车，然后没两天就赶紧催你们把全款交了，交了钱交完之后没多久就跑了，是这么个流程。所以你要说他有没有预谋，他一定有预谋。如果他没有预谋，不会一个车友群里有两三百位车主有同样的遭遇。你要说他没有预谋，那简直太不可能了。没有预谋的人数应该会很少的，是没有办法，我给不了。那最后拖拖拉拉的十几二十位三十位出现这种情况，但你们是上百位甚至几百位啊，这太有预谋了。就这么有预谋了，厂家都没发现吗？没有及时的过去给他把车收走开走，不让他卖了吗？
1: 对，厂家还他最关键的是一个，有一部分车主是已经开了票，早上开票、晚上他就把这张车的发票冲红了，然后再把这个车再卖给别人。
0: 天哪，
1: 压那么大的数量的冲红，
0: 这就是诈骗呐。
1: 然后我的车是这种，通过不断努力嘛，就找到我的车架号，就发现一个车架号多卖，就说这个车他卖了很多次，
0: 这就是诈骗呐。我这家店这么厉害吗？一台车拿去多个卖呀，卖给你卖给你卖给你，都开发票开发票开发票，早上开一下午冲红。我去，我头一回见到这种操作啊。那现在是这样的，你们的诉求肯定是要么退车要么退钱。

0: 现在最终厂家给你们最新的说法是什么？
1: 让等待，然后就没有一个承诺，
0: 等待，
1: 让你等。
0: 好，
1: 那我等10年8年，我还是在等啊。
0: 啊，就是我刚刚已经问他了，我说等到明年好不好，够不够耐心？然后你是7月几号给他打电话问的最后一次回复？
1: 我昨天还在打，我天天都在打，我已经
0: 每天都
1: 快
0: 在
1: 崩
0: 打。
1: 溃了这个事情。
0: 别崩溃啊，别崩溃。就是虽然说这个事儿最后的走向现在很未知，也不知道能不能把钱追回来，因为人数太多，金额非常大。你再遇到一个不是那么想管的厂家就更难，而且你这个事情跟别人还不一样，别的经销商集团就确实是资金链断裂，但你们这个就像一个诈骗集团，你知道吗？就
1: 是
0: 刚
1: 的。
0: 刚，对，刚刚您描述的所有的销售行为都特别像诈骗。你再加上你遇到一个店里的法人，那法人说自己的钱被兄弟拿走了，兄弟跑去离婚了，财产分割了，名下什么东西都没有执行的。那就是有预谋的，把这些钱骗光光之后，然后自己跑掉。哎，来吧，刚刚这位68134号工作人员还在呀、啊。那你就不知道你们的店都这个样子了吗？那么大一个昆明3家店。来，先生您好。
2: 啊，这边是可以听到的，您说，
0: 哎，
2: 女士。
0: 您还在是吧？这个刚刚过程我就不重复了啊，可以吧？您都有听到我们潘女士
2: 这
0: 的
2: 边都
0: 遭
2: 有记
0: 遇，
2: 录的，
0: 哎，都有记
2: 您
0: 录
2: 说。
0: 的。就你们的店真的。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吧，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回答啊？就是你们自己现在都是直营的，还是有加盟的，还是两个都有的？
2: 具体您反馈一个问题的话呢，的确是先需要帮您记录反馈给相关工作人员，让工作人员来给您做一个后续一个解答或者回复，
0: 这
2: 我
0: 个
2: 们也
0: 也
2: 会
0: 要
2: 给
0: 记
2: 您
0: 录
2: 催促
0: 是
2: 下
0: 吧？
2: 级，女士。
0: 啊，这个也要记录是吧？啊，你记录记录没事啊，你催促可以的。你们是加盟的，还是直营的，还是直营和加盟都有的？现在你们遇到这么个加盟商啊？就妥妥的纯纯的诈骗分子，啊，车主形容的很对，一点都不夸张。就你们上级自己对你们的加盟商一定要严格监管的，你不能出现这么个事儿啊！留这么大一摊200-300个人，那现在都在找你们，你说你们怎么办？其实你们和消费者一样都是受害者，但是你们和消费者不一样的是什么？你们是获利的一方，消费者是完全的损失方，你们能理解吗？所以现在你们要回答的问题有很多。这个事儿你们了解到哪一步了？接下来你们该怎么办？你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你们能不能兜底？如果你不能兜底，你们给消费者什么样的建议？那最重要的是，你们的店能不能退？有没有退网？你查不出来，直营的、加盟的你们也查不出来。你们专人什么时候给回复？我问一下您时间，
2: 具
0: 先
2: 体
0: 生。
2: 回复时间的话呢，的确是需要以相关工作人员为准。不
0: 嗯，
2: 过您可以预留了您一个，
0: 啊，我
2: 比
0: 预
2: 如
0: 留
2: 说，
0: 了，你看，我们又开始循环了。我预留了啊，先生，我已经预留了。啊，我预留了。当然，你如果查不到我7月10号的预留，我可以再给您提供一遍，没有关系。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反馈。然后，我顺便给个建议啊，就是我希望你们能改改话术，不要说回复的时间以专人、以你们的工作人员为主，因为别人的事儿不是事儿，你们的事儿才是事儿。你们想回复就回复，你们不想回复就回复，凭什么什么都以你们为主啊？所以你们要有回复的时效性，您明白吗，先生？
2: 您的问题的话呢，包括您的诉求会做一个如实记录的，这点请您放心的，女士。
0: 哎，您辛苦帮我们记录一下上汽知己客服中心，感谢您啊，先生，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啊，上汽知己。咱先不说这些事儿，你说个最基本的服务流程，问 4S 店问不出来，退没退网不知道，什么都要给专人，然后车主接到电话是什么呢？哦，我们有专家组介入了，然后专家组是谁，在干嘛，在介入什么，什么时候介入，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媒体嘛也不回复，啊，那你们是觉得要把这289家40位车主全部给他晃过去，拖过去，这得多少钱啊？有朋友算算账吗？L S 八、L S 九，都是30万朝上的车，然后这么百来号人，咱们加一加算一算，这得多少钱呢？你当然要起诉，你一定要起诉的。就这么大金额了，你不起诉怎么办呢？就我们之前10几位、20多位车主，有厂家兜底的，然后有这个当地政府协调帮忙的，把证赎出来的，这种倒是其实也挺困难的啊，整个流程，但是倒是有希望的。那你说这个事儿，真的车主太难了，所以大家现在买车啊，就是。 这东西要怎么避开呢？这东西也避不开呀，咱也没有火眼金睛去穿透这销售的心思，他是有意要骗你，还是这个店明天就要跑路了？

0: 这也不知道。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有一点，拒绝低价的诱惑和诱导。什么你先交全款，什么优惠我先不给你抵，你钱交了之后我后边给你返现。还有一个就是拒绝他的催促，比如讲你，他说你今天不要交定金，你今天直接交全款，或者是他这个定金收得很高。还有一种就是你不要把钱打给公司，你先转给我，我们明后天活动才开始，到时候我再帮你入账。你像这种私自转账的，不经过公司的，低价诱惑的，先垫全款再返现的，然后催促付款的，都是异常表现。为什么？你要想，销售就是个上班的，卖一台车有多少提成，这个都是定死的。你什么时候交，你什么时候优惠，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能办多少就是多少，他不会催你，也不会给你一些其他的信号。所以大家买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遇到这种事情基本上是无解，就是死局，更何况钱这么多，二三十万的车。来吧，下一位，下一位谁呀？对对，抓紧时间。你还有个日产的潘女士啊，这个我们明天再说，因为今天我们聊自己的这家 4S 店的事聊太久了，聊太久了，明天再说。潘女士这个事儿也是拿不到车，拿不到合格证的。我最近发现有非常多这样的问题啊。来吧，我们下一位，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1: 我姓徐，双人徐。
0: 哎，徐女士您好，什么车？
1: 我们是领跑26款的领跑 C10
0: 啊，领跑 C10啊，26款，几月几号买的？
1: 3月21号买的。
0: 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1: 就是我们在经过洒水路面的时候，那个车失控了。
0: 啊，车失控了？怎么会遇到一个洒水车，还是洒完水的这个路面啊有水？
1: 没有水，就水就快蒸发干了，它只是有点湿，然后那个就。过那个路面的时候，车就开始失控了，然后我们就尝试着摆正那个方向盘嘛，因为后面两个车轱辘开始打飘了，然后在我们正方向，
0: 您说正方向有个什么，
1: 然后我们正那个方向盘的时候，车就发生了一个180度的一个大转弯，
0: 对，
1: 然后就冲着马路牙子就去了，就失控了。
0: 你想不断的去修正这个方向，但是呢车偏移了嘛，再加上两个后轮在摇摆，所以你最后肯定是原地旋转了。你最后怎么样，有没有发生碰撞啊？
1: 我们撞了，撞到从马路牙子上撞上去了，然后撞到那个旁边的绿化带那些树了。
0: 啊，撞马路牙子最后撞树上了，人没事吧？
1: 人没事，前面两个气囊弹出来了。
0: 哎呀，你们也没撞着别人，没撞着谁吧，就是树和马路牙子。
1: 对，就是树和马路牙子，然后四个胎就全爆了
0: 啊！这怎么操作？
1: 他失控的比较严重，然后我们就是跟那个 4S 店联系，他说他们有一个那个车的平衡系统，说应该是当时那个车机没有自动打开车平衡系统，
0: 就是车的车身稳定系统嘛，对不对？帮你们去做平衡的修正，
1: 对对对，
0: 这个系统对是有的，但是我更想知道的是他为什么会失控。你说就算平衡系统没有及时介入，这怎么开能给它开失控？就因为地面上这点块蒸发的水。
1: 我们也在说，因为当时那个车速也并不是说很快，然后路面也不是说特别的不好走。
0: 你不在市区了，对不对？你不是在市区吗？然后车速多少呀？
1: 车速也就是70-80。
0: 70-80，市区开70-80。
1: 因为那个路它很宽。
0: 不是，你开的有点快了啊！
1: 市区是。不是市区，是市区外，
0: 就市区外国是乡道、县道、国道，市区外，
1: 对对对，市区外的路，
0: 咋还是太快了啊？慢点开啊，慢点开。然后你这样，那你现在问他们呀，为什么会失控啊？你提到了水嘛，那一定是有人跟您说地上有水了。
1: 因为我们自己就是看走那个水的路面嘛。然后他说是涉水路面吧，我们说不是，就是洒水车洒的路面。
0: 就我想知道怎么失控，为什么会失控啊？为什么会开成这样啊？他怎么说啊？
1: 我们正常开，然后他一直拖着 4S 店，拖着我们，也没有给我们一个准确的回复。
0: 他没有回复，他的回复就是我们车机系统当中车身稳定系统没有及时介入。
1: 他的意思就是说，有可能这个系统没有介入是这个车的问题，他说需要调查那个什么车的车辆的数据，然后一直在拖着我们。
0: 就你首先你需要调查车辆的数据，还有一个我更倾向于是人为操作的问题啊，操作不当。 就一个是呢，对这个新能源车在这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这个感受不是很充分吧？然后当时你在加速，比如说你突然想减或者想怎么样，想要去修正方向盘的时候，比如你当时操作不当，然后给它对吧，产生这样的情况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正常来说，车不太会这样失控的。你又没什么，怎么会失控呢？又没有坏。
1: 对，当时那个情况也没有加速，也没有减速，就是感觉到后面两个方向，后面两个车轮。
0: 它这个车有辅助驾驶功能吧？
1: 也没有开，当时也没有开辅助驾驶。
0: 就人是您开的吗？
1: 是不是我对象在开。
0: 啊，就是你俩在车上是不是？
1: 他在车上，我没有在。
0: 他在开，我觉得就开太快了，可能有点打滑。嗯。当然了，咱们看看数据吧，什么原因啊？那你现在什么要求？
1: 我们数据也没有给出来，他们三线没有给出来数据，
0: 没有给，然后就说是我们稳定系统没有介入。那他们想怎么样？
1: 他们就反正就说拖着，就说查数据给说法，然后就一直
0: 哎，车现在谁修啊？是你走保险还是他免费给你修啊？
1: 这个也没有说，保险公司也没有联系我们。
0: 哦，你我看一下，你是刚撞的吧？几号啊？七月几号？
1: 七号撞的。
0: 哦，七月七号撞的。你报保险了吗？
1: 报了，当时。
0: 啊，但保险公司也没说他要赔，想先听听四 S 店的，四 S 店也没说他要免费修，想先看看厂家数据的，是不是？
1: 对。
0: 哦，你诉求是什么？你还是没说。
1: 哦，我的诉求就是，要么就是退车，要么就是换新，因为这辆车本来就存在安全问题，我就算修好了，我感觉我肯定是也不敢再开了。
0: 那不是啊，徐女士，你首先退换车的条件是什么你知道吗？一定是这个车有重大的安全隐患，或者是说它达到四次以上且不能够修复的好的这个故障。但是你现在咱还不知道是什么呀。如果说它真的是你对象开车的过程当中，哎，恰巧轮胎的摩擦力遇到这个洒水车刚经过的路面有些湿滑，他速度开得比较快，那他驾驶技术不成熟，可能路上有什么他想避让，或者他打方向的时候打太猛了，导致这个车突然漂移了，然后他不断的修正，他不断的飘，那180度甩出去到绿化带上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你现在要判断的是什么？究竟是故障导致的你所谓的失控，还是说是人为操作不当导致的失控？外加他们可能解读出来这个 ESP 系统没有及时的介入，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那正常的给您修车也是可以的，但如果说是故障导致的这次问题的发生，那给您退换车也是没毛病的。咱先要看原因，好不好？你如果说查出来是你对象驾驶不当导致的，正常给您修，你走保险，你是能接受的吧？不会不接受吧？
1: 因为我们毕竟开车都，我对象他毕竟开车十来年，开了也四五辆车，电车也开过两个，公里数也都在十几万往上，从来没有出过这种安全事故。
0: 明白。
1: 头一次开这个车嘛，然后头一次买这个车，
0: 我
1: 出现这种事情。
0: 哎，我说的是一种概率，那不一定说一定是他导致的，但也不一定说一定是领跑的车有问题，咱先查好不好？看一下这车后台怎么了，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帮您查出来原因啊？还是说这个数据就不给？
1: 反正就一直拖着没说给。
0: 因为你现在他们没有给你处理方案，估计他们也在看厂家数据，但是能不能给我帮您问一下，您哪家领跑 4S 店在处理啊？
1: 在邢台。
0: 邢台的领跑中心是吧？
1: 对。
0: 好嘞，您稍等。来，领跑汽车，喂，您好。
2: 您好，老师，可以听到的。
0: 哎，可以听到。女士，问一下您工号或者我怎么称呼您？
2: 我的工号是7587。
0: 7587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特地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我现在不太好说是谁的问题，因为车主确实认为他对象开了十几年车啊，十几年驾驶经验，不太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如果从正常的物理角度去分析，你说路过洒水车经过的路面，我开得快一些，那也确确实实不太容易失控。所以这台车到底怎么了？我跟车主说归我跟车主说，但是你们一定要帮他查清楚，为什么开个70-80码，路过洒水车的路面之后，车子突然失控，原地旋转180度，然后飞到绿化带上，撞上一棵树，停下来。气囊全部弹开，就是整个过程你们要帮车主复盘的，要根据你们车辆你们后台监测到的它的使用数据来判断出这台车当时究竟怎么了，以及你们售后口中的车身稳定系统有没有介入，介入该不该介入，还是说不该介入所以没介入，还是说有故障才没介入。那这个事儿你们复盘完之后，把数据带着你们的分析结果全部要给到消费者，是车的问题，那咱们的责任咱抱走。如果说不是车的问题，是他的问题，和他解释清楚，正常配合他保险理赔修车。我说的够清楚吧，女士？
2: 好 好的，老师啊，反映的问题我已经做好记录，对于您的来电会有专人跟进处理的。
0: 哎，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等你们消息，我们的回复时间下午3点钟之前，让你们经销商给我们先回复一下，你们之前了解到的信息是什么？因为我特别想听听你们说的。那因为我相信正常自主进店，经销商总要先给个判断的。辛苦您帮我记录好啊，女士，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很多朋友在猜，也不太好猜，但是大家心里应该会有一个评判。很难遇到这种问题，你说一个车失控，就开着开着他自己失控，方向打不动啊，这个刹车油门踩不动，然后最后你不断的去修正，他自己还在加速，我也没有让他加速，原地转转转转，最后撞了，就很难很难出现，但是不代表他不会出现，所以车主的诉求也正常啊，也正常啊，大家也不要觉得徐女士乱说啊，因为在对未来的结果不知道的情况下，那他提出这样的诉求也能理解的。如果他有行车记录仪视频最好，问问徐女士啊，问问徐女士，如果当时路面有什么东西拍到了，避让了，避让所导致的失控，就你感觉的失控，我觉得这可能性更高，可能性更高啊。对，没有没有，女士，你像我们之前接触过这么多受刹车失灵的有问题的，最后查出来都没有啊，都是有脚垫卡住了，或者是他踩错了，因为你的数据能够证明一切的，你有没有开合度啊，开合度是多少啊，什么时候介入的，对吧？来吧，下一位，有行车记录仪视频让他发过来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没，行车记录仪没插卡是吗？导播跟我说，徐女士行车记录仪没插卡，你事故路段有监控吗？徐女士，徐女士还在吗？还在。徐女士啊，你事故路段有监控吗？
1: 我事故路段没有监控，但是我后车的行车记录仪拍到我们
0: 了。啊，你们联系上了，拍到了，拿到了是吧？
1: 对，人家提供给我们了。
0: 嗯，你方便的话发我看看吧。但是你这行车记录仪以后要插卡，知道吗？你是新车，还没来得及插卡，是不是？
1: 哎，对，我们还没顾得上去找那个车。
0: 哎，一定要记得行车记录，一定要插卡、啊，你这多重要！咱们要先排除一下前方有没有什么东西让他当时避让了啊，你知道吧？后车的你也发给我看一看，你事故路段是没有监控的。
1: 嗯，
0: 这个你问了。
1: 对。
0: 嗯，好，了解了，您稍等啊，咱们加个联系方式吧，看一下吧，看看后车拍下来的过程。来，下一位，下一位，抓紧时间。还有朋友说怎么连麦，多久可以连？我看一下。多久可以到我啊？这位朋友，如果您很着急的话，点头像备注一下加急，我们帮你加个急。然后大家要反馈问题的话，在中午11点开播的时候，可以直接拨打051-6345-8603，也可以在直播间点头像私信，也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登记问题。已经备注过了是吧？那等等，我帮你催一催，好不好？帮你催一催。大家都在猜什么问题啊？都在猜什么？再说一遍电话，051-6345-8603，051-6345-8603。是的，热线很忙，打不通啊，多打多打，一定能打通，抓紧时间打，现在打啊！来，喂，你好，下一位，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3: 我姓冯。
0: 嗯，抱歉，没听懂，您姓什么？
3: 我说我姓冯。
0: 姓冯是吧？哎，冯女士您好，冯女士什么车呀？
3: 北京越野 BJ30 旅行家进阶版。
0: BJ30啊，叫旅行家进阶版是吧？
3: 对。
0: 哎，冯女士，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3: 嗯，是12月19日买的，然后初次报故障的时候只有464公里，现在已经行驶到3700公里了。
0: 你初次报故障，你什么故障啊？到现在修不好是吗？
3: 嗯，就是3月1日的时候就突发全车电瓶，就是全车没电，他们检测说是电瓶亏电。
0: 嗯，
3: 然后3月1日的时候给我维修了一次，就是上门更换了一个新的电瓶，然后这一次也没有维修工单，然后出门行驶了过后呢，3月6日中午的时候又发现全车就一点电都没有，就还是采用了机械钥匙才能打开锁。
0: 然后他们又上门换电瓶还是上门搭电？
3: 然后他们上门又说是搭了一个电，然后说电池没有问题。
0: 嗯，
3: 然后 然后3月8日我肯定不愿意整，我要求他们提供全车的检测报告，就是说那个车辆没有漏电的一个证明嘛。
0: 好，那最后提供的报告是什么？
3: 没有提供，3月8日到3月17日维修过后，只有 4S 店给我提供了一个全车无证无漏电的一个一句话，盖了一个公章。
0: 嗯，好，然后现在最新的情况是什么？
3: 6月19日又亏电了，然后6月21日在行驶过程中，我累计行驶100公里，在旁边临停开了一个双闪，前后没有10分钟，然后又在路边上就怕我影响道路行驶了嘛。
0: 啊，这6月17号是不是？
3: 6月19号。
0: 啊，6月19号。那现在他们怎么说？
3: 他们就不回复，就是把又给我换了一个电瓶。
0: 啊，这电瓶为什么要老换呢？你虽然
3: 我也有疑问啊，就是基本上这辆新车加原车电瓶，那么应该是3个电瓶了。
0: 哎，对对对，3月1号换了
3: 一
0: 个，6月19号换了一个。然后你问他为什么要老换电瓶，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3: 他们就说是电瓶问题。
0: 那这个电瓶换完之后还会好吗？他怎么说？
3: 对，我也是这样问题的，他们就现在就是让我接车。
0: 啊，等于从19号放到现在你没有去提车。
3: 对，然后我要求让他们说，如果这一次能不能根源性解决，如果没办法根源性解决，那就按照3包给我换车。
0: 嗯，
3: 然后他们又不提供这个不能，他们就是让自己没办法承认能不能根源性解决。
0: 啊，
3: 然后也不愿意履行3包，然后也不愿意给我3月1日的维修工单，同一故障的维修工单，现在就是耗着。
0: 您稍等，不着急啊，我们来复盘一下。你3月1号的时候亏电上门换电瓶，3月6号的时候亏电上门搭电，然后3月8号的时候你要检测报告没有给，直到3月17号的时候，他们提供了一个全车无漏电的一个加盖公章的说明，然后6月19号的时候又换了一个电瓶，那就是1次、2次、3次，现在只有3次维修吧？
3: 对，
0: 是不是？
3: 对，
0: 那你这次把车提了嘛，开一开，再坏的时候再找他退嘛。还没到，
3: 但是他们现在的要求就，但是已经维修，就是从3月8号到3月17号已经有11天，
0: 嗯，
3: 然后从6月21号到至今已经过了20天。
0: 哦，不，累计维修，你就怎么说呢？你不要把每一次修的这个时间最后统一叠加上啊，而且人现在修好了呀，他说。
3: 他就是说他修好了，然后他也没办法证明这个车修好了。
0: 哎，你这样，
3: 然后
0: 我让你这样。不着急，你现在就是想退车是不是？换车，还是说你愿？还是如果他们能证明这次修好了，你愿意相信他们一回？
3: 我愿意相信他们一回。
0: 不愿意还是愿意？
3: 愿意，就是说他们能证明这个车没问题，
0: 哎，对，这样
3: 我还能将就把那个车提着。
0: 哎，对，这样的，这个全车的这个检测啊，关于尤其是关于电器方面的、电路方面的，给您做一个检查，然后呢，告诉您有没有额外放电的这个情况，还是就是真的是之前2次电瓶没换好，给您一个说明加盖公章的，然后您回去开，如果接下来还坏，那4次累计维修已经达到了，再让他给你退换车，好不好？
3: 好的。
0: 啊，因为什么呢？就是。第一，现在没达到；第二呢，你拖着不把车开走呢，对你自己也不好。为什么呢？你有损失啊，你没车开，他们又没有损失，而且人还挺理直气壮的。但是北京越野售后你不能这么修的，你不能说你每一次修完之后，你觉得你真的修好了，你也不跟车主说清楚，而且你其实也没有真的修好，就让他把车提走，反反复复浪费他的时间呢。你说一个车老是打不着火，从3月份到6月份，这问题修不好。来，北京越野客服中心，喂，你好。
4: 你好，你好，这边是北京越野客服中心，国号3025。
0: 302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冯女士，哎，冯女士，您北京越野 B30旅行家燃油版这车过程你都听了，不需要我重复了啊。
4: 嗯嗯嗯。
0: 你们如果修好了，你就跟他说修好了，拍着胸脯跟他讲，99.99%修好了，你放心开吧，出了问题我们给你兜着。嗯，你这种自信给到消费者，他肯定把车开走了。你连这点自信都没有，那你就是没修好。鉴于你们之前换过电瓶、搭过电，还不愿意给人出检测报告，你就是没修好。所以你给他们证明你们修好了。如果不放心，你们全车检查做一做，每个地方帮他排查一下，修好了他就开走了。那没修好，回过头来咱们再说没修好的。你总要让车主相信你们呐，因为之前你老坏。所以事儿转给你女士啊，帮我们记录好，你建议跟要求都提给你们了，辛苦你们记录好，下午给车主这边续个电话，对你们怎么跟他聊，也让经销商给我们这边来个电话，我们也看看你们车到底怎么了，好不好？
4: 好 好的，好的。
0: 哎，谢谢您啊，女士，3025号，来，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我还有最后1分10秒钟的时间。还有朋友说，之前是不是还有两位北京越野的车主的问题？是的，基本上都有解决进展了，而且也快解决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还有北京越野的车主，就是你只要跟谁打交道了。
5: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6: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7: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6: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7: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6: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7: 那些歌儿从耳畔。
6: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8: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6: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少有人会知道，这首歌原本呢是一首校园民谣。创作人在面临着离开校园的时候，看着同伴们一一离去，自己独自在寝室里，想着未来的出路，这样一种心境下所创作出来。机缘巧合下，被巫启贤翻唱成了《思念谁》，并且在1995年的专辑当中作为第一主打推出，一炮而红。也许是因为太傻，这些歌曲加注在巫启贤身上的烙印实在太深。也许是因为巫启贤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有着自己明显的特色，总之就是让这首原本的《寂寞是因为思念谁》重唱之后，完全摆脱了校园歌曲的印记，成了一首略带伤感，但是又蕴含着甜蜜思念的歌曲。这是巫启贤的《思念谁》。

下一首歌来自于刘德华的《练习》，2002年《美丽的一天》专辑中收录的歌。据说当时在创作设计这张专辑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概念，希望每一首歌曲都能够来讲述一个真实的

事，然后把它串联起来，再由刘德华娓娓道来，它就很像是一个人的成长的轨迹。而练习对应的故事呢，是刘德华的一位朋友有一次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辞职回家陪伴她，为了能够让她快乐起来，两个人到处旅行，就这样身体反而慢慢的好起来，最终痊愈的故事。想想刘德华在之前办生日会的时候，也特别跟粉丝谈到自己受伤之后跟家人在一起慢慢的康复，慢慢好起来的状态。他甚至放出太太朱丽倩在病房当中来照顾他的片段，对于大家来讲，很多都是第一次看到，也是第一次知道。这样的心境对应着练习这首故事的创作背景，好像也是相当的吻合，也更能够让那些有相同经历的朋友感同身受吧。让我们共同练习，慢慢成长，慢慢成熟。这是刘德华的歌。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下一首张国荣的《追》，这是他在1994年主演的电影《金枝玉叶》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在1995年得到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同时，张国荣在自己的专辑中也单独收录了它。好的歌曲就是这样，当你把它当成一首独立的作品去听的时候，你依然可以听得到起承转合，听得到情感的投入。而当它作为一个命题作文出现在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或是一个广告当中，你依然可以感受到它对于作品所起到的添砖加瓦的作用。这也许是张国荣最好的作品，起码是他最经典的结合。来听张国荣的《追》。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继续听到的是陈慧娴的《夜姬》，收录在她《永远是你的朋友》专辑中，1989年所发行。这首歌讲的是陈慧娴要一个人孤零零坐着夜晚的航班去到另外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从一个充满了掌声喝彩的璀璨的舞台去到一个很平静的无人认识的环境中开始新的生活，有繁忙的学业，有陌生的人群，有孤寂的心情，所以一切都面临着调试。你要珍惜身边每一个人，希望你不要伤心，或许将来某天有你的支持他还是会回来。唱的是爱情，其实也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首《夜姬》或许不如《归来吧红茶馆》那么有名，但是也非常好的体现了陈慧娴声音中优美成熟稳重大气的部分。来听这首歌《夜姬》。

下一首是王菲的歌《爱与痛的边缘》。其实95年王菲发了《非靡靡之音》之后，就很少大规模来翻唱别人的歌。后来我们印象最深的当然是她在春晚上唱了李健的《传奇》，也带红了李健事业的又一次高峰。像王菲这样段位的歌手，她来选择唱别人的歌，除了致敬之外，恐怕也会给她翻唱的人带来更多机会，被大家认识这首歌的机会。早年间他也翻唱过一些歌，像接下来听到的《爱与痛的边缘》，原唱人是黄仲坤，《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后来迪克牛仔也重唱过普通话的版本。今天我们听到王菲在1994年的时候所发行的《讨好自己》粤语专辑当中重唱的歌《爱与痛的边缘》。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呢，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有一本很受心理学爱好者喜欢的书，名字叫做《被讨厌的勇气》。在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说，人生呢不存在完整连贯的故事，是一段段独立的当下。这句话放在今天晚上的故事主角阿强身上格外的合适，他的人生呢确实可以折叠成几段，而且恰好都是整数。第一段是在电台工作的十年，对，阿强曾经是我的同事，而且是同一个频率的同事。阿强从一个月薪500块的广告节目主持人做起，做成了安徽第一个探店型美食 IP 馋嘴阿强。那些年他采访过3000多位餐饮店的老板，见证了很多饭店的兴衰起落，也为日后餐饮创业埋下了种子。第二段就是从10年前开始，2016年他刷爆了一张30万额度的信用卡，在合肥开了一家100平方米的海鲜小店。那个时候他从电台辞职，35岁，人生的前半段像一张被揉皱的纸，正面写着稳定，背面写着不甘心。他把这张纸翻了过来，哪怕背面是悬崖，他也成为了那只跳下悬崖的鸟，但运气不错，风把他拖了起来。2017年，他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他创立的耍穿串串品牌，在势头最近的时候开到了近100家加盟店，最远的开到了厦门鼓浪屿。那第三段就是疫情之后了，消费降级，大家都在打价格战，他第一次感到很无力。在低迷的餐饮环境下，他决定暂时苟住，关掉不盈利的店，守住老顾客，不再开拓新店，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儿子，自闭症孩子安安。现在陪伴安安已经成为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这三段人生看似断裂，实则首尾相连。如果没有电台十年的积累，他不可能有勇气开店，那没有第一家店的失败，他不可能做出耍穿串串，没有疫情3年的停滞，他不可能有时间和儿子安安相处，也不可能开始认真的思考人生的下半场到底是什么。他说人生呢就像一个莫比乌斯环，你以为你在往前走，其实呢是在画圆，你以为你在画圆，其实你在上升。这场对谈关于创业，关于失败，关于一个父亲如何学会接受命运的安排，以及一个人如何在45岁的时候重新定义什么叫做成功。那天呢我们聊了2个多小时，我们的访谈呢将分成3个部分播出，今天是第一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阿强你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1: 我也是。
0: 我这两天翻以往的资料，我突然间愣了一下，人真的是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才知道，你一回头你发现很多事情离你好远了。你单独出去创业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
1: 今年正好是第十年。
0: 对
1: 对，
0: 2016年到2026年。
1: 对， 对，是的，我在台里面时间哎正好
0: 也是十年。
1: 对，所以20年，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人是一段一段过的，对吗？
1: 是的，
0: 在你这儿特别贴切。
1: 对，因为它分得很清楚。
0: 对，
1: 确实很清楚。
0: 所以我们看你，因为我们是一直在这个岗位上面，很多同事都是10年20年的，就觉得你的人生更精彩一些，经历更多一些。
1: 其实可能我的想法多一点，因为其实我在上学的时候，就我受家里面影响，我本来认为我就是一个找一个工作，然后这个工作就是一辈子的事情，但我没有想到，就是人生到那个节点的时候，它会有变化，就这种变化自己也不知道，它变就变了，
0: 昨天我在办公室里跟同事们说我要采访阿强，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哇，采访强总，创业成功，财富自由，
1: 没有，
0: 然后外界大家都觉得你现在过得很光鲜，很顺啊，开豪车，戴名表啊。那你自己回头来看，你怎么来评价你过去十年这个创业路？
1: 其实创业它是一种偶然，然后我觉得可能因为其实当我开始创业，包括我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就走得会顺一点的时候，我回过头来其实我是很感谢我在台面的这十年，因为你想我是做餐饮嘛，对吧？那我在台面这十年恰恰我的工作也是跟餐饮有关，当年我是做美食节目主持人，然后出去采访，接触了大概有3000多个老板，所以可能就对这块呢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感觉，所以才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之所以你说光鲜或怎么样也好，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创业仅仅只是想生活得更好一点，对，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然后我觉得可能以我的能力在台面没有办法让我生活更好一点，所以我只能够选择另一条路。
0: 我那天看到了一种说法，我觉得特别好。他说人生就是像一个莫比乌斯环，它实际上是一张纸，然后有正面有背面，有的时候你这一段的正面会来到下一段的背面，就像你之前说，如果你没有前面的十年在台里面做餐饮，可能你就不会来到下一段，在餐饮创业，
1: 是
0: 对吗？
1: 是的，这个关联非常大。然后其实中间也有很多人说，刚开始做餐饮的时候，包括我选开第一个店的想法，包括我选址的时候，其实几乎身边所有的人都说这个是不可能的，就是你肯定是不会成功的啊。然后就是想试一下啊，因为我太想能够离开一个现在就能看到未来10年20年我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我想稍微的跳出这个地方，然后想给自己一个另外一种可能，也许这种可能是好，也许这种可能是不好，但它的结果一定会给我的人生带来一些收获，这种收获是一种难忘的经历，至少这种经历它不会让我一眼能够看到头，我就知道我会经历什么，对，这可能是我最大的收获。
0: 但是要有勇气，也要有底气。
1: 其实没有底气。我开的店是我的信用卡刷了30万，没有底气。就那个时候应该说什么叫无知。

0: 畏，根本不知道害怕，可能因为年轻，可能因为真的就是无知，就觉得我要做那我就做。
1: 哎，我不理解啊，你说你当时无知无畏，但是你之前有采访了3000多位餐饮的老板，应该也见证过很多餐饮店从兴起到衰落的过程，你应该知道这一行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啊，你为什么当时就敢一掷30万来开一个店呢？我们难道不是说越了解一个行业就会越谨慎吗？
0: 因为我其实我在开店之前我已经谨慎了5年了。不瞒你说，其实我在我工作的第5年开始，我就永远都想着，哎呦，我要做个事。但是每一次，可能因为那时候也比较年轻，然后每一次这种想法都会被身边的人或者家人被劝退，然后一直我等于是想了5年，然后最后才开始做的。我觉得机会到了，可以试一下了。
1: 10年前你多大？
0: 十年前我
1: 35吗？
0: 35。
1: 哇，你跟10年前没有什么差别。你看刚才我们在大厅里面遇到我们以前的同事，大家都说哇，阿强冻龄了，怎么显得那么年轻？
0: 细看也有差别。
1: 哎，
0: 就没胖而已。
1: 在我看来哦，就创业者，你选择做一个创业者，就是选择人生最 hard 的那个模式，最虐的那个模式。你怎么来使得形象？
0: 首先就是我做的这件事情是我喜欢的。就一开始我创业这件事情嘛，当然你是为了改善生活，你为了挣钱，这是基础嘛。但还有一个大前提是你做的这件事情是你喜欢的，至少它不会让你感觉很痛苦，它不会让你每一天在从事这件事情的时候让你觉得啊，我在煎熬，我要赶紧下班，我要赶紧结束。没有。所以呢，就是当我在做一家店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产品，哎，它是我内心我很喜欢的，我觉得这个很好吃，我想让更多的人能够尝到我的产品。然后当这个店在装修的时候，我就说我要把它装成什么样，哎，我当它呈现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是自己做的一个作品，然后这种愉悦感，跟钱就没什么关系了。所以为什么当时我开店的时候超支一再超支，就是因为老是凭自己的喜欢去弄，增加预算，其实兜里面都空了，但是还要去增加预算，就是一种这种本能的喜欢，
1: 这种
0: 支撑，
1: 这种对餐饮的热情能够延到10年吗？因为你毕竟10年的时间过去了，你现在要再开一家店，你还是那样充满激情吗？
0: 不一定，但以前是，因为可能，因为确实是在一个好的年代吧，就在对的时间做了一件对的事，然后运气好一点，所以呢，你可能会觉得在你做的过程当中，他在不断地往前走，就是事情在一路往上爬。然后呢，当事情在往上爬的时候呢，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包括你的员工、包括你的顾客，他们会给你更多的期望，他们会不断地在推动你再继续地往前走。所以就是在这种，自己又有这种意愿，然后再加上身边人的这种鼓励和肯定，然后让你不断地就是一路走下来，然后中间确确实实会有很多困难，也会很辛苦，包括也有过合伙人的闹掰，也有过亏损，都有。但是整体走下来的话，我觉得就是收获还是挺大的，就对个人的这种经历的丰富，包括对个人的成长来说，我觉得这块收获蛮大的。
1: 网上一直有人说你是个富二代，你看起来确实有点富二代的那个魂不吝的那个感觉。说你当年是因为家里条件好有背景，所以才把你弄到电台，然后后来又是因为家里有钱，所以你才有钱创业的，但事实上不是，对吗？
0: 对，事实上都是相反的，对。但我不知道我进台的时候，哎，你应该不清楚我是怎么进来的。其实我就是在毕业的时候，然后呢，我同学一次偶然就是说，生活台在招聘，然后招聘专题节目主持人。
1: 广告部的。
0: 对啊，然后我说可以啊，我就去呗。然后我记得当时是魏明魏总跟安妮安总面试我了，他就跟我说嘛，他说年轻人你知道吗，就是首先呢我们这专题呢它是广告，它不是做节目。我说哦，我知道。然后他说那我们这个薪资就是，我说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说，我感觉真的像个富二代。我说那个我到这里来工作，我暂时对薪资没有什么要求。我怀疑是不是喜欢打动他了。然后说好，来吧。
1: 所以当时第一个月的工资是500块是吗？
0: 500，我当时数工资，我记得很清楚啊，就是500块，然后加了一点点通勤费， 810块钱。嗯，我第一次拿到工资，因为那时候钱都是在信封里面的。然后，我收到之后，我说我也想看，但是我在办公室看也不合适，我跑到卫生间把门关上，在那数，哎，我这一千，好开心。
1: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0: 粉体材料工程，化工。
1: 妈呀，这跟广播八竿子打不着啊。
0: 对，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是在学校的广播站，然后在广播站做了2年3年。
1: 那我们那代人很多人都有一种广播情节，那个时候真的不是电视，
0: 对，
1: 是声音。
0: 对，就是你看电视啊，就我的感觉，就电视跟广播，但在那个年代给我最大的不同是，电视呢它画面占比太高了，所以我会忽视它声音的部分，我就觉得
1: 还有它缺少遐想的空间。
0: 对，然后广播呢，你可以很沉浸式的就在听声音，然后呢，你再想想他是一个什么样长相的人？哎呀，这个声音这么浑厚，这个声音这么清亮，他是不是一个很秀气？他是不是一个很 man 的人？他是不是一个很温婉的女子？然后你会对这个广播节目主持人有各种各样的
1: 想象。还有，就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是在什么中广流行网啊，或者是那个香港的那个电台，
0: 是的，
1: 听那些声音长大的。
0: 对，
1: 啊，那个给我们的影响特别大。
0: 对。然后所以就觉得啊，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哎，也算是能够跟自己上学的时候，就是那种只有在脑子里面或者在梦里面才想到的人，能够在跟他们在一起工作，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
1: 广告节目主持人做了多久？
0: 做了，其实中间虽然后来做了那个美食节目啊，但是广告这件事情应该一共做了有5年。应该没有停过，就中间还是要做广告。但你有自己的节目，你做节目，你做完节目你再去做广告。
1: 什么时候开始有自己的节目？
0: 是在2006年到2007年，就2006年的下半年开始。当时我们节目主任就李旭光光哥他给我一个机会，我觉得我还挺感激他的。他说阿强，你天天做广告，对吧？什么时候是个头？谁不想做节目？我讲对。他那这样，我这有个机会，你要不要？我说可以。然后他说，但是这个呢是不能坐在直播间的，你是要出去跑的。当然我也知道，他不找我，估计也不好找人。所以大家算是一拍即合啊，双向奔赴。然后后来这事也做了。
1: 对，那时候就是阿强的雏形吗？
0: 对，就是馋嘴阿强，就是馋嘴阿强。
1: 那时候就叫做
0: 就叫馋嘴阿强。对。他就是用我的名字来命名的。
1: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 IP 一说，但是现在回头来看，
0: 就算是吧，
1: 就当时是一个个人 IP 了。
0: 对，是的。
1: 而且像馋嘴阿强当年的那种节目的形式，也是不说开全国的先河，在省内绝对是
0: 第一个。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也有个美食节目，但是那个美食节目呢，它可能主持人是在直播间，
1: 就是把一些老板请到直播间
0: 请过来，或者是电话连线，就是他没有这种就主持人到店家这种现场感更强，
1: 对，自己去感受去评价。
0: 对，是的。
1: 就更凸显主持人个人的这种他的审美。
0: 是的，
1: 对吧？
0: 然后
1: 他对美食的理解。
0: 对，这样当然就是作为听众来说，可能我们的听感上也会有一种身临其境吧，就这种真实感会更强一些。体验感会更强一些。
1: 你从小就是一个喜欢吃的人吗？
0: 并不是。我从小相反，我从小是个对吃从来不挑的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是我们班唯一一个能够一个学期顿顿吃到食堂吃饭的人。我所有的同学都说这食堂饭我吃不下去。哎，
1: 但是如果你之前是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惯的话，你要去做美食节目主持人，那你不是要补很多课啊？就你起码要专业啊。你说一个比如说麻椒鸡的时候，你得就是包括文化背景啊，或者是它的一不同流派的风格啊，你得能够说出1、2、3、4、5来。
0: 所以一开始并不了解嘛，不了解的话呢，就是可以先去看书，对吧？然后包括去这家店的时候呢，先去一趟，跟老板先去沟通一次。比如说你们家有什么特色菜，然后你的菜它的背后是什么样的，然后它是怎么做的，它的原材料是什么样的，它有什么历史故事，就是先详细的沟通。沟通完之后记录下来之后再去说，就只能先这样来。你想我们一周是5天的直播嘛，等于要联系5家店。那联系5家店，我们可能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平台，对吧？你怎么办呢？就要不你在马路上去扫店找人家要电话，或者呢就是通过通讯录黄页去搜，然后一个一个打。就可能你每周在周一的时候，你可能要集中的把我像

0: 每周，收集过来的，比如说20家、30家店的信息全部打一遍，然后有可能会出现5到6家的店愿意接受你的采访，然后我们再安排时间过去。
1: 你有统计过吗？采访过多少家餐饮店的老板？
0: 我简单粗略的算过，3000多家吧。
1: 3000多家。
0: 3000多家。
1: 那个时候是餐饮的好时候吗？所谓的经济上行期。
0: 在18年之前，越往前越好。
1: 是吗？
0: 对，越往前越好。
1: 我知道，就是因为你在采访的过程当中认识了很多餐饮店的老板嘛，有没有结为知己的？
0: 有，就是他们也给我很多帮助，比如说在我后来创业的时候，比如说我选址也好，甚至我找厨师，我说我哪认识厨师啊，然后我都愿意帮我，都帮
1: 我很多忙。有没有具体的人，具体的故事？
0: 有，但是其实他的店现在都不在了，然后是知鱼堂，然后。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是开业的1个月不到，突然有一天，那三个厨师是一起的，突然有一天，那三个厨师说：“老板，我想预支一下工资，说我们没钱吃饭了。”后来我也没有经验，我就把钱预支给他了。第二个说：“前一天晚上，关键我还请他们吃饭了，你知道吗？就大家就是庆祝我们开业1周了嘛，一个月了嘛，我说大家团建一下吧。”结果第二天。这三个人一瞬间就消失了，我当时还买了菜，我拎了一车的菜，我一到店里面我就傻了，然后人都不在了，我那个菜
1: 没有任何征兆吗？
0: 没有征兆，钱给了之后立刻走人，就没有经验，其实都要压钱的，是不可能把钱全部透支预支给他的，因为人家找你预支钱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他可能是真的缺钱，大概率另外一种可能是他要走了。
1: 那时候你没有经验？
0: 没有经验，然后后来就这个店被迫关了，又莫名其妙开了1个月，关了1个月，然后中间的这段时间怎么办呢？就你还要再找人，而且你要找个靠谱的人，因为原来那个人可能是我从就普通途径去找的，我这次要找熟人，因为你熟人介绍过来的话呢，他知根知底嘛，
1: 对，
0: 所以就这时候就知鱼堂的马总他就说：“哎，我来给你介绍个人。”然后结果这个厨师真的就跟我很多年，
1: 一直到现在吗？
0: 没有，他跟了我就海鲜店，我们做了3年，他跟了我3年，对，所以我就很感谢他，一件小事情。但是很重要。
1: 有没有遇到你特别敬佩的老板？在采访那几年，
0: 有，树同轩，树总，我非常敬佩他。
1: 不是说那时候叫老乡鸡吗？
0: 我们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是飞禽老母鸡。后来改的老乡鸡，升级了。当然，我崇拜他不是因为他现在做的有多好多好，是因为他这么多年来。我不能说我一路看着他怎么起来的吧，但至少他经历过的几次，应该说能够把他打倒的事件，他都能够过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企业家的顽强和信念感，真的很佩服。
1: 哪些事我们不太知道？
0: 最早的一次呢，是那个时候还在有论坛的年代。因为那时候还叫飞禽老母鸡，那时候门店不多，他可能还有2个加盟店，就门店管理可能没有现在这么规范嘛，就后堂出了一个事儿，对，就一个老鼠掉到桶里面去，你知道吧？然后后来，论坛就爆出来了嘛，爆出来之后就很被动，要做公关，然后整改，这是一件小事儿。然后其实最大的一件事是禽流感，
1: 禽流感，
0: 那禽流感那一年正好是他们在南京开了首店。就要去南京开店了，在南京开店没多久，禽流感就出现了。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去采访他的办公室当时还在百脑汇，当时气氛非常凝重。他在那里就通过我们一个节目大概15分钟，他就在那里陈述这个他们的质检，陈述他们产品的安全性，包括他对这个事件的看法，就是我能感受到当时的压力非常大，因为他不知道禽流感会什么时候结束。因为当时门店的损失已经非常大了，而且南京又是新的市场，它是一个新的品牌，本身在没有这件事情的时候，即使一切很顺利，他都要花费很大的力量去做，但是又遇到了这样一件事儿，其实对他来说真的，我觉得就换一般人不一定能扛得过去。你想当时口罩事件对于很多的老板不就全部给压倒了吗？其实那个时候禽流感，我感觉那个事情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只对他这一个行业，就对他这个做鸡的这个店有影响，其他店没有影响，对，所以我就觉得很厉害。你看再看他现在 对吧？嗯，你讲他现在多大了？我说总应该60多了。嗯，但是老乡鸡现在所有的产品、所有品牌的定位、营销、包装，在年轻的心目当中，
1: 对，
0: 是很有分量的。就说明他们在与时俱进，永远都在抓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包括青少年。嗯，啊，这对于一个60多岁的董事长来说，我觉得是个太不容易了。就我现在40多岁，我都觉得我跟那些年轻人都脱节了，况且他呢？
1: 尤其是最近他在各种视频平台上的
0: 对又能豁得出去，然后呢也接地气，愿意跟大家一起玩。我觉得这种性格也特别好，没有企业家的那种架子，没有董事长的架子，特别好。做成他这样的话，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他真的是需要有一种核心价值观，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有一种信念感。对，但这三点跟钱没有关系，跟钱一点关系没有。2020年之前，我原来一直以为很多的事情都是可以通过钱可以解决。就那员工你好好干，我给你加工资，我给你对吧，给你钱，给你分红，你不就可以好好干了吗？对吧。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的。其实很多时候能够让人能够坚持做一件事情，特别是当他遇到各种困难仍然能够坚持下去，并且有信念认为我能把这件事情越做越好，他一定是需要一个内驱力的。但这个驱动力绝对不是钱，它一定是一种使命感和价值，就核心价值观。就我做的这件事，我到底给社会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就如果我不能贡献价值和意义的话，仅仅只是为了挣钱，那这个事情做不下去。
1: 那企业家的内核要极其的稳定。
0: 对，就他首先要坚信这一点，这样的话他能坚持下去，然后在他的带领之下，身边这些进来的新人也好，包括原来的老人也好，他们慢慢的会能够感受到你的这种核心价值观，然后他能够认同你，然后大家可以一同奔赴到这个目标，这才就是一个强大的企业和公司。
1: 你在采访餐饮店老板的过程当中啊，有多少像树总这样大风大浪过来的，一直到现在？
0: 说实话，在那个年代留到现在不多了，通青楼沈总肯定是。对，因为你这个东西它一定要以一个年代作为一个衡量标准。
1: 对，
0: 至少15年以上。
1: 20年。
0: 对，至少15年以上。
1: 泸州太太。
0: 泸州太太。但泸州太太她还不一样。私下讲，泸州太太老板已经不管这个店了，他已经不用管了。他可以去退休，他已经退休了。但树总他等于还在往前推进。还在往前走。就不一样。当然每个人的目标也不一样。每个人对于生活的就是想法和追求也不一样。有的人可能说，哎，我把事业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够满意了，那我就接下来我就想享受我的退休生活。我想有自己的生活。但有的人可能就是说，哎，
1: 生命不息，奋斗不息。
0: 对，我做这个品牌，我就觉得我的使命，我的生活的，我生下来的意义，我的意义就是要让我的这个品牌，让我的这件事业越做越好，能够在有一天，即使我老了，我回忆的时候，或者有一天我不在的时候，后面的人还能够想起我，还能够说到我做的一些事儿，给他们带来的一些影响。对，就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
1: 来说说你做第一家狂爱海鲜的故事吧。这个店是怎么开起来的？
0: 当时就是一次偶然机会去采访一个海鲜店老板，在合肥。然后采访完之后呢，我也觉得当时他们说要谈广告，我说不谈广告，我就觉得他东西特别好。然后我当时就记得那时候跟我老婆，我说这个东西很好，我有这个想法，能不能开个店？但那时候我还挺感激他的，因为在以前我做任何一件事情，特别是创业的时候，身边人都是反对的，特别我妈是反对的，因为我爸是从来都是失败的，所以他说，
1: 对了，你爸爸就是因为开餐饮店，后来负债的是吗？
0: 他负债，那他做的多了，那都是累积出来的。当然，餐饮店是最后一根稻草压断的。压断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餐饮店，就实在是翻不了身了。所以我妈就对于创业这件事情是有阴影的。她说我不想， 承受了年轻的时候承受你爸的负债，嗯，等我老之后还要接受你的负债，嗯，所以我就说嘛，我在其实我工作的第五年就有这个想法，但是五年当中就一次一次的被打消，就是因为我妈都在劝我。当然也许在那个时候确实也太年轻了，积累不够，嗯，确实成功概率也不高吧，嗯，所以就这一次做的时候呢，嗯，第一就是我前妻她很支持我，她说既然你想做，那就做。

0: 因为我们刚结婚，嗯，然后呢，有礼钱，拿出来，找一个合伙人一起做，我说可以，就这样。
1: 如果是外人来看的话，总觉得海鲜这个门类它的门槛是比较高的。
0: 对，
1: 你为什么会从这个比较高的这个门类开始？因为你毕竟是个小白嘛。嗯。
0: 所以这个就可能是因为我做这么多年来对这件事情就有一些嗅觉的敏锐，嗅觉还是蛮敏锐的。嗯。就我觉得我的判断大概率是对的。嗯。因为海鲜这个东西确实是在那个年代，特别是在，2015年之前，啊，在2000年的时候，或者是2000几年的时候，嗯，那都是高端餐饮。就人均消费大几百吧，1000都很正常。所以就对于很多普通老百姓来说，就海鲜是一种很遥远的东西啊，不敢碰。但是呢，这家店呢，它恰恰呢解决了这个问题。嗯，就是它让海鲜这个看似很昂贵的产品，嗯，可以成为普通老百姓经常去消费的一种东西。嗯，它把它做成了这样，而且在口味上，它又做到了合肥本地人特别喜欢的一种味道，而不是我们理解当中的什么广东福建那种清淡的原汁原味的口。嗯，所以呢，就是它这两个点恰恰都切中了我们至少是合肥老百姓的一种需求。嗯，啊，切中了他们的需求，就我如果满足他们的需求，我觉得这个东西肯定能卖得掉。
1: 当时你这个店的品类在合肥很少吗？
0: 很少。我记得是我店开了1年的时候，嗯，就很多，嗯，很多，还有很多海鲜外卖，嗯，就开始变多了。当时我做的时候，
1: 我去过你1912的那家店，1912的那家店是什么时候开的？
0: 1912店是2016年，
1: 2016年
0: 啊，我2015年开的中影视店，2016年开的1912店，啊，其实那家店怎么说呢？从投资的逻辑上来说，是不成功的。但是从我个人的这种发展上来说，它是成功的，而且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怎么说呢？就是按理说我开第一家店的时候，我只是开一个100平方的小店，我是不具备能够掌控大店的能力，更加不具备能够同时管理2家门店的能力，它是需要培养的。第二呢，就是当时确确实实也是因为我的同学啊，觉得你做不错，就送我说我们一起合伙开吧。就那个时候，大家仅仅是因为同学的感情、发小的关系而合伙做的事，但是做事跟做朋友不一样，所以我们后面就开这家店出现的一些分歧，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是合伙这件事情没做好，开分店管理这件事情没有做好，而且这家店的投入太大了，又没有刹住，这又是跟我有。的性格有关，就是我做一件事情总是想把它做到理想化，不是站在生意的角度。就比如说这家店，我的预算50万，不能超1毛钱，对吧？但是我为了追求我要的效果，90万，开出来几乎翻了一倍。最终这家店可能它是挣钱了，我们是挣钱离场的，但是我花了3年的时间，如果平摊到每一年的话，这笔买卖是很不划算的，是非常不划算的。
1: 以你现在的经验来看，那家店是。不算特别成功的一个案例，对吗？
0: 对，甚至可以说不能开。但是恰恰是那家店，我觉得可能是机遇吧，也是运气好而已。就那个时候是在1912，我那家店选的时机正好是在1912
1: 最
0: 由衰转盛的转折点，就拿了最低的房租，然后紧接着。1年不到的时间，2个月的时间，我就享受了这个街区的红利。更重要的是，让我搭建了跟就当地商馆的这种人脉，又给了我另外一个机会，然后我能够在1912的东街开了耍川。就是如果没有1912这个海鲜店，就没有耍川这件事情。我的经验就是，合伙人一定要选择从做事的角度去选，而不是从朋友的角度去选。
1: 海鲜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挣钱的？你的中影是你
0: 从2个月吧，就第1个月不是出事跑掉了吗？然后我又停了1个月。然后应该说第3个月吧，如果那个停休息的那个月也算的话，我是第3个月开始挣钱的。
1: 你当时对目标客群就有非常清晰的定位吗？年轻人
0: 不懂，然后那时候我是一个产品。

0: 工作，我也怎么工作。嗯，但是最终的结果，他取得的结果是我的十倍。那你说是我没有他勤奋吗？不是，只是大家选择不同而已，就路不一样而已。嗯，
1: 看过一个说法，就是人他最多的财富只是集中在那几年的时间挣到的。中隐于市那个地方有没有积攒起一点点做老板的信心？
0: 有，
1: 我听说那个时候去买海鲜都是你自己去菜
0: 市场。我自己去买，对，我自己去买，就觉得那时候挺傻的。就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就是如果你这个故事说给普通人听，他们会觉得你哇好励志。但是你要说给老板听，老板会觉得你是个傻子。
1: 嗯，为什么？
0: 你得多蠢啊！不能让别人送吗？为什么自己去啊？
1: 那个时候是不是没有人送的？
0: 可以有人送，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不是说那时候就傻嘛，就纯傻。第一，觉得，我要亲力亲为，就我买的东西肯定比他送过来要好。嗯。第二，我要努力。自己去买海鲜这件事情是能够肉眼可见的，能够感受到我在努力的一件事，知道吧？就我要靠这件事情来感动我，然后让我觉得啊，我这件事情一定行。嗯，就通过这种很莫名其妙的这种傻不拉几的所谓的努力，来让自己感动，然后让自己去干，没有意义。哎，
1: 难道当时的成功跟你这些做出自我感动的努力没有关系吗？
0: 就只能说明一件事，就是我是投入的。但是这种投入呢，比如说我原本啊，我同样投入，我只要花50%的精力就可以了。但是呢，我花了，我浪费了50%的精力，然后还在干一些莫名其妙的投入。
1: 现在你会把自己更多的精力放在你觉得更有价值的事情上？
0: 对。
1: 而不是自己亲力亲为的去买菜？
0: 对。因为以前可能那时候创业的时候呢，我的动力就是第一，我要改善生活，对吧？我要挣钱，我让自己过得更好，第二件事呢，就是哎，我做这件事是我喜欢的，这个东西我就小到这个东西我喜欢吃，我就想做完之后我想让更多人去吃，就这么简单。
1: 会把自己搞得很累。
0: 对，因为
1: 沉浸在那种多巴胺的分泌当中。
0: 对，因为我在过去几年，就是在之前嘛，在我创业之前，在台里面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太安逸了。我常常有危机感。我记得我第一次的这种不安全感是，我工作的第二年。因为当时我们台里面有一个跟我同一批线的年轻人，可能因为工作态度有问题，后来他不就离职了嘛？离职之后呢，他的岗位被我顶了，顶了之后呢，我就享受了他的待遇。就在那一次，我的薪资翻了3倍。我从没想过我能够拿领这么多工资。然后当我开心了2个月之后，我就很害怕。我说我也没做什么，我说我何德何能能拿这个工资呢？我就感觉这个不靠谱，我说我有一天会失去。但果不其然，没过两年，就是因为就是台面改制嘛，然后就确实大家水平都下来了。其实中间那个阶段就是我比较迷茫的阶段，就是我想做事，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呢，就浑浑噩噩的过了几年，感觉也是无所事事。但其实自己也不想这样安逸。所以当开始创业的时候呢，我就终于想把积蓄那么多年来的那种无所事事的这种感觉，我想一次性的跟他说再见，然后我想好好的去干活，好好的做
1: 点
0: 事儿。对。
1: 在什么时候开始耍串的雏形出现了？
0: 在2016年。
1: 那时候还在做狂爱海鲜。
0: 在做海鲜。然后但是我看到街区就是石头很好嘛。还是一种无知无畏。按理说如果以我现在的逻辑，我也不敢开，因为你想，你2家店都很吃力，你还敢开第3家店？更重要是第3家店跟前2家店没关系，对吧？从头再来。然后我当时拿到位置之后，因为火锅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火锅很复杂，然后我就去成都，去重庆，去那边大概待了半年。先去吃，然后呢先找感觉，找到我觉得这个味道，什么是好的味道，什么是普通的味道，然后呢找完之后呢再去找到这个师傅，找到这个师傅之后呢再跟他去学炒料，学技术。我大概在成都待了半年。
1: 你还自己写了一本自己的手工秘籍？
0: 对，有配方的，真的有配方的。有配方的，我自己真的会炒，我会炒底料的。
1: 你会炒底料？
0: 我当然会炒底料。我第一锅底料我自己炒的，在我店里面，我还记得在我海鲜店。一口大锅。我虽然我不懂啊，我不是厨师，但是我是那里面学技术最认真的。

0: 就是我没有动过手，但是我比他们所有人学的都好。为什么？我拿一个本子，就是几点，比如说7:26开始，倒那个牛油，好，把时间记下来，然后我掐表，然后牛油倒多少？那师傅，其实成都的师傅啊，很多中餐师傅都是比较没那么细致，你知道吧？他说你看着
1: 跟着感觉走是吗？
0: 我说不行啊，师傅，你稍等一下，我拿个秤，我来把它称一下到底有多少斤，然后放进去，然后我再记一下多少斤。然后他说扔那个花椒，他扔2把，我讲不是，我两把不行，你给我称一下。就是然后把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头的重量我全部把它记下来。但你只要这个记下来之后基本上就不会有问题了。所以就用这种死办法去
1: 弄。像这种东西难道不是说是一个师傅的他的独门秘籍吗？你是要花钱买还是潜入到人家店里面去偷的？花钱买的。
0: 花钱买
1: 多少钱？
0: 我们当时这个钱不多，3万多。
1: 他有限购吗？像这种配
0: 方？没有啊，但
1: 你要知道，就你愿意给他钱他就教你。
0: 因为就是配方这个东西，就可能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觉得它很不一样。
1: 对，
0: 但其实对于一个重庆的师傅那都啥都不是。因为在重庆可能有几万个这样的师傅，有几千个配方，对，它不值钱的。就你不只买我的配方，你就他就会买别人配方，你买我的吧，多少钱都行。
1: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那个师傅？
0: 因为我试完他的味道之后，我是最满意的。我觉得我试了很多家店，因为我最高记录是我一周当中平均每天吃4顿火锅。每一周每一天，我就把我搜集到的店全部要吃一遍，就我到吃到那个口腔溃疡，我可咬着牙还得吃。
1: 知道那个口味是你最喜欢的之后，就跑去人家后厨了。
0: 对啊，就学嘛。
1: 在成都的那段时间，你狂海鲜这边是不管的。
0: 就有时候也会回来。有时候电话也会就是沟通，这也是那个店后来狂海鲜没有做下去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就是本身你管理能力也没到那个份儿上。就是当你全心投入到另一件事情中，其实这件事情它很有可能就很难了。当然，我就是让我非常笃定的要去转到傻川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就狂海鲜它给我带来最大的困扰就是和人员的相处。因为它很依赖厨师。而且这个厨师它可以决定你这个店的命运。就我不喜欢就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
1: 别人的
0: 身上，掌握在别人的身上。
1: 没有安全感吗？
0: 对，而且我跟他就这种沟通可能会有一种迎合和讨好的感觉，但这不是做事的感觉，我不喜欢。大家要能同频的沟通。但很多时候呢，有一些师傅他没有办法跟你同频，甚至大家所处的位置不一样。你是老板，我是领工资的，就大家的目标都不一样，对，就很难沟通。
1: 傻川等于说是你创业的第二个品牌了。在做这个品牌的时候跟第一次做狂海海鲜的时候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0: 最大的不同就是我觉得这家店做起来我游刃有余。我对于，就因为原来我对于餐饮的这种嗅觉可能仅仅是因为我见得多，对吧，我吃得多。但是当我做傻山的时候，因为基于我之前开的海鲜店开了3年，那么我又从一个老板经营者的角度去下场去尝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对于就是一个项目或者一个品牌它是否能够成功的这种敏锐度，这种体会会更深。就当我的傻川的店型确定下来之后，直觉告诉我，我非常笃定这家店一定会成功，它没有任何理由不成功。
1: 为什么？你当时是基于什么判断的？
0: 产品、选址、客单价，包括整个门店的形象，以及

0: 就我想了半天，我想不到任何理由，这家店没有人会过来吃，我想不到。然后再加上我又找对了合伙人，对，就这一次的合伙人他不是从朋友来找了，就是我们是互补的。对，就是比如说我懂产品，我懂经营，我懂装修，我懂设计，这个就是门店的部分我来。然后我的合伙人他懂营销，然后呢他又是从公众号，他做的又是公众号，美食公众号，就大家算是互补，强强联合，所以就这件事情他是必成的。
1: 少川的第一个月就大赚是吗？
0: 第一个月不算大赚，就算还不错，但是肯定是远超于我之前那些店了。
1: 有一个月销百万，什么时候达到的？
0: 月销百万是少川的第一年，第一年应该是那一年，我记得应该是临近春节，有一个月是做了100万，然后情人节那天做80多万，但实在是接不动了，东西卖完了，不然也是百万。
1: 你是什么时候挣到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的？就是拿到自己账户里的钱。
0: 账户钱，一七年。
1: 16年辞职，然后17年就挣到了人生百万。
0: 对。对。因为那是一个好的时代，那是一个好时代。
1: 其实你从小是生长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环境当中的，小的时候缺钱吗？
0: 当然缺。
1: 缺到什么程度？
0: 缺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小时候我那时候是我们同班同学，就是高中的时候是，只有农村的孩子才能住校，城里孩子不需要住校，因为你家在城里面嘛，但那时候我也是住校的，因为，我父亲负债，我母亲要下岗要出去打工，所以我一个人在老家，那每到，国庆节的时候，放假的时候，那些农村的孩子是不是也要回家了，对吧？但是我是没有地方去的。我没有地方去，然后但是呢我也没有钱，怎么办呢？那我就去买蜡烛，买泡面，然后在宿舍里面，整个一栋楼的宿舍里面就我一个人，甚至可能还有两个人吧。然后这栋楼在放假期间是断电的，只有水。
1: 高中时代吗？
0: 高中时代，我初中就住校，初三就住校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一个人，你每天只要天黑了，你只能点蜡烛，然后你只能吃饼干，只能吃泡面，你出不去，因为那个门是锁起来的，因为这个宿舍默认这里面是没有人的，所以这里面是不准进出的，对，就大概就这样吧。
1: 青春期的男孩应该是很有自尊心的，
0: 会有啊，会有，所以那个时候
1: 你当时，会觉得自卑吗？
0: 会有。就特别是就是我们同班级的同学啊，因为我们那是重点中学，比如说像我是考进去的，那我们有些同学可能是花钱进去的，那花钱进去的孩子肯定家庭条件就很好嘛，那恰恰呢就是我这人吧，就是跟谁都玩得来，就他们也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别的孩子就是他们可以买自己想吃的，买自己想穿的，哎，你会觉得很羡慕，你肯定会羡慕。
1: 我们身边所有的朋友都觉得阿强是一个很傲气的人，他心里面有一种傲气。这种傲气是从什么时候生出的？
0: 我觉得傲气和自卑
1: 是相辅相成的。
0: 对，就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他的内心
1: 肯定
0: 是有自卑的。肯定是有的。
1: 就是傲气实际上是他的一种伪装，或者是一种对外的一种。
0: 对，就是一种保护
1: 或者自己的方
0: 式。对，就是像刺猬一样一种保护。对，就为什么我从台面辞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当然我现在回过头来想，我可能那时候我的想法太偏执了。我记得我那时候做采访的时候，那些饭店老板都说啊，你们电台主持人哇这么有名，对吧？你们应该拿很多钱吧？你们会有4家车吧？你们开什么车吧？我当时听了之后，我都傻了。我说，其实并不是。然后，但是呢，我很讨厌这种感觉，就是我喜欢就是，你普普通通，但是呢，其实你的实力很可以，藏一点。但是我不喜欢，我那时候经常说就是浮华背后就是，别人都觉得你怎么样，甚至有时候你一度认为你自己怎么样，但其实。当你回到家的时候，你自己好好想想，你知道你根本不是那样，就是这种反差我不能接受。我不能接受别人觉得你很光鲜，但其实你根本不是。

0: 那
1: 就是这个平台抬着你吗？
0: 对，在那一段时间，我在台媒工作的时候，当我工作第五年的时候，我这种感觉尤其深，因为可能到30岁了。我觉得真的就是人到了那个阶段之后，你真的要去想该怎么做了。但是我迟迟找不到出路，然后迟迟生活在这种别人认为你很好的这种状态之下，我很难忍受。
1: 因为毕竟这个行业在外界看来是比较体面的，
0: 对，
1: 大家也一直觉得这是一个高薪的行业，
0: 对。
1: 但事实上，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0: 对，
1: 它是什么情况？
0: 对，所以我很不喜欢，我不能接受。嗯，
1: 当你挣到人生第一个100万的时候，你是不是初期是一个喜欢给自己买一些奢侈品的人？
0: 对啊，我，你别说第一个100万，我在那几年就各种挥霍。就是满足，就想满足以前没有的，
1: 没有的，
0: 对，都想要满足一遍，都想要满足一遍。
1: 就真正的有钱人，就我看我自己的能力，我挣到的。
0: 但其实，你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就是当然那个阶段，
1: 不，人是要经历过那个阶段，
0: 也没错，也没错，
1: 没有
0: 在那个年纪，你真的没有享受过，你有一天能享受，你肯定都想享受一下，也是。
1: 对。

0: 上就是我和阿强聊天的第一部分。采访的最后，我问他，此时此刻你心里最怕的是什么？他说，现在我最在意的就是家人的健康，只要健健康康，后面一切都不是事儿。这句话从一个曾经很喜欢挥霍买奢侈品，靠着无知无畏闯进餐饮江湖的人的嘴里说出来，有一种特别的分量。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他见过太多，他见过3000多位餐饮店老板的起落，自己从月薪5000块到月销百万，疫情之后整个餐饮行业的下滑，还有安安被确诊自闭症的那5分钟。这些事情堆在一块儿，把一个曾经只想要生活变得好一点的年轻人，慢慢地磨成了一个会停下来想这件事情有没有意义的中年人。他说，他现在最想做的是要想清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全力以赴地做到退休。至于钱，挣大钱是靠命的，努力只占30%。他给自己的视频号取了个名字，叫做强哥要活到100岁。我想可能是因为他想陪安安更久一点。离开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他说的那句话，他说，我觉得安安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的，以前我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只要自己过好，其他的都可以不管。现在的他管了很多，管一家店的底线，管一群员工的成长，管一个孩子的未来。他没有变成那种被生活压垮的父亲，也没有变成那种被成功学绑架的创业者，他只是接纳了生活给他的一切，好的、坏的、意料之中的、措手不及的，然后继续往前走。就像他说，坦然接受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安排吧，然后相信一切都会越来越好。但这种好，有的时候不是用财富和金钱来衡量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加上视频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关注他。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丽晶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美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0: 我是燕大胖，

0: 块金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2: 各位好，我是尹大胖。
1: 这个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大家感觉怎么样啊？
0: 热，
1: 有没有一种那个？
0: 没有。
1: 我说什么了你就没有？
0: 有没有一种大风天然后过来吹着脸上呼呼呼，然后
1: 有没有囤货？
0: 没有，谁会囤货呢？
1: 大家虽然说好多人都在说其实做好了各种准备，结果台风从我们这边擦肩而过哈，但是你还是要做好准备
0: 啊，
1: 做好准备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错误的，
0: 啊，
1: 对吧？万一呢，是不是？
0: 是
1: 啊，我们应该说很幸运，这次台风没有对我们安徽造成
0: 很大的影响。
1: 对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话题是，你们洗车会趁着台风天吗？你是要问他们这个吗？
1: 为什么今天要聊车呢？我就发现就是在这种就是有一些天气预报比较极端的时候的这个出现的时候，大家对车的态度都不太一样
0: 啊。
1: 我们单位是有地面停车位和这个地下停车位的。对，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呢，地面停车位停得满满当当，但是在烈日暴晒或者是有突发情况的时候呢，地面停车位就稀稀拉拉，也不是稀稀拉，就相对少一点，因为他们尽量都停到地库里去了。
0: 那不是啊，像这种恶劣天气，就也不是恶劣天气吧，就下大雨的时候，他们不应该把车子放在地面吗？这样都不就方便洗车了吗？
1: 对，我想说的是，就是每个人在会根据天气的情况去决定他的车停哪儿。我一个朋友那天在跟我说他早上要早点去，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抢阴凉处的停车位，你懂吗？
0: 没那么晒。
1: 哎，对。
0: 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你对自己的车真爱到什么样的程度？
1: 嗯，
0: 是精致洁癖款还是潦草代步款？
1: 对，还有就是，如果说你特别真爱和自己的车，或者是对自己的车有点，反正不太愿意别人坐或者别人开
0: 啊，
1: 别人坐你的车的时候遇到过哪些奇葩的事情？
0: 吐车里面是吧？
1: 你有没有什么专属的禁忌？就是说你不允许在我车上干什么？
0: 挂香烟。大部分的应该都不允许他们在车上面抽烟吧。
1: 对，就是你对于坐你的车的人有什么专属的禁忌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好，另外在5点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6点钟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说话题。
1: 嗯，好，今天这个节目呢就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啊。这个参与方式，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当然也可以在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111，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3: 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4: 起码要听过心话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哎，小哥，你追娇娇追了那么久，到底有没有进展啊？
6: 太厉害，之前确实没有什么进展，但是
7: 接下来啊，一定会进展神速，
6: 估计明年。
7: 你就喝我呀小孩的满月酒了。
5: 小哥你这也太自信了。
7: 我跟你讲，娇娇刚给我发微信了。
8: 小哥，我刚拿到驾照，你能不能带我出去练练车呢？
7: 你看看你看看，在郊外没有人的地方，一辆车两个人，我跟你讲，我的车怪大了。
6: 娇娇，我跟你讲，你放心开，这里没有人，我坐副驾驶给你看着哈，你别紧张啊。是这样的，你这个手刹要放下来才能踩油门，你没放手刹你踩什么油门呢？要右转了打转向灯，哎，不对不对，你这雨刮器，转向灯，哎，对对对对对，好，慢慢带点油门，加点速，
7: 不，太快了，太快了，刹车刹车刹车。
8: 都是汗呐，你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
7: 没事，随便开，我生不能做你的人，死要做你的魂。
6: 我是小伙，郊外没有人的地方，一辆车两个人，我先进医院了。你跟我想的不一样呢，哎呦，我贼好疼，这就是生活。
0: 来自林依轮和西华的《人间好时光》。

0: 听着像晚会现场。
1: 这应该不像晚会现场吧？
0: 啊，老歌新唱。
1: 啊，
0: 好了，那个今天说的是车啊，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大概70%-80%吧，可能性吧，在车上，对吧？车呢已经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生活伙伴了，所以你对车的这个真爱程度到什么地步？你是属于比较潦草型的，还是属于比较洁癖型的？如果有人坐你的车，有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不能在你车上坐的啊？你有没有因此遇到过一些奇葩的趣事儿啊？都可以来说一说，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2: 你讲讲你啊。
0: 我的车，买了
1: 不能坐我，
0: 买了超过3个月，我应该就不会珍视它了。
1: 真的吗？
0: 我车里面很脏，因为我喜欢在车上吃东西，这是好多人都不能理解或者是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就是，我有时候就是在路上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嘴巴好寂寞，其实就是馋，又馋又懒。那个，所以我车里会在洗车的时候。哪怕是很潦草的那种快洗，我也会拿那个叫什么，就跟吸尘器一样的车辆吸尘器一样的东西，把车上那些碎屑给它吸一吸，仅此而已，
1: 其他的没有了。
0: 因为我知道我车脏，所以我就会这个吸一吸。我对车的那个内部啊什么各方面都没有什么要求。最近发现有一个要求了，不能有蚊子。
1: 哎，那你开了窗户
0: 的，我有的时候会，对，就是比如说你停在，比如说你突然有个事儿，什么事儿，就是停在路边，然后等别人，但是你又不能，全程这样空荡着那个发动机，对吧？所以你就关了嘛，关了之后，你比如把开车窗要开一下，一开车窗，然后就很容易在这个天儿啊，很容易进蚊子，特别是傍晚的时候，因为我干过这个事儿。后来呢，那个蚊子呢就在我的车里呢休养生息。
1: 它不饿死吗？
0: 没有啊，它就要上车上人，它就会
1: 渴。它不上人，一个晚上它应该就饿死了吧？
0: 那我也不知道，那是它是它的后代嘛？反正就是我老觉得有一两只蚊子在我的车里。
1: 怕不是飞蚊症？
0: 有蚊子这件事情，不，你身上有包啊？
1: 哦，
0: 有蚊子这件。
1: 如此啊，
0: 有蚊子这件事情，它不仅仅是你体验感差，是因为你会影响你的驾驶的
1: 啊，
0: 对吧？万一你抖一下。对吧，你正好在踩刹车，这个就很危险。所以我现在对车的就是，反正你别在我车里面做什么招蚊子的事儿，比如说吃甜食这种事情。但是呢这免不了，我们曾经有一帮女孩子，你说一上车每人手里拿一杯
1: 奶茶，
0: 你很黏糊的，对吧？这很容易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1: 真的吗？
0: 但是呢我是觉得就是尽量不要借车给别人开倒是真的。倒不是说我们对车有多珍视，我后来因为我回忆了一下，我仅仅车借出去过2次，然后2次都出事儿，一个呢是车被碰了，一个呢是他违章了，就是因为他对你的车，不是借给别人
1: 啊，
0: 借车出去嘛，我刚刚说借车出去给别人开，
1: 哎，你老公也算是借吧，
0: 借给他呀，
1: 对，
0: 那个。就是我因为他对你的车不熟悉，所以他的操作就很可能会出问题，所以请尽量不要借车给别人，这是我底线比较低啊。
1: 为什么我刚刚跟那个一开始的时候我说乙子的车有一个禁忌就是不能上我呢？我有一次坐他的车坐到副驾上面，他跟我说方向往我这边拐啊，就打不过来方向，他讲我超重了啊。
0: 我想解释一下啊，第一个呢，是因为当时的我的那辆车呢是韩系车，大家懂，韩系车一般都是比较轻的那种。
1: 那又怎么样呢？它再轻，它也是一辆车啊。
0: 本身它这个车就轻飘飘的，然后呢，大胖那时候呢又是他的体重巅峰，然后他坐了我的车之后呢，我就明显感觉到那个车有点倾斜，然后特别我们还要从地库上来，就上坡的时候显得很困难，因为我一般踩油门不是那种猛踩的那种人，我是轻轻飘飘踩的这种人。然后他那天在我车上，我就发现轻飘飘踩这件事情太
1: 不管用，
0: 不管用了啊，得踩到底才能动啊，所以我就真实的体会到了这个
1: 两边配重不一样的时候，车子确实打不过来。
0: 哎，车辆
1: 方向
0: 对承重的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要的啊
1: 啊。
0: 然后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吧。
1: 哎，你怎么不问我
0: 啊？你说啊，你说
1: 我没有。
0: 你现在你对你现在的这个家里的车是一个什么态度？
1: 他不让我开。
0: 就是没有使用权。
1: 不不，讲清楚一点，要不然你们会觉得我这边会有问题，
0: 家庭地位有点问题啊。
1: 他不让我开的原因是，他坐其他人开的车呢，都会晕车。
0: 嗯，
1: 不管是谁。
0: 嗯。
1: 开车
0: 不是你想强调不是你的问题是吧？
1: 对的，就他不管坐谁的车，他都晕车。
0: 嗯，
1: 所以他必须要坐自己开的车。
0: 嗯，
1: 他就不晕车。
0: 嗯，
1: 啊，
0: 所以
1: 我啊，
0: 所以你在家里就基本上很少驾驶是吧？
1: 对，我就坐在副驾上面嘛，然后副驾的那个座位调到最后面嘛。
0: 嗯，
1: 啊，整个大位置全是我的。
0: 然后你会去管那个车辆的这个卫生问题吗？
1: 不会，我俩。很少会去管卫生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洗车也是他自己去洗。
0: 嗯，他是会洗车的。
1: 他会洗车，而且他会选择那种自助洗车。
0: 嗯嗯，
1: 他比较喜欢去自助洗车。
0: 自助洗车的意思就是自己洗是吗？
1: 对，
0: 我花钱我自己洗。
1: 对，
0: 这样洗干净一点是这个意思吗？
1: 便宜的。
0: 哦，我还以为自助洗车有那个帅哥呢。
1: 自助洗车是你自己往上面喷水
0: 啊，
1: 自己拿大毛巾擦
0: 啊，
1: 自己来搞这些事情，他按分钟算。
0: 就这样他都不劳烦你去洗啊，
1: 他
0: 自己洗啊。
1: 不是，他洗车的时候有时候我不一定赶得上趟，懂吧？
0: 哦，
1: 他可以赶上的那个就是没什么人的时候的那种趟。
0: 这你家老婆是真不使唤你，我说实话
1: 啊，
0: 可能也是对你丧失了一些信心吧。
1: 啊，好。你这么讲好像也对啊，我们来听一下小二来呼酒怎么说。
3: 我的专属禁忌就是我跑长途的时候，我的副驾驶可以坐人，但是一定不能睡觉。
0: 啊，跑长途的时候，副驾驶的人不能睡觉，要不然会影响他的精神，就是集中度是吧？影响你，因为你看别人睡，你想睡。
1: 啊，
0: 副驾驶存在的意义，特别是长途的人，他就是给你递吃的递喝的，然后陪你聊天。
1: 哦，
0: 对吧？嗯，
1: 但我又不太一样。
0: 啊，
1: 就我也曾经跟他一起开过那个长途嘛，他是希望我坐在副驾的时候呢，不睡觉陪他聊，然后那个
0: 地吃的地喝的，
1: 搞吃的搞喝的，我觉得也行，就搞吃的搞喝的行，但是我有时候我也想睡，你知道吧？我也想睡，但他觉得你不能睡，你得陪我聊。
0: 嗯，
1: 但换我开车的时候呢，我会觉得副驾上面你想干嘛你就干嘛，你想睡你就睡。
0: 嗯。
1: 懂吗？
0: 我也不喜欢副驾坐人。
1: 挡你视线了，还是觉得你开车讲吵的？
0: 你不是副驾驶坐人呢？你就给我一种就是副驾驶驾驶座就是驾驶牌很挤的感觉。
1: 嗯。
0: 特别是我们家也没几个瘦子，反正就往那一坐呢，就杵着那儿，然后又可能挡我后视镜什么的。所以而且我副驾要放包啊，放手机啊，放饮料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那个我们那个我的那个中控很小嘛。就是放那个副驾驶，所以我副驾驶也黏黏糊糊的。
1: 你的这个习惯呢，就跟简凡的很像。简凡说我就不太真爱潦草代步行，副驾驶一般不给人坐，我放了七八根鱼竿。
0: 副驾驶那么点空哦，它鱼竿是可以收起来的，
1: 伸缩的。
0: 嗯。哎，你们觉得副驾驶它有什么代表性的？
1: 纸巾盒。
0: 不是。副驾驶有什么它代表性的就是专属的
1: 放的东西
0: 吗？就是它一定是你的什么老婆一定要做什么老公做还是什么领导做秘书做？
1: 领导不会坐这里，领导会坐你后面。
0: 就是对，就是它有什么专属的意义吗？因为有的人他的车什么副驾驶只能谁谁谁坐吗？不是？
1: 哦，有，但是我没碰到过。
0: 你跟你老婆出去，你是坐副驾驶是吧？
1: 对，
0: 你后排就空着是吧？
1: 空着，那要不然呢？我还在后面躺着。
0: 我要是你，我可能会在后面。你别装，你以前就是这样的人。只要后排有座位空间，你就会在后面躺着。
1: 我坐谁的？那是大家一起出去的时候啊。哎，大家一起出去的时候，我在后面躺着没问题吧？
0: 对对，他只要是出差，以大胖的能力，他就能迅速的找到一个可以躺下睡觉的地方。
1: 对啊，那你们都坐好了，后面按理来讲，其实后面会比较晕。车子比较长的时候，后面会甩尾，会比较晕，所以我坐后面有问题吗？
0: 是一种牺牲是吧？
1: 对，我都把前面的最好的位置留给了你们啊！
0: 我以为你想占最大的位置，那躺着呢。
1: 你这话讲的就有一种叫什么来着？叫那个坐公交车，然后坐到最后一排中间的那个位置，感觉自己登机了，然后一个刹车，啪一下就摔下去了。
0: 哦，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来聊一聊大家的车啊，就是说你对自己的车，是这个真爱到什么程度啊？是比较精致的、有洁癖的，还是就是潦草的、代步的？如果别人坐你的车的话，你们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奇葩的事情？有没有什么专属的禁忌啊？就不让这些人在你车上干什么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听陈小春的《要你管》和《算你狠》remix 版本。
0: 这么狂吗？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有客户给我打电话，说是要冠名咱们的《大胖和小美的幸福生活》了。
5: 哇，真的、啊、
4: 谁这么有眼光啊，
5: 甲方爸爸我爱你啊。
4: 大胖啊，客户说了，想让咱们先做一个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让全安徽的人都知道这个喜讯。这样你跟咱们的客户先沟通一下，看看海报要怎么做啊。
5: 好的，老板。哎，王总哦，哎，你跟这个海报设计，哎，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6: 我是这么想的啊，首先呢，主角啊，大胖小美得有，所以呢，这个画面背景啊，不能太漂亮，这样呢，会显得人物太平凡。
5: 啊，好好好好，哎，老板，哎，那你看这样行不行？
6: 你这个背景啊，也太白了吧，和人物比起来，后面有点空哎，背景啊，要不再加点东西吧？
5: 好好好，哎，老板，你看这又改好了。
6: 哎呀，这个背景吧，又太丰富了，你看能不能把主题再丰富一下呢？
5: 好的，老板。背景太丰富了，那我就把背景搞简单一点呗。哎，老板你看，
6: 哎，不对啊，我的意思是这样讲的，就是背景和主题啊都能更丰富一点。
5: 老板你看这样还行吗？
6: 这个主题内容丰富了。
5: 哦，对呀、啊、
6: 可是啊，我的感觉啊，你这个背景啊现在又太简单了。
7: 什么不做了？
8: 我是叶大胖，
7: 管什么名，不干了，
8: 这就是我的生活。哼，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1: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4: 忘记烦恼。

0: 好，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天我们讲车啊，
1: 可是的，
0: 就是你们每天都陪伴着你们的那辆车，你是怎么对待它的？你是属于那种特别珍视它，特别洁癖，特别干净，还是觉得很潦草，也就是代步工具而已，什么都能往里撞？或者当别人坐你的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奇葩的事情？有没有什么专属的禁忌啊？今天的话题有点长，但是大家可以细细说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安平说，
0: 安平，
1: 对，安平，他叫江安平，我只是没念他的姓，
0: 对不起。
1: 车是用来服务你的，不是拿来伺候他的。我的车十年了没有花钱洗过，都是蹭加油站免费的，小刮小碰从来不搞的，蹭了就碰，蹭了吧，碰了就碰了吧，管他了。
0: 哎，这跟我说点直白的啊，就跟车的价格有没有关系？
1: 就太便宜的车，
0: 比如说你两三万的车
1: 啊，
0: 四五万的车，
1: 对，你等一下，两三万的车是老头乐吗？
0: 就是五万块钱左右的车，你可能不会太心疼。但是要是50万呢？
1: 啊，
0: 对吧？还是会有点心疼的吧？
1: 哦，
0: 应该不一样吧？虽然我没开过50万的车，
1: 讲实话，50万有时候也不一定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啊，我记得有一个在我们群里面有一个爱车大神，我们在上一次聊跟车有关的话题的时候，他就曾经出现，我一直在想是谁，没想到是淼淼。
1: 不是淼淼吧？
0: 他说我已经连续7年多，基本上每天洗一次车。哎，是不是？

0: 桌子的两边
1: 都可以当镜子，
0: 可以当镜子用的那种。
1: 嗯，苗苗说
0: 你是用什么东西擦得这么干净啊？
1: 他说我连续七年多每天洗一次车，刚回来路上暴雨，我到家又洗了一遍。精致的爱车人士，洁癖选手，每辆车收拾得非常干净。坐我的车不允许吃东西，不允许抽烟，只能喝水，谁都不行，天王老子都不行。那你的车还有人坐吗？就当大家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0: 你自己个把香烟、
1: 啊、肯定就不会坐你的车了。
0: 对，
1: 我受这个罪，
0: 对
1: 不对？哦，我知道了，他包年了。

0: 恨不得捧在手心里面都怕化了。
1: 后来
0: 以前叫人家牛小甜甜，现在叫人家牛夫人，
1: 就是
0: 后来哎贼大吧，
1: 就左手牵右手了。然后小月亮说，女生啊对于洗车啊，天有空天洗，爹有空爹洗，老公有空老公洗。我自己真的好像都从过年从里到外洗车，一般有鸟屎就用纸擦一擦，谁看不过去谁洗。但是不允许人在车里吃东西，别人坐车只求一点，关车门轻一点点啊。对，
0: 讲到关车门，你看微笑也说就不喜欢关重门的，但这现在啊是这样的，就是关车门呢，你每一辆车的这个力度啊，
1: 我轻轻的关
0: 它
1: 关不上，
0: 我轻轻关的时候呢它没有卡紧，我要重重关的你又觉得
1: 发现它车门很轻，每次都这样，
0: 对，你就很难搞。东哥说车子快七年了，每一次都是要先绕车一圈我才上车，成为一个习惯。
1: 哦，那这个习惯很棒。
0: 那这应该是珍惜派吧。这个耀耀他爹讲的是，人家说很爱护开车的，就很爱护开的车和穿的鞋的人，他也是会那种疼爱老公和疼爱老婆的人，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回想了一下，好像确实也不是特别疼爱，不是特别疼爱自己的车，
1: 也不是特别疼爱自己的鞋
0: 啊。
1: 好。好，还有很多朋友同时提到了就是不允许在车里抽烟这件事情。就是小六总说，本来他是说随便造咋了，去洗就是了，后来人家一提醒他说，对，车里不能抽烟，或者媳妇儿不在的时候有人抽了就把烟味给散掉。文杰也说，我家车不允许在车里抽烟，我自己也不抽。锅盖头也说，我非常喜欢我的车，我唯一就是不喜欢别人在我车上吸烟，谁开都无所谓，只是熟人想开就开了，开就开了，但是不能抽烟。文杰说，因为长时间在车里抽烟，那个味道很难散去。是，我有体会。我有一次坐一个女朋友的车，然后她的车里有烟味。我当时我知道她不抽烟，但她老公又不在。后来我才知道，
0: 那是谁呢？这可是个小秘密哦。
1: 不是，是因为她老公长期抽烟，她那个烟味已经浸在那个车里了，
0: 散不掉了是吧？
1: 哎，对，散不掉了，就是你进去就能闻到那个味道
0: 啊。M O H 说，11年的车了，有啥好珍惜的呢？
1: 你看看，
0: 停好之后，以前啊，就是新车的话，停好之后恨不得天天在他旁边守着，生怕有人动了他，或者是谁刮碰了他。现在爱咋地咋地吧，啊，爱咋地咋地吧。十四说，目前来说我还是很珍惜的，毕竟是我自己花钱买的嘛，与其说是车，不如说是我自己的东西，都比较爱惜，个人的习惯。但是在车友群里面见过更夸张的，动不动就问车门这个缝隙是不是大了，这个坐垫怎么不回弹了之类的，这些我倒是没有注意过。
1: 就是一些车里的小问题小细节都要询问一下专业人士是否正常。
0: 车门这个缝隙是不是大了，它没有关紧吗？它这个漏雨进来怎么办？它也是关于暴力关门，尤其是对无框门啊，就是它的那个玻璃升上来以后上面是没有框的，就上面那一节没有框。哇，
1: 好酷炫哦，是不是？
0: 这不是跑车吗？哇，你们都坐跑车哎。
1: 茉莉说，我这个人吧，在那个小范围之内是非常的爱干净和整洁的。
0: 你指的小范围是你的车后备箱吗？
1: 比如说就是车里，我家的车抽纸都放在抽屉里面，车上面除了一个挪车电话没有任何摆件，车上不允许有杂物，后备箱也没有任何杂物，看到多一丝的杂物我就感觉很心烦，必须常年干净整洁无杂物才行。谁车里脏兮兮的我都觉得很邋遢，不如我整洁。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几个人同时要出门，就问谁开车，我永远不会第一个说我开车，我真不是怕接那个费油，我就是觉得怕别人看到我的车脏，人家会觉得哟，这个人肯定是一个哎呦
0: 不爱干净啊，
1: 邋遢鬼哦，
0: 哎呦
1: 干事情肯定也不着。
0: 那这个事情不用从你的车里面看吧？
1: 从哪里看
0: 啊？
1: 从哪里看都知道干事情不着是吧？
0: 哪里都能看出来吧。
1: 好，今天这个话题说说车啊，你对自己的车真爱到什么程度啊？你有没有遇到

0: 到过别人坐你的车里一些奇葩的故事，有没有什么禁忌都可以来聊、
1: 啊、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来自刘聪和哥哥妹妹一起带来的杀破狼。

0: 再往东北方向走了，
1: 嗯，
0: 已经出了我省了，
1: 出了安徽了，
0: 出了安徽了，
1: 嗯，
0: 啊，但是呢，今年的第十一号台风海神啊，
1: 就来了。
0: 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上午八点钟的时候呢，位于美国关岛偏西南方向930公里的洋面上面。那预计呢，它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嗯，
0: 未来海神对我国海域暂时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
1: 嗯，对，所以虽然它来了，但是
0: 它形成了，但是没有什么太多影响。
1: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嗯。好，那个，在这波这个天气，就是台风过去之后呢，这个温度呢可能会引起一个比较
0: 大的一个反弹，
1: 就是该热了。你懂吧？
0: 懂，
1: 就该要热了啊！就是你大家也知道，一场秋雨一场寒，但是现在还没
0: 秋
1: 呢。
0: 秋雨吗？
1: 对，这是夏天，所以我们就是会还是会进入一个越来越热的这种状态下啊。好，那个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个网红书记啊，这个书记其实我刷过他的视频，在陕西蓝田，我相信有人都刷过，就是有一位两元送饭书记，他姓庞，叫庞富强。他之前呢就发现啊，就他们村里的这个独居老人特别多，普遍存在着做饭难、吃热饭难的困境。于是他就干了一件事儿，就骑着三轮车载着保温餐箱，挨家挨户的为村里老人送去2元爱心餐，就每顿饭只要2块钱，送到家门口，送到老人手里，而且是热气腾腾的。就是他这个拍这个视频呢，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很多这个老人的孩子也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感谢他。现在这位村支书呢有了好帮手，
0: 嗯，
1: 赛博大厨炒菜机器人
0: 就搞了一个
1: 村里来了重量级的炒菜机器啊，智能烹饪，一餐出件啊，一件出餐，20-30个人的菜量可以一锅出，爆炒只要5分钟。这个智慧厨房呢，解放了双手，从从前围着灶台转的书记呢，现在能够腾出更多的时间，带领村民发展西瓜采摘体验游。当科技下沉到基层的时候，这个难题就有了新的解决办法。他就有更多的这个精力去干别的事儿了啊！
0: 这才是真正的科技改变生活。
1: 他有这个他名字叫庞富强嘛，然后他们村民都喊他强强书记，就特别想像
0: 喊自己家的孩子。
1: 哎，对对对对对，很亲切啊。嗯，
0: 好，看完村支书，我们再来看一位农村少年。
1: 嗯，
0: 我们今天讲车嘛，你们能自己手搓一台车出来吗？嗯，这位少年手搓了一台跑车。湖南有一名叫刘开明的少年呢，他从7岁开始就捡拾废弃的螺丝钉、旧零件，钻研机械，免费帮乡里乡亲呢修理家电的电器，甚至用这些废弃的零件给奶奶呢组装出来了浴霸、太阳能灯、监控。如今15岁的他只用了800块钱的压岁钱，靠着二手配件亲手组装出一台3代跑车。刘开明说自己的梦想是造出一台能够帮农民调运的无人机。
1: 妈，
0: 朴实又坚韧的模样打动了不少的网友，大家说这就是具象化的少年强则国强。
1: 嗯，
0: 他的3代跑车我来看一下是什么样子啊。
1: 动手能力本身就极强，而且这个孩子肯定愿意动脑，就是能够，而且做这种事情一定是有一个很坚韧的性格，对吧？他不是一蹴而就的。
0: 他发动机是怎么搓出来的？他直接搓了一个电机吗？
1: 这孩子多大？
0: 15岁。
1: 可以
0: 啊，他搓了一个电机出来。
1: 可以可以
0: 啊，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燃油机啊，但是他是电机，但电机也很厉害了。
1: 嗯，
0: 你15岁的时候在干什么？马卡巴卡。
1: 那是5岁的时候
0: 啊，我15岁的时候还在忙搞忙搞。
1: 我刚刚说了这个动脑筋是好事啊，但是把脑筋动在了一些不对的地方，也是你挺让人恼火的。我想问问大家，平时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一些，比如说测评洗地机器人的、洗地机的，
0: 有；
1: 测评这个学习机的，
0: 有；
1: 测评什么抹布、什么拖把的，
0: 抹布吗？

0: 就那种大的好的那种
1: 啊。
0: 最近啊，就是央视有一名记者以应聘者的身份进入了位于湖南长沙的森芒贸易有限公司。这家公司长期专职从事家电产品的网络对比测评与网络直播带货。这名记者这次参与的这场直播呢，是以某款扫地机器人为核心主推产品，同时引入了其他多款主流品牌机型，展开一次多品类横向对比测评直播。在自清洁功能的测评环境当中，记者发现在直播间镜头拍摄不到的区域内，一个助理在给本场主推设备的备用机底座喷水。
1: 就是假的呗。
0: 对，助理悄悄说呢，这个干净的备用机啊，稍后会替换掉台上刚刚完成整套测评的脏机器，这样呢就会让这个品牌的机器呢测试出自清洁效果更好。而在镜头拍摄覆盖不到的区域，刚刚完成真实测评的真机，这个滚刷缠绕着大量毛发，机身布满污渍，真实测评状态和直播间呈现出来的有巨大的反差。而且呢，在后台的中控电脑当中，公司专门用于直播控场的水军话术文档详细记录了直播间冷场、测评翻车时的引流控评、话题引导方法。直播团队还刻意打压竞评，一系列刻意的干预操作，让同台参与测评的多款品牌设备呈现出各类清洁缺陷。
1: 就是打也不是就
0: 就是暗中去踩这个同行业的其他品牌、
1: 哦、
0: 然后呢去用这个一些就是就可以说不择手段吧，展示你这个主要卖的这个品牌的它的好处在哪里，让别人感觉我真不是故意的，我这个是真实测评，它结果就是这样的，你懂吗？
1: 懂。
0: 嗯，工作人员最常用的一些干预方式，暗中关停设备，人为制造清洁失败的测试结果，设备停机无法作业，导致本可清理的污渍残留在地，人为制造出这个清洁产品能力低下的这个假象。所以说我们以前其实很信赖这种测评直播间的。
1: 我确实很信赖，
0: 对吧？
1: 因为我觉得
0: 它好真实啊、
1: 觉得哇真的可以搞这么干净。
0: 对，但是没想到啊，没想到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你不能说所有的测评直播间都是假的，但是就是说在这个行业当中的确有这种
1: 作假的行为，
0: 然后把别人的信赖踩在脚下、
1: 哎、
0: 因为你我们一旦知道你这个是假的的时候，就这种信赖程度就崩塌了嘛、嗯、对吧、嗯、
1: 好，最后的两条信息呢，送给这个在家抽烟或者是送给在车上抽烟的同志啊，因为有些是男生，有些是爸爸，有些是妈妈、
0: 嗯、
1: 很多家长呢觉得不在孩子面前抽烟就没事了，对吧？我到外面把香烟保完以后我再回家，但很多家长身上的烟味呢正在悄悄地伤害孩子，长期吸附的烟草呢残留的气味很容易引发孩子的哮喘，呼吸道过敏，另外更不要当着孩子面吸烟，这会让孩子下意识的去模仿吸烟的行为，养成不良的习惯啊、嗯。戒烟虽然很难我们知道，但是为了守护孩子的健康平安成长呢，不妨迈出第一步去试一试，车内如果有孩子的话就更不要抽烟了。
0: 嗯，
1: 另外马上就是要到夏天了，这个夏天消暑呢是一个
0: 马上就要到夏天了，我们现在什么季节？
1: 现在你外面没有那么热啊，过两天再热嘛。酷暑时节有不少的家长想着怎么给孩子降温，除了或者是消暑，除了传统的给他们买什么冰激凌，这个也不能叫传统吧、
0: 嗯、主要我想死，
1: 对，主要是小朋友们然后妈妈我要吃冰激凌、
0: 嗯、
1: 也想用冷饮去给孩子降温，但是呢寒凉的食物很容易损伤孩子的脾胃、
0: 嗯、
1: 所以想要安全的解暑的话呢，推荐各位可以在家里面煮点绿豆汤啊。最近是不是家家户户都开始煮起绿豆汤了？
0: 是的，
1: 里面再放点苹果和雪梨一起慢炖，清甜温和，还可以帮小朋友安稳的度过闷热的夏天。
0: 妈，我吃完了这一碗了，我现在可以吃冰淇淋了吧？一般小孩的脑回路是这样的。
1: That's David, cannot take my eyes off you.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1992年的12月，香港红磡体育馆有一场盛大的告别演唱会正在进行，舞台上灯光璀璨，许冠杰身着黑色西装，头发略显花白，他用标志性的嗓音唱出了那句经典的歌词：受了教训也得了教训，变得不会投诉，不作声。台下观众起立，掌声潮水般汹涌而来。这是许冠杰与张国荣合作的《沉默是金》，也是他告别乐坛的终章。那一刻，许冠杰站在舞台中央，微微鞠躬，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他或许不会想到，这场演唱会不仅是他告别乐坛的终点，也成了他传奇一生的高光时刻。在那个没有社交媒体的时代，许冠杰的名字却响彻香港的每一个角落，他的歌声陪伴了香港人几十年，从青涩少年到白发老人，从街头巷尾到万家灯火。然而如今很多的年轻人可能并不熟悉他的名字，但他们一定听过他的歌，沧海一声笑，铁塔凌云，沉默是金，这些经典旋律早已融入香港这座城市的血液。许冠杰这位被称作粤语歌之父的传奇人物，用一生的时间为香港唱出了一首首歌。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来听许冠杰退圈30多年，他永远是华语乐坛的不朽丰碑。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许冠杰，港囧电影插曲《笑傲江湖》电影主题曲《沧海一声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许冠杰的音乐人生。1948年，许冠杰出生在广州的一个文艺家庭，父亲许世昌是国乐师，母亲李倩云是越剧演员。2岁的时候，他随家人移居香港，定居在钻石山的苏屋村，这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地方。街坊邻居的日常琐事、小贩的叫卖声，还有夜晚的霓虹灯光，都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的灵感源泉。许冠杰的童年几乎是在音乐的包围中度过的。他有3个哥哥，许冠文、许冠武和许冠英。4兄弟性格迥异，却都对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许冠文聪明机智，擅长写作；许冠武喜欢摄影，对艺术有着独特的见解；许冠英呢，则幽默风趣，是家里的开心果；而许冠杰则是那个总是抱着吉他的小弟。小时候，4兄弟常常在家中举办家庭音乐会，许冠文负责写歌词，许冠杰作曲并演唱，许冠武和许冠英则在一旁伴奏。他们的表演总是能逗得父母哈哈大笑。有一次，许冠杰在表演的时候不小心把歌词唱错了，引得父母嘲笑。许冠文却认真地说，没关系，错了就改，下次唱得会更好。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许冠杰的心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打工皇帝》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由许冠杰带来的《最紧要好玩》。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分享的音乐主题叫许冠杰退圈三十多年，他永远是华语乐坛的不朽丰碑。13岁的时候，许冠杰入读圣方济中学，这所学校呢曾经出过一个非常牛的学生，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爱的功夫明星李小龙。中学期间，许冠杰确信自己长大以后要做音乐。3年后呢，他和朋友们一起组建了一个乐队，叫做 Harmonic。Harmonic 的中文意思呢，正是许冠杰小时候的老伙伴口琴。乐队成员大多是他的同学，他们穿梭在街头巷尾，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登上很大的舞台。那一年 Beatles 乐队和猫王的歌开始风靡港台，把年幼的许冠杰震撼得神魂颠倒。他留起了长发，穿上了喇叭裤，最喜欢的就是和乐队队友们坐在楼梯口弹着吉他撩妹。中学毕业之后，许冠杰进入香港英华书院读预科班，开明的校长特许他留长发，这也让他在音乐上更加的自信。当时的香港乐坛并不看好粤语歌，电台里播放的大多都是英文歌和国语歌，粤语歌被视为低俗，甚至被形容为街边小调。但是许冠杰他却很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粤语歌不仅能够唱出香港人的生活，还能够表达他们的情感。于是呢，他就决定用粤语创作，为香港人唱出自己的声音。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是《浪子心声》。

1967年的时候，许冠杰的乐队莲花乐队在香港商业电台举办的一场音乐比赛当中脱颖而出，赢得了最佳乐队奖。他以莲花乐队的名义推出了第一张专辑《Just a Little》，反响非常的热烈。多年之后，他回忆说，当我们的黑胶碟在苏屋村那里放的时候，感觉就像在做梦一样。他的音乐生涯也自此拉开了序幕。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很知名的《鬼马双星》电影的同名歌。

0: 星，真的有赢啊。
1: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2: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许冠杰退圈30多年，他永远是华语乐坛的不朽丰碑。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播放一首非常熟知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阿郎恋曲》。《阿郎恋曲》是由罗大佑作曲，许冠杰作词，收录在许冠杰1989年1月发行的粤语专辑《许冠杰89歌集》当中。这首歌也是电影《阿郎的故事》的粤语版主题曲，曾经获得1990年第九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他作为《警察故事三》《超级警察》电影的粤语版主题曲，以及《阿郎故事》的粤语版主题曲的《阿郎恋曲》。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今天呢，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退圈三十多年》，许冠杰永远是华语乐坛的不朽丰碑。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说说许冠杰的故事。1970年代初，香港乐坛呢正处于一个转型期，当时的香港流行音乐以英文歌曲和台湾的流行曲为主，粤语歌曲呢几乎是无人问津的。但是许冠杰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样的一个局面。1971年，许冠杰签约宝丽金唱片公司，推出了单曲《铁塔凌云》。这首歌呢是由他的哥哥许冠文作词，许冠杰作曲并演唱。歌曲是以香港的地标为背景，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许。铁塔凌云的出现让香港人第一次意识到粤语歌也可以如此的动听。这首歌不仅成为了香港乐坛的经典，更被视为粤语流行音乐的开山之作。随后许冠杰的音乐之路就开始一帆风顺。下半段的开场，我们就来听听这首《铁塔凌云》。

刚刚听到的就是许冠杰的第一首粤语歌《铁塔凌云》。1974年，他发行了专辑《鬼马双星》。这张专辑呢，不仅在香港大获成功，还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引起了轰动。1977年，他的专辑《半斤八两》获得了第一届金唱片奖百年纪念奖。这首歌唱出了香港打工族的辛酸，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许冠杰的歌以其贴近生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迅速在香港乃至整个华语乐坛传播开来。他的歌词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悟和对人性的洞察，让粤语歌曲从低俗走向了高雅。在他的引领之下，粤语歌曲逐渐成为了香港乐坛的主流。罗文、珍妮、林子祥、张国荣等一大批歌手也在他的影响下崛起。许冠杰的歌曲呢，不仅唱出了香港人的生活，还成为了香港文化的重要象征。他的歌词里有香港的街景，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更有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接下来来听听《半斤八两》电影的主题曲《半斤八两》。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再经典不过的《沉默是金》。1988年，许冠杰与张国荣合作了经典歌曲《沉默是金》。这首歌原本计划是由张国荣填词，许冠杰作曲，但是最终作曲部分由张国荣完成，而许冠杰负责填词。这首歌不仅成为了张国荣的代表作之一，也成为了许冠杰音乐生涯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当时的张国荣深陷谭张争霸的风波当中，粉丝之间闹得不可开交，爱张国荣的人爱得死去活来，恨张国荣的人到处造谣，张国荣痛苦不已。于是呢，作为大前辈的许冠杰就给他写了这首歌，叫《沉默是金》。张国荣曾经说，如果没有许冠杰，我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歌手。许冠杰凭借一己之力开拓出新的道路，其中坚信只有自己知道，但他做到了。到了巅峰时，他没有继续攀登，而是选择了退出，就像这首歌一样。

1992年，许冠杰在香港红馆举行了41场告别乐坛演唱会，正式宣布退出歌坛。他的隐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意味着粤语歌迈上了新的发展阶段。可是他的音乐却从未离开过人们的生活。整个70年代至90年代，许冠杰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张学友曾经说过，他才是真正的歌神。若我们同台，请不要叫我歌神，我会很尴尬。在他面前，没有谁是巨星，所以我不可以自称巨星。2004年，许冠杰复出歌坛，举行了一场名为《同舟共济》的线上音乐会。他的歌声再次响起，让人们感受到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执着。他的音乐不仅开创了粤语流行音乐的新纪元，更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他的歌唱出了香港人的喜怒哀乐，也唱出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如同他的名字一样，成为了华语乐坛一座不朽的丰碑。今天最后一首歌，送出这一曲送给你，结束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1: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在不正确的减肥道路上努力越勤奋效果越差。你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越认真减肥效果却越差呢？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体重很快反弹，体力也越来越差，还容易生病。那么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啊，就是因为很多流行的减肥方法减掉的并不是脂肪，而是健康。今天就来和您盘点5个很流行但是无效的减肥行为。在生活当中，我们偶尔的出现手麻，可能你会第一时间想到是颈椎病犯了。其实呢，手麻并不一定是颈椎病啊，还有可能是腕管综合征。那什么是腕管综合征呢？腕管综合征的发病原因有哪些？如何鉴别腕管综合征和颈椎病呢？今天来和您说说。人每天其实都是在不断的流失骨质的，男女都逃脱不了。女性占的比例呢会更多一些，会流失更多的磷、钙、钾、钠等元素。骨质疏松之后，骨架承载的力度发生改变，身体多部位会出现酸痛。那么吃什么能够防治骨质疏松呢？今天这份食补的干货请你查收，常吃能够强健骨骼。不少近视的家长都担心啊，自己的近视会不会遗传给孩子。事实上，高度近视存在一定的遗传倾向，但是并不是绝对的，后天用眼习惯才是影响视力的关键。想要守住孩子的清晰世界，不必过度焦虑遗传风险，更要抓住成长的关键期，从小做好科学防控，从日常用眼、户外活动等方面提前干预，降低孩子近视发生的概率。我们今天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李丽为您支招。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你是不是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越认真减肥效果却越差呢？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体重很快就反弹了，体力也越来越差，还容易生病。我明明很努力了，怎么又胖了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问题不在于你不够自律，而是很多流行的减肥方法本身它就是无效的。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在不正确的减肥道路上越努力越勤奋效果越差。之所以出现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就是因为很多流行的减肥方法减掉的并不是脂肪，而是健康。今天呢，就和您盘点一下5个很流行但是无效的减肥行为。第一个无效减肥行为就是只吃素不吃肉。在减肥的路上，有些人至今依然将肉类视为大忌，这种观点实在是不可取的。吃得太素不仅不利于减肥，还损害健康。首先呢，素食并不一定是低热量的。地三鲜、干锅土豆片、鱼香茄子，或者是油饼、油条、麻团，甚至糕点、饼干、甜饮料都是素食，但是却都是重油、重盐、重糖、高热量。常吃这样的素食啊，必然会影响减肥大业。其次，吃太素了可能会导致代谢率下降。饮食当中缺乏来自肉、蛋、奶类食物的优质蛋白，如果 豆类等植物蛋白摄入也减少了，时间一长可能会导致必需的氨基酸摄入不足，蛋白质合成效率下降，蛋白质总量入不敷出，可能会引起肌肉流失，基础代谢率下降。在同样进食和运动量下，基础代谢率越低，减肥效果就越差。第三呢，吃太素不仅会营养不良，还可能导致脂肪肝。长期不吃肉，严格素食者是不吃肉蛋奶的，那么那些主要来自于肉类的营养，比如说血红素铁、维生素 B12、 锌、优质蛋白、钙等就会缺乏，容易引起贫血、骨质疏松、免疫力下降等。同时呢，过度的素食还可能因为饮食结构不平衡导致脂质代谢异常，比如说缺乏胆碱可能会影响极低密度脂蛋白的合成，使甘油三酯无法从肝脏转运走，而在肝细胞内堆积。蛋白质摄入不足可能会使再脂蛋白合成下降，缺乏 Omega-3 脂肪酸，吃太多碳水化合物引起胰岛素抵抗，都有可能加剧这个过程，诱发脂肪肝。无效减肥行为之二就是不吃主食。如今不少人将不吃主食视为健康的新时尚，然而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及世界卫生组织等权威机构建议，人体主要的 50% 到 65% 的能量供给来自于碳水化合物，同时碳水化合物还是大脑的主要能量来源。长期不吃主食可能会增加蛋白质的消耗，不仅降低基础代谢率，增加减肥难度，还会引起皮肤毛发干枯、月经紊乱、免疫力下降等问题。而且这种方式可能会激发人们对高碳水食物的渴望，在恢复饮食后容易反弹。有研究发现，低碳水的饮食组在减重的初期呢，体重下降比低脂饮食组更快的，但是呢一年后，两组体重差异没有统计学的意义，并且低碳水组更易反弹。无效的减肥行为第三就是迷信零脂肪和零糖的食物。有些朋友认为，只要买食物的时候注意选择零脂肪、零糖的食物，就能大大提高减肥效果，这个观点有些片面了。首先，零脂肪、零糖并不是完全不含脂肪和糖。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食品中脂肪和糖的含量达到每100克每毫升当中的脂肪和糖的含量不超过 0.5 克，就是可标注零脂肪的零糖，可见这类食品当中依然是有脂肪和糖的。第二呢，即便是脂肪和糖的含量低，依然可能是高热量。如果一种糕点的零糖零脂肪却含有大量碳水化合物，它的热量依然不会太低。第四个无效的减肥行为就是少喝水。不少人忽视了减肥过程当中饮水的重要性，甚至因为怕喝水多引起水肿、体重不降，刻意减少饮水量。这种做法是弊大于利的。一方面，饮水可以通过促进脂肪分解帮助减肥，还对提高基础代谢率有积极影响。肌肉的含水量可比脂肪高近四倍呀。餐前饮水还可以适当的占据胃部的空间，帮助控制正餐的进食量，降低热量的摄入。另一方面，充足的饮水可以提高运动锻炼表现，并且增加运动过程的能量消耗，而坚持运动呢，又能够增加肌肉量，拉高基础代谢率，从而形成减肥的正向循环。在减肥期间啊，建议每天的饮水量要达到2000毫升。好，说完了前四个无效的减肥方法，第一是只吃素不吃肉，第二呢就是不吃主食，第三是迷信零脂肪零糖的食物，第四是少喝水。那么第五个无效减肥行为就是只运动不控制饮食。很多人觉得哪怕是胡吃海塞，只要大量运动就能够减肥，这个错误观念导致他们减肥总是不成功。简单的算笔账哈，跑步半小时大约消耗300千卡左右的热量， 一块100克的小蛋糕，热量大约为350到450千卡，辛辛苦苦跑半个小时，几口吃完蛋糕就能够让能量缺口消失。另外，运动之后呢，人们往往对饮食更宽容，更容易选择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还会不自觉地减少其他热量消耗，比如说做家务、走路通勤等等。吃得不健康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运动表现，比如说高糖饮食会让人容易疲惫犯困，降低运动的减重效果。可见只运动不控制饮食，想做到热量收不抵支、高效减肥真的是挺难的。但是呢，这并不是说运动不重要，坚持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消耗能量，更在于提高体质、改善心肺功能、降低内脏脂肪、预防慢性病以及提升高基础代谢率，为细水长流的健康减重奠定基础。那么说完了踩坑的几种错误的减肥方式，那么如何正确减肥不踩坑呢？先说一说最核心的原则，就是坚持有效的、可持续的、健康的减重方式，拉长周期，逐步达成目标。给大家一些简单可行的建议。第一是不要不吃肉，而是要这么吃肉。减重期完全是可以吃肉的，但是尽量选择相对低脂的白肉，比如说鱼虾水产、鸡肉，不包含鸡皮，同时最好采用蒸、煮、凉拌、卤制等低脂做法来加工。想增加点滋味呢，可以调个无油的料汁蘸着吃，像手撕鸡胸肉、白煮虾、清蒸鱼、卤牛腱都不错。在吃肉的同时呢，一定要保证新鲜蔬菜摄入充足。蔬菜除了能够提供维生素和膳食纤维，适当延缓肉类脂肪的吸收速度，还能够降低肉类食物诱发的低烈度的炎症反应，抵抗自由基对人体的损害。那么吃对肉之后呢，我们还要吃对主食，不要不吃主食，而是要吃这些主食。主食很重要，但是减重期间尤其要注意粗细粮的搭配，多用全谷物，像燕麦、糙米、杂豆，像红豆、芸豆、鹰嘴豆，以及薯类、红薯替代白米白面，不仅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矿物质，还能够控制血糖波动，帮助减重。第三呢，零食也是可以吃的啊，但是要注意选择。爱吃零食和预包装食品的朋友，别只看是否是零糖零脂肪，过多关注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优先选择配料表简单干净、热量低、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钠含量低的品类，而且一定要控制量，别一次吃太多。第四呢，就

0: 是要运动搭配饮食，要简单适合自己。正所谓的三分练七分吃，运动方式可以根据饮食情况调节，相互带动和促进。但是注意，一定要选择自己最方便最喜欢的运动，才能够保持长期执行。将阻力训练像举铁和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适当的结合，可以达到增加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率、增加热量消耗的多方面的效果。减肥不是短跑，而是终身的健康管理。拒绝无效努力，用科学方法吃对练对，才能让每一分付出都转化为真实可见的效果。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每年世界上有600多万人因患与吸烟相关的疾病而死亡。吸烟的时候，90%的焦油会附着在肺部，诱发肺癌。一根充分燃烧的烟能够让室内 PM2.5 的值瞬间飙升。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疾病，吸烟和二手烟严重危害健康。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每3名吸烟者就会有2名死于吸烟相关的疾病。无论男女，不管烟龄的长短，越早戒烟越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6: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在生活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手麻的时候哈，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想，是不是颈椎病发作了呢？其实呢，引起手麻最常见的疾病确实是颈椎病，它是中老年人好发的疾病之一。但是呢，手麻也可能是有其他疾病引起的哈，比如说是腕管综合征。那什么是腕管综合征呢？手腕部掌侧有正中神经和手指的屈肌腱通过，它们走行在一个管状的狭小通道里，这个通道被称为腕管。由于腱周组织增厚或者是其他的肿物挤占了隧道的空间，造成正中的神经被压迫了，引起疼痛无力或者是手麻，可向手臂放射，称为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往往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最多见的是先天性腕管狭小。那么其他情况，比如说创伤导致的手腕肿胀，比如说扭伤或骨折，还有脑垂体过度活跃、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以及类风湿关节炎、腕关节受损、受压、反复震动工具的使用，还有怀孕期间或者是绝经期体内激素水平的变化，造成腕管内液体潴留、腕管内的囊肿或者是肿瘤等等。还有很多人是由于手腕部的活动过度所导致的。腕管综合征有哪些症状呢？腕管综合征主要表现为正中神经的受压，食指、中指和无名指麻木刺痛或者是呈烧灼样痛，白天劳动之后夜

0: 间加剧，甚至在睡眠中痛醒了。局部疼痛常常放射到肘部和肩部，拇指外展肌力降低，握力下降，可能难以形成拳头和握住的抓握小物体。那么偶有端物或者是提物的时候突然失手啊，常常伴有手动作不灵活无力等等。那怎么样鉴别腕管综合征和颈椎病呢？颈椎病的患者啊，除了手麻症状之外，还会有颈部的疼痛、头晕等不适感。同时颈椎病的压迫麻木往往会不像腕管综合征那么准确地压迫到正中神经上。正中神经的支配区域很固定，而颈椎病的压迫区域是模糊的。除了手指之外，颈椎病也可能会导致其他部位的麻木。那么腕管综合征应该如何预防呢？手部和腕部劳动强度大的时候应该注意休息。另外在劳动前和劳动后放松腕部，充分的活动腕关节，有助于防止腕管综合征的发生。要注意避免劳动中用冷水洗手，避免寒冷刺激和过度的身躯用力，注意局部保暖。腕管综合征该如何治疗呢？对于早期而且症状较轻的，可以用小夹板等固定腕关节于中立位1到2周，或者是采用腕管内的一些激素来封闭治疗。当然如何治疗呢，一定要经专业的医生遵循医嘱来进行治疗和用药。那么严重的患者呢，非手术治疗2个月没有效果的，那么医院一定会给予最确切的、最恰当的诊疗的方案，有的呢甚至是需要住院及早的手术。那么如果说你的腕管综合征的症状比较严重，要第一时间及时去就医。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的不咋样，闲事管的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你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每天都在不断流失骨质，有没有食补的好办法呢？今天一份食补的干货请您查收。还有不少家长近视的都会担心自己的近视是不是会遗传给孩子，那事实上呢，高度近视是存在一定的遗传倾向的，但是并非绝对，后天用眼习惯才是影响视力的关键。想要守护住孩子的清晰世界，不必过度焦虑遗传风险，更要抓住成长的关键期，从小做好科学防控。那么今天我们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李丽为您支招。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骨质疏松是常见的骨骼疾病，是骨量降低、骨组织微结构破坏导致的骨脆性增加，通俗的说就是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分为原发性的骨质疏松和继发性的骨质疏松。原发性的骨质疏松呢，又分为绝经后的骨质疏松、老年性骨质疏松和特发性的骨质疏松。据统计，绝经后的骨质疏松多发于绝经后的女性，老年的骨质疏松呢，多发于70岁以上的老年人，特发性骨质疏松多发于青少年，具体原因还不明确。人们每天都在不断地流失骨质，男女都逃脱不掉，女性的占比会更多一些，会流失更多的磷、钙、钾、钠等元素。骨质疏松之后，骨架承载的力度发生改变，身体多部位就会出现酸痛。在骨质疏松初期，人体没有什么症状，感觉不出异常，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腰膝酸软、腰背疼痛、走路无力、关节响动等表现。50岁之后，很多人会出现这些症状。现在骨质疏松有年轻化的趋势，有些40岁左右的人也会发生骨质疏松。如果在切菜、做饭等需要久站的活动后出现腰背痛，就要怀疑是不是患骨质疏松了。那怎么样发现骨质疏松呢？教给大家一个自测骨质疏松的方法，三招自测骨质疏松风险。一呢是站立，就是闭眼单腿站立，闭上眼睛单腿站立，如果能够保持10秒，说明骨骼肌充足，骨质疏松风险低。骨骼和肌肉密切相关，如果有强健的肌肉，肌肉收缩就可以增加骨骼的负重力量，成骨细胞也会相对活跃，有助于骨骼健康。而如果发生骨质疏松，往往肌肉量也会减少，平衡能力下降，就难以完成这个动作了。接下来是伸展，就是臂展与身高。伸开双臂，测量臂长，并且和身高对比。正常情况下，两者等长。如果身高比臂长短2厘米以上，提示可能是骨质疏松了。好，刚刚说的是一站一伸，接下来是一靠，靠墙站，靠墙站直。正常情况下，脚后跟、小腿肚、臀部、肩胛骨、枕骨等5点都可以贴在墙面上。如果枕骨距离墙面大于2厘米的话呢，说明可能会存在椎体压缩，提示骨质疏松了，需要到医院进一步的检查。好，说完了自测的方法哈，那么我们再来说说吃。吃什么能够防治骨质疏松呢？有一个宗旨，就是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吃起来。打个比方啊，骨骼好比房子，钙就是沙子，除了沙子还需要钢筋和水泥，这些网架和粘合剂，否则人体的骨骼大厦就无法建造起来。充当网架和粘合剂的就是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比如说蹄筋、猪耳朵、猪皮、海参、干贝、燕窝等，可以用来预防骨质疏松。在这些动物性的胶质食物当中，猪皮是最便宜的，可以做成猪皮冻来吃。做法很简单，自己熬煮的猪皮冻 Q 弹好吃，可以根据口味呢搭配一些蘸料，比如说蒜泥加生抽加香油等等。做法呢，就是生猪皮用淀粉水淘洗干净，表面少许的猪毛用镊子拔掉，将洗好的生猪皮凉水入锅，水开后焯3到5分钟，焯水时要开着锅盖蒸发掉腥气，捞出之后趁热用刀片刮去白色的油脂，然后将猪皮切成条，再用温水洗2遍，捞出控水，锅内加水，放入处理好的猪皮熬煮，撇出表面的浮沫，可以放料包，包括葱、生姜、八角、茴香来一起煮，再加入生抽和少许的老抽，调成自己喜欢的颜色，开锅后再用小火煮40分钟，快出锅的时候加入适量的盐，煮好之后放到低温处放凉，自然凝固。

铸成水晶皮冻。除了动物性胶质食物，还有植物性的胶质食物，比如说黑木耳、银耳、海带、发菜、地瓜叶、冬葵子、木耳菜、秋葵等等。木耳菜啊，又称鼻涕菜，别被它的名字吓到，它的营养可丰富着呢。炒着吃的话，木耳菜会炒出很多的粘液，整盘菜都滑溜溜的。木耳菜当中的粘液其实是一种果胶，能够润肠散热，通大小便，常吃还能够防癌抗癌。木耳菜还有很高的钙含量，是菠菜的两倍，是一种经济实惠的补钙菜。秋葵是近些年来的网红蔬菜，产量高，种几颗就能够吃一整个夏天了。秋葵的颜色一般有三种，绿色、白色、红色，其中绿色最为常见。秋葵的营养价值很高，不仅维生素、钙、铁、磷的含量高，种子还能够榨油。秋葵切开后也有很多的粘液，炒熟之后也呈黏腻的口感。总的来说，不管是动物的胶质食物还是植物性的胶质食物，只要是黏黏的、滑滑的，就是有胶质。胶质食物就像是身体的粘合剂，有粘合修护的作用，对于骨质疏松的患者来说，在增加骨强度的同时可以提高骨韧度。那么除了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啊，营养豆浆也要喝起来。现代医学对于骨质疏松一般强调补钙，但其实呢，钙在人体内的储存量在二十几岁前就完成了。二十岁之前，但凡补的钙啊，均来者不拒，都能够储存吸收。但是在四十岁之后，再想通过补钙把身体恢复到年轻的时的骨骼强度是不可能的了。不管怎么样喝牛奶、喝豆浆、吃钙片，都只能把每天丢失的、消耗的一部分钙补进来。所谓的补钙呢，准确的说，就是预防和减少钙的流失。骨头里的钙是很难补进去的，但是通过一些方法还是可以对身体发挥其有益的一面。骨头是一个钙库，血里需要钙的时候呢，就从骨头里掉出来，不需要就放回去。白天我们吃东西会产生钙，所以呢，从骨头里掉到血里的钙相对比较少，而到了晚上，白天摄入的钙维持两三小时就没有了，后半夜要调动骨头里的钙入血了。所以呢，有人建议晚上临睡前喝杯牛奶，减少骨钙的转化，保持骨头的坚硬。那么说，吃钙片、喝牛奶、喝豆浆，到底选择哪一个更好呢？喝牛奶真的比喝豆浆好吗？很多人都知道补钙最好喝牛奶，因为牛奶里的钙和蛋白质的结合比例更容易让人吸收。实际上，在吸收钙的过程中，镁是不可或缺的，但牛奶中几乎不含镁，所以呢，喝牛奶补钙能否达到我们所期待的效果，还是个未知数。挪威是牛奶制品人均消耗量较大的国家，但同时也是因为缺钙而造成骨质疏松率偏高的国家。豆浆是由大豆制成的，豆浆里的钙和蛋白质结合的比例确实不如牛奶好，但是豆浆里面含有一种植物性的雌激素异黄酮，它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可以说豆浆是几乎可以打满分的优质食品。已经证明异黄酮对女性围绝经期的综合征有良好的效果，这种植物激素进入人体之后可以弥补雌激素的缺乏，而且有很好的强骨能力，对女性特别有益。如果是单纯的补钙，喝豆浆和喝牛奶都是很好的方法，但是如果是四五十岁的女性啊，多喝豆浆显然更合适。尤其是有些人一喝牛奶就腹泻或过敏，而过度补钙又可能会增加高钙血症、结石等的发生风险。有研究发现，每日摄入30到50毫克的大豆异黄酮就可以起到保健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啊，各种不同的处理方式，比如说浸泡、蒸煮、油炸、烘烤等，都会显著影响大豆制品中的异黄酮的含量。有研究证实，大豆刚刚发育的胚芽中，异黄酮的含量和活性是最高的，它的雌激素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超市里售卖的细长的黄豆芽，它的胚芽能量已经耗尽了，而我们平常喝的豆浆又因为泡发的黄豆胚芽还没有被激活就打碎了，

0: 都大大降低了大豆异黄酮的活性，浸泡使 10% 的异黄酮流失于水中，油炸后大豆异黄酮的损失率高达 36%， 烘烤使大豆异黄酮丢失 15% 到 21%， 膳食纤维会干扰大豆异黄酮的吸收，所以呢，如果想在膳食当中多摄入大豆异黄酮，在烹煮大豆及其制品的时候要选择蒸煮的方式，而且避免和膳食纤维含量高的食物同时食用。还有就是适量的芝麻酱也要吃起来，入口绵，倒口光，嚼口香，吃后响，说的正是芝麻酱。在各种调味品当中，只有芝麻酱具有遇咸变咸，遇糖变甜，单吃很香的本事。吃芝麻酱也是很好的补钙方式。在我国的膳食当中，除了奶制品，钙的主要来源是豆类和蔬菜，而芝麻酱的钙含量远比豆类和蔬菜高。吃十克芝麻酱相当于吃了30克豆腐或是140克的大白菜所含的钙，经常食用芝麻酱对骨骼牙齿的发育都有很大的好处。同时呢，芝麻酱的含铁量也略高，比猪肝高1倍，比鸡蛋黄高6倍，补钙又补铁，芝麻酱都能够兼顾，何乐而不为呢？但是要适量而止哈，因为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想减肥的人或者是肥胖者最好少吃。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会儿继续来和您关注健康。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一份营养早餐应该包括4大类食物，谷类也就是馒头、面包、玉米等，第二类是肉蛋类，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第三类是奶类，第四是蔬菜水果类。如果每天都能将这4大类食物作为早餐，就能够保证营养均衡。另外，每天早上还应该留有15到20分钟坐在餐桌前吃饭的时间，不要边走边吃，因为这样容易消化不良。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不少近视的家长都担心自己的近视会不会遗传给孩子呢？事实上啊，高度近视存在一定的遗传倾向，但是并非绝对的，后天用眼习惯才是影响视力的关键。想要守护孩子的清晰世界，不必过度焦虑遗传风险，更要抓住成长的关键期，从小做好科学防控，从日常用眼、户外活动等方面提前干预，降低孩子近视发生的概率。我们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丽为您支招。
5: 很多家长担心，我近视，孩子是不是一定会近视？我们今天跟家长说清楚，近视有遗传因素，但不是绝对的，而是风险更高。简单的说，父母近视，孩子近视的概率就会增大；父母高度近视，风险会更高。比如父母中一方是近视，子女发生近视的可能比其他人群要高15%。如果父母都有近视，子女发生近视的可能性

0: 更早更严，从小抓起。第一，从小坚持视力监测，建立眼健康档案，关注孩子的远视储备。两岁开始进行屈光筛查，到幼儿园和中小学阶段每半年进行一次视力和屈光的相关检查，及早进行有效干预。第二，每天保证两小时以上，特别是学龄前鼓励三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阳光能促进眼睛多巴胺的分泌，抑制眼轴异常的增长，保护远视储备，延缓近视的发展，是最经济有效的预防近视的方法。第三，严格控制近距离用眼时间，坚持20/20/20的原则，也就是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后要向20英尺，也就是6米以外的远眺20秒以上，来放松我们的眼睛。合理管控儿童青少年视频类的电子产品使用时间，3岁以下不建议使用视频类电子产品，3到6岁尽量避免接触，中小学生非学习使用视频产品单次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超过1个小时。第四，保持正确的用眼姿势、用眼距离，注意光照环境，读书写字一拳一尺一寸，也就是胸口距离桌沿一拳，眼睛距离书本一尺，相当于33厘米，手离笔尖一寸。白天尽量借助自然光线，但要避免阳光直射书本。夜间读写要同时开台灯和室内的背景灯，选择无频闪、色温适宜的读写台灯，桌面的亮度不低于300 lux， 不要躺着、趴着或者是坐车时看书。第五，保证充足的睡眠和营养，养成良好的作息时间，保证充足的睡眠。3到5岁每天不低于11小时，6到12岁不低于10小时，13到18岁不低于8小时。夜间卧室要尽量接近黑暗，不开灯。日常营养均衡，多吃蔬菜、水果和鱼虾等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少喝含糖的饮料，少吃高糖、高油、高盐的食物，饮食均衡，不挑食。做到这5点，近视高风险的孩子也能有效预防近视。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玩摄影快10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布达拉宫前转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5: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6: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5: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6: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5: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6: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5: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6: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5: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沿淮淮北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中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雷阵雨。全省偏南风3到4级，山区和水面上阵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3到35度，江南34到3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江北27到29度，江南25到27度。预计15号，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会有大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雷阵雨。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合肥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级，最高气温是33度。今天夜里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呢是28度。预计15号的天气是晴天到多云，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就是后面的话呢依然会有风雨啊，并不是说这个八位过境以后啊，我们这个就晴空万里了。晴两天，我们看这个天气预报，可能后面还会有阴雨天气。
1: 对。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

0: 下新闻，巴威已经移出安徽，仍有大雨暴雨。
1: 安徽大学发布情况说明。
0: 中国首个禁售燃油车的省份确认。
1: 中国人民大学决定撤销蒋方舟的硕士学位。
0: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要聊的是世界杯将有望扩军到64支队伍。
1: 8点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洪水退去，蚊虫污水隐患激增，如何做好环境消杀，守住饮食安全的防线？
0: 新能源车涉水报废遭到拒赔，电池防水能否成为拒赔的理由？
1: 施工旺季，货车涉牌违法高发，多重违法叠加，将面临哪些严厉的处罚？
0: 今天的环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呢，是连线环证券明星投顾王景，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17号至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0: 扩大消费155规划13号对外发布，部署28条重点任务举措，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1: 第九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7月13号到14号，东北等地强降雨持续，辽宁、吉林等地的局部地区可能出现特大暴雨。13号，国家防办、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覆膜编织布等26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0: 13号，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上八下防汛关键期，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的西北部、西藏东部、新疆南部等地降水偏多。
0: 每年的七下八上，就是7月16到8月15号啊，都可能会出现一个防汛的关键期。另外呢，再来关注一条和气候相关的消息。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研判，今年秋冬季将会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刷新历史极值的可能性持续增大。本次厄尔尼诺将对我国气候等产生显著持续性的影响。
1: 2026年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已经突破187亿元，其中暑期档表现强劲，总票房包含预售已经超过30亿元。
0: 当地时间13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经不可通行。
1: 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0000人。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间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2: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2: 早啊
3: 早啊。
2: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3: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

0: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7月13号上午11点，台风巴威的中心位置位于北纬33.8度，东经118.1度，位于江苏省睢宁县境内，已经离开了安徽。根据安徽气象台的预计，14到17号，我省北部依然有降水过程。其中17号淮河以北的局部地区会有暴雨，18到21号淘河以南和22号全省会有阵雨或雷雨。
1: 那么既然呢这个台风巴威呢已经离开了我省，记者7月13号从高铁池州站了解到，根据第9号台风巴威路径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已经陆续恢复了列车通行，更好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那目前池州站、九华山站、铜陵站高铁的班次呢已经陆续恢复运行了，但是池州站、铜陵站的部分普速列车仍然是在停运的状态。
0: 目前正是长江江豚的繁殖期，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过境以后，池州市的相关部门和群团组织第一时间投身到长江江豚个体及栖息地的保护工作当中，为长江江豚的生存与生活撑起保护伞。我们来听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2: 长江江豚是仅生活在我国长江中的特有淡水鲸类动物，其产子、育幼、生长、繁衍等过程均在长江流域完成，因此长江水文条件对江豚在长江中的分布、迁移甚至生存都具有重要影响。安徽安庆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贵池管理站站长吴刚介绍，他们刚刚沿长江牛头山水域岸线开展步巡、车巡以及无人机监控，没有发现船只损毁、油污泄漏或异常漂浮物等情况，这表示这次来袭的台风巴威并未对长江江豚及其栖息地造成直接影响。安徽安庆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贵池管理站站长吴刚，
3: 这个江面呢比较宽，而且水面呢容易回流的地块，所以江豚就停留在这块活动，需要与民间的环保志愿者呢合作，通过他们呢对江边的那个漂流物、铺子啊、碎了垃圾，杜绝了江豚呢被缠绕。如果发现了江豚被搁浅呢，也第一时间上报，我们呢公布呢江豚那个举报救助热线，那个畅通的群众的上报渠道。
2: 据长江江豚保护志愿者介绍，台风前受气压等因素影响，长江江豚容易形成集体出水的情形，民间称这一现象为江豚败风。台风季因气压变化与水文扰动，反而为江豚带来了罕见的生态契机，水位上涨拓展其活动空间，缓解了航运干扰，湿地淹没更显著提升了鱼类饵料资源，为幼豚未来成长奠定基础。安徽省长江环保协会会长胡诗斌，
4: 我们在吉阳街这一块有一片大概10头左右的江豚在水面上出现了，这个是非常罕见的这个数字。
2: 但台风对江豚生存环境也带来一些不利影响，比如水流加速使新生幼豚及已与母豚失散，退水迅速的边滩沟渠可能困住误入的江豚个体，而随流而下的漂浮物也会对江豚造成潜在的威胁。当前江豚保护志愿者与池州市林业工作者正加大对鹅毛洲、东流水道等江豚重点栖息地的巡护力度，持续关注巴威台风过后江豚生活状态变化。安徽省长江环保协会会长胡诗斌，
4: 像我们这个所有的装备这一块，我们有夜视仪、无人机，还有我们超强的这些电筒啊、手电筒照亮的这一块，这么1公里啊基本上都能发现到，发现到以后呢，就是我们可能会及时的来处理这个事情，来对这一块比如说有一些情况呢，我们是采取什么样的一种措施来这个事情搞一套方案。
2: 同时提醒沿江群众做好长江江豚搁浅救护工作，并开展救护示范演练等工作。另一方面，台风过后长江各锚地船舶陆续拔锚起航，海事执法人员也向过往船舶提醒兼顾长江江豚保护，控制航速。同时海事执法人员还加强对船舶排污口迁封情况的检查力度，为长江江豚营造一个清洁干净的水域环境。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副处长于文良，
5: 从我们在现场最直观的感触呢，就是目前长江上的水更清，天更蓝， 鱼儿更多。江豚呢也从以前就是说很少见到，到目前呢也是经常能够看到，可以看到就是说长江的整个生态系统还是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恢复。
1: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其他消息。自7月8号，艺术类第一批本科投档启动，我省各批次的招生录取工作呢全面有序展开。那么录取工作将严格按照既定的时间表依次推进。那通常啊，在各批次开始投档之后呢，就可以陆续查询到该批次的录取结果了。那我们就来具体的关注一下啊，这个日程表。
0: 首先呢，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在艺术批的方向。艺术批方向呢，7月8号到11号啊，第一批本科就录取了。13号，第二批本科音乐类按照主副项、声器乐、成绩等院校专业投档录取。14到19号，艺术类第二批平行志愿投档录取。21号到22号，艺术类第二批本科征集志愿投档录取。8月2号至4号，艺术类第三批平行志愿投档录取。8月6号，艺术类第三批高职专科的征集志愿投档录取。
1: 是的。那么在
0: 普通类，
1: 普通类呢是7月12号到14号本科提前批投档录取，7月16号本科提前批征集志愿投档录取，17号到19号国家专项、地方专项投档录取，7月20号高职专科提前批投档录取，7月22号高职专科提前批征集志愿投档录取，7月23号高校专项投档录取。那么普通类当中的第一批次呢是7月25号到30号普通本科批平行志愿投档录取，8月1号到2号普通本科批征集志愿投档录取。那么在普通类当中，8月7号到10号高职专科批平行志愿投档录取，8月12号到14号高职专科这个征集志愿投档录取。
0: 在体育类方面，7月14到17号体育类第一批本科平行志愿投档录取，7月19号第一批本科征集志愿投档录取，8月2号至4号体育类第二批高职专科的平行志愿投档录取，8月6号体育类第二批高职专科的征集志愿投档录取。另外呢，温馨提示一下，省考试院每天上午9点会更新前一天的录取信息。
1: 再来关注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揭牌。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最近呢正式揭牌了，我省呢再添一所职业教育本科院校。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是由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两所国家双高院校合并创建而成的。那么首批呢将设置6个本科专业，是机械设计制造以及自动化、机器人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大数据和财务。

0: 管理、电子商务以及现代物流管理。
1: 近日，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男子 U17 组别足球比赛、青少年部拳击比赛相继圆满收官，集中展现了安徽省青少年竞技体育的蓬勃朝气。我们来听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2: 7月9号，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男子 U17 组别足球比赛在宿州市灵璧县圆满收官，全省14支代表队近200名青少年运动员角逐绿茵场，焦点战在东道主宿州队与合肥队的决赛中展开。上半场，合肥队抓住战机连入两球，建立领先优势。下半场，宿州队发起猛攻，合肥队发起防守反攻，再进四球，最终以六场比赛全胜的成绩拿下冠军。
3: 拿到了这次冠军，对我们接下来打这个全国的比赛增加了更多的信心，希望他们争取在全国赛场上打出更好的成绩。
2: 经过六天近30场小组赛淘汰赛的激烈角逐，最终合肥队、宿州队、蚌埠队分别斩获冠亚季军。
4: 这些年轻小将们敢打敢拼，活力满满，每一场比赛都看得让人热血沸腾，不管是进攻突破还是防守配合都特别专业。
5: 从这个整个的比赛来看，我们安徽青少年足球明显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涌现出非常好的我们的足球的苗子，也希望我们将来能有我们自己的职业队。
2: 7月5号到10号，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拳击比赛在宿州举行，比赛设置 U14、U16、U18 三大年龄组别，37个竞赛小项，覆盖各级别公斤级对决。在重量级焦点赛中，陆安队选手刘克亚、合肥队选手杨敏达文分别摘得 U18 组别女子70到75公斤级、U18 组别男子75到80公斤级决赛金牌。
6: 现在心情非常激动和开心嘛，我觉得是我现在的终点，是我未来的起点。
7: 每一场都是强劲的对手，备战好几个月，努力了也付出了很多自己的汗水，哭过累过，有了今天这个成绩，我感觉值了。
8: 小选手整体水平比往年提升非常明显，孩子们进攻、防守、步伐移动都很规范，战术思路清晰，敢打敢拼，充分展现出安徽青少年拳击后备力量的扎实功底。
0: 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半点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稍后再见。
9: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0: 好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1: 和小美的
12: 幸福生活。
13: 生活中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突如其来的小幸运？
14: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要迟到了。
15: 哇塞，卡点到啊，这也太幸运了。
14: 哎，今天又要加班开会，本来还要约小美约会呢。
16: 通知一下啊，老板临时出差，今天会议取消，大家就按时下班就管了啊。耶呼，
14: 跟小美约会穿什么衣服好呢？
13: 就这件吧。哎，我的口袋里面是什么？
15: 阿贝。
13: 这是什么时候放进我的口袋里的？
15: 感觉我自己白捡了阿贝。
17: 大胖，最近天气不错，我们去露营吧。
13: 好呀，我们就去合肥天鹅湖边，我们带一个野餐垫，买个大丝瓜，然后……
17: 哎，你也太敷衍了，我说的露营是自驾去深山徒步探险，然后呢再搭帐篷玩一次野外生存。
13: 啊，那 你讲的这种露营是不是也太难了一点啊？首先我们家这个小车车呢就没有办法开复杂的山路，另外野外露营那我还要搭帐篷用水用电，哪有那么容易呢？喂，小虎哥，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18: 好了，我刚买了新 KUJ， 哎呀，一片好拍照。我跟我老婆商量，你看，我邀请你跟小美一块，我们去自驾去露营。
13: 啊，吊车？你买的是什么车啊？
18: 哎呀，我买的什么车啊？我跟你讲，你不要吓一跳，我买的是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
13: 什么？新能源皮卡？这个是我的终极梦想啊！哎，你可能给我讲讲这个车怎么样？
18: 那还要讲啊？我跟你讲，作为全球首款千扭电混皮卡汉途 PHEV，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达到385千瓦，最大马力超过520匹，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我们出去自驾，完全不用担心动力和续航的问题了。
13: 太好了！哎，小美，你刚刚说想露营，哎，小虎哥就找来了，我们也太幸运了吧？
18: 那你讲吧。江淮汉途 PHEV 支持至高15千瓦外放电，轻松支撑户外作业、露营、娱乐，甚至是无人机快速充电等等需求。它还是全球首款搭载天通卫星移动通讯系统的皮卡，就算你在沙漠里、深山里哦，没有信号也能够保证通讯的通畅，安全问题完全不用担心了。
13: 小虎哥，你简直就是我们最完美的露营搭子！哎，我和小美赶紧收拾收拾，明天就出发。我要体验一下这款江淮汉途 PHEV。
18: 来吧，江淮汉途 PHEV。
19: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0: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9: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0: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9: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0: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9: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1: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22: 淘米雪，擦家具节约用水又干净，对报纸放衣柜可以吸潮去异味，节能灯就是好，节约用电又明亮。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和坤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首先来了解到的是海南省人民政府近日对外发布了美丽海南建设实务规划，在其中提出要平稳推进2030年禁止销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到45%。
1: 这也就意味着海南将会成为中国首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那么除了特种作业车辆之外，公务、环卫、客运等公共运营的车辆，以及居民私人新增置换的车辆，全部选用新能源的车型。那么禁售的同时呢，配套保障也来了。海南将同步完善充电设施的布局。 2030年全省的车桩比将控制在2.5比1以内， 来缓解充电难的问题。当然了，禁售并不是说禁行， 2030年之后呢， 只是停止纯燃油车的销售，那么已经上牌的存量燃油车仍然是可以正常的年检以及合法上路的。
0: 再来关注一条和出行相关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了亮眼的答卷， 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 同比提升 5%， 创历史同期的新高。我们来听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2: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 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3: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2: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00.31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 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来关注其他方面国内的重要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 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是 111.4点， 环比回升 0.4点。 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4: 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6点， 环比回升 0.3点。 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 0.6点， 西部地区回升 1.3点， 东北地区回升 1.1点， 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7.3点， 环比稳步回升 0.5点。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
5: 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

0: 业务加快复苏，
1: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四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0: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的呢，是和大家的身体密切相关的健康风险预警。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7月13号晚间的6点联合发布了今年第一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今天这个台风八威一过，马上就能够体感温度迅速的上升了，
3: 对，
2: 大家可能都觉得热了。预计7月13号的20点到14号的20点，华北东部、黄淮中西部、江淮、江汉、江南中西部、华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新疆等地高温健康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甘肃、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高，为橙色预警。其中湖北中部、湖南中北部、贵州中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四川中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南部、甘肃西北部、陕西中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的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希望大家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的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要加强关注自身健康情况，如有不适要及时就医，户外作业者要注意防暑降温。
3: 那同时呢，从明天开始呢，就要进入到三伏的天气了。那么三伏当中啊，这个上蒸下煮的这样的一种让人觉得非常不适的感觉呢，也会明显加强。所以呢，要再次提醒大家要关注夏季的这样的一种身体健康。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呢，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呢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呢特大暴雨。那各地各部门呢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积极来应对。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4: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5: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6: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7: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6: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8: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蓄泄流，各大骨干水库

0: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0: 早啊
2: 早啊，
0: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1: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中国人民大学13号晚间发布情况通报称，经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在通报中说，经过核查，蒋某某硕士学位论文有9处与境外某篇期刊论文存在文字重合，并且相关内容没有标注引用，未列明参考文献。根据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校学风建设委员会认定蒋某某构成学术不端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决议并研究决定，撤销蒋某某硕士学位。
1: 据中国作家网微信公号7月12号的消息，第9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发布公告，正式公布了本届提名作品的名单。这份名单经过各评奖委员会认真阅读讨论之后，表决产生。那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以及文学翻译7个门类，每个门类呢各提名10部作品。其中
0: 那么在其中呢，南派三叔的《蝎子草中的女人》提名短篇小说奖，外卖诗人王继兵的《低处飞行》提名诗歌奖。鲁迅文学奖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国家级文学奖项，4年评选一次，目前设有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等奖项。本届提名作品公示截止到7月14号。
1: 再来关注电影《功夫女足》，截至7月13号的20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电影《功夫女足》上映3天，总票房已经突破了6亿元，登顶2026年暑期档票房榜，并且已经进入到了2026年年度票房榜的前6位。那么与此同时呢，这部影片的预测票房连涨2天。那目前猫眼专业版预测总票房是25.05亿元，大麦娱乐旗下灯塔专业版的预测总票房是20.74亿元。
0: 凭借着周星驰的号召力，《功夫女足》自7月11号上映以来热度不断，也扭转了今年暑期档前期较为平淡的市场表现，吸引了大量观众走进电影院。该影片的首日场次就排片超过22.6万场，刷新了中国影史暑期档首日的场次记录。此外，近3天其单日的排片占比分别为48.2%、52.5%和52%，远远地超出了同档期的其他影片。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带大家了解到的这个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那么接下来呢，您将听到的是坤哥聊体育。坤哥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是，世界杯将有望扩军到64队。
2: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美加墨世界杯已经举行了100场比赛，4强全部出炉了，包括3支欧洲球队和1支南美球队，还剩最后4场比赛，2026年世界杯即将落幕，已经有不少人开始惦记着2030年世界杯了。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7月12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接受采访时表示，关于世界杯进一步扩军，将决赛圈参赛队伍增至64支的讨论，将在今年这届赛事结束之后进行。因凡蒂诺盛赞了这届48队的世界杯取得了成功，他说，每支球队都展现出了高水平，各大洲球队都有进球入账，也都至少拿到了1个积分。10支非洲球队中有9支闯入了淘汰赛，这充分说明，吸纳所有球队给予他们参赛机会是多么。

的重要。而因凡蒂诺也特别提到了今年在世界杯上表现亮眼的佛得角，他说佛得角这样看似小球队已经证明世界杯的水平并没有被稀释。关于世界杯进一步扩容的声音一直都没有断过。足球报报道，2030年就可能出现64支参赛队伍。南美足联主席阿莱杭德罗·多明戈斯等人就支持这一提议，他主张允许64支球队参赛，以纪念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办100周年。2030年世界杯将由摩洛哥、葡萄牙和西班牙联合承办，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将各举办一场比赛，以纪念首届世界杯举办100周年。2034年世界杯则落户沙特阿拉伯。因凡蒂诺说过，足球世界不只有欧洲和南美洲，这显然是针对淘汰赛阶段以及现在四强的格局，完全由欧洲和南美洲占主导。世界杯为全世界举办，今夏的世界杯热度也说明这确实是一项全世界都在关注的赛事。然而占世界总人口约1/3的中国和印度却没能参与进来，不得不说是一件憾事。从经济角度来说，国际足联也特别希望通过继续扩军，将中国、印度等亚洲人口大国吸纳进世界杯决赛圈。2026年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亚洲区分配名额从4.5个大幅增加到了8.5个，包含8个直通席位和1个洲际附加赛资格。最终，伊拉克队拿到了洲际附加赛资格，实现晋级。亚洲区实际参赛球队达到了9支，创历史新高。如果2030年或再晚到2034年世界杯扩军到64支，据相关的估算，亚洲区的名额预计增加到11个，部分宽泛的算法还显示会增加到12个，甚至是12.5个席位。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队进入世界杯的概率就大大增加了。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3: 早，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4: 谢谢。
3: 现在打卡上班。
5: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6: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7: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7: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7: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8: 那些个儿从耳畔，
7: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